0: 好，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 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0: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乐，

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 找了点什么船？
0: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忠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3: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2: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

0: 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2026年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为30000余人。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金刚头的头东河区5个，高雄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伊巴克区10个，水磨沟区6个。
0: 为高考、中考、学考营造良好的交通出行秩序，从5月初起到6月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持续在辖区范围内开展静音行动，严厉打击机动车乱鸣喇叭、改装车噪音扰民、摩托车闯禁等违法行为。
1: 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面向全江燃气经营单位、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销售单位发布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销售行为告知书，告知书内容包括严格落实产品入库进货查验制度，健全进销货台账，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核对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质量追溯码等，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0: 乌鲁木齐自5月29号到6月2号连续出现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超过20度，满足了新疆入夏的气候标准。第一日平均气温超过20度的日期是5月27号，也就是说，今年乌鲁木齐入夏日期为5月27号，比常年入夏时间6月5号前后提前了约10天。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卢苑街街道卢苑东街社区联合交警、园林等多部门对辖区常年无人管理的无名路、断头路开展了专项综合整治。6月2号起，该道路正式定名为河滩南路，并顺利通车，打通了珠江路立交桥与秋实巷的路段，完善辖区交通路网体系。
0: 从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乌鲁木齐市文物局了解到，这个6月将有经典话剧《茶馆》、先锋话剧《春逝》等一系列精彩演出登台乌鲁木齐市各大剧院。
1: 2026童心杯新的足球超级联赛的第四轮焦点对决即将上演，乌鲁木齐队将于6月14号坐镇主场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战劲旅亳州队。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说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桥底下是有一小节缓行的，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四周路有一小节也是在缓行当中。
0: 大家关心的像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目前和西向东都是畅通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机场快速目前也是畅通的，
1: 所以在路上出行的朋友这会儿能够享受一波福利，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近日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请听新疆台报道。
5: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共9章内容，从多个层面对物业管理活动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即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将助力营造文明团结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6: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物业管理区内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只售不租，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业主依法安装充电设施，提供便利条件。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还细化了10条关于物业服务器的禁止行为，比如擅自设置收费。

0: 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1: 除了约束物业服务行为，本次修订也在明确各方责任、破解行业痛点上做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吕建华：
0: 细化了公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职责，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水、电、燃气表等分户计量装置及其以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及费用。关于前期物业带病已交，房产企业转嫁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明确了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1: 据了解，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研究制定关于物业招投标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指南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加大法规宣传培训力度，确保条例落实到位。
2: 乌鲁木齐市也是持续深化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改革，住房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前四个月，全市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贷款实现双提升。请听报道。
3: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计显示，一月至四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02笔，35.15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41.28%，提取住房公积金58.25亿元，同比增长14.96%。其中，首套住房贷款发放占比达83.66%，创近五年新高。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房林军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因城施策推出一揽子优化举措，最大的突破就是拆掉了两道墙。
4: 第一道墙呢，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账户壁垒，过去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都用不上，现在三代人的账户啊可以互通使用了，汇成一个家庭资金池，让沉睡的资金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二道墙呢，是我们公积金只能买房的限制。今年呢，我们将新购住房契税缴纳、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陪读租房都纳入了提取范围，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跟着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走。
3: 家庭资金池到底帮了多大忙？市民安女士深有体会。
5: 我跟我老公工作时间也不长，我们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也没多少，然后现在要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块，然后一直都挺愁的。没想到公积金新政策下来了，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交我们的房款，然后这个业务办完很快就打到我们的房款上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我特别开心。
3: 租房保障同样力度空前，无房家庭租房提取上限由每月2000元提升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实际房租提取上限达5000元，并创新推出陪读租房提取政策，制度的温度也在向城市的新市民延伸。非全日制个体经营及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在提取和贷款权益享受上与在职职工同权同策。房林军介绍，自2025年7月制度实施以来，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达2214人，实缴金额1458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委托银行进楼盘、进企业、进商圈，开展精准的宣传，扩大咱们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住房的全生命周期，深化公积金在租、购、维、更各环节的场景适配，重点要向好房子政策倾斜，让公积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6: 团结路下桥口，高级中学门口处，一辆大轿的车和一辆私家车撞上。
2: 团结路下桥在高级中学的门口哈，
7: 对，就是西向东方向。那现在这个路上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肯定会在下桥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另外呢，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下北京路出口已经排队了。
2: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过了苏州立交桥，说是也是有事故发生哈，在最左侧和第三车道也是有车辆停放。
7: 这会儿呢，从这个维斯特出发，走东二环去米东大道也是畅通的。
2: 这会儿是8:41，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8: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9: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0: 换新季，

0: 心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2: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针对2026年高考道路交通保障部署安排了一系列暖心护考措施，全力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新闻系列报道，高考交通保障，乌鲁木齐交警已就位。
3: 今年乌鲁木齐市共设置有51个考点，根据考点分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对6月6号考生看考点、6月7号、8号赶考都安排了警力。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民警柯然
4: 提示各位考生一定要前往确认考点，确保当天考生提前安全抵达考点。6月7日到6月8日考试期间呢，在各考点门前我们提前设置警力，相关大队对考场周边的临街道路实行临时性的一个交通管制，在高考考点周边路段、河滩快速路、外环路等重要路段，我们交警也安排了相关的警力进行疏导，确保各个点段的道路通行畅通。
3: 天山区交管大队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考点推出了便民措施，副大队长李亮东说：“
5: 我们十一中考点推出了一个便民举措呢，就是临时开辟一个停车区域，供我们的家长呢可以进行等待。这个区域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民主路上。”南侧单排顺向停放。
3: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还发布了应急求助电话0991-480-1783。勤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吴帆：
6: 针对考生走错考场、忘带准考证、身份证、身体突发不适、车辆故障、被困等四大高频率突发情况，昆仑铁骑开展全天候高考应急护送通道。
3: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
7: 乌鲁木齐交警呼吁广大市民共同维护高考交通，高考期间减少外出或错峰出行，尤其是早高峰时段，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交通拥堵，驾车出行时尽量避开考点门前道路，不违法停车，严格遵守市区内禁止鸣笛的规定，减少车辆噪音，给考生提供相对安静的考试环境。
3: 949记者董报道。
8: 确实哈，今天是6月4号了，高考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为保障高考期间广大考生顺利赶考，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统筹推进了信号配时优化与栈道施工监管，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月6号前将全面完成考点周边交通设施拉网式排查，及时整改，全面提升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保畅能力。请听报道。
3: 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畅通，乌鲁木齐交管部门在高考前将全面暂停中心城区所有栈道施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肖鹏：
9: 高考前呢，对中心城区实施栈道施工全域管控，全面暂停所有栈道施工、道路挖掘、围挡作业以及渣土运转等各类施工行为，彻底消除道路通行障碍物，全面清除栈道施工制堵、噪音扰民等问题。
3: 此外，高考期间交通信号灯将采取分时分类配置优化。肖鹏：
9: 对全市51处考点周边、72处重点路口实施高考专属信号配时方案，通过延长送考通行相位，快速疏通人流车流，重点保障考点周边送考车辆的平稳通行，避免与通勤车

0: 交织叠加造成拥堵。同时呢，我们会实时监测路面通行动态，根据瞬时车流变化调整信号周期。
1: 对照51处高考考点，交管部门重点排查，对路面模糊不清的斑马线、停止线等交通标志进行统一施化，清除各类设施的安全隐患。肖鹏，
0: 深化路面交通乱象整治，以考点的出入口及周边主次干道为管控的重点，集中整治机动车违法停放、随意变道、加塞抢行、违规鸣笛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2: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听众传来即时路况，说河滩的由南向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150米处，在左侧的第一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事故车辆碰撞的有点严重，说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呢就开始排队缓行了。我们通过地图也了解到，目前在往苏州路立交桥，这是河滩南向北的方向，甚至过了苏州路立交桥都有短距离的排队，而此时此刻呢，北向南方向已经从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排队了。
3: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啊，现在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当中了。如果说您是从这个大学城大学路的方向博格达路过来的车友，要往南湖路的方向也可能需要经过一些缓行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现在8:46，两分钟前的听众发来信息说，河滩的北向南喀什路的立交桥下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北向南，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河滩快速路北段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
3: 大家提前了解留意一下。
4: 早上好。
3: 早。
4: 河滩南向北快到苏州路桥下，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吧。然后最左侧车道三车追尾，
2: 对，也是追尾的事故啊，大家提前变道。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高考呢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全江各地暖心筹备，爱心送考，用心守护考生追梦路，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系列新闻报道。
5: 2026年伊犁融媒体中心爱心护航高考活动如期启动，这也是该公益活动连续开展的第13年。今年爱心送考活动在原有基础上再度升级，覆盖面更广。伊犁融媒体中心1059交通音乐广播负责人启红，
6: 今年我们连同咱们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队、伊宁市交通运输局一系列的相关的单位，还有我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包括出租车协会，我们继续凝聚在一起做这个温暖的活动。
5: 今年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围绕以爱传承、筑梦同行的主题，打造特色暖心护考服务，让高考保障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启程
7: 最大的亮点特色就是精准一对一的接送，提前走进社区去摸排家住的比较偏远还有行动不便的特殊考生。那我们会有一对一的爱心送考车从家门口接上考生直达考场，当然还有其他的爱心出租车、爱心车队、私家车主们都会贴上我们爱心送考车的车贴车标。同时我们也跟交警、客管办还有教育等多部门联动，
5: 除了伊犁、克拉玛依外，全江各地州的爱心送考从常规保障到精准服务，全方位织密高考护航保障网。
8: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0: 昨天是6月3号，晚间呢看到很多有高三，很多高三的这个学子们哈，进行完了最后一堂晚自习，在校园内和老师和同学们有一个仪式感的一个活动哈。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大家伙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就以前有一些不良

0: 常的开车习惯，比如说习惯鸣喇叭呀，是吧？在学校门前，比如说加速通过呀，咱们现在呢，基本上就要开始热身了，把这些陋习都改掉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考试环境。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众发来的信息，都在说到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呢是有事故发生，在左侧的车道，而北向南是在喀什路立交桥的附近呢右侧车道有车辆发生了追尾。
1: 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哈，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0: 有听众说这首歌真好听，谢谢949爱心送考。
1: 今年是我们第17年爱心送考了哈，也希望所有的学子们能够考出好成绩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我区各地的自驾营地也是不断的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了更好的美好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3: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2: 玉明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4: 这个三号营地也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玉明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2: 在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5: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2: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6: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7: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8: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7: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9: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每年高考结束都是进士手术的高峰期，很多进士考生为专业献报的原因，需要在高考后尽快完成进士手术，同时想告别眼睛束缚，以清晰的世界迎接大学生活，也是无数考生给自己的毕业礼物。今天下午17点，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邀请兵团医院理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理科研将专家罗岩做客直播间，科普近视手术注意事项、适合人群、时间规划、术式选择、术前准备、术后护理等。锁定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今年是949爱心送考第17个年头，多年来爱心车队不断壮大，这17年我们传递的不只是路况，更是信心与祝福，守护的不只是时间，更是青春与未来。6月7日、8日每天早7点到9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特别直播准时开播，主持人、记者深入交警指挥中心各个考点和爱心集结点。锁定949抖音视频号，多平台音视频同步，实时播报路况、助考服务和暖心故事，全程携手为考生护航。6月3日，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了解到，高考期间 乌鲁木齐公安。

0: 广大考生再增加一道暖心应急保障，要是临考前身份证不慎丢失损坏来不及补办，大家千万别慌别焦虑，乌鲁木齐公安会在各个考点周边设置临时身份证明代理点位，现场快速开具证明，凭证明就能正常进入考场。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交通小视频板块了解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好吗？刚才小九还专门介绍到了，在每年的高考过程当中，总会有个别的学生忘带身份证，然后呢就急着回家去拿身份证，其实这样反而耽误时间。那现在呢，在这个各考点的周边，咱们乌鲁木齐公安呢也设置了临时的身份证办理点位，能够现场快速的开具证明，你就凭证明能够正常的进入考场了。
2: 当然呢，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身份证妥善的保管还是最好的哈。
1: 对，我觉得我们都是小大人了啊，现在应该把自己的事儿呢放在心上。
2: 对，
1: 准考证啊、身份证啊，所有的考试的一些工具要带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阿泰路高架现在的南向北方向是畅通的。
3: 九，早上好。
2: 早。
3: 河滩路北向南，就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
2: 有追尾，
3: 10米左右。
2: 嗯，
3: 在第三车道有两车追尾。
1: 第三车道吗？
3: 事故车辆现在还在第三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2: 嗯。
1: 还有听众说到了克南高架的东向西西北路的出口，在下坡处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右侧车道，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
2: 那这是克南高架。那另外呢，昨天早间呢，这个幸福路由南向北说在幸福花园门口有围挡施工哈。昨天路过的时候确实看到哈，现在这个大湾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确实在路的最右侧有围挡施工，所以这会儿哈，准备要从跃进街要往大湾北路，要往体育馆路、幸福路的朋友，需要这个耐心等待一下。
1: 对，奋斗说了，东二环下跃进街转大湾北路方向的右转呢，被直行车辆给堵住了。
2: 嗯，
1: 现在这条路已经排队了。
2: 是啊。
1: 另外，你走在阿泰路高架的北向南，准备要下桥呢，他说是有一个人啊，坐在了这个路沿石边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车友们别贴着这个路边的月圆石过啊，有点危险。
2: 在最左侧哈，是一位男子啊，大家注意一下。早间的8:59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吧。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6: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

0: 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2: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创新广场一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整个夏天
3: 呀，这天气啊真热，这气温居高不下呀。
4: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今年的夏天5月27号就正式的入夏了哈。
3: 嗯，
4: 这个热的不只有天气，还有直播间这个人气哈也是爆棚了。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啊。
3: 嗯，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这会儿呢要请出锵锵，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像一些快速路啊、堵不堵呀、河滩的事故车辆移开了没有，也好久没听到锵锵的声音了。
4: 可能这会儿锵锵他自己也不太适应哈。锵锵早。
5: 有点懵，咋这么多车？
4: 这个这半个月在赛道里面见都是赛车，突然见到这么多社会车辆不太适应哈。
5: 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开的有点慢。
4: 好、哦、是
5: 开的有点慢。
4: 嗯
5: 啊、第二个车有点多。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从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就是在距离苏州路桥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道路的右侧是有事故，现在民警正在进行处理。那这块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拥堵路段，基本上是从河滩五层桥开始，一直到苏州路桥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这是我看到第一个拥堵节点。第二个就是常规拥堵节点，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上桥口，这是第二段拥堵路段，现在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而且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接着在西外环这边，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寨湾立交桥一直到徽商酒店的上桥口这段，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和缓行，整体的通行速度偏慢。这个看了一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交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目前排队距离大概1公里左右，队尾是还没有排到水区政府这个位置的，通行情况还算是可以。然后接着在北外环这边的西向东，这个北京路下交口这块，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和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现在车会稍微有点多，尤其是在百商桥面，包括前方的那个长春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目前这段是会有一个小的拥堵排队。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小的拥堵节点，就是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目前往华林桥方向走，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其他道路目前看通行情况还算尚可。
4: 嗯，还行哈。
3: 但是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吧，总体来说其实不错的，这些路段呢也都是常规会在这个时间段形成一个排队缓行，比如说团结路的西向东啊，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北环高架要经过芝山隧道的西向东。那现在呢车流量相对来说就是会更大一些的是在苏州东街的辅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4: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进路况吧。
3: 之前在克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出口的这两车追尾事故车辆已经挪开了，
4: 而且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那位朋友说在喀什路桥附近那个刮擦事故哈，他说这俩车都是轻微的刮擦，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哈。
3: 另外呢大家关心的盘丝洞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从前说他说的其实就是芝山隧道嘛，上下两层北京路出口，说队尾已经到第一个隧道口了。再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京新高速的东向西过了北京路的口子，大概前方500米在应急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师傅呢没有摆放三脚架，自己呢在这个车 下面趴着检查什么东西呢啊，就是后方的车辆可得要小心了。是在京新高速东向西过了北京路路口的大概500米，在应急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司机师傅呢在车底下检查呢，小心一点。
4: 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路况，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需要帮助的朋友，这会有一位江医生在线了解一下。江医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您说。
6: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你好，我们是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的，我是精神科的一名大夫。昨天晚上呢，我们接到了咱们巴州医院的一个，就是一个通知来的这个请求，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小朋友病情比较重，那他本身是一个早产儿，就29周1公斤多一点，现在呢才生下来6天，又在早产儿的基础上有肺出血、败血症，而且又合并了消化道穿孔，需要转到咱们北门儿童医院这边来做进一步的手术。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连夜将小朋友接到了乌鲁木齐的辖区，我们现在是在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一片。但是因为我们算了一下时间，这个小朋友接完之后，我们进病程的时候，可能刚好就碰到了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时间点。
3: 对，
6: 所以我们也是想请949的这个帮助一下，看看能不能怎么合理的避开早高峰。
4: 明白。
3: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值班编辑迅速和记者联系，然后呢，马上和后辖的警官沟通一下。我们还是得要，请大家呢
4: 了解一下，
3: 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电话突然信号断了。
4: 江
3: 医生您在吗？
6: 啊，我在。
3: 啊，你们
6: 我们现在在高速上，可能这个信号不特别稳定。
3: 你们开的是一辆救护车对吧？
6: 是的。我们的车牌号是新 M4281 K。
3: 好嘞，新 M 四二
4: 四二八幺。
3: 信号不好，因为它在隧道里面。所以说呢，这样我们看到这辆新 M 的这个车牌号的救护车，一定要给它让一让啊！无论你是在这个乌鱼高速上，还是他们要进入到市区，因为车上拉了一个29周大的1公斤多的一个早产的婴儿，现在这个孩子的症状是比较严重的，需要及时的赶到这个医院去。现在我们来说这车号，新 M4281K。
4: 一辆救护车哈，现在正行驶在天山胜利隧道，马上要进到咱们乌鲁木齐市区了哈。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看到的话，能够予以避让一下。那如果说待会儿这辆救护车进入市区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络哈。
3: 希望小宝宝能够挺过这最艰难的一关。赶紧到医院啊。
4: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在木材厂这个位置也是有坠尾事故发生啊。
3: 是刚拐过来上桥，在快到
4: 克拉玛依
3: 西街的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坠尾。它其实是已经过了那个水库街的位置了。
4: 对，马上过了这个九家湾立交桥了哈。
3: 对，
4: 上西外环北向南了。
3: 来看克拉玛依市现在的气温28度，频繁是在克拉玛依收听我们的节目，说终于凉快了啊。
4: 可以哈。
3: 现在呢，关于这个婴儿的情况，他们正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要进屋方向，我们也在持续和警官联系。那大家伙呢，在路上看到了新 M4281K， 尤其是在乌鱼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出来之后，咱们能让就抓紧时间让一下。
4: 9:10，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4: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3: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4: 949也是联合咱们昌吉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
3: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7: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8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8: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7: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8: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7: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3: 周颖说，西外环的北向南方向，就是在 徽商酒店的位置刚过，有三辆车在最

0: 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后方堵得还比较严重。
1: 大家可以靠中间、靠右侧来通过啊。
0: 这个和刚才说的那个
1: 水库
0: 水
1: 间那个
0: 库
1: 位置
0: 街的
1: 啊，
0: 那个事故
1: 不是一
0: 不是一
1: 起。
0: 起吧？那是两车，这是三车，
1: 对。
0: 也就是西外环北向南过了九家湾立交桥呢，往南的方向有两起事故发生。老板城街的西向东是怎么回事？有听众说这儿给堵住了。
1: 也是通行比较缓慢哈。
2: 听萝卜组合，早上好，报个路况。克南高架东向西，车流量大，缓慢通行。
1: 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缓慢通行。刚刚说在西北螺旋桥下角口那儿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后方从南护路出口过来有一小节缓行。
2: 行，转好转好，插播一条紧急路况。
1: 您说。
2: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河北路出来。汇入由辅路汇入辅路就口子这里有一个是一罐车，应该是故障了，拿着方向在路边停着呢，在右边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水
0: 应
1: 泥
0: 该
1: 罐车。
0: 是从那个喀什路桥下辅路汇入主路这儿，有一辆水泥罐车停在路边了。
1: 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说在人民医院苏州院区这个位置啊，就开始拥堵缓行了。从东外环南向北接北环的东向西，已经开始缓行了。
0: 昨天有听众就提到了雅山北路和货场东路的十字路口南向北，说过了红绿灯，有一口应景的盖子翻起来了。今天他路过呢，又同样发现了这个盖子呢还是翘着的，大家小心一点。我们也给市政部门反馈一下，张璇，您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对，具体路段我们来具体对接哈。
0: 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油价啥时候调啊？具体是涨还是跌呢？
1: 今晚的24点，油价就要调了。
0: 对，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啊。目前的这个预测呢是跌幅，汽柴油价格会下跌每升3.9到4.6，也就是说加满一箱油的话，至少会少花20块钱左右。
1: 有朋友说我能不能扛到今天晚上哈？
0: 比如说我嘛，剩半根油，我就一直在撑着呢啊。
1: 且行且珍惜吧，朋友们，那就
0: 对，
1: 哈。
0: 这两天有朋友请我吃饭，我得要开车出门嘛，我都不去。
1: 把这个环节省略了是吧？哈，
0: 说家里孩子今年有高考的朋友在哪领车贴呢？
1: 给大家说一说哈，参与咱们949这一次爱心送考的这个车主哈，包括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想要领到咱们爱心车贴的话，可以去到以下4个地点来领取，分别是中国石油红山路加油站、以及南护路加油站、九江湾加油站，还
0: 还
1: 有。
0: 有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爱心送考车贴，
1: 直接去领就可以了啊。
0: 说好的雨呢？马先生说怎么没下呢？
1: 雨姑娘虚晃一枪，做了个假动作，非常逼真，然
0: 眼
1: 后就
0: 看着这个
1: 晃
0: 天
1: 过
0: 气预
1: 了。
0: 报呢，我们就了解到这场雨可能下不下来了。因为
1: 是。
0: 今天是多云天，高温29度。到了明天，虽然是多云天，但是高温在32度。后天，也就是6月6号是晴天，高温在33度。
1: 今天是6月4号啊，其实从6月1号开始，从乌鲁木齐要去往法兰克福就更加方便和快捷了。6月1号，南航是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3: 罗明俊卿，早上好，我们是中西医组合。东大良西街到东后街全线车流量大。
0: 来看明华街吧。
1: 组合还是得搭档出现啊。
0: 哎，我们之前的妈宝组合今天早晨好像是有发信息呢。
1: 闪现了一下啊。
0: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他。
1: 好。
0: 明华街呢已经堵死了。明华街是有
1: 施
0: 施
1: 工
0: 工
1: 的哈。路面变窄，准备要从明华街上东二环或者东二环下到明华街的朋友都需要等一等。
0: 再看一下，有听众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说希望那个小宝贝呢一切都顺利吧。
1: 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哈，现在呢有一辆车号库尔勒这8周的新 M4281K 的救护车正行驶在乌玉高速，要进乌鲁木齐的方向。
0: 对，如果说是去新医大一附院的话，高静说建议能够从新一路大学那个门进，这样会快一点。
1: 他是要去儿童医院。
0: 他去儿童医院啊。所以说呢，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希望他们一路平安。
1: 我们也
0: 然
1: 会
0: 后，
1: 随时关注这个救护车的情况哈。
0: 对，我们稍后呢还会连个线啊，了解一下走哪儿了。
1: 杨阳在问说， 二环的北向南，这是怎么了？

0: 东二环北向南哪一段呢？
1: 哪一节啊？你是从东大梁那出来吗？还是哪个地方啊？
2: 哥哥姐姐早
0: 上好。早上
1: 好。早啊。
2: 我是宝宝。
0: 嗯。
3: 我是妈妈。
2: 我们是妈宝组合。
0: 啊。
2: 我马上要到学校了。
0: 好嘞。
4: 谢谢你的路况游。
0: 这是妈宝组合二。
1: 嗯，是。
0: 三生石。
5: 青萝卜早晨好。
1: 早。
5: 新路立交桥周边主路辅路都开始严重拥堵了。
0: 嗯，河滩。
5: 下车辆能绕行的绕行的。
1: 嗯，新一路桥的周边就是南北双向都在堵车吗？
0: 嗯，他说主路和辅路都在排队呢。
1: 嗯，
0: 那现在看一下吧。
1: 主要是
0: 其实在新一路立交桥附近主要是南向北。
1: 是。
0: 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都是在排队的。而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断续的排队，但是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就连成一条线了。
1: 北向南南向北、拥堵的这个节点不太一样哈。
0: 我们看了一下，在这个北环高架其实是
1: 从东外环一
0: 过来，东外环过来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然后呢往这个摆上桥面的位置都在排队呢。
1: 嗯，所以这会儿哈，到了9:18，周四的早间的早高峰呢，可能大家刚出门的时候感觉，哎，还挺凉爽的，但是走着走着发现，车还是挺多的哈。
0: 有一位听众说，马上高考了，晚上的1点到2点左右，东外环转北环高架。友好花园37正好呢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在排队呢。
1: 嗯，
0: 他说这个附近晚上依然有车在炸街，连续好几天了。这件事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交警部门呢从5月初到6月底要持续在学校啊包括一些重点路段进行炸街的违法的这种行为的查处。
1: 嗯，
0: 所以咱们要给高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所以你有些这个车啊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1: 非法改装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咱们如果说车辆动静比较大的话，
0: 嗯，
1: 在路过一些家属区附近，或者说在一些小区周边的话，咱们还是把油门轻点踩，好不好？
0: 嗯，有些车已经改装了，它轻踩油门也会发出那轰鸣声。
1: 嗯，
0: 咱们能够稍微的，就是考虑一下考生啊，考虑一下这个附近居民的这个夜间休息，给他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1: 是
0: 啊，交警部门会持续来进行查处啊。
1: 您的建议，这个反馈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哈。
0: 对，我们会给相关辖区的交警部门来进行反馈。从前你在哪儿？
6: 罗宁郡青，刚才那个八路过来那个救护车啊，他们进了市区应该在10点左右，高峰期应该还在。您建议他从永丰直接出来以后，上到二环路，堵二环路，然后从哪下呢？从那个跃进街也可以，从跃进街下直接走人民路、健康路，这样下去是最快的。
1: 嗯
0: 嗯，
1: 好嘞，感谢这位热心的听友哈。
0: 现在呢，指挥中心的枪枪也在线，也关注了这件事儿，是不是可以帮着来指条路？嗯，
7: 刚才我把这个求助的信息和咱们这个支队的指挥中心也做了一个同步，同步完了之后，中心也特别重视，指挥室这块也特别重视，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安排这个乌玉的警力，然后包括沿途的警力，看看有没有可能为这个120开一个绿色通道。
1: 嗯，
7: 啊，但是从现在目前的这个路况来看，第一个北门路口现在青年路的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在路口处呢，大概有一个可能接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在这个人民路桥，包括人民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是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刚才听众说的走东二环，然后走运街这块，倒是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线选择。但是跃进街这个下桥口这块现在拥堵压力比较大，然后一会儿过上个10分钟左右，我再和这个指挥室再来做一个联系，再看看这个警力的安排，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给咱们这个120给这个新生儿安排一个绿色通道。
0: 好
1: 嘞，感谢各位的惦念哈。
0: 对，我们再把这车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就这辆车的车号是新 M42

0: 81K。
1: 刚刚那位朋友也说过了，预计进市区的时间呢，可能在10点钟左右啊，这会儿正在前往乌鲁木齐市区的这个路途当中。
0: 对，到了10点钟呢，其实在一些主干道的这个车流量相对来说比现在要会稍微的回落一点，
1: 是，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车友们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个车辆走到哪儿了，咱们能给它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是最重要了。
2: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5: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5: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现在看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有一辆越野车直接给上到路沿石了。就是在主道进辅道的位置。
1: 北向南，从河南路往苏州桥走的方向哈。
0: 主道进辅道，一辆越野车上了路沿石了。
1: 你越野这个地方越野不合适吧？
0: 那个路沿石挺高，你过不去啊。
1: 对呀、
0: 啊。再来看看，刚才有听说炸街这个事儿呢，不能到六月底就结束。他其实是这样的，到六月底呀、啊，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要加强这种检查、巡查的力度，和处罚的力度。那么到了全年，其实关于这种炸街的这种行为呢，交警部门也是持续在进行的。
1: 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说，河滩南向北红光山光明路这块是最快的。就是刚才
1: 给那个救护车指路着呢哈，
0: 他去的是北门的那个儿童医院，
1: 现在的温泉路高架已经在拥堵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位了，严重拥堵，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3分钟。
7: 上车就听指挥者，上车就要道路化。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7: 河滩北路，河滩路由北向南。人民路的这条桥到三桥这个辅道和主道中间这个隔离墩这卡了一个，这个叫铲除吧还是坦克，要不就是捷豹，这个八合越野车是电车。他也不看看自己底盘，也不想想自己
0: 就刚才的那个
1: 还不是一个，
0: 不是一个。
1: 刚刚那个是从河南路到苏州路，
0: 这
1: 个是从三桥往人民路的方向，
0: 在南段呢。
1: 对，在南段呢。
0: 俩越野车
1: 都担在路中间了。不是师傅们，
0: 这辅道堵了，都想用最捷径的方式呢，就跨越到主道，然后想骑过那个路沿石，那路沿石高着呢。
1: 是啊，
0: 真的，咱们要思量一下，你底盘到底够不够？
1: 不是，
0: 而且也不允许。
1: 底盘再够的话，也不能这样子啊。是吧，
0: 踩着高跷也不允许啊。
1: 真是
0: 乌奎高速直接转西绕城，然后直接下河滩快速路。
1: 哦，说的是乌玉高速哈。
0: 乌玉高速就是刚才给救护车在指道呢。
1: 好嘞，现在四医院大坡这个地方堵堵堵，通行缓慢。
0: 建新
8: 9499万盛大街从三义正宫到这个西外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我是左拐的畅通，右拐的不太畅通。顺便问一下今天的油价咋样呀？我的油箱已经告急了。
0: 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1: 对，会跌。
9: 9499昌吉市建昌西路靠中山路有点堵。
1: 昌吉市的无疑西路靠中山路的地方有点堵。
10: 9499东大良西街。但红绿灯一个都不亮。
0: 东大良西街
10: 这里的车流量巨大。
1: 东大良西街车多哈，如果说灯控还没有亮的话，更加需要这个看清楚以后再过了哈。
0: 说一条在明天上午的12点就要进行管制的一条路段。哎，这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值班编辑向我们示意呢。
1: 现在枪枪也再次把信号切进直播间了解一下。
0: 香香在线吗？
1: 香香，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是在啊，是江医生在线了。
1: 江医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2: 我们还有几公里就到那乌拉坡北收费站了。
0: 啊，
1: 还有几公里到乌拉坡北了？
2: 十公里。
1: 十公里。
0: 还有十公里要到乌拉坡北收费站了，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们现在路上走的还顺利是吧？
2: 还可以，可以。
0: 啊，孩子情况现在又怎么样呢？
2: 算稳定。
1: 比较稳定。
0: 行，你们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我们这边跟交警部门也在联系呢，到了市区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
1: 嗯、
0: 好不好？
1: 再次来重复一下哈，还有十公里就要到乌拉坡北收费站了，车号是新 M4281K 一辆救护车，大家如果说看到的话要予以避让一下。
0: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路上的事儿，就是从明天的上午12点到7月15号的12点呢，打板城到大河沿段将会实施全封闭施工。
1: 嗯，
0: 我们一会儿来介绍一下这条路况。现在枪枪也在线了，枪枪。
3: 哎，那个我现在也收到了，刚才听到了这个救护车司机的这个信息，跑的是真快，估计这个司机也很着急，随队的医生也很着急。现在能看到河滩路的北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燕儿窝桥到三东北桥，现在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这一段目前通行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小西门这块，包括光明路这个路段，西大桥这块还是稍微有点堵，可能还是需要快速路民警，包括这个天山区的这个民警，解放南路中队的民警，然后可能要做一下道路的疏导，然后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得请路上的朋友们给这辆120让出一个生命通道来。
0: 嗯，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会持续来说这个车号啊，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嗯、
0: 朋友们要关注一下新 M4281K 这辆救护车呢，现在距离乌拉坡北收费站大概还有十公里，他们一会儿呢要去北门儿童医院，车上拉了一个29周岁大的一个婴儿，不到1公斤多。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是、应该是状况比较危急的。
1: 嗯。
0: 现在呢正在往北门儿童医院赶，路上你们看到这辆车的话，一定要提前给他开辟一条绿色的通道。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顺利的到达医院。就像这位听众说，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慢慢的大了，还是怎么回事，听到一些救护的事情，眼睛一下就湿润了。
1: 现在是9点29分，刚刚通过那位司机的这个描述哈，十公里以后就要到乌拉坡北收费站了。10公里的时间可能就需要个5到8分钟，10分钟的左右就要进乌鲁木齐市区的方向了。咱们的交警还有咱们的社会车辆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大家的路上也能够来随时关注一下哈。
0: 好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听众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在农贸市场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3车追尾，今天早晨我们接到了几起的事故，都是以追尾事故为主。
1: 嗯，
0: 保持跟车间距，今天路况好，天气好，咱们就不能够肆无忌惮的这样开车了，因为你一发生事故呢，后方所有的人都要赔上时间。
1: 现在杭州西街由东向西到太原路的路口也是通行缓慢，堵堵堵。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4: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104团位置高架桥最右侧车道3车追尾，稍微有点拥堵，谢谢。
1: 就是在几分钟之前，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104团的位置有追尾。
5: 就想问一下那个西山路跑家乡门口那个人行道能不能改善一下？
0: 您可以编辑微信文字，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反馈问题的时候也是要带着真诚的态度，您可以编辑成微信的文字，还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在949的微信页面的下方，您看到了一个帮您的问的按钮来留言。你要是发语音，在众多的信息当中瞬间就冲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找起来非常的困难，也不能检索关键词找到你，是不是啊？
1: 您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反馈。
0: 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说，西北路有一辆，就是刚刚发现的是吧？
1: 嗯，
0: 改装车装着几个大喇叭，
1: 说一大早
0: 炸街呢。
1: 嗯，不合适哈。
0: 虹桥每天晚上也都有摩托车炸街，很烦躁，一般都是晚上0点以后。
1: 收到了哈。现在北京路由北向南转府右向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哈，现在这个地方。北京路北向南转府右向也是在缓行当中。
0: 好，刚说过了啊，听一下这个微信好友。
1: 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我们要随时关注路况。
6: 无论早高峰的

0: 出生五天的早产儿，这个消化道哈是有一些重疾，现在要进入到咱们乌鲁木齐儿童医院进行急诊。
1: 这个思路说了好揪心啊，说孩子呢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到达，希望九四九持续关注告知后来孩子的这个情况。
0: 现在是9:33，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全程关注哈这辆救护车到达儿童医院的及时的情况。
1: 对，现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希望这个婴儿呢一切顺利平平安安的。来，现在关注一下东后街这个四医院大坡的位置已经堵车了。
0: 有朋友也说了，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在这个滨二的桥面上也是通行比较缓慢，堵堵堵。
1: 河滩的北向南，河滩往西北，这是西北路，对吧？上桥以后呢，右转有两车发生了事故，也就是说在西红路这个立交桥，右转准备要上到这个桥面上
0: 、
1: 对，已经是有事故发生，而且这个事故车辆好像是有点严重呢，
0: 占据了
1: 右侧车道
0: 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柴米油盐守底线，出行路上讲规则，生产经营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厅伴您学法用法，安稳过日子。

0: 这会儿呢，锵锵也通过镜头看到了这辆救护车，是不是啊？
1: 进市区了吗？
2: 就在40秒之前，这辆救护车刚刚通过了乌拉坡北的收费站，
0: 嗯，
2: 现在在河滩路上的南向北的方向在疾驰，
1: 嗯，
2: 所以这会儿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各位小伙伴，大家注意了，如果看到这个救护车，闪着蓝色的警灯，赶快给它让条路。
0: 嗯，
2: 这个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还不算大，但是能让一下就让一下。
0: 好，现在江医生应该也是在线对吗？江医生。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们现在已经走到河滩快速路了，是不是？
3: 是的，我们刚过那个乌拉坡的收费站，现在河滩快速路上。
0: 哦，那现在前方的车流量的情况说一下。
3: 这还可以，这会儿车流量倒不大。
0: 那你们现在跑的速度还？
3: 有张姐跟我们联系，再跟我们指点了一下，帮我们看看哪条路更方便一些，更通一些。
1: 明白。
0: 好，那锵锵呢也会持续帮你来指路的，看一看去北门儿童医院已经下到河滩，走哪条路会更快？大家也可以来指指路啊。我们再来说这车牌号新 M4281K， 那现在是在河滩的北向南的
1: 南向北
0: 南向北的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朋友们看到这辆车一定要让一让，
1: 提前让。再次来说一下车号哈，新 M4281K 打着蓝色的警灯。大家提前避让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河滩快速南向北的方向，因为他们刚刚从乌拉坡北收费站过来嘛，所以朋友们要提前听到这则信息，把这个河滩快速路的一条快速通道让出来。
1: 其实我觉得在拥堵的路段上，即便是碰到拥堵，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有拥堵的话，咱们的社会车辆能够向左向右让一让的话，也能够让出一条道过来，让这辆救护车能够快速驶过啊。
0: 它要是过了三屯配立交桥的话，基本上这个车流量就会更大一些了。
1: 往广汇桥的方向走，
0: 尤其是往广汇桥人民路立交桥方向，朋友们，咱们把最左侧车道给他们让出来。
1: 是的，现在车上再次来重复一下哈，有一位早产儿、新生儿哈，仅仅5天的时间是有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疾病，需要到儿童医院来紧急的就诊。
0: 嗯，
1: 再次来公布一下，重复一下车号，新 M4281K 哈。
0: 有一位听众呢说，谁的车钥匙给丢了呀？
1: 嗯，
0: 钥匙上有闪气的字样。
1: 他捡到的地方呢是在华瑞街由东向西快到西单弯道的路口，是红绿灯的地方啊，捡到了。如果是谁丢了车钥匙的话，可以联系一下18197616606。
0: 啊，看一下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是畅通的。
1: 嗯。
0: 他说下桥之后吧，木材厂红绿灯这儿呢是有排队的，

0: 越进街的南向北国土资源厅往体育馆路上东外环这儿呢已经堵车了，而且说堵得还比较严重呢。嗯，
1: 现在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从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救护车正要赶往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北门儿童医院，需要各位车友在路上能够让一让哈，
0: 因为他从乌拉坡北收费站已经下到河滩，要去北门的儿童医院的话，那么他这条路从乌拉坡北收费站其实到儿童医院全程22公里，但是他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河滩快速路了。
1: 对，
0: 那走的路呢，就是得要从河滩快速路进入光明路，然后去健康路，是吧？那现在这条路线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大家也帮我们来看一看。另外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这个车号，如果要是走刚才说河滩，然后要走到的这个路线是光明路健康路，我们提前把路呢给他们让出来，这个车号是新 M4281K， 新 M4281K。 继续来刷新一下，南环高架下越进街这儿已经排队了，
1: 通行比较缓慢。
0: 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枪枪，
1: 来
0: 枪枪帮我们看一下，如果走这个健康路，路况怎么样？
1: 河滩快速南向北情况怎么样？
2: 大概15秒前，这个120刚刚通过三东北立交，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真的是快速的在行驶。然后，但是通过了三东北立交之后，车流量开始增加，也能看到路上有很多的，这个沿途有几辆这个私家车主主动的在给120在进行避障，但是到广汇桥之后，尤其是快到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这个位置的时候，会车流量会开始增加，还是拜托这个现在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各位听众，各位好朋友，看见120赶快给他让条路。
1: 明白，刚过了三屯北立交桥，正现在前往广汇桥的方向哈。
0: 现在大家这样吧，统一的打个转向灯，咱们统一把一条道给他们腾出来。现在这辆车我们持续在广播中要说一下，刚才枪枪也说了，过了三屯北立交桥呢，现在越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就更大了，虽然也有私家车主啊包括好心的车友在让道，但是有些听众也许这会儿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需要有车友呢提前就是示意一下啊，大家一带一带二带三这样带起来打转向灯让一下。那么这辆车是新 M4281K， 那这个小孩呢出生才5天，正坐着这个救护车要去北门儿童医院，孩子大概也就是1公斤多，刚出生5天呢就发现了消化道的穿孔，出现了非常这个急重的一些情况，得要抓紧时间赶到医院去，所以大家伙儿相互都关照一下，然后给这个车辆让出绿色通道。
1: 再次来重复一下车号哈，新 M4281K， 这会儿通行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要前往北门儿童医院。
3: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冠军品牌，责任先行。
1: 9点41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现在大家非常关心哈，这个从巴州要赶往乌鲁木齐这里的婴儿，现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看到的话大家予以避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

0: 202302-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6: 时间到了9:44了啊！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看到了这辆救护车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快速路大队已经有咱们的民警正在用警车开始给这辆救护车在带道通行了。而现在我们把信号切换到了儿童医院医务部的刘璐主任，了解一下。刘主任你好，刘主任你好。我们也稍后来连线一下儿童医院的这个情况哈，看看儿童医院是否已经做好了这个急诊的准备。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了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辆救护车，车号再次来重复一下，新 M4281K， 车上呢有一位新生儿要赶往北门儿童医院来进行紧急的救治。这位朋友说他正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给这辆救护车已经让道了哈。

0: 静静也说了，希望小朋友能够快速的抵达咱们的医院，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哈。
1: 嗯，我们现在呢要抓紧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在今天早晨的9点钟呢，我们接到了一位江医生的电话，他们车上救护车上正好呢，救护车上拉了一个1公斤多的一个5天出生的早产儿，因为是消化道穿孔，非常的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啊，要前往北门的儿童医院。那么这一路呢，我们也连同这个指挥中心的枪枪，再给大家来关照这件事儿。现在他们已经走到哪儿了呢？包括这个儿童北门儿童医院的这方面有没有做好一些准备？我们连线北门儿童医院医务部的刘露主任，刘露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啊，咱们刚才接到这个信息了，对吧？
2: 哎，对，我们已经接到了。这个一大早8点多钟，我们就接到了信息。当时孩子还在那个天山胜利隧道，然后我们跟你们这边，联系上了。我们这边的新生儿科、新生儿外科、重症监护室和手麻科都已经做好了这个好的准备。
0: 嗯嗯。
2: 那么这个孩子因为出生只有5天，他的体重也很轻，1.4公斤，而且是一个早产儿，29周。
0: 嗯，
2: 他消化道呢先天发育不好，已经穿孔，然后导致了严重的腹腔感染。
1: 嗯，
2: 所以目前来了以后呢，我们要积极的做好就是各项的一个脏器支持的准备，另外可能要尽快的做手术。
0: 好嘞。
1: 嗯，那他们到了医院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应该直接去
0: 直接进急诊，
2: 去重症监护室。
0: 明白。
1: 嗯，
0: 进重症。
2: 在重症监护室的团队已经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
1: 好，他们进到医院的这个大门也是比较顺利的吧？
2: 对，我们这边都已经做了安排。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了，
0: 感谢刘露主任的这个介绍哈。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正行在路上，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车友，有朋友说已经看到救护车了，在光明路上了，已经
1: 对，已经上了光明路了。
0: 嗯，
1: 那现在光明路上的所有的车友啊，咱们提前把车道呢给他们来让一下。那车号呢是
0: 新 B4281K，
1: 不是新 M
0: 啊，新 M4281K。
1: 对，一辆救护车，我们提前在光明路上通行的车友要把这条道给他们让一下。
0: 现在的方向行驶的是由西向东，从光明路，从这个西大桥要往北门的方向哈，大家注意一下。
1: 嗯，医院方面接到这个江医生的求助电话的时间比我们要早，至少半个多小时。
0: 现在江医生在线。江医生你好。
1: 江医生。
3: 喂，你好，
1: 到了吗？
0: 你好。
3: 啊，感谢949还有各位那个大家的帮助吧。我们现在的带着小朋友已经进了我们医院的大门了，我们现在在院子里面。
0: 嗯
3: 啊，然后我们科室的那个团队也过来接了，像我们新生儿外科和新生儿内科的团队医生都过来接这个宝宝了。我们宝宝也算是比较顺利的闯过了转运的第一关。
1: 哎呦，
3: 当然后面他还有很多别的关要闯，也希望
1: 是
3: 能够顺利的度过层层难点吧。
1: 大家的心都悬着，都在关心说孩子到医院了没有，到医院了没有，到了我们就基本上现在是先放下了这个心，但是也希望接下来的手术呀都能够顺利。嗯，
3: 哎，好嘞，
0: 好嘞，江医生，咱们这个小朋友的最新进展我们也来随时联系关注一下啊。
1: 嗯，
0: 9:48，从我们接到救助到现在过去了不到
1: 40分钟
0: 的时间吧，
1: 4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因为接到这个求助9点之后了。
0: 对，
1: 那到现在终于听到这个好消息，说孩子已经平安到达了医院，我们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了。
0: 嗯，
1: 但是希望接下来的一些救助啊救治能够取得圆满的这个成功，希望宝宝能够健康顺利的出院啊，
0: 希望这个29周的早产儿能够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吧。
1: 对，有很多听众说听到宝宝已经到医院了，说太放心了啊，说太高兴了，太棒了。
0: 嗯，
1: 还有听众说当了妈妈以后呢，特别听不得宝宝生病或者受伤的消息，特别揪心，一路上呢感觉嗓子都是酸酸的，希望这个宝宝能够顺利平安。也有听众也在持续的发信息说小宝宝已经到医院了，说也感谢一路上给这辆车让行的各位车主们。

0: 今天这一个来小时还没到啊，但是说实话我俩刚才也是揪着心呢，
1: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俩是有点激动啊，
0: 就是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特别担心他们被堵在路上、
1: 嗯、
0: 也担心有些听众没有听到广播之后呢，说实话力不从心，想让没法让，但是好在他们顺利的还是到达了医院，而且确实有很多的车友在让行呢。
1: 这位思路说刚刚听到江医生说、嗯、到医院了，看到科室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已经做好准备了，他说瞬间眼泪就流下来了，一座有爱的城市、
0: 嗯、
1: 有温度有态度的城市。
0: 睿智说宝宝转院的事情听得我热泪盈眶的，还有燕霞说祝小宝宝一切顺利平安。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9:51了，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吧。
1: 对，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啊嗯、现在呢是有三条道路在经历早高峰的峰值的状态。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转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7分钟的时间。
0: 嗯，还有呢像红山路东向西，
1: 嗯，
0: 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交通压力都非常大。
1: 峰值在他们身边。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

0: 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看一下，这位子木来提说949一档把全程路上的人们链接起来的节目，
4: 也希望今天早间如果说您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光明路的西向东，给这辆救护车让过道的车友给你们点个赞哈。
3: 有一位听众是这样说的，949早上好，听了一路的广播，这会儿到单位了，我是一位孕妈，听见救护车上的小宝宝，我一路上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希望他能够顺利闯关，也希望我肚里的宝宝啊平安生产，
4: 每一位小天使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吧。
3: 对，这个宝宝才1.4公斤呢，
4: 是
3: 很多朋友说到了医院就好了，希望手术一切顺利。再看一下啊，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南，西红路出口已经堵到名园的位置了。
4: 这会儿锵锵在线来了解一下此刻的整体路况情况。
5: 我看到那个宝宝了，
4: 嗯嗯，
5: 在9:50左右
4: 啊，
5: 120到医院门口，到北门儿童医院门口之后，看到随队医生和北门儿童医院的医生在进行一个病例的一个交接，完了之后担架推出来，然后宝宝就已经进入到医院了。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和支队这个通电话的时间，和支队通电话是37分通的电话，那时候才刚从乌玉高速的隧道口出来，
4: 对，
5: 一直到医院14分钟左右，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跑完了。然后如果要是没有路上这些这个驾驶员给120让路，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新疆速度。真的，我其实现在也是看着一身一身的鸡皮疙瘩，看着医院门口那个警灯在闪，这个我觉得真是得感谢路上的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听众。
3: 确实就像锵锵说的一样，因为他通过这个监控大屏是可以看到路上的状况，
4: 是可以一路看着这个救护车是怎么样在通行的，
3: 所以他见证了大家那一刻在让行的时候的温暖的瞬间，才有了今天的新疆速度啊。
4: 张健说给咱们的新疆儿子妈妈们点赞，祝小宝宝能够早日康复吧。
3: 对，这个梅尔说了，听到宝宝顺利进入医院的消息瞬间热泪盈眶，有爱的城市，有温度的电台。
4: 我们也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可以来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像今天这样一个瞬间，如果您记录下来的话，就是非常美好的哈。
3: 对，其实在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希望接到一些这样的电话，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的，但是一旦要是有这应急求助的，可以直接拨打2505949，我们全力来为大家护航。
4: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3: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转转桥的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4: 东后街这个位置哈，
3: 东外
4: 环的北向南
3: 转转桥
4: 刮擦。

0: 一路上听着你们报道的120送孩子去儿童医院的事情，安全快速的到达医院，这位7758说眼泪就忽然的流下来了，
1: 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瞬间，有爱的速度，有爱的温度，感谢每一位在

0: 路上共同关注的朋友哈。
1: 还有听众说给新疆速度点赞。另外呢也有听众啊说，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你俩的那种着急然后说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语无伦次，他说949棒棒的，
0: 真实的体现吧。
1: 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有点紧张了，就是想着这个到底电话能不能接进来，我们能不能快速的联系到这个儿童的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
0: 是
1: 了解一下他们那儿准备的情况，然后呢又快速的想要了解一下这全线进入到市区早高峰路又这么堵，大家是不是听了广播能够给他们快速的提前把这个路让开。
0: 是，我们也会及时关注着这位宝宝在治疗过程中的那些情况。
2: 早上听到主持人们也非常着急，尤其是今天还说一起打转向针，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我还之前准备发消息看能不能出主意，因为我觉得试试能不能把车窗摇下来，大家一起听到广播的人就是往左边挥手，给那些路上不知情的人大家一个眼神或许就能知道是什么情况，如果做同样事情的人做的多的话，或许那些不知情的人也能知道是什么情况，就能更快的避让。但是现在听到这个小宝宝已经顺利入院了，就是心里欢呼啊，在希望这个小宝宝后面能够顺利吧度过每一关。
0: 我们都期待吉人自有天相哈。
1: 现在呢沙河中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是两条最堵的路，用时需要花费12分钟以上了。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交通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2: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3: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2: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4: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的自己，
6: 不仅是遇到更好的自己，也在路上能够遇到更好
5: 的自己。
6: 不仅是遇到更好的自己，也在路上能够遇到更好的路况，在路上也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市民朋友。可能此时此刻现在在直播室的我呢，和在车上

0: 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在努力着，在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心情。刚刚一场跨越库尔勒、途经天山胜利隧道的生命接力已经是告了一个段落。出生仅五天的重病宝宝紧急从库尔勒转诊前往乌鲁木齐北门儿童医院，早高峰车流密集，道路拥堵，求助信息在传到了949交通广播之后，多方立刻联动，沿线交警分段开道，全程护航，广大私家车主自觉减速靠边，主动礼让，从求助到儿童顺利入院，全程仅用了40分钟的时间，跑出了守护新生的生命速度。一座城暖心，万千车友向善，感谢每一位主动避让的驾驶员，是你们的一脚刹车，一次靠边，让出了生命的通道。感谢全程奔波值守的一线交警，争分夺秒地来开路护航，用值守为小生命保驾护航。在平凡路上，因为所有人的善意和包容，冰冷的车流化作了温暖的生命坦途。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地祝愿小宝宝接下来的治疗能够平安地度过，早日康复，健康成长。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请锵锵呢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1: 哎，张冲，上午好。其实我这个，我可能跟你差不多，我可能心情也没有完全平复下来呢。
0: 嗯，
1: 这个身上鸡皮疙瘩好像还没有完全消退。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
0: 嗯，
1: 孩子入院就好了。这会儿能看到早高峰还没有完全消退，像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三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包括从这个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向南向北的方向仍然是车流量非常大，是有一个拥堵的拥堵缓行的状态。然后接着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河北路桥一直到新一路桥，目前这段也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还是车多。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是从小西沟路口一直到河滩路下头口这段，现在会比较堵，车流量还是偏大。接着是在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切口，现在缓行路段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接着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今天早高峰开始，从九桥湾水库一直到这个徽章酒店的上桥口这块，仍然是车流量偏大，整体的通行速度偏慢。然后另外在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也是还有一个小的拥堵节点，就是在西北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包括到河滩路下桥口这块，现在仍然是车多，行驶速度偏慢。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再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有三条道路呢，仍然是早高峰的峰值状态。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常规的车辆排队。还有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同时，现在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目前一直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是处于早高峰向平峰过渡的一个车流阶段。好，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听

0: 听大家的语音信息。阿强，
1: 上车去进行地形，上车去的报路况、报路况，西山光下，尤其向东方向，四道岔到七盘山路，是不是？到那个西山隧道那段，车然后东向西行驶缓慢。有事故发生，高架上有三车三撞，
0: 有
1: 追尾，三车追尾事故，请大家谨慎驾驶，别让随缘事。
0: 好的，谢谢您的路况信息。在路上大家可以继续呢把您前方的路况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继续来看梅这位朋友，他说呢，祝愿小宝宝能够平安健康，为949的大爱点赞，同时呢也为新疆的儿子娃娃们点赞。还有呢，在平台当中与一齐说，像这次救治小宝宝彰显了乌鲁木齐司机师傅的责任和担当。他说我呢也同时想提一个不切实际的提议啊，他说能不能够在乌鲁木齐市市郊，在靠近高速的位置来建一座直升机的救护中心，不用堵到市区，平时呢直升机也可以作为观光旅游景点啊。这是您的一个提议，我觉得没有说这个建议好或者是不好，但我觉得呢，只要大家能够一起来想办法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这座城市的人文关怀来出谋划策的话，我觉得都是好建议。我们来听听瑞欢欢这位朋友的信息。
2: 949949，西环高架路三车追尾。
0: 还有吗？
2: 在通往
0: 养
2: 生隧道的地方。
0: 好的，谢�ие小朋友的路况信息啊。还有9526这位朋友说到了南湖东路北二巷和北三巷十字路口信号灯现在是出现了故障，全部都是黄闪的状态。好，这个情况呢我们收到，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及时的反馈。9563我们来听一下。
3: 北宜山南路在北宜山公园侧门位置，就是原来的往文博学院那个斜坡的位置，有两个出租车撞了，其中有一辆车挺严重，前脸完全坏了。
0: 好的，信息收到。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您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柴先生的电话。柴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4: 哎，是这样，我这边有一个情况，就是每天在这个东外环下到月津街这个口子这儿，每天早上早高峰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在人民路的这个交叉口这儿，金鹰路和人民路的交叉口，它容易出现就是，交警可能在人工的在调整这个红绿灯的通行，人民路的东西方向的通行呢，通常是要放行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南北方向的这个通行可能大概也就放个十几秒二十秒，然后就又切换到东西方向的通行，所以它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包括体育馆路和后面东外环下到运街这个口子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所以我建议说，能不能说把这两个路口，体育馆路和人民路这个南向北的这个方向，一是能够联动起来两个红绿灯，第二个情况是能不能在这个，因为它频繁的切换红绿灯的这个通行的话，其实会对通行效率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能不能建议说，有一个科学的这个，调配的方案吧。
0: 您其实主要建议的方向也是南向北这个路口这儿是吧？
4: 是因为我看东向西确实它的这个通行的压力也挺大。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它如果说能够一个方向的多放行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对后续的这个压力会减小一点，它有频繁的切换的话，大家有个提速减速的过程嘛。
0: 我明白，就是大家呢希望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呢，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都能够速度快一点，我觉得这个心情呢是肯定可以理解的。刚才呢你也提到了说，是不是在早高峰民警是手动的来操控这个信号灯，确实呢他们的操作也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们整个在天山区范围内啊，天山区交管大队的指挥室能够看到整个天山区各个路口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就作为我们司机的个人

0: 人来说呢，可能我们只能够关注到这一个点，就像您所说到的，这个金银路和人民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我们只能看到这一个点位的情况。而通过指挥室呢，它能够看到这一个片区路口的整体情况，它呢会在指挥室来调动，也可以通过对讲机呢来调动在路口的执勤民警对于这一路口的哪个方向来进行一个这个放行，就是可能会给更多的一些时间来进行放行，所以说呢，当然您提到这个建议，我们可以来反映一下，好不好？但是，
1: 好的，好的，
0: 但是整个早高峰的话，可能他们不单单是考虑到一个路口的通行，可能还会要照顾到周边的一些片区路口的通行，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吗？
1: 好的，我只是提一个建议，看看这
0: 可
1: 个
0: 以，
1: 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就好。
0: 好的，没问题。那您的这建议我们可以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能还都有印象。之前有3到4位朋友在热线当中呢，是提到了一个建议，就是在木材厂地胶桥下有一个停车场护栏是有缺失，在这儿呢，经常是有行人横穿，导致了这一路段的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大家说呢，能不能够把这个护栏赶紧维护起来？那么在这两天呢，这个护栏的维修工作已经是进展完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石油新村片区的中队长王悦警官。王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路段的护栏维修情况。
4: 前期呢，在这个停车场，在木材厂南侧停车场护栏因自然损坏和个别人员破坏的原因呢，导致护栏中间呢有较大的缝隙，部分行人呢从缝隙中横穿，甚至呢一些老人带着孩子呢在此路段横穿，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呢，该路段呢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车速呢相对说比较平稳，但是呢，我们在横穿马路的过程中呢，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危险。为此呢，新市大队积极联系相关的部门，对这个护栏呢进行了修缮。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护栏呢已经全部修缮完毕。在此呢，呼吁大家呢，这个路口设有人行横道以及地下通道，请这个周边的市民朋友们，通过此路段的时候，不要横穿马路，安全出行。
0: 刚才呢，王队也是提到了说啊，在这儿的这个护栏呢，也存在着人为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我们现在把它修好了，但是对于第三方的这个维护维修公司来说，以后怎么样在这儿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长效的这种方法，让行人呢，他只能够是通过地下通道来过马路，这一点，他们的这个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进行加固？
4: 对，已经进行了加固，后期我们也会对这个路段呢进行加大管理，同时呢有损坏我们会及时联系维修的。
0: 好，刚才呢，王队你也提到了说，其实在这个路段它是有地下通道的啊，从这个护栏的这个缺口这儿到地下通道的入口这儿，它大体的距离有多远？
4: 从地下通道呢，它下面可能有30米吧，但是呢，很多人横穿的原因主要是就是，他下地下通道，他再从地下通道出来的后，再到对面的商场，可能会相差可能有个50米，所以大家都选择从地面上走。
0: 好，那现在呢，把这个护栏的缺口补上了之后，可能行人呢没有办法来横穿，也在此呢是呼吁大家啊，在这儿过马路，其实呢是有行人的过街通道，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呢安全的来过马路。好，那也非常感谢王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0: 哎，好。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小雨朋友说到了

0: 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路立交桥这路段，现在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手机尾号是9888，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说，上午从巴州过来的那个小宝宝到医院了吗？到公司开会没有听到啊？谢谢您的关注。孩子已经到医院了，是在9:55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到了北门儿童医院，而且医院呢也是提前做好了所有的接诊工作。我们在这儿呢，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期盼着吧，这位小宝宝能够健康顺利的度过每一次的治疗，最终能够康复出院。好，还有从前这位朋友说到了月湖路黄山街泰山街海虹国际附近运货的小平板车在路上乱窜，有的时候还载人，非常的危险，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来进行整治。还有王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沙耶巴克区文具厂小区门前车辆乱停乱放，严重影响到了行人过马路，马路呢是属于沙区房子属于兵团的，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在这儿对于这些车辆来进行一下治理。还有手机尾号是4618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七台路从德惠万达到扬子江路路口现在路灯还亮着，麻烦给市政部门说一下吧，尽快关掉，不要浪费电了。其实呢在他们的后台计算机上都是有显示的，可能现在之所以这些路灯还亮着，他们有可能是在进行一个线路的检修。当然也非常感谢您对于这座城市管理的一份关心。我们继续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高先生是说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反映在高速路上，尤其呢是从乌苏到赛里木湖这一路段呢，有一些黑颜色的旅游包车在路上呢是长时间的占用左侧车道，同时呢还存在着并行的这种情况。他希望呢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一下管理。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向交警总队来进行了反映。交警总队给我的回复说呢，这个问题在道路上是属于极个别的情况，不做交通提示。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梁女士的电话。梁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我想就是在应该是在10天前吧，我跟您这边打过热线，反映了4个问题，4个问题呢有3个问题全部都很快的就解决了，所以
0: 我们听到了这个结果以后，其实心里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1: 是的，是的，特别感动，尤其是刚才走在路上听到咱们转运的这个新生儿的小宝宝，真的。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是内心是焦灼的。听到送到医院以后，真的也是松了一口气，觉得哎呀，同样都是作为母亲那份焦灼，家长的妈妈、爸爸妈妈的那份心，我们都能理解。然后呢，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所反映到的问题和涉及到人身安全的时候，我们949都能够给到我们，马上能够得到一个响应和积极的去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困难。所以首先我想送上的是一份特别特别的感谢。就是前面那个反映的4个问题，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喀什东路下那个就是那个叫卡斯湾，卡斯湾车管所右转下河滩的这个位置那个井盖子的问题，就是很快，可能也就是3-5天的时间吧，就完全都已经处理好了。包括下桥的那个路面的那个石子呀，其他的有一些垃圾什么的都清扫干净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沙坪中路，就是中书北路那个很多那个围挡起来的那个翻修的这个路面，也是当天打完电话以后下午，这个路政的这个养护人员、养护工作队就已经上路了，而且就是不仅仅只是处理了我所反映的几个挖开的几个路地方，他把整条的这个道路，就是路面有不合适的地方，全部都进行了个修整，特别感谢就是头区这一块儿，我觉得他把这个真的

0: 有个反应马上就去响应。
1: 嗯，
0: 这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机场高速，就是机场的那个地下通道，东进场高架，
1: 嗯，
0: 那个地道那个灯不亮，嗯，就是不是全部都亮的这个情况，我现在走了一下也都是嗯全部都亮了，很就是行驶中呢，嗯，路面看得很清楚。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呢这个问题到现在
1: 第四个问题没解决是吧？
0: 对，第四个问题就是那个沙坪路，
1: 嗯，
0: 到中书北路，
1: 嗯，
0: 那个红绿灯，
1: 红绿灯，嗯，之前您说到的是个简易信号灯。
0: 对，简易的信号灯，
1: 嗯，
0: 现在呢那个灯依然还是不亮，
1: 还是不亮，
0: 因为它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车速是比较快，
1: 嗯
0: 嗯，还是这个存在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想的就是再打电话，
1: 嗯，
0: 再反映一下吧，
1: 嗯嗯。好的，首先呢是感谢对于我们的信任，同时呢把解决问题的后续的结果也及时向我们进行了反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份有心啊。还有说到了第四个问题，就是沙坪路和中书北路的这个信号灯，虽然它是一个简易信号灯，但是呢也存在着长期不亮的这种情况，对于过往司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好，这个我继续记录下来，节目之后我再来反映一次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感谢
1: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0: 好嘞，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好的，好，再见。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江目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请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您做介绍。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清江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20，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2 线土河高速和田东匝道收费站路段和田往喀什方向货车实行管制措施。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S316 线冯长至泽科台镇路段，泽科台养护所正在进行修复施工作业，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G217 线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由于降雨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4日8时至5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后峡至巴伦台段、G0711 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G314 线布伦口至红七拉普段，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霍基尔特至白口全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 线闹海分区、G217 线克拉玛依至沃尔赫段。受9到10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30里分区、百里分区、G314 线托克逊至库米史段。受7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5 线喀什至若羌段、G218 线库尔勒至若羌段，部分沿线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6月2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嗯，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到了九鼎匝道这边匝道下来红绿灯，他说希望交警部门呢能够再把这儿信号灯的配时，能够考察一下。他说连霍高速公路的匝道目前呢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他说希望呢对于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来进行重新的调整。好，那您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来进行反映。
3: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 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4: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朱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反映到了仓房沟路从十二中一直到蓝天森林花苑这一路段的路况比较差，尤其呢他还提到了在蓝天森林花苑门前有不少行人呢是翻越中间的隔离墩到马路的对面，对于过往车辆的行驶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在这之前，就是以前的时间段里面呢，也有听众是反映过蓝天森林花苑门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朋友呢也是建议说，能不能够在这儿来画上一个斑马线呢？毕竟过马路的行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呢，也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交管部门的行动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在昨天呢就已经有了新的措施。具体怎样的措施呢？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沙区交管大队雅山片区中队的中队长刘昌龙警官。刘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好，给介绍一下。
5: 嗯，这样子的，蓝天森林花园二号门呢，这里是一个以前呢在整个的仓房沟中路吧，在历史遗留各种原因呢，它过去这条道路的通行需求相对较低，但随着现在这边的不断的开发，对面新建了一个呢，有一个咱们的综合性市场，同时呢，对面是有这个道路两侧呢是有公交车站，这块的行人过街需求呢是急剧增加，因为过去的各种设置呢，它中间是用物理隔离进行设置的，导致很多群众呢为了方便，在这里翻越隔离护栏、隔离墩，导致呢这个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风险隐患。
1: 嗯，
5: 也是经过我们前期不断的采集了各种的数据，完了以后呢，认为这里是非常有必要进行增设一个人行过街设施，通过各方的协调吧，已于昨天夜间全部就是主体施工完毕，还有后续的一些小的需要增补，已经现在具备行人通行能力，从今天早晨的整体的运行的情况下看呢，得到了预期的目的。
1: 嗯，那就是说呢，现在是在二号门的位置又施划了一条新的斑马线，这样的话整个蓝天森林花苑围绕着1、2、3号门一共就是有三条斑马线，大家可以过马路了。
5: 是的，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很多的交通安全隐患吧。同时呢，我想做个提示，就是过往此处的驾驶员朋友呢，一旦看到我们的菱形的这个标线呢，这个是提示前方就是有斑马线的地方。
1: 嗯，
5: 在这里呢想提示我们各位广大驾驶员朋友，遇到这种标线的时候呢，一定就开始要把刹车带上了。
1: 嗯，
5: 遇到有行人正在通行呢，一定是停车让行。
1: 嗯，而且在这个路段的行人呢，确实过马路行人呢他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之前也有听众提到了说啊，在这个路段一是能够来施划人行的斑马线，咱们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施划完了。还有第二个建议，就是说能不能够在这儿来设置一个人行的信号灯，说在仓房沟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啊，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也存在着呢一些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说能不能够在这儿也来安上一个人行信号灯呢？
5: 这里的人行信号灯呢，其实它是配套设施，也要配套的我们机动车信号灯。
1: 嗯，
5: 因为蓝天森林花园一号门到我们蓝天森林二号门均有信号灯，二号门呢刚好位于中间。在这里呢，根据国家规范建设来说呢，这里设置人行的这个信号灯，还有机动车。

0: 25519492561949 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同时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的平台把您所要想咨询和解决的问题发送过来。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交通出行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来说一说您的建议。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啥东西，我反馈一下，我们这个东站路，东站路那个叫啥，综合公司跟前有个车站，
0: 嗯，
2: 离我们下边这个特变都市花园特别远，
0: 嗯，
2: 我每次出行的时候要走很久很久才能，但是那个车站中间没有，也没有小区，也没有啥，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往北再挪一点，往下挪？
0: 嗯，您说要走很久很久，有多久呢？大体是多少的距离？
2: 300-400米吧，将近400-500米嘛，300-400米那样。
0: 哦，你那是几路公交车的车站呢？
2: 503。
0: 嗯。
2: 还有一个是3401吧。
0: 503和3401，就是他，你希望呢这两路公交车站都朝，这个
2: 往
0: 北。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特变都市花园，
2: 对，
0: 方向
2: 特变都市花园近一点，我们
0: 近一点，
2: 这边就是一个小区嘛。
0: 那现就是现在它所设置的这个公交车站点，离哪个小区近一点？
2: 它那个离那个四季花城。
0: 可能四季可能四季花城的朋友又不愿意了，说你给我把公交车站移那么远。
2: 四季花城出来，他们就坐到那个文光路火车那个车站了。
0: 嗯，文光路
2: 出了小区，直接到文光路车站就走了，也是坐503。但是我们这个503车站离他那个近一点，但是离我们远，但是我们要往南走。
0: 嗯，
2: 是不是能协调一下往下？挪一点，给我们给一点方便。
0: 嗯，
2: 他们不，四季花城和万科什么，他们四季花城他们都不坐，不到这个车站路。
0: 行，这是您的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啊，好嘞，好，那也感
2: 谢
0: 您的
2: 谢谢
0: 好，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希望呢，他是说在东站路、503路、3401路的公交车站，能够呢稍稍朝北移一些，离特变都市花园小区呢能够近一点，这样在出行的时候呢不会走太远的路，方便一些。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车队来反映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有朋友提到了目前在友好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转盘这路段目前呢是车流量适中。还有呢 BL 这位朋友，他说想帮忙来问一下乌鲁木齐水务集团西山片区桃园9点阳光小区那儿自来水什么时候能够抢修好？他说一天一夜都没水了，这么高的气温一天一夜没水，只是说在抢修，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抢修好。像这种信息呢，其实在自己的小区物业群里面，可能他们也都会有及时的通知。 因为抢修工作，可能有的时候他

0: 会根据现场施工的情况，会早也有可能呢会晚，它不能够说确定我到几点几点钟它就一定能完。这个呢，您可以跟小区的物业再具体保持一些沟通和联系吧。还有，李长安说到了，我想报名2026年送考生的活动，没问题，那您可以照着我们刚才的宣传，把您的信息呢填送啊，这个发送过来，我们来给您进行登记。还有奥特曼呢说到了，高考是否有哪些道路限行？没有限行的道路，但就是在学校周边，就是在考点周边啊，它200米范围内呢是不允许车辆停车。当天的送考的车辆呢，也是放下考生之后即停即走，不允许呢在那儿长时间的来停车。大家通过这些高考考点路段的时候，也一定不要鸣笛，不要快速的来通过，也不要催促行人或者是考生。那么具体呢，没有一些特别限行不让走的这些路。好，我们现在呢要来接听到的是康先生的电话。康先生你好。
1: 你找我了。
0: 康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东区天祥河运跟这个福景家苑中间，他现在反正他现在是中间原来就是大概有二十天左右吧，原来就是没有隔离墩之前，他那个这个小区停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现在自从放了隔离墩之后，然后小区里面整个水停车就没地方停，都慢到马路边上了，然后而且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啥，你看每次那边有个102学校，102学校原来就是往里面走的情况，那个马路边上基本上没有车，现在隔离墩放了之后呢，里面也停的全是车，然后学生嘛，你看学生他有的是远一点的都要骑自行车嘛，骑电动车，原来就是说没有停车，没有放隔离墩之前那个学生的停车那个自行车都是一排一排挺好的，现在自从放了那个隔离墩之后，停车的话他学生的自行车都没地方停了，然后就是放的很乱，因为他本身那个都是老小区嘛，那里面有好几个小区，现在就是而且每次高峰期嘛，高峰期都是学生接送学生，还有中午跟晚上地方都车所有的基本都停到马路边上了，因为我一直在那儿住，我观察了大概二十多天啊，还有那个它的对面是一个学院，就是清华学院嘛，它每次它里面星期六星期天在里面经常有考试，一考试之后，那个原来就没对面现在也放了隔离墩，没有放隔离墩之前那个车也是够用的基本上，但是那边对面也放了隔离墩之后，他现在也是说高峰期，就是说他一考试那也很多人嘛，停车位基本上那个车只能停到马路边上，实在是没办法。
0: 在这个路段它周边有没有一些停车场呢？
1: 米东区天祥河运就在那个米东南路上嘛，它因为它里面是老小区，它停车位本身规划就不足，而且它里面那个是市政公路嘛，它那个路现在因为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概出小区门口那个里面没多远有个102中学，102中学它那个它本来就是上下分高峰期人多，然后里面有个拉就是存放垃圾的，以前就是没有停车之前那个垃圾停车边上，现在以前那里都从来没有停车的放垃圾的地方，现在放垃圾的地方停的都是车，现在就是我的建议是啥，就是原来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没有做这个隔离墩之前这个小区老小区嘛，它基本的停车位够用，除了行政区那些对面如果有学校，对面如果有考试的话，它那个停车位人家可以停。
0: 这样，康先生，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呢，我已经总结了下，明白了，就是以前没有隔离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随便停车，但有了隔离墩之后呢，大家没有办法随便来停车了，
1: 不是随便停车，因为你看它路边是因为它是老小区，路边的平常就是都是可以停的，因为那个你看它这个天祥河运跟那个福景家园那边两边都可以停，现在它把中间它把隔起来了，隔起来之后它本身就那个老小区本身停车位就紧张，它一隔起来现在越来越紧张了。
0: 好，康先生，首先有一点呢，就是在治理车辆的这些 违停的时候啊，就是在其他的一些路段在治理车辆违停的情况的时候呢，通常的做法呢都是在路的中间来增加这个隔离墩，让或者是隔离护栏，让车呢没有办法在路边来进行停车。那么之所以现在在这个路上增设了隔离护栏，那我想呢可能也是周边的一些小区居民来进行了投诉，说车辆在道路上停放影响到了行人的通行。但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可以呢向米东区交管大队来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情况，增加隔离墩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现在出现了就是老小区车辆停不进去，停车位不够的这种情况下又该怎么办，看看旁边是不是有停车场。那么对于康先生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节目之后我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咨询一下吧。好，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地西北风4-5级。阿勒泰多云，29-16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15度，伊宁阴30-17度，伯乐阴33-20度，克拉玛依多云32-24度，奎屯阴35-20度，石河子阴33-22度，昌吉阴32-22度，哈密多云36-1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2-28度，库尔勒多云36-23度，阿克苏多云34-23度，阿图什阴29-2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9-20度，和田多云转阴32-24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六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 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克里斯说，我也有个问题需要反映，能不能够把米东区米东北路路上的标志标线来湿化一下呀，现在都已经看不清了，全凭感觉走，希望能够和相关部门来对接一下。好，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反映，我们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乌鲁木齐西向东左拐，团结路北半截巷的这个转弯处有一个安全岛，是高出了地面3到4公分，晚上视线不好，转弯的时候呢就容易骑到安全岛上，造成轮胎的爆胎，建议呢在这儿能够设置反光条。对此，乌鲁木齐天山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前期呢乌鲁木齐天山区的城管局已经是在安全岛上来设置了反光标识，近期呢也将会跟城管局继续来建议设置反光涂料。在昨天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位金金金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说西北路博物馆门前旅游大巴、出租车还有社会车辆在门口上下客，尤其呢是在碰到2-3辆旅游大巴的时候，对道路通行造成严重的拥堵，由北向南过了克南高架就开始堵车，过了博物馆门口之后就会恢复畅通。他说博物馆停车场很大很空，可不可以和博物馆来进行协商，让这些车辆进入到博物馆的停车场来进行上下客，以减轻道路的拥堵情况。昨天我也是把这个建议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了转达，给我的回复呢说，之前辖区的交管部门也是和自治区博物馆来进行过沟通，类似的这种建议，但是存在着游客要提前预约博物馆的参观门票，没有预约的游客呢是没有办法来进入的。第二呢就是要在入口处进行安全检查。第三呢就是博物馆内的停车位也不是特别的充足，满足不了很多大巴车的停放，辖区民警在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呢也一直有固定岗在此执勤来加强疏导。还有手机尾号是3063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米东区米东南路，米东南路东向路长200米左右，双向各2条车道，违停各1条车道，现在马路中间的双黄线上都是违停的车辆，需要来进行治理。对此呢，辖区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大队已经是派警力对于米东南路东向路附近 包括向卡子湾管委会旁边的这些违停车辆来加强治理，加大巡逻的频次，并且呢，把这个结果第一时间也是反馈给了听众朋友。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3: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7: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

0: 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1: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2: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3: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4: 伊犁融媒体中心、
3: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4: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3: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4: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3: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4: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3: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4: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3: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4: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5: 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5: 哎，请讲，什么问题？
6: 这个我反映就是有三个路况。就是麻烦有关部门嘛，就是加强治理一下。
5: 在哪儿？
6: 一个是就是说咱们那个翠泉路，就是新泉小区门口呢，不全线都是双黄线嘛。
5: 对，
6: 好多车嘛，就是在那个包括新泉小区的车出来以后，直接压着双黄线，就是来就是左右变道。这个前面我已经反映过一次了。
5: 新泉小区门前这个路段是吧？
6: 对，就是39中那个，前面不就39中吗？因为它全线都是双黄线。好多车嘛，就在那里就压着双黄线，就直接掉头。也不管，就是有可能自行车哈，有时候发生都是一些隐患的。
5: 好，
6: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温泉高架，下桥在那个世界公园，就是往沿河路那个方向走。因为它一下了以后嘛，就是一下那个高架以后嘛，它前面有个红绿灯，它前面有地面有四个道，一个左转直行，左转直行嘛，有好多车嘛，就是把温泉高架一下了以后嘛，它看到就是，下高架的那个直行道上有个车道了以后，它直接就压着左转，右侧的左转的那个道，就直接就变到最右侧那个直行那个道上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全是实线。因为他下来以后吧，上面有个摄像头，我看了那个摄像头嘛，刚好拍不上他。因为他这个那个地方，因为把世界公园一出来以后，它地面有一个左转的，一个直行的往沿河路的方向走的。下高架嘛，有一个左转的往沿河路方向走的，有好多车嘛，就一下高架就直接就变道，就变到最右侧的道上去了。这个有危险。
5: 就是两个问题是吗？
6: 还有一个
5: 啊。
6: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东二环在城北主干道，就是城北桥那个辅道上了桥以后，不有个红绿灯嘛。红绿灯就往咱们那个东乡路拐的那个路口，那个路口嘛有个左转道，有个直行道，有个右转道。因为好多车嘛，就是一到那个路口有红灯亮的时候嘛，就是比较自觉的嘛，就是往东乡路转嘛，他就等那个红灯了。反正有好多车嘛，就是他不管那个红灯，就直接站在直行道，直接就往东乡路走了。或者站在右转的那个道，就直接一把方向就转了，就往东乡路走了。因为那个地方看方向是也没有什么摄像头，也没有啥，知道吧？因为这个那个地方，因为是那个大车也比较多，知道吧？我感觉也是比较危险的，知道吧？
5: 好嘞。那您说到这三个问题，主要呢就是在道路上不按照标线来进行行驶啊，这个
6: 标线行驶的。
5: 好，那您说到这三个路段，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希望民警能够在日常的巡逻当中，对于这三个路段呢，能够来加强一下管理，好不好？
6: 对，好，谢谢。
5: 好嘞，好，那也感谢郭先生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8: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0418这位朋友，他说到了紧急路况，他说宝山路上克南高架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位司机昏迷了，撞在了路边的隔离墩上，有两个司机正在进行救助，需要救护车。哟，那这个情况我们赶紧请导播是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应吧。 看看线路上的巡逻民警迅速的到这个点位来进行一下救助。还有手机尾号是988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北辰一街东向西和北京北路红绿灯的交汇处右转车道为什么会被封死啊？他说右转的车呢必须得在直行车道上来进行排队，那这个右转车道是封死了有多长的时间？您可以给我继续来说一说，节目之后我来帮您问问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苍清水这位朋友说到了，反馈一下水区喀什东路一龙半岛那地方红绿灯前有个减速带，附近也不是居民区，一龙半岛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他说在那儿这个减速带每天早晨呢都会有积压的车辆，希望呢能够来进行一下调整。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来帮您反映一下。还有朋友呢是非常关心到最近的这个油价的情况啊，那最新的这个油价的调整时间呢应该是在6月4号20:40，那也就是说是在今天的零点，6月5号的0点将会开启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的窗口。那么根据当前的预测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下调，但是不像之前所说到的下调幅度那么大。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自治区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9: 上午11点，
1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杭志。今天上午的节目呢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那在今天啊，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呢，联合昌吉市文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违规用火呢是不可以的，不能够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特别呢也邀请到了嘉宾。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反诈中心，就是反网络电信诈骗中心的崔银倩崔警官。那今天的节目中呢，他也将跟我们一起讲一些有关于网络电信诈骗方面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呢做更多的了解，做好更多的防范。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呢要跟

0: 大家呢先播出两则法治新闻。在6月2号的上午，在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一楼大厅，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昨天呢是正式的揭牌成立了，首批的学生啊代表参观体验。我们来听。
1: 该法治教育基地整体设计理念为法治列车，结合乌鲁木齐县的地理特色景观，如雪山、牧场、冰川等，命名七个站点。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刘真。
2: 板块设置的内容包括未成年人六大保护，涉及的校园欺凌、预防性侵害，还有典型案例的一些展示区，同时还有一些青少年喜爱的互动区，比如说 VR 的沉浸式体验、模拟监狱、模拟法庭、AI 数字检察官、互动答题，通过多种模块的形式，让青少年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来参与到法治知识的学习和法治实践的体验当中。
1: 在现场，学生们更是互动参与了法治知识抢答游戏、VR 实景感受打架斗殴到受到法律惩处的全过程等等。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高二学生齐艳珍
3: 刚刚体验了这个 VR， 然后这 VR 里面有很多的真实场景，让我体验之后，我就觉得法律的红线是不能随便触碰的。
1: 据了解，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启动后，将面向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可通过预约方式参观体验。乌鲁木齐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博。
4: 当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更趋复杂，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法治教育基地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提高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重任，更是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促进其全面健康成长的关键平台和阵地。希望基地成为法治教育的课堂，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在青少年心目中生根发芽。
1: 949记者董报道。
0: 6月2号，自治区检察院发布了新疆检察机关打击未检品牌将来。那据了解啊，自2021年未成年人检察业务呢开展实行集中统一办理以后，我区各级检察机关都设置了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和办案的团队。那依法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在惩治和挽救中彰显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1: 我区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不少涉未成年人问题都跟家庭监护责任不到位有关。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5: 我们采取自发督促监护令的方式来监督甩手的家长依法带娃，对养儿不教、教儿不当的家长，联合妇联、教育等部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在刑事案件中发现不适合担任监护人的，依法支持相关单位和个人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对监护人缺乏监护能力、无法履行这个监护职责的，我们也积极协调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在就医、就学、生活方面呢进行安置，帮助未成年人摆脱监护缺失的困境，推动解决未成年人涉案背后的家庭监护不力的问题。
1: 与此同时，各级检察机关通过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行融入学校，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5: 全江我们选派了有1068名的检察官，担任了1078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有针对性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欺凌、网络安全、毒品预防、性侵害防范等主题呢，采取以案释法加互动互答、模拟法庭、法治辩论赛等形式呢开展普法活动。19年以来，我们共开展法治进校园是9598场次，覆盖师生89万余人次。
1: 949记者董报道。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的说法节目中啊，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反网络电信诈骗中心的崔云倩崔警官，那么他呢将会给大家呢继续啊以案说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特别请出崔警官。崔警官你好。

0: 康志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针对呢，咱们现在啊出现呢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叫电信网络诈骗，是吧？
0: 是的。
1: 这种情况呢，来跟大家呢做一个介绍，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来做一些了解。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也到了这个孩子们快要高考的时候了。
0: 是的。
1: 哎，那针对这个呢，我们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呢说一些有关于和高考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络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案件，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在高考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怎样的一些情况呢？
0: 在每年高考的前夕呢，咱们的考生或者是家长会收到陌生的短信、微信群推送的消息，诈骗分子会声称手握咱们2026年高考真题、考前答案、押题密卷，可以提前的售卖，预付定金呢就可以发送全套的试题和答案，号称准确率是100%的。有的家长呢，为了孩子成绩呢，侥幸下单，转账了定金以后，对方先是发送了无效的文档或者是过期的模拟题去敷衍，随后呢又需要说要交尾款、开通权限、单独去辅导为由继续收费，最后呢家长会发现被拉黑、失联、钱财被骗，还耽误了孩子的正常备考。
1: 对，这种情况呢是比较有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0: 好的。诈骗分子呢，利用了咱们家长望子成龙、想走捷径的心理，通过短信、朋友圈，还有咱们的社群这些聊天，散播了泄题的谣言，以真题、答案、绝密押题为诱饵。并会以定金、尾款、激活费为由层层去收费，没有任何真实的资料，纯纯是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啊！咱们高考试题呢，答案属于国家绝密级的资料，绝对不会存在提前泄露、对外售卖的可能。所以呢，这个声称售卖高考真题、考前答案、绝密押题的，全都是诈骗。
1: 所以说首先呢，我们的家长应该认清楚这高考的试题啊、答案它都属于国家绝密级的资料了，
0: 是
1: 吧？啊，
0: 是的，
1: 那不可能做到这种泄露的情况。
0: 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呢再说一下，除了这种手段之外还有哪些手段。
0: 还有呢，就是 AI 监考作弊的这些预警呀、成绩异常诈骗。咱们考完试可能会收到，就是高考考试期间或者考后初期，家长和考生会收到这个冒充新疆考试院的陌生的短信，然后内容统一都是说考生在考试中被 AI 智能监考系统捕捉到作弊的行为，考试成绩作废，会记零分处理啊，通过短信链接可以提交申诉、缴费、解除违规的记录。有的考生呢，
1: 等会儿我这个地方跟大家呢得再说一下啊，就是说考完之后，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微信的短信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
1: 短信上呢会收到，他的打的名义呢是新疆考试院，是吧？啊，
0: 是的。
1: 然后内容呢，基本上是以下这个内容啊，咱们各位得听好了啊。考生在考试中被 AI 智能监考系统捕捉到作弊行为，考试成绩作废，记零处理，就是零分处理嘛，
0: 是
1: 吧？啊，
0: 是的。
1: 可以通过短信链接呢提交申诉，缴费解除违规记录。哎，他会有这样的一段话。
0: 是的。这
1: 有些，尤其是刚考完试的家长和考生看到这段话，那肯定得紧张和慌张啊。
0: 对，他们就觉得会担心自己的成绩会受影响。有的家长呢就会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孩子的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信息。
1: 对。
0: 甚至会有这种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联系他们，说要提前缴纳这个申诉费、纠错费。最终呢，咱们钱也会损失，然后个人信息也会泄露。
1: 哎呀，那真是太可怕了啊！那这个里边呢，这个诈骗它的套路是怎么样？我们来解析一下，好不好？
0: 诈骗分子呢，精准拿捏了咱们考生考试后的这种紧张心理，
1: 对，
0: 冒充了官方的机构去发送虚假违规的预警短信，
1: 嗯，对，
0: 然后制造了家长孩子的恐慌，
1: 嗯，
0: 然后又通过这个钓鱼链接去窃取咱们考生的个人信息，
1: 嗯，
0: 甚至是去骗家长的这个申诉费，
1: 对，
0: 嗯，全程是没有任何官方工作人员对接的，
1: 嗯，
0: 都是这种造假的违规通知。
1: 是的，所以这一块啊，咱们考。

0: 老师和家长呢一定要认清楚。
1: 嗯，
0: 其实呢，新疆考试，新疆考试院啊，它是绝对不会通过这种私人的短信和陌生链接来推送有关于考试违规啊或者成绩异常的信息的。
1: 是的，
0: 嗯，
1: 所有的高考成绩呢违规通知录取信息仅会通过官方平台统一发布。
0: 对，
1: 所以咱们如果收到了此类的短信，即直接删掉，嗯，不要点击里面的链接，填写信息，
0: 嗯，
1: 甚至是给陌生的账户上去转账。
0: 是的，是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要格外的注意。那么除了以上我们说到了两种啊，还有第三种情况，我觉得也应该呢，要好好的给咱们的考生们讲一下。
1: 好的，就是高考结束了以后呢，
0: 嗯，
1: 很多咱们的孩子想要找暑期的兼职实习去锻炼自己，这也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0: 哦，
1: 就此前呢，在米东区、高新区都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
0: 嗯，
1: 孩子呢就是在求职过程中被骗，诈骗分子呢通过短视频兼职群发布暑期高薪文员、线上客服、数据整理或者简单录入等等岗位，还会说日结300到500元，无需经验包上岗。咱们本地的考生毕业以后，就是在暑期啊，然后报名了以后呢，诈骗分子又会让他先缴纳工装费、建档费、保证金，甚至跟他说有岗前培训要提前先缴纳费用。当我们缴纳了费用以后，对方就直接失联。
0: 对，这个呢就是等于说啊，是抓住了孩子们现在，哎，你看考完试了也没什么事儿，是吧，啊，
1: 是，
0: 然后呢想去锻炼锻炼的这种心理。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要分析的话，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是考生的社会经验太少了，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有想赚钱的这种心理，
1: 嗯，
0: 又觉得门槛比较低，
1: 对，
0: 哎，这个薪资呢也挺高的，
1: 是的啊，一天有300到500元呢，
0: 对对，这个就很高了呀，是不是啊，通过各类这个杂费名义呢来提前收款，其实呢他就放松警惕了，
1: 是的，
0: 总觉得哎，你看我将来赚的会更多，我现在交这点不算什么，
1: 对对，是，都觉得这钱会挣回来，
0: 对，
1: 嗯，
0: 所以就会导致呢结果上当受骗了。
1: 是，
0: 那么在这儿，作为民警，您给大家说我们揭穿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要考虑哪些方面呢？
1: 咱们在暑期兼职实习的时候，先让你先交费的都是骗局
0: 啊，
1: 正规的兼职求职的岗位不会收取任何的保证金、培训费、建档费，所以咱们广大的考生、毕业生求职务必通过正规平台，不要轻信高薪轻松的工作，不要私下给陌生账户转钱，守好自己的财产和征信安全。
0: 对，就这种提前让你进去之后呢，先交什么工装费、建档费、保证金和岗前培训费用，都是
1: 诈骗
0: ，都是诈骗。他，正规企业啊，他这些费用呢，实际上是人家自付的。对，
1: 哎，
0: 而且呢，他一般员工进来之后呢，他都是要按规定进行培训的，
1: 是
0: 吧？啊，所以说这块呢，一定要认清楚啊。总的来说呢，这个电信诈骗呢，它是千方百计啊。那核心呢，就是考虑到被骗人那种贪小利，或者是你的心态呢就会变慌，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叫贪小利慌心态，缺核实，你不去核实它，
1: 对
0: 不
1: 对？
0: 然后呢，乱转账，
1: 是的
0: 啊，对，总结下来实际上就是这四点的问题。
1: 是的，咱们无论是日常高发的诈骗类型，还是咱们高考季这种专属的诈骗套路，
0: 对，
1: 只要大家要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先核实，就能规避99%的诈骗。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3: 伊犁融媒体中心、
2: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3: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3: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2: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3: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2: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3: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3: 和田。

0: 地区融媒体中心。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3: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说法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杭志为您带来。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特别呢邀请来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崔云倩。崔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对，我们刚才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了，就是有关于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网络电信的诈骗的手段。
4: 是的，
3: 让大家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都听一听，然后大家都清楚一下。
4: 是的，
3: 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上当受骗，是吧？啊，
4: 对。
3: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正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样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轻信网络电信诈骗。就是因为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下的几个心态：贪小利，慌心态，然后呢，还有就是缺核实和乱转账，
4: 是的，
3: 是吧？那么除了这个高考中存在的问题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现在用手机啊，用这个网络的这个时间是太多了，
4: 是的，
3: 这个中间呢就不时的会接到一些类似这样的东西，
4: 广告消息啊，
3: 是是是，
4: 是的，
3: 其实现在呢，咱们的群众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防范意识了。
4: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反诈意识都比较强了，
3: 比以前强多了。
4: 是的，
3: 但是还是有人会上当。那在咱们的接触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最近又有这个上当受骗的事情呢？
4: 最近呢，我们接到很多起的这个报警，受害人呢都是在咱们这个某个 APP 的平台上刷日常、看攻略、逛帖子，然后被陌生人私信引流。诈骗分子呢会伪装成这种兼职的博主、创业达人，对，然后说足不出户、手机接单、日入几百。这个佣金秒结，这种轻松兼职的信息，然后精准吸引到想要利用碎片时间赚钱的市民。
3: 哎呦，你看，其实这个又是一种心态了啊！你看，我足不出户，在家我用手机就能接单，就能赚钱。你说这不好吗？
4: 对，
3: 好多人呢，尤其是一些可能正好闲着没什么事儿，或者说呢，他觉得自己的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这种人，
4: 是的，
3: 他就会上心了。
4: 然后诈骗分子呢，就刚开始会让你做一些简单的点赞、关注、收藏这种小任务，然后小额佣金还会立马到账，会获取你的信任。等你放下戒备，就会引导你做连单任务、垫付任务。声称呢，垫付金额越高，返利就越高。很多的受害人受到这种小额返利的甜头以后，就会不断的追加垫付的资金，从几百、几千到几万，

0: 最后呢诈骗分子会以这个任务没有完成需要补单或者说账户冻结等等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
1: 嗯、
0: 直接卷款失联。
1: 哦，原来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点儿啊它就是利用到你让你做连单任务，
0: 对，
1: 是不是啊？啊，然后呢，
0: 他还会有一些小额的返利，
1: 哎，
0: 让你
1: 然后返、
0: 哎、收点钱。
1: 哎呀，就是还挺好的啊，特别信任啊。
0: 是的，
1: 感觉处着处着都当朋友了。
0: 对
1: 对，完了以后呢，做连单任务呢，让你垫付任务。这个垫付只要有这个、
0: 嗯，
1: 我觉得这里边这个诈骗分子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来我们解析一下好不好？
0: 嗯。他刚开始呢是利用这种小红书啊抖音啊这种生活化年轻化的平台去引流、
1: 嗯啊嗯、
0: 然后伪装成真实兼职迷惑性就比较强。
1: 对，就是感觉他是真人、
0: 嗯、
1: 就是那种活人感很强，我们叫
0: 对
1: 哈哈，
0: 是的
1: 对，
0: 就大家平时都在刷手机、
1: 嗯、
0: 然后经常会看到博主分享一些种草一些这种好的赚钱的消息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呢也会先就是初期有一个小额的返利、
1: 嗯、
0: 建立你跟他的信任感，
1: 对，
0: 然后再诱导你大额的去垫付资金，
1: 从小到大，
0: 是的
1: 嗯，
0: 嗯，然后呢会利用你回本赚钱的这种心理继续收割。
1: 对， 对， 对，
0: 嗯，
1: 而且啊他还会有一些这个借口，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的这个借口呢基本上就是统一以任务异常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流水不足啊，
0: 对，
1: 需要继续刷单才能解冻为由，
0: 嗯，
1: 让你继续追加款项。
0: 是的、嗯、就是咱们后面投入了金额大以后想要取钱但是钱提不出来、
1: 嗯、
0: 诈骗分子呢都会说是任务异常了，说你银行卡的流水不足了、
1: 嗯、
0: 需要你继续投入钱才能把你的银行卡解冻，哎，你就可以提现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中间啊会让你投的更多，但是你只要投进去坚、
0: 嗯、
1: 绝对是拿不出来了，
0: 是
1: 就是等于说继续上当受骗，
0: 是，
1: 是这个概念啊。
0: 是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就这方面的做个提示好不好？
0: 嗯，
1: 嗯，
0: 所有的刷单呢都是诈骗、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例外，
1: 对，
0: 而且不存在正规的刷单兼职，凡是在那些各大平台
1: 上
0: 嗯，私信你推荐你点赞、
1: 嗯、
0: 关注垫付返利兼职的100%都是骗子、
1: 嗯、
0: 所以咱们也不要贪图足不出户的轻松高收益、
1: 嗯、
0: 小利是诱饵，大额本金才是诈骗分子的最终目标。
1: 嗯，
0: 遇到此类的消息呢直接拉黑删除。
1: 对，是的，其实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啊、就说一下我作为一名主持人、
0: 嗯、
1: 因为本身呢这个我的平台上的粉丝也比较多嘛，经常会有人说、
0: 嗯、
1: 哎愿不愿意合作啊，说哎你的这个信息真好啊，完了以后呢能不能那个跟我们合作，
0: 嗯，
1: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说的我不合作。
0: 哦，是咱们杭之老师一个很大的博主啊，我也经常刷到您的视频，
1: 所以我就说不合作啊、
0: 嗯、
1: 不做你们的这种单，因为我知道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对，
1: 如果你要稍微说你说怎么合作，他就会说你把你的什么银行卡号呀什么什么发过来，我说我从来不发我的个人信息，
0: 是的是的、
1: 啊、直接就跟他拒绝了。
0: 嗯，
1: 因为第一首先呢咱们不要图这种小利，是吧、
0: 嗯、
1: 啊、
0: 嗯、
1: 第二呢这种小利肯定后面隐藏着骗局，
0: 对，
1: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他在网络上突然给你不清楚任何底细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为什么要先期的把自己的钱投入进去呢？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们应该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嗯，
0: 对，像咱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有一个诈骗公式，
1: 嗯、对，
0: 就是你没见过对方是谁，
1: 对，
0: 然后他通过短信，
1: 嗯、
0: 然后这个 APP 陌生的网页链接，
1: 嗯，
0: 最终要求您汇款转账的，一定是诈骗。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就及时的报警。
1: 是的，是的，嗯、就是你就像刚才这个崔警官说的这种情况啊，咱们要坚决的认定啊，直接就是100%的骗子，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好的，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中午的时间啊，大家如果在路上呢遇到堵车排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路况信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杭志。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发布一则关于国道312线的达坂城到大河沿之间啊全封闭道路施工的

0: 个相关信息。因为新疆伊州路桥的这个有，因为这个有关施工的信息呢，国道312线的4073公里加625到4017加100米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达坂城到大河沿段呢，全封闭施工。为了保障大家呢有序的通行，现在呢对这个道路啊实行了有关交通管制。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5日，从12点开始，一直到7月15日的12点啊。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呢，有可能会工期呢有延后啊，那么再另行通知。另外呢，路段呢就是从达坂城的古镇互通的位置，一直到达坂，一直呢到这个大河沿的路段了。这个全程的路段呢，实行的是双向的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啊禁止一切车辆来通行和逗留穿行。那有一个绕行路线，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20里店呢设置有劝返点，这个内部禁镇区域的车辆啊是正常通行的，前往小草湖方向的车辆呢，请提前从20里店的这里呢上高速，然后沿线的各单位和企业及广大的市民呢，提前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出行的时间，自觉遵守现场交警的指挥来进行一个绕行，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那施工期间呢，给广大群众造成的不便啊，也请大家呢予以谅解和支持。从20里店的这个地方呢来进行绕行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我们看到啊，现在小凡同学呢传来的路况，在东外环红山路还有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地面道路呢都能够保持畅通。他说，今天早晨的时候啊，还接到一个反诈中心的电话，提醒他要警惕刷单诈骗和高利诈骗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呢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让大家更加的警觉。安永生也来了，他说，崔警官你好，杭志你好，现在呢机场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沙之船啊，已经出现排队了，去机场呢不要压线。好，非常感谢您的路况信息。那你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崔警官，他说，有人在群里说考一个
1: 消防证
0: 啊，消防证啊，然后呢挂靠公司兼职，他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像这个咱们到年终了嘛，我觉得这种挂靠的这种证件的公司其实挺多的，这种中介公司有真有假吧。
0: 对，
1: 但是咱们也要严格的去审核公司的资质。
0: 对，
1: 具体怎么审核其实很难去辨别，所以如果你接到这样陌生的电话，一定是你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你考证件的信息一定是泄露了。
0: 被泄露了。
1: 对，
0: 个人信息
1: 咱们也要甄别一
0: 下。
1: 对，因为你这些证件挂出去是实名制的，这个公司的资质呀，或者公司有没有什么项目受损呀，这些都会对你有影响，咱们也是要提高警惕，尽量还是不要做这
0: 种
1: 单向去挂靠的这种工作。
0: 是的是的。那崔警官提示的非常正确啊，因为相关信息呢都是对外的，是吧？一旦出现问题呢，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0: 别看好像赚点小钱，实际上呢可能会吃大亏。
1: 是的，像挂靠一般都属于违规违法嘛。现在正规的挂靠，你就不能做，你只能是在你本单位，是吧？他给你提供社保，就是交社保这些，然后你才能在本单位使用你自己的证件。
0: 是的，是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既然说到这个消防啊，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个与消防相关的一个网络电信诈骗，好不好？这个诈骗呢，一般情况下啊，是这样的，我这儿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先讲一讲，然后呢咱们再来分析，好吧？
1: 好的。
0: 在5月21号呢，白某啊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对方呢冒充消防大队的领导，声称啊单位呢有一批应急物资需要紧急采购，看中了白某

0: 某呢，全程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身份，完全轻信了对方的话术，急于促成合作啊，赚取利益呢，就安排妻子向诈骗分子呢提供了所谓的对公账户，分两次呢累计转款24万元的采购款，转完款之后呢，诈骗分子啊继续以订单加急和追加物资为由，要求白某再次转账。就在准备二次转账的关键时刻呢，白某终于产生了疑虑，没有继续转账，而且呢实地前往了辖区的消防大队进行核实。这一次他才发现根本没有这一笔的采购订单，发现自己啊是被骗了。
1: 像这种案件呢，它都是精准靶向的作案，专门针对了企业的法人、商户负责人，利用咱们商家渴望接单、拓展业务的心理，并且还会有就是仿冒这种双重身份背书，冒
0: 你说
1: 充。
0: 他们这种双重身份背书的时候打过去电话，是不是显得特别真实的样
1: 对，他刚开始
0: 子？
1: 先要采购，接着又来个电话说你是不是有个什么项目、什么订单？我们经过我们这边查询核实，这个订单是合规合法的。
0: 就感觉好像被证实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其实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部门会打电话去做这件事儿吗？
1: 当然不会了，像政府部门采购一定是有合规的这种采购机制，当然要招投标呀，是不是？不可能说给你打个电话，我就能在你这采购东西，所以是不可能的。
0: 对，所有的消防、公安、检察院、政务单位是绝不会以私下通过个人联系方式呢去来进行一个商业采购的
1: 是
0: 这种
1: 的，
0: 情况。
1: 对，而且他这种还有一种手法，比如说您是开小卖部的，然后有领导打电话说我们因为有一个项目要出去，然后我们要大量的采购方便面，方便面你店里是有，对吧？
0: 对。
1: 然后接着他又说，但是我们这个项目还需要一些布鞋，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分发布鞋。你上店里只有方便面，没有布鞋。然后，但是他说我就想一笔钱全付给你，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卖布鞋的企业。然后你跟他交流，他给你介绍的这个企业就是骗子。骗子就说好，那你要在我这采购布鞋，你先给我打多少款，你就等于一系列的给别人垫付了这些采购的款项。
0: 对，
1: 最后呢，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你
0: 的
1: 钱也没了。
0: 哎呀，你看啊，这里边的套路真的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个双重身份背书，是
1: 吧？
0: 啊，让你呢，放松警惕，然后增加对骗局的信任度。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他们的手段。还有什么手段？
1: 他们还会呢制造紧急的氛围，会以紧急采购、限时订单、错过就不再有的这种，这种心理压力去施压，强迫咱们这个受害人来不及核实，快速的给他转账。
0: 哎呦，你看这种心理一有之后，你可能就会，不去核实了，然后你就说，哎呀，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啊，这真是大奖落到我头上了，我一定
1: 要，
0: 你自己就会放松对他的一个核实问题。
1: 对，咱们就丧失了这个判断的能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会，对方还会伪造这个对公账户，利用受害人呢对对公账户转账的信任度比较高这种心理，提供了虚假对公账户，规避咱们普通人的反诈认知。
0: 对，就是我们这是公对公的啊，不对私。那天，
1: 是的，
0: 哎呦，就是啊，那都是公家的事儿，是吧？
1: 听着还怪正规的，
0: 怪正规的。实际上这里边全是骗局，
1: 是
0: 吧？是
1: 的。
0: 所以说呢，在这一块我们要给大家做的提示，怎么来判断，怎么来分析这个东西它有这个骗局呢？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拆开了，可能大家觉得哎，这是骗局。但有时候事情真的落到你头上的时候啊，你还真的需要您给一点提醒。
1: 咱们企业的经营者还有商户的老板一定要牢记，所有通过私人的短信、电话联系到你说公职单位紧急采购，一律是诈骗。消防、公安、检察院、政务单位绝对不会通过私下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对接商业采购，要求您这个私人转账。遇到此类的订单呢，务必要通过单位的官方电话或者线下的办公地点去核实，绝不要盲目的转账，不要轻信陌生的公职员。商机再大呢，也要核实为先。
0: 一定要提前核实，是吧？
1: 是的，
0: 做提前核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案例啊，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各位听众朋友呢讲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呢也是通过咱们的一些平台，我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咱们说啊，在这个骗局当中呢，有一些骗子呢他会专门瞄准退休的中老年群体，还会啊连带呢窃取家人的账户资金。
0: 嗯，
1: 在5月28号呢，退休的职工张女士，她的手机啊就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对方自称呢是拼多多官方的客服，声称张女士本人的账号呢被误开通了付费会员的服务，如果不及时退订的话，那每个月呢就会自动扣费，连续扣费要扣一年。张女士听到这个信息呢就着急了呀。张女士因为呢对这个线上扣费会员服务呢她不熟悉，瞬间就产生了焦虑和恐慌。慌乱之下呢，张女士就按着短信里边的引导添加了所谓的客服专员。对方呢一步步诱导她下载了一款名叫万聚宝AIU 的这样的一个非法会议的软件，而且呢要求啊它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这个呢你看屏幕共享功能啊，打开之后就等于说别人可以操作你的手机了，
0: 对，是这样的，是
1: 这样，对，开启了之后呢，哎，结果呢被别人啊移动操作，然后呢短信的验证码、银行密码还有支付界面全都被咱们都被这个诈骗分子呢全程监控和利用了。
0: 对，
1: 那这个呢是一个案件啊，那崔警官，咱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起案件好不好？
0: 好的。像这种案件呢是利用了咱们中老年人对线上业务不熟悉，
1: 对，
0: 害怕被无故扣费的恐慌心理，制造了紧迫感。
1: 嗯，
0: 然后他摒弃了传统电话的诈骗，通过陌生会议软件、小众的 APP 实现这个屏幕共享、远程操控，规避了网络的监管。屏幕共享呢会窃取咱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和支付信息，不仅仅会盗取咱们本人的资金，还会牵连亲属的账户。像这位张女士呢，她的手机就被远程操控了以后，还窃取到了她丈夫的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最终是导致夫妻二人的手机全部被远程操控，他们两个人的银行卡内的资金被诈骗分子分批盗刷。
1: 哎呦，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啊。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用手机银行来处理很多的业务嘛，是吧，
0: 所以登录也很方便。
1: 所以呢这种诱导你说我们打开屏幕共享，我来给你操作，这个啊这是一种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千万不能够跟他实行屏幕共享。
0: 对，像如果有人让你下载会议软件让你开通屏幕共享的，一定是诈骗，
1: 一定是诈骗。
0: 对，大家不要相信陌生人，也不要让他引导着你去操作你自己的手机。
1: 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叫万聚宝。
0: 对，万聚宝
1: AU
0: AIU， 它这种会议软件其实挺多的，还有那种仿冒什么腾讯会议啊，什么钉钉线上会议，特别多。
1: 就看着它那个图标啊，都有点像那个，
0: 对，
1: 特别像。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呢，全都是骗子
0: 虚假的，
1: 对，骗子制造出来的 APP 啊。
0: 嗯，
1: 安装之后啊，它就可以给你实现这个屏幕共享了。
0: 是的，
1: 然后就开始给你把你的手机呢一顿操作。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呢，在整个骗局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套完整的话术，是这样吧？
0: 是的，他从这个短信引流，然后再恐吓你，让你诱导你下载软件，然后到权限开启，然后屏幕共享、远程盗刷，他整个这个一系列他都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操作。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关于这个屏幕共享的。之前就是有一个大车司机，他是从达坂城开往咱们乌鲁木齐的路上，他也是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冒充这个抖音客服，也是说他开通了会员直播权限，如果不关闭呢，从下个月开始给他自动扣费啊，然后说要扣一年。这个司机师傅呢接了以后，反正就说那你帮我退订，然后根据这个对方这个骗子的就是引导诱导，然后也是下载了软件，开通了屏幕共享，这时候他的手机黑屏了，上面显示了系统正在维护，就显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当时摁来摁去也没有地方可以摁，他也

0: 是着急开车在路上，就把手机放下了。来了乌鲁木齐以后，就是把手机又是一顿操作，开机关机操作以后，发现自己的钱被盗刷了。
1: 嗯，
0: 其实当你手机黑屏显示，什么系统正在升级中，维护中这类的话语，手机黑屏了，那你有可能就是已经被远程操控，然后被这个屏幕共享，
1: 对，
0: 就是诈骗分子操控你的手机了。
1: 对，
0: 咱们这种时候及时的长按开关机键关机，或者是及时的就近的找一个取卡针或者那种大头针，把咱们
1: 的
0: 手机卡
1: 取掉，
0: 取出来，对，取手机卡取出来，你手机再收到验证码就收不到验证码了嘛？这样诈骗分子即使能看到你手机的信息，他看不到验证码，他也就是没有办法盗刷你的银行卡。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您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呢看到这种情况还不知道怎么办，哎，怎么办呀，是吧？其实就是把手机的卡一定要给它拔掉，
0: 拔出来，
1: 对，
0: 对，
1: 拔出来之后呢，它那边呢也收不到你的这个验证码了，
0: 是的，
1: 嗯，然后呢，它也没法继续转款，没法继续刷单了，
0: 对的，对。
1: 然后呢，等之后咱们呢再把它安上以后呢，把这个系统一定要删除，要退出，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也要及时的到银行去查询一下咱们的银行卡是不是有损失，
1: 是是是，
0: 嗯，有损失了要及时的拨打110报案，
1: 对，要报案，
0: 嗯。
1: 其实呢，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些钱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咱们我看在我参观过咱们的这个
0: 反诈中心，
1: 反诈中心，
0: 嗯，
1: 旁边呢有个办公室啊，就都是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
0: 对，有银行驻点的人员在我们这里，
1: 嗯，
0: 所以大家被骗的时候也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我们才能接着往下做工作。你像很多老百姓他被骗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被骗，
1: 对，
0: 嗯，可能过了十天半个月，哎，突然反应过来，我那
1: 我被骗了，
0: 哎，对，是转钱，
1: 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是的，
1: 嗯，
0: 相信大家也看过孤注一掷这个电影，
1: 对，对，
0: 他其实很写实，骗子转钱的速度一定比我们转账的速度要快，
1: 对，
0: 他分分钟会把这个钱从一级账户打到二级、三级、四级，您转了10块钱，他会给你转到10个账户，每个账户有1块钱。当我们去追回这些款的时候，我们是要从这10个账户里面找到您的这1块钱。
1: 对，
0: 所以追款的难度非常大。大家在提前预防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同时，也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转就是追款的这个难度比较大。然后大家一定就是如果有资金损失，要及时的去拨打110报警，提供自己的信息，就是你给诈骗分子就是对方的账户信息，就是他的姓名，他的账号，还有你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及时的给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我们很可能就可以把钱帮你完存在你的银行卡里面。
1: 嗯，这个呢就是时间越快越好，
0: 是，
1: 假如说我刚转完，我现在觉得不对劲，我马上报警，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佳时机了。
0: 是的，您还要及时的提供信息，咱们有一些报警人呢，他报警的时候说，哎，赶紧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这是一方面，但是你要及时的提供你把钱已经转出去，就是对方的那个
1: 银行
0: 卡
1: 号，
0: 对，对方的银行账户，就是他的姓名，他的账
1: 号，
0: 还有你转账的时间和转账的金额。像诈骗分子的这个涉案卡里面一定会进非常多的诈骗资金，我们警方给你追款的时候一定要是精准的找到你的这笔钱。
1: 对对对，好，那这方面的信息呢，我觉得也给大家呢讲到了啊。
0: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那个就是专门针对啊
0: 中老年人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操控你的屏幕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作为警方有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咱们在这里也要提醒中老年朋友以及家中有中老年人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转告咱们的家人，任何平台不会通过短信、电话通知用户说误开了会员自动扣费，凡是声称扣费、冻结、销户、要求你下载陌生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屏幕录制的，全是诈骗。遇到此类的情况，不要慌张，也不要操作，直接挂断、删除，拨打咱们官方的正规的客服电话去核实，或者第一时间可以找咱们的孩子，或者就近警务站，还有咱们的社区包护干部、社区民警都
1: 可
0: 以去帮助你。
1: 对，很多年轻人也都知道，你假如有的时候呢，可能我订了某一个 APP 的一个连续套餐，我现在想取消，我其实呢在微信里边的这个支付里边啊，就可以找到它的根文件，然后呢
0: 对
1: 直接关闭就可以，
0: 是的，
1: 不需要找别人。人来操作，如果你真的想找别人操作，就是旁边警务站或者社区工作人员或者自己的子女啊，
0: 是的，
1: 年轻人来帮忙，这是可靠的，是吧？
0: 是的。
1: 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杭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站到站的旅客相关信息。首先呢，是11点到12点之间啊，是2400名乘客到达，需要28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那在12点到13点之间呢，将会有2800人到达，需要36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了解天气的变化。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首先我们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29度到22度，昌吉阴天，32度到22度，石河子阴，33度到22度，奎屯阴，35度到20度，克拉玛依的天气呢是多云，32度到27度，伯乐阴天，33到20度，伊宁呢是阴天，30到1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5度，阿勒泰的天气多云，29到16度。下面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的天气，36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2度到28度，南江库尔勒多云，36度到23度，阿克苏呢多云的天气，34度到23度，阿图什阴，29度到2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9到20度，和田多云转阴，32到24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9到22度。
7: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6月5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
5: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警官崔云倩。崔警官，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在跟咱们互动呢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问一下啊，96110这个官方电话，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打这个吗，还是怎么样呢？
1: 这个9610是全国的这个反诈预警电话，您说您接到了这个电话，我想问一下对方跟您说的是啥。如果他要跟您就是说要提前缴费，私下收费，这种一定是诈骗。如果他只是跟您核实信息，跟您说您最近可能接到诈骗电话，或者在网络上聊天的人可能是诈骗分子啊，让您提高警惕，那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官方预警电话。
0: 官方预警电话，
1: 是的。所以咱们看见了96110，看见了比如说说是这个派出所警务站的民警给你打的预警电话，他不会让你给他提供信息，他一定会跟您核实你的信息，然后告诉你啊什么样的诈骗类型。
0: 对，你要提高警惕。
1: 咱们一定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也不要不耐烦，听一听，有可能您最近就是有在网上比如说正在理财投资，有转过账的行为，或者是你最近接到了这种诈骗电话，哎，可能你接到我们的紧急的这个预警电话，或者是我们民警上门跟你进行劝阻，跟你讲最近的防范套路，
0: 对
1: 啊，你就学到了这一点，咱们就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了。
0: 那咱们这个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的这个电话是多少呢？就是除了110之外，还有没有可以拨打的？
1: 有这个全国的这个反诈预警电话是96110。我们乌鲁木齐市反诈呢有一个7654321，很好记，0991-7654321。我们专门就是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反诈咨询电话。咱们有家中有老人有孩子，
0: 对，
1: 我不会操作手机，
0: 对，
1: 然后咱们可以及时的去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还有就是咱们就近的有警务站的民警，咱们跟社区的包括干部民警都沟通非常密切。
0: 对，
1: 你但凡遇到任何可疑的情况，咱们也可以去咨询一下。
0: 对，就是大家呢，如果说遇到一些这种可疑的情况，你不相信，但是呢，你又想咨询一下的话，
1: 是的，
0: 那你就可以拨打0991-7654321。
1: 对，很好。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警官呢，也可以给你来进行一个分析。
1: 是的。
0: 然后呢，让你呢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上当。
1: 是的。
0: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96110啊，它有两种可能性。它一种呢，就是它只是提醒你的，这个肯定是一个。
1: 我们的对正常的就是对预警提示电话，
0: 这个不法分子呢，他也有可能会伪造，
1: 对，他会冒充
0: ，然后呢，他打过来，你好像看的还是这个号，但实际上呢，他是有问题的。
1: 对，他要是跟你核实，就是问你的信息啊，问你的家庭住址，问你的信息，问你的银行卡号，让你给他讲你手机收到验证码，那一定是诈骗。
0: 对对对对对啊，这种呢就要特别提高警惕，
1: 是
0: 警惕了啊，千万不能够出现问题。
1: 好，
0: 我们来看一条路况信息啊。北京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快到海关路口，有一辆公交车呢和白色的私家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正在协商，导致后方呢已经出现了缓行啊。感谢杏林丰收呢给我们传来的相关信息。那么我们接下来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崔警官呢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再给大家呢做几点这个关键性的提示，好不好？让大家更加提高警惕。
1: 好的，就是如果再次给大家提醒，您遇到了这个可疑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反诈咨询专线7654321。如果您确认自己有资金损失了，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去报警。
0: 对，
1: 在网络上就是跟你聊的陌生人带你去理财投资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格外的提高警惕，不要随意的给陌生的账户转钱。还有如果就是涉及到让你非常着急去操作手机的这种情况，大家也一定要冷静下来，及时的去询问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可以及时的找我们警务站的民警，找我们社区民警去核实。
0: 对，一定要核实啊。就还是我们刚才呢说到的那几句啊，就是第一呢不要贪小利，
1: 是，
0: 第二呢不要慌心态，然后一定要去核实，不要缺乏核实，然后呢这个转账啊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乱转账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崔警官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的介绍，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继续走进直播间多给大家做反诈宣传。
1: 好的，
0: 感谢您啊。那一会儿呢是由王晨继续带来949会生活，听众朋友。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2，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看到仓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有一个缓行啊，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你5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同样也是有一个缓行啊，通过这儿呢也是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团结路啊，团结路看了一下，整个这个方向呢，我看啊，应该是从金银路往明华街啊，整个过来。然后呢再穿过团结路啊，现在呢车辆都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单说团结路呢，看到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啊，现在呢都是有缓行啊，有排队，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这个文创路啊，此时此刻都已经开始下雨了。刚才呢这个来到直播间之前啊，我专门去这个室外看了一下，确实是阴天，然后起风了。没想到这会儿文创路都已经下雨了呀。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路况怎么样发来，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发来，是吧啊，如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下雨。

0: 雨了，你在哪条路呢，在哪个点位呢，都可以来说一下啊。
1: 九四九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今天的会生活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开启了直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了，直播已经正式开启了。欢迎大家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点点赞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家装17年老品牌一品整装的重磅嘉宾，带来这一次超级的福利给到大家，也是从上次节目开始呢，就算是正式开启了整装的 10.0 的新时代了，也就是说更高的配置，更高的工艺，更高的服务，重新定义品质整装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华店长啊，华伟安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各位9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的华伟安。因为一品的话是深耕家装18年，今天呢我们不带套路，只给实惠。今天我只想说，没有什么比重装开业更优惠的。而且呢，一品整装店面是全新重装升级，正式开启了整装 10.0 的时代。而且呢，厂家补贴加上集团补贴加上店面补贴三重补贴一次性拉满，今天给到99的电台的听众朋友也是全年超底价的福利，所以大家可以先记个电话520-3333，520-3333。
0: 另外呢，还是一样，今天所有的福利呢是仅限前20位朋友啊。
1: 对。
0: 然后如果订完之后呢，就立刻恢复原价。电话呢是520-3333，就和上次一样啊。这个呢不是一个搞的一个什么落地的小活动，而是一次补贴。
1: 是。
0: 因为补贴呢，所以就是有这个名额的限制啊。抢完之后呢，这个补贴自然也就结束了。
1: 对。
0: 是这样去理解了啊。上次您来做节目的时候呢，还在说这个店面还有那么2-3天才能装好，是吧？结束之后，后面第二天、第三天就装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周末的人应该非常多。
1: 是的，就是座无虚席。
0: 整个在现场了解的朋友也非常多。
1: 对对对。
0: 啊，老带新的朋友也非常多，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装修第一步呢，选对公司最关键啊。一品整装在咱们本地扎根了这么多年了，而且之前做节目，我记得您也介绍过，在这个外地也有很多的店面，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到底有多靠谱，还是要跟大家来先好好介绍一下啊。
1: 对，因为一品整装呢，在2009年成立，深耕乌鲁木齐是17年，而且呢，我们是中国建筑装饰装修协会住宅产业分会的副会长单位，全国100家。就家装品牌，然后呢还是 CBDA 的国标参编单位，也是家装行业的这个公众监督品牌信用星级单位，而且呢我们服务超过了10万家的这个老业主，而且像老业主比如说转介绍是常年这个稳居行业的就前列，因为一品呢是真正靠口碑走过来的本土放心的品牌。而且呢一品整装是拥有8000平的一个超大材料展厅，比如说包含了样板间、选材区、洽谈区，一站式配齐，而且我们有100多位的获奖设计师，拿下了红棉奖、红顶奖、阿切蒙特杯的全疆唯一的一等奖，所以呢咱们是专业度拉满，还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施工绝不外包。正因为17年的老品牌店面重装开业，所以我们不计成本，只冲人气口碑，把最大利润让利给业主。所以呢在乌鲁木齐也有上100家的在建工地随时可以参观，所以想看新店的业主，想看工地、看材料、看工艺的朋友，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把这个名给报上。
0: 把这次补贴的这个先来预约一下补贴的名额哈。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也是很多朋友很期待的。那咱们这次是重装开业之后呢，专属的超级福利。来吧，直接咱们就把这一次的补贴来讲一讲。
1: 对对对，我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活动，一定是一品的重装开业的专属补贴价，平时呢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只有这一波嘛，而且我们一品呢是100平米的品质整装，仅需99800，套内85平方起算，包含了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墙。

0: 面、地面一站式全包，因为这个价格呢，只有橱窗开业才敢做的。而且呢，我们给电台前20名的听众朋友还专享了15重开业的大礼。
1: 嗯，
0: 比如第一重的话，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2选1。家具的话，包含了23800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或者说是家电的，比如说海尔零线冰箱、海尔的关通洗衣机、海尔的烟机。就海尔的净水器加海尔的管线机，还有前置过滤器，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而且呢，咱们的家具类呢还把床也带上了，比如说1张1.8米、1张1.5米的床，开业都是免费送的，不花一分钱。第二个呢，就是到店开业礼，咱们是开业无门槛，只要到店咨询就能免费领取开业的伴手礼，不定装修也直接送。第三个呢，是全屋定制的一个特惠礼，开业限时398元一平方，我们用的是兔宝宝的 ENF 级的环保板材，平时都是800-900一平米，所以呢，开业咱们前20平米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1: 嗯，
0: 对，这个也是个秒杀礼。另外呢，还有环保技术涂料的升级礼，因为我们开业的话，可以给大家去提供更好的这个辅材嘛，所以咱们免费升级了意大利菲尼的水性艺术涂料，平时呢，这个是就要直接收费。
1: 嗯，
0: 开业呢是直接是免费升级的。第五重呢是免隐蔽工程的升级礼，价值16850元，开业直接送德国金标线水管，加上德国奈施特的电线，水电终身质保，开业也是免费送的。
1: 嗯，
0: 第六个呢是咱们精细的就精装细节升级礼的这个赠送，价值5800元，因为开业也是免费送咱们全房的窗帘盒、衣柜顶封、全房的开光保洁、全房的精细打胶，这四大项目也是全部免费送的，因为这个在别的公司都是要额外加钱的一些项目。
1: 嗯，
0: 第七个呢是15大明星主材升级礼，价值是8000元，开业一线品牌全线免费升级，因为这些材料在公司的新展厅里面都是有展示出来的。
1: 对
0: 啊，然后像第八个的话，比如说7大高端的辅材升级，也是价值8000元，比如说升级圣格班的防水、潜水艇的五金、钢霸蓝的轻钢龙骨、隐蔽工程用顶配，开业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的15大的匠心工艺升级、高标准的服务体系、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还有开业砸金蛋的福利，还有像咱们全房的窗帘，开业是半价嘛，原价是3999，开业仅需要1999就可以把这个窗帘带回家，还有咱们的灯具也是半价，原价是3999，开业补贴价1999元，还有咱们的全屋智能的灯具里，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也需要无主灯的这个方案，
1: 嗯，
0: 所以咱们开业也是补贴了雷士顿的无主灯的方案，原价是4888，开业仅需要2388，所以咱们这15重的总价值超过8万元，家具、水电、涂料、主材、辅材、监理、保洁、窗帘、灯具，全部一次性配齐，所以这就是橱窗开业的最大力度。
1: 嗯，
0: 只有开业才敢这么送，
1: 是啊，
0: 才敢这么升级，
1: 非常的划算啊！就像您刚才说，家具、家电、定制、涂料、水电、主材、辅材，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包括一些刚才说到了一些监理呀、砸金蛋啊、团购、窗帘、灯具，全覆盖了啊！
0: 嗯，
1: 优惠力度非常的大。但是呢，仅限前20个名额啊，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来先做了解啊，先做了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啊，就这个有朋友就担心啊，说这个优惠这么大是吧啊，装修最担心也最害怕隐形的增项啊，或者报价呢比较模糊啊，一品整装在这方面怎么给业主保障啊，包括材料啊、售后啊这些方面啊。
0: 对，因为咱们橱窗开业嘛，不仅是优惠大，而且是保障也是就更硬的。
1: 嗯，
0: 因为像咱们的报价体系的话，开业是零增项，
1: 嗯，
0: 我们呢是 ERP 的一个精准报价，
1: 嗯，
0: 项目数量、工艺、主材、辅材、品牌、型号等等全部写清楚，明码实价。因为呢，咱们闭口合同的话，签多少付多少，特殊造型、个性化软装提前说明，然后呢也是收费透明的。像咱们的隐藏收费必须有变更单的这个书面签字，开业绝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加钱的这样的一些套路。而且咱们的材料承诺的话，开业保证保价环保，咱们76家的这个一线品牌型号全部写入合同，第三方的权威媒体去做一个监督加一个第三方的权威检测， ENF 级的环保板材母婴 入住就放心住。聊一下公积承诺的话，咱们是75天的整装的公积的标准交付，延期必赔，管家的话是定期巡检，还有咱们的售后承诺，开业的话终身保障，三年质保 VIP

0: 的有一个 VIP 群的这个全程服务，1分钟响应，2小时内回复，24小时上门去解决，终身售后。所以咱们重庆开业的话，一定是对品质负责到底，让大家住的放心，然后装的放心。
1: 嗯，是这样的，而且刚才的这个，实际上给大家这个补贴的福利当中呢，有很多啊，有人理解啊，就是说很多是看不见的，其实是，比方说我们像刚才说到的一些，隐蔽工程的升级，是吧？德国的金标线的水管，德国的这个奈施特的电线，像这些呢，可能有的朋友他觉得看不见，好像就说是哦，那这个东西升级或者不升级的我也不知道，是吧？啊，有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这个隐蔽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是家庭里面装修第一步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因为后续的话，您既看不到，但是你得用它，所以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如果出了问题，你说万一要是你不知道，你随便找了一个地方，给你给了一个就是很一般的这些隐蔽工程的东西凑合用着，是吧？用个1年2年有问题了，你还得把它全部弄开，重新调整。
0: 代价是很大的。
1: 太麻烦了啊，所以说这个水电这一块、隐蔽工程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绝不是说低价切入，后期再加钱。当然啊，这个76家一线品牌型号全部写入合同，第三方的权威检测，包括75天整装的标准工期是吧？还有包括这个终身保障的3年质保，还有 VIP 的一些服务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最基础的保障，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最关键的是，这一次带来的是重装开业的这个福利啊。重装开业的福利呢，还是一样啊，不是像往常一样啊，搞了一个比方说开业的活动、周年庆的活动、年终的活动，什么店铺庆典的活动，不是的啊。这一次呢，是一个专属的补贴，是联合各大的厂家，包括他们自己拿出的这样的补贴的名额，三重补贴叠加，全年最低的价格。所以说呢，他们也是以这一次补贴的这一次啊，来开启整装的10.0的新时代，对吧？啊，更高的这个品质和要求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来说呢，就是百平米，这个品质整装仅需99,800元啊，套内是85个平方，是吧？包含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加防水加墙面、地面安装，一站式全包啊。拨打520-3333啊，报名前20位啊，会尊享15重的好礼。刚才也说到了，花店也说到，总价值呢是超过了8万块钱的啊。你像这个免费赠送广东鲁班家私13件套的家具或者家电7件套是吧？送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还有这个乳胶漆免费升级，非你水性环保艺术涂料，还有这个万元的免单啊，还有这个主材辅材的升级啊，这个17年的本地品牌，10万业主的这个信赖。另外，关于大家想知道的这个签合同怎么签呢？就是闭口合同零增项。AI 的云监理，终身的售后啊，电话是520-43啊，520-43。不管是你想看工地、想预约、想咨询、想问一下这个补贴怎么用、想预约一下设计师看看我家的房怎么样，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怎么落地到我们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会安排设计师跟您来一对一的来沟通啊。但是呢，仅限前20位先到先得。这次呢，就属于是全新升级的一品整装。也等着大家装出理想家啊，这个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装修好不好呢？材料是核心，是吧？很多业主就比较关心了。那有的业主呢，到处去做对比，多多少少也会了解一些，是吧？除了这个小白之外，我们说啊，这个稍微自己了解一些，或者通过一些这个新媒体的这个视频也好啊，某红书也好，刷一刷，他都会对一些品牌，可能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吧，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一品啊，这个大多这些材料啊，用的都是什么品牌，是否环保，质量呢有没有保障？就是今天把跟一品合作的建材品牌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对，因为像一品整装的话，之所以敢去承诺品质，核心就是我们只和国内外一线大牌的这个战略合作，拒绝杂牌，因为拒绝去降价，然后呢，去降了之后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在重装开业期间呢，我们所有主材辅材都是免费升级嘛，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全部都是业主耳熟能详的这些品牌，放心靠谱的大品牌。然后呢，像瓷砖的话，我们用的是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箭牌等这样的一线瓷砖品牌，而且呢，他们硬度高，防滑耐磨，花色也是比较时尚的。像咱们尺寸的话，有750×1.5米，然后600×1.2米的规格，开业也是免费升级的，全屋通铺更美观大气，而且呢环保是达标，经久耐用的。
1: 嗯，
0: 然后像咱们的定制类板材的话，咱们合作的是兔宝宝、帝森跟广东鲁班的家私。然后像兔宝宝的话，我们是 ENF 级的环保板材，母婴级安全，因为它是行业标杆嘛，做工精细，收纳也可以设计到很强。然后呢，我们也是开业定制限时是398元一平方，平时也是8-900的这个价格，所以这个价格只有开业才会有，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的。
1: 就打柜子398一个平方。
0: 对，
1: 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100套那85的话，大概打多少个平方柜子？
0: 像我们前20平方半价的话，哎，刚好就差不多，
1: 就够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也差不多嘛，是吧？啊，好，这是这个定制类的是吧？
0: 对，
1: 还有木门。
0: 对，木门的话，比如说门的话，我们有木门跟厨卫的这个推拉门嘛。
1: 嗯。
0: 然后像我们木门是志腾的石墨烯的这个木门，它是非常静音、非常环保，而且不变形，是高端家装的标配。
1: 嗯。
0: 然后像推拉门的话，我们也是升级到了极窄的这种边框推拉门，标配的艺术玻璃，因为开业升级嘛，所以我们一定把质感拉得更高，然后呢把这个效果也做得更好。然后像洁具方面的话，我们是恒洁跟帝王的品牌，因为这个品牌也是国内一线的这个卫浴品牌嘛，节水防臭釉面好。然后像咱们的涂料的话，我们以前是一个乳胶漆，
1: 嗯，
0: 但是呢这次活动也是免费升级了一个意大利的菲尼的水性艺术涂料，因为它这可以做到比如说小羊皮的质感，然后像什么就是那种蛋壳光的质感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因为这个、
1: 啊、
0: 对非常高端。像这个很多大的就大宅、私宅，包括像一些别墅级的这个墙面才会用到水艺术涂料的这个产品。对，
1: 嗯，
0: 然后像水电隐蔽工程的话，咱们用的是德国的金标线水管，加上德国的奈施特的一个电线，因为这个电线也是咱们开业去重新升级的，
1: 嗯，
0: 它是属于欧洲的进口品质，抗压、抗老化、耐高温的，水电也是终身质保嘛，开业也是直接送的，所以像隐蔽工程，咱们用的是最顶配，安全放心，
1: 嗯。
0: 然后像
1: 虽然看不见是吧，
0: 对，
1: 但是也给你用最好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像最后的像高端辅材的话，咱们一定用的也是非常好的就体系，比如说圣格班的防水，然后潜水艇的五金，钢霸蓝的轻凹龙骨，因为像圣格班的话它是全球500强的企业，然后像潜水艇大家肯定也是听过嘛，
1: 嗯，
0: 行业的天花板，然后像钢霸蓝的话也是防火防锈，吊顶不开裂不变形的，
1: 嗯，
0: 对，所以品牌的话像我以上介绍的都是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1: 嗯，
0: 而且第三方的权威检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把这个装修在一品去做一个对比，对比完之后如果放心就可以在一品去下定，因为咱们是有名额限定的嘛，
1: 对，
0: 仅限前20个名额。
1: 这个写入合同这件事儿呢，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验嘛，我知道啊，
0: 嗯，
1: 确实是所有的材料、品牌、型号包括费用全部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费用的修改，那么这个合同他不是说用个笔就加上去了，这个合同就作废了，
0: 对，
1: 重新设计师再给你出一份，
0: 对，有个变更单，
1: 哎，对对对，变更之后你确认了再跟你说一遍，你确认了之后再按这个新的合同来执行才可以，之前合同直接作废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会给你写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呢，也就是说，第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第二呢没有任何的，就像刚才说的隐性的一些消费，如果有增项会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基本上有增项都是业主自己提出的，
0: 对
1: 啊，主动要求的，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主动要求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设计师方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拿奖呢是一方面是吧，拿奖呢证明这个设计师设计的这一幅作品或者这个系列得到了当时这个行业专家的认可，
0: 嗯，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更多的是他们的设计师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他们的设计师呢也时不时的，他们可不是常年待在乌鲁木齐，他们可是全国会经常去培训，对不对？
0: 学习，
1: 哎，看着，哎，今天这个人还在乌鲁木齐呢，明天发了朋友圈，怎么跑广州去了，是吧？啊，
0: 对对，
1: 就是这样的啊，一直在学习，在精进自己的专业，绝对不是说是，因为我见过一些这个家装的这个品牌，就是说用一位设计师曾经在10年前拿的某一个奖， 可以说一辈子啊，就这种状态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品不是这样的，他们时不时的就在更新，而且奖呢时不时就有新的奖品出来啊，所以说这个放心。

0: 交给设计师去沟通。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听众呢也经常会问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个性化啊，不千篇一律这样的设计？其实还是沟通嘛，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就是，牵扯到设计师一对一的这个，就原创设计的这个沟通嘛。因为很多公司的设计师他虽然是一对一，但是呢，他的这个就是经验，包括设计的这个思路不会太多。
0: 对，
1: 虽然业主觉得，就业主花了3、4个小时之后呢，只听到了这个价格跟什么品牌的材料，然后只觉得展厅很大，但是呢，实际就是他的这个思维里面是没有这次沟通的最针对他房子的这个个性化的设计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既然说把时间要花到这个设计沟通上面，不如到一品的这个平台来跟一品的设计师来沟通一下，绝对沟通完之后，让您觉得这个装修有一个新的就思路打开，有一个新的这个方向，让您觉得哎，房子还可以这样装，这个房子效果还能这样去落地啊。所以大家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去预约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先聊一聊，先沟通一下。
0: 五二零四个三啊，五二零四个三。其实现在有很多业主呢，这沟通完之后啊，就是，设计师拿了一个方案以后，就觉得沟通完了。如果说啊，业主内心觉得好像没有太产生共鸣，但这个时候呢，他又不好意思说，确实有这种情况，他觉得哎呀，人家都已经给我出了这样一版了啊，你说小改一下也行，但是整体我感觉差点意思，我也不知道咋说，也不好意思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1: 对，咱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就
0: 可以
1: 是，
0: 直说吗？
1: 对对对，可以直说，对对，
0: 不用觉得说，哎呀，会不会伤这个面子啊？会不会伤这个感情？也都不用这样，是吧？
1: 不用不用，就是咱们的方案一定是改到就满意为止嘛，无限次调整。
0: 但其实，在这个真正落地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我据我的观察，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心理，觉得不好意思啊，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又不知道咋说。哎，要不要我委托一个中间人去给我递个话？我自己不太好说，我真的碰见过啊。
1: 对，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呢，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落实，你就告诉他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对，
0: 去修改，那做的这件事儿不就是修改的这个工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表面上觉得啊，行吧，后来又不沟通了，这个人消失了，那你说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沟通，是不
1: 是？
0: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啊，方案修改到您满意为准，没有次数的限制啊。最主要的是抢住这一次的福利的补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的这个名额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刚才呢，刚开播是20个，现在已经没有剩那么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520-3333，先抢定这个补贴的名额。接下来到店里坐下来慢慢聊。聊完之后，也欢迎你出去做对比，就是想让大家先到店，先去来做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啊。好，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啊。
2: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岩，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5: 喂。

0: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呢，就格外的重要啊。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呢？是不是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啊！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呢是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那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给大家提供的30天免费试用的服务啊，免费上门，还有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呢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呢，我们无条件啊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啊，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是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啊，这个口感的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可以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这个活动期间啊，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这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这个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啊！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啊！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继续，当然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啊，发现呢不少朋友之前发来了语音啊，这个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1: 河南路东西双向在赛博特的这个路口车流量有点大，红绿灯下有短距离的反行排队，这边刚稀稀拉拉的滴了几滴，然后现在又不下了。
0: 好嘞，收到啊，谢谢倩儿啊。大掌柜，
2: 你东区金工学院附近下大雨了，下雨了啊，全部火光的很。
0: 你看昨天还有人问能不能洗车呢，你看你得亏没洗是吧啊。另外呢还有小凡的信息啊，我也是刚刷新到啊，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坚持到底呢，说我在家静静的坐等雨来啊。你看你这个爱好就比较那个什么了啊。晴空说想问一下，说现在往呼图壁说路况怎么样啊，来有知道的朋友啊，这个把前方路况说一下啊。三道坝下雨，路况是通行正常啊，收到，谢谢啊。立明说怎么报路况，就是在这儿报路况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寻人的文字消息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陈女士打来电话啊，要找自己的姐姐，姓名呢叫陈国清啊 ,47 岁陈国清，有精神障碍，昨天下午的6点28分在西山塑料厂乘坐72路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不能够正常和人交流和沟通，说话呢是语无伦次，上身呢是穿红色的衣服，下身呢是穿黑色的中裤，身高呢是1米55左右啊，偏胖，大概呢70公斤左右，齐耳短发，走路呢非常的慢，有时呢还会坐在路边发呆，经常自言自语。如果说有见到的朋友呢，麻烦您联系136-5998-9802 136-5998-9802，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如果能看到的话，这个提供一些这个线索或者信息。有朋友说城北下雨了啊，城北下雨了，还说这个雨都停了，哎呀，三道坝雨都停了，你说说啊。
3: 上车就临时不久，上车就要报路况，安车中午好，打卡打卡。现在维泰北路这边已经开始飘雨了，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呢啊，我一会儿我得出去看看，团结路这儿好像还只是目前只是刮风阴天，好像还没有下雨啊，大家把路况呢接着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感谢各位。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点赞啊，转发我们的直播，让更多朋友知道。因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一品的嘉宾呢为大家介绍到了，自从这个应该是五月份重装开业之后啊，这一次呢拿出了专属的福利补贴啊，福利补贴，这不是普通的活动，而是一次这个

0: 完全啊，用15项补贴回馈给所有新老朋友们的一次补贴啊，但是优惠仅限20个席位，现在我估计剩不到10个，所以说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接下来我们还是花点时间为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项补贴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再来我们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啊。
1: 对，因为这次补贴的这个就是力度比较大，而且是比较多的嘛，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听稍微仔细一点。
0: 对，
1: 你看像咱们一品的话，百平米的这个价格是仅需99,800，然后呢是套内85平方的这个计价模式，然后呢像我们针对于前20名的电台报名业主的话，有咱们15重的开业大礼，第一重的话是全房家具或者家电是2选1，价值23,800，然后家具的话包含了头层牛皮沙发，然后茶几、餐桌、4把餐椅、1张1.8米的床、1张1.5米的床、2个床头柜，然后家电的话包含了海尔540升的零线冰箱、海尔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海尔净水器、海尔的管线机、海尔的前置过滤器，再加上老板的一套烟机灶具。就是如果说你有家具需求，您就选家具；有家电，咱们就选家电需求就可以了。然后第二重的话是到店里，到店的话咱们是开业无门槛，只要您到店。就是了解装修就可以免费领一份开业的伴手礼，然后像第三重是全屋的这个定制的特惠礼，开业限时398元一平方。我们的定制的话是用的是兔宝宝的 ENF 级的环保板材，平时的话都在8-900一平方，开业前20平方仅需398元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第四重的话是环保艺术涂料的升级礼，也是价值6800元的，因为开业的话我们肯定想给业主带来更好的这个装修体验，所以咱们把墙面的这个原来的乳胶漆直接免费升级到意大利的菲尼的水性艺术涂料。平时的话就舒服还挺贵的，这次是直接免费做升级。然后第五个呢是隐蔽工程的升级礼，也是价值6850元，开业直接送德国金标线水管加上德国奈施特的这个电线，然后水电终身质保，开业是免费送。第六个呢是精装的细节升级礼，价值5800元，因为开业的话我们直接把细节的这个福利拉满，直接是送全房的窗帘盒，送衣柜的顶封，然后送全屋的开光保洁，还加上一个全屋的精细打胶的这个服务，通通免费送。然后像咱们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这个也是价值8000元的。然后开业也是一线品牌的材料是免费做一个升级，因为这些材料的话在公司展厅有贴了很大的一个标识，免费升级4个字，所以大家可以去店面的时候能看到。包括7大高端辅材升级的话也是价值8000元，这个在公司的这个辅材样板间，比如说能看到圣格班的这个防水，杰瑞艇的地漏，然后钢霸蓝的5金等等，这个也是能看到的。然后像咱们的15大匠心工艺的免费升级，这个也是价值8000元，这个在我们的工艺样板间也是能直接看到，因为开业也是免费升级
0: 施工工艺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咱们的高标准的服务体系，价值10000元，因为咱们的服务的话包含了开业专享的管家式托管服务，全程不用操心，涵盖了36项杂物设、12大国标辅材、8项质量管理机制，还有212项的国标工艺的标准。
0: 嗯，
1: 还有咱们的 AI 的云监理的这个系统，价值1999元，开业也是免费给客户去提供更便捷的这个就是工地的就
0: 实时查看嘛。
1: 对对对，非常的透明，
0: 省心了还。
1: 对，还有咱们的砸金蛋100%中奖。
0: 嗯，
1: 比如说中级大奖是万元的工程免单，
0: 砸出来了没有？现在
1: 还没有，
0: 还在里边呢。
1: 对、
0: 啊、
1: 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咱们的窗帘半价里，比如说原价3999，咱们的开业补贴仅需1999元，还有灯具也是一样的，全房的灯具原价3999，开业补贴1999，还有咱们的全屋智能灯具里，开业咱们跟雷士顿合作的无主灯的方案，原价4888，开业仅需2388。对，所以咱们的这个开业礼加起来有8万元的这个价值，
0: 超过8万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非常的划算。
0: 家具、家电、水电、涂料、主材、辅材、监理、保洁、窗帘、灯具、
1: 定制，
0: 全部弄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就拎个包就回家入住了？
1: 对，一站式一次性配齐了，
0: 就这种感觉了啊。
1: 对对对，
0: 剩下的软装你就按你自己的喜好去添置就可以了，全部一次性配齐啊。这就是重装开业的力度，也只有开业敢这么送，是吧？啊。
1: 对。

0: 对对
1: 什么升级也比较划算，电话520-3333，520-3333。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
2: 报个雨，报个雨啊！客机这边下雨了，下雨了，但它比较大，比较大。语音，我往车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嗯，下雨了啊！另外呢，还有说德海汽配城这个位置也下大了。哎，朋友说昨天幸好没洗车，时代广场现在周围啊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感谢大家的互动。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有这个加装的需求哈，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520-3333。后来啊，我也是后来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装修这件事要赶早不赶晚。
0: 对，
1: 因为你想象当中好像没事不着急，我的房子等到什么下个月再交，我再去聊，时间都浪费了。
0: 对，
1: 完全有的工作可以做在前面，对不对？
0: 对，而且很多业主就是前期不着急，
1: 嗯，
0: 哎呀，我再对比多少家，但是呢，对比完之后确定下来之后就非常的着急
1: 啊，恨不得明天就住进去。
0: 对对对，想要施工快一点，想要这个设计快一点，其实后续流程它是就急不得的，它都是有标准的这个施工化流程嘛，
1: 嗯，
0: 设计咱们得7到15天的这个设计周期，然后施工的话，咱们得75到90天的这个施工的时间，
1: 嗯，
0: 对，咱们肯定也是得保质保量去落地，
1: 嗯，是的啊，大家呢可以拨打520-3333，520-3333来预约我们设计师，然后呢跟您来做一个一对一的服务。一般来说呢，您拨打电话之后呢，设计师会问您要一下您的这个地址嘛，就跟您去量个房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看一下这个真实您的这个房子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跟您聊聊您的想法，然后他回去啊，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是吧？
0: 对，
1: 比方说先来一个平面图，然后方案出来以后呢，跟您预约一下到店，来面对面的再坐下来好好聊一下你的想法。他先根据你的这个房型来说出设计师他自己的想法，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再沟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就可以有什么想修改的，有什么想推翻的，有什么想加到里边的，就跟他说就行了啊。520-3333，反正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您有这个房子有这个装修的需求啊，您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0: 对，
1: 可以来了解一下，恰好这一次他们有这个重装开业的活动，有这一次这个福利的补贴，您了解完之后再去做自己的一些对比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您得先到店，拨打520-3333到店去聊，去跟设计师聊一下啊。哎，有没有那种就是刚开始，比方说啊，随便举个例子啊，刚开始为他匹配了一位这个女性设计师，然后设计完方案之后一看，他觉得哎呀，来找你了，花店能不能再给我换一个男的设计师设计一下，我再看看是什么感觉，有没有这种的？
0: 有，但是呢，咱们也当然可以去就重新安排嘛。
1: 嗯，
0: 对，
1: 也有这种的是吧？啊，
0: 对，因为很多业主就是我们在就比如说很多业主他自己到公司来做装修咨询，
1: 嗯，
0: 我就会问客户，我说咱们的设计师的要求是需要男性还是女性，
1: 嗯，
0: 对吧？因为有些业主可能觉得
1: 这个区别大吗？我想问一下。
0: 就是女设计师她可能再加上有比如生过孩子的，有生活阅历的，可能他在设计上面他会更着重于就是细节的把控，
1: 嗯，
0: 对吧？就包括一些收纳呀、储物呀，包括就客户后期有孩子之后的这个儿童房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提前规划，
1: 他能用自己的这个去给大家给出一些建议嘛？
0: 对对对，
1: 是吧？他都经历过嘛，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他做的更细节一些嘛。
0: 对，
1: 那也有像别的，比方说像一些也有单身的设计师，对不对？
0: 对，
1: 他的那个设计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哦，又不一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主要还是得看沟通，然后拿方案，然后再看根据你的这个诉求再去改。哎，这个过程太重要了，我觉得。是不是啊？
0: 是，
1: 嗯，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啊！现在呢，我约摸着，我估计着啊，这个可能剩个6到8个席位左右了。
0: 嗯，
1: 按照以往的这个来说啊，
0: 是，
1: 所以说想抢的立刻拨打电话520-4533，520-4533。你看到店还有一份精美的礼品等着大家呢，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呢可以到店。啊，这个来一杯冷饮是吧？啊，又已经下雨了，来一杯热饮啊，跟设计师来聊聊您的这个房子怎么样了啊？ 应该是上周我看您发的朋友圈，您是到这个四代宅去跟着业主一块儿是这个收房验房，是不是去看一看？
0: 对，实地大概去
1: 看了一下。
0: 对，因为这是乌鲁木齐的一代，就是第一代的这个。

0: 第一批，
1: 第一批
0: 对四代宅交付嘛，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挺期待的，
1: 嗯，跟着业主去，怎么样？整体的感觉，小小的分享一下。
0: 对，整体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
1: 嗯、
0: 的体现，
1: 嗯，
0: 所以在方案上面，包括在现场的这个一些。就是户型包括动线上、
1: 嗯、
0: 然后我们 业主也是跟设计师聊都聊不完，
1: 嗯，
0: 就可能在店里面没有在实地看过情况下可能聊个就比如说两个小时，但是呢在现场之后哎，每个空间都得详细的过，然后每个动线都得好好设计，
1: 因为你想在那种实景的情况之下，
0: 对，
1: 我的想法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个房子里是吧，
0: 对，
1: 我带着你走两步就到了卧室，哎，我的想法是什么，厨房这边是什么，我突然想起来哦对了我这个阳台啊，哎，我带着你就去了，是吧？
0: 是是是，
1: 所以聊都聊不完。其实大家这个看那个四代宅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那个小阳台，是吧？
0: 嗯，
1: 哎，感觉有的好像它是分这个奇数和偶数，是吧？有的是凸出来的，有的是在里边的，是吧？每一层好像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个阳台好像是想法也比较多。
0: 对，因为就是一品的这个负一层样板间在。就本月月中也就要重新启动，就是重新装修嘛。
1: 嗯，
0: 我们内部也是打造了一套四代宅的，就是高标准样板间。
1: 嗯，
0: 就到时候业主也能，因为第一批建完之后，我们肯定会第一批先施工。
1: 嗯，
0: 然后像后续的四代宅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一品的这个，内部的四代宅样板间的这个就体现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是通过了。将近四个月的内部方案的调整，因为我们的所有设计方案不外包，
1: 嗯，
0: 我们都是通过员工的这个想法，然后集体去把这个样板间打造出来，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更落于咱们本土的这个业主的这个装修需求，
1: 嗯，
0: 对，
1: 是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就稍微的耐心，就等一等我们一品样板间的这个打造，
1: 嗯嗯，因为上次您就说了嘛，第一步是这个重装开业，马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样板间重新再规制规制，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四代宅的样板间？
0: 我们基本上六月中开始装修的话，也就在七月，
1: 哦、那也快，
0: 对，七月份就能差不多。可以出了，
1: 嗯，七月份、七八月份差不多了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你看这个就叫做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是吧？啊，
0: 嗯，
1: 其实你们那个负一层样板间我也去过，其实你说保留着也挺好的，我觉得，但是你们就非得把它全砸掉啊？
0: 对，因为现在的装修行情
1: 啊
0: 越来越快、嗯，现在人对于设计的需求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卷了，主要是你们这个行业，
0: 对对对
1: 啊，好吧，大家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啊。现在呢还有这个五六个席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啊！先把报名的电话520-4333，把这个全年超低价的福利，把这一次的补贴先拿到手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最后一次把这一次的补贴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重复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上车7099，河滩从新一路往河南路方向走，这个河滩苏州路这条路上，过了新一路走个200米、300米嘛，最左边有两个面包车停到那儿，还是坏了还是干啥的，大家都靠右边三车道走，那样子快一点，注意避让啊。
1: 嗯，注意避让啊。好的，感谢您的路况的分享。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华典一起看了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报名的这个席位啊，好像只剩最后的四席了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就恢复了这个原价了，就没有再补贴的这个价格了哈。
2: 对，
1: 所以说最后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四位朋友吧，520-4-3，520-4-3，把这一次的这个名额，补贴的名额先抢定，补贴的名额先抢定啊！来，我们快速的跟大家这个来说一下吧啊。首先来说是这个百平米整装，仅需99800，套内85平，是吧？还有呢，就是前20名的朋友，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大礼包2选1，这个价值是20000多啊。
2: 对对对，
1: 该有的都有了。到店里这个不说了，这个见面呢就是诚意。还有呢，就是全屋定制的特惠礼啊，开业限时，就是打柜子398一个平方，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材质，对吧？
2: 对对对。
1: 平时的原价大概多少？800多。
2: 对，880
1: 啊，880啊，
2: 嗯，
1: 还有呢，就是环保艺术涂料升级，价值6800，免费升级，意大利的菲尼水性艺术涂料，隐蔽工程，刚才一直在强调，这是重中之重，你看不见，但是给你用的是最好的，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2: 对，
1: 6850元直接送给您的啊，还有就是精装细节的升级礼，价值5800元，窗帘盒、衣柜的封顶、开荒的保洁、全房的精细打胶，任何一项你只要不关注。不包含你出去找都是要单独花钱的啊，
2: 是
1: 其他的主材辅材升级、匠心工艺升级、标准的服务体系的升级，还有 AI 的云监理、开业的砸金蛋以及全房的窗帘补贴，刚才说了都是半价，灯具补贴也是半价，还有智能灯具礼，就是那个无主灯，原价4888，现在2388，15重好。

0: 里总价值超过了8万元，大家拨打电话520-453-520-453。来，最后您说一下位置。
1: 对，我们的公司在鲤鱼山南路鲁达国际1080号，就定位的话一定要定位到鲁达国际的这个就定位点就能找到
0: 总店。
1: 对，
0: 别找错了啊。
1: 对，停车很方便。
0: 嗯，好，画店呢就在店里等着大家了啊。
1: 对，
0: 520-3333。
2: 中午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6: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1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1: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焦虑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那今天天气啊有点阴沉沉的，那这会儿是不是有些路段也在刮风，即将有小雨到来呢？那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所在路段的天气情况。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留言打卡，不但收听，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位置，说说周边的美食，或者说中午这会儿还没有想好吃点什么，那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让我们的听友为您互相的提醒和分享推荐美食啦。你看今天的这个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头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热闹的，都在和我们一起打卡，说每次都是卡着点要来听美食每刻。而且财源滚滚也说了，说949美食每刻的节目时间已经开始了，这会儿看到小凡同学已经在群里头打卡，还有果味也说了，都是爱吃的主呀。确实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每天各位都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推荐美食，分享打卡，准时聆听。那您在打卡的同时呢，也可以加上一个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您长按识别之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听友群了。美食群里头都是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您平时吃到的美味，或者是您自制的美食。再就是通过这些图片呀还有视频，我们也会帮您制作成优质的短视频，发送到949全媒体平台，让更多的网友一起来分享和传递。

这会儿在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头，紫剑骑行也在和我们留言打卡了。哎呀，看到这是凉拌猪耳朵是不是？看到很香，还有鱼豆腐哦，这些味道很香，还有腰花，这是在哪儿吃午饭呢？这么丰盛，还是说在家里头做的？我看一下这个全景图，我猜这是您在家里的家常手艺吧。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坚持到底，这确实是一桌自己做的家常美食。看上去啊，只有红烧的这个茄子啊，烧的茄子，还有西兰花，另外的这个是，这应该是鱼吗？哎呀，看上去真是营养搭配，荤素。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美味，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和我们一起分享，也期待着我们会陆陆续续的邀请大家去探店，去分享更多的福利活动。每时每刻，杨洋继续等待着您的留言。那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这其中各位的这个互动和分享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推荐美味，我们也将会给您准备呢有美食有美酒。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去找一找全身边的一些美食，其实包括很多朋友们也在闲暇的时候会分享和盘点一些美食街区，其实在乌鲁木齐包括全疆各地呢都会有当地的美食街区。那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就来和我们一起盘点一下，晒一晒你打卡过的，就比如说在乌鲁木齐美食街区你去过几家，像南湖创造啊、魔界969、文旅公园，还有文创旅游园，还有会展吴越的这个步行街、印象新疆商业街，包括美食的大巴扎，还有就是在这个这两天一直在修。刚才和各位盘点了一些街区，那最近其实还有一些美食街区也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也在进行着道路的这个通行的一些改变，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在这儿吃到更多美食，散步的时候更加的惬意。那领馆巷也在进行全线的这个管理范围内的一些改变，那从6月14号的0点开始呢，领馆巷就正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了。从6月14号一直到6月20号呢是宣传教育期，也请大家一定要互相的转告，提前的熟悉一下线路。如果说您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原来经过领馆巷东西方向的行驶车辆呢，可以选择从团结路、还有河坝巷以及珠江路东沿这些道路呢来进行绕行，也提前的规划好您的线路。主要呢在还是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在天山区领馆巷的全线，也就是新华南路和领馆巷交叉口到胜利路领馆巷交叉口的位置，都是纳入了步行街的管理范围。你和我都必须错，所以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街区当中呢能够逛得惬意，吃得舒心。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晒一晒您印象当中呢特别值得推荐或者是美食特别聚集的美食街区，在节目里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那我们也将会为听友送上的奖品呢有古井贡酒、老瓷贡为您提供的这个美酒，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儿。我们都爱过，来晒一晒大家的留言。看到景师傅来了，中午打卡签到，先报个路况啊，北京中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天气有点阴沉沉的，喝酒就喝古井贡酒。
还有财神也说了，说米东区稻香南路的赛金花拌面烤肉味道都很不错哦，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还有吉姆萨尔园修造厂门口有一家胡麻蒸饼、豆香香豆蒸饼，还有手工蒸馍馍，都可以推荐的美食。嗯，这个胡麻蒸饼确实是吉姆萨尔的特色美食。你怎么说这个胡麻就怎么这么香呢？还有就是那个香豆子的蒸饼，其实很多家里头的朋友喜欢做蒸饼的都会或者炸油饼子的时候都一定要放点香豆子，或者蒸花卷的时候放这个红曲、黄曲和姜黄，还有这个香豆子。但是这个胡麻它跟香豆子的味道还真的不太一样，而且就是远远的就能闻到它的那种香气，吃起来还特别有味儿。财神也说了，他说他觉得街区去过的就是大巴扎美食街、和田二街美食街，还有新民路美食街。那在美食街区当中有哪些是大家必点的呢？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哪些是你特别喜欢吃的。其实我一直以来在我心里头啊，有一个这个夜市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那就是和田夜市。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和工作呢，我们近两年杨洋也经常去和田，就是我发现有一些美食一定是这个街区里头啊现场吃的，而且是不好带出来的。我们曾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就是和田夜市里头有一个这个特色美食，就是烤羊肠。这个烤羊肠和咱们在本地比如说乌鲁木齐吃到的一些烧烤店里的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外表看着光光滑滑的，而且就是吃起来就是脆中包裹着这种油香，然后就感觉这个在嘴里头炸裂的香气，最重要的是它烤出来那种很烫的时候赶紧要裹上辣面子和孜然，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很香。我们几个同事曾经都在这个站在摊边上就一直吃一直吃，回头说哎呀下次去还想再吃。那有没有一些也像这样类似在您印象当中街区当中必点的必吃的一些美食，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会儿呢坚持到底也跟我们说了，今天中午他的这个午饭是虎皮辣子烧茄子、凉拌西兰花和糖醋鱼块。哎呀你看看刚才我看的这个像是鱼块啊，糖醋鱼块真的是入味儿又入心啊。月亮早安说下雨了，哪个路段这会儿下雨了，说打个卡今天就喝一杯咖啡吧，这么简单这么清爽。看来今天啊是要给自己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小凡同学说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呢要吃什么锅油肉拌面是不是。那各位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了，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美食怎么样，那这会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也可以打卡推荐到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吧。

0: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网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网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继续回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确实听到这样青春激昂的旋律，我们也在为高考生加油，也感谢各位参与到爱心送考行列当中的一些车商以及社会车辆，也期待着我们的考生呢能够迎接属于自己的这份挑战，发挥出最好的成绩。当然这两天其实在饮食方面，是不是考生的家长们也会特别的要关注到孩子的一些饮食作息呢？昨天呢也有一个这个专家的特别提示，就是其实越临近考试的时候啊，不要给孩子突然的改变他的饮食习惯和就餐的时间，也是让他能够放松心情，有一个轻松的状态迎接这场考试。那这会儿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

0: 动分享美食，不管是今天自制的美食，还是您最近探店吃到的，想去继续品尝推荐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同时在打卡的环节当中，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每刻我们的949将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今天在节目当中参与的互动的朋友呢，除了得到古井贡酒老瓷贡，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份美味的套餐，那就是椒滋黄面烤肉为您带来的单人套餐，一份椒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那也是由椒滋黄面烤肉为您精心准备的，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您可以在乌鲁木齐的30多家门店呢来进行分享和品鉴。那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椒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哎呀，入口的瞬间，相信劲道两个字就会被重新定义了。尤其加上这个刚出炉的可以说是肥瘦相间的羊肉串，然后呢，一口咬下去，拌在这个黄面上，这滚烫的油花在嘴里头，就让炸裂开了，所以也会让你感觉到一口黄面一口肉的这种过瘾。那抓紧时间参与互动，也期待着朋友们获得这份礼物。刚才也看到了朋友们的留言，有朋友说了在路上的行驶啊，您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过快了肯定不行，但是您太慢了也会有安全隐患。唐唐也提示了，在河滩路北向南，从人民路到燕儿窝路目前双向畅通，也提示新 A087 一哥在河滩上行驶太慢了，您这样在快速路上，这样确实是后方的朋友们也会跟您这个离得也很近，所以也很危险啊！大家还是要放慢这个车速的同时，保持安全的车速啊。还有这会儿膳食说了要赶大集啊，买了个小羊腿回家熬汤，要做烩面啊。这是在哪个大集？西站的大集，就是觉得不够窜，是不是？感觉这个味道还是不够那么浓郁。准备做烩面，哎呀，去很多朋友们爱吃的这个烩面也是河南的特色美食，就是既筋道又软嫩，这是怎么掌握到这个和面的这个技艺的？那今天的这个汤，如果你觉得不够鲜的话呢，是不是可以放一点佐料呢？比如说多放点葱花、香菜，看看能不能提提鲜啊。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和我们留言打卡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看看蔡飞走到哪儿了。
1: 木材厂到大地窝铺，这个机场高速有一个三轮车在路上行驶，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
0: 好的，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谢谢蔡飞的提示。还有坚持到底说，他在6.1的时候呢，去了米东区米东路有一家马铃大盘鸡也很不错哦，他觉得他家的爆肚丝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推荐。森林牧歌也来打卡了啊，好久不见，中午好。他说，哎呀，真是让你一顿说把人馋的，就是很多的美食就是吃过之后总会让人记忆犹新，对这个味道的印象会特别的深刻。所以也期待着各位来和我们盘点一下各个街区当中有没有您特别难忘的美食。刚才也说到了在领馆巷，其实领馆巷好吃的太多了，不但有大型的超市，有咱们新疆本地的阿尔曼超市啊，还有就是这一路的烤肉啊，还有这个各种水果奶制品，抓饭拌面，我相信朋友们吃过，之前还有朋友们给我们推荐过烤包子。那还有哪些美食街区，包括刚才说的领馆巷最近要即将变成了步行街，那是不是打卡的朋友会更多呢？大家也来跟我们推荐推荐吧。其实在乌鲁木齐的美食地图当中啊，和田二街和大巴扎肯定有很多必吃的美食清单，可以说我们就闭着眼冲，绝对不会踩雷。和田二街也是城市美食名片之一了，在这儿呢，凭借着浓浓的烟火气和地道的新疆美食，也成为了很多朋友们不管是日常、假期啊、周末，都是特别具有人气的网红地标。最近是不是也更热闹了呢？在街道两边的一把抓、无花果抓饭、酸奶粽子、薄皮包子，各色美食是琳琅满目。有没有让您也是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给我们分享。那大巴扎美食步行街上呢，美食街上也是有很多新疆特色的饮品，吸引着很多朋友来

0: 场，就是你看有油糕、咖啡啊，还有会跳舞的冰淇淋啊，还有阿凡提奶茶店，还有就是天润乳业的体验店，在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店面、美食、饮品，有很多朋友在这儿其实是更出片儿，喜欢来这儿打卡的，销量也是特别好。所以这个季节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又有一些新品了呢？最近有没有去逛一逛？再就是在贵州路的美食一条街，我觉得就是米粉呀，还有私房菜呀，各地的美食荟萃都在这儿比较多，餐厅也是非常的丰富，种类齐全。那很多朋友们也在不断的跟我们推荐这些美食，有哪些也是必去打卡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分享，来晒一晒。这会儿呢，西北的狼也说了，他是。说这个凉拌蒜汁儿，放的是蒜和生姜、辣皮子、青花椒、红花椒、盐，少许白糖，油炸花生米。他说，这样油用热油泼，然后呢放醋和少许的老抽上色，再放上凉白开水，拌什么都可以。哎呀，你看看这个步骤，先要把刚才说的这些调料呀，包括生姜、蒜全部都捣碎。然后再用油一泼，放点醋，放点凉白开，拌什么都香。这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一个调料啊，料汁。还有燕子这会儿也来打卡了，中午好，今天感觉闷热闷热的啊，一大早就在出汗，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胃口，就熬个绿豆粥去喝一喝，去去暑气。确实，难怪刚才朋友们也说了，今天就喝一杯咖啡。月亮早安，前面说的，我还在想，哦，可能大家都还是觉得今天有点闷热。这会儿太保也来了，他说许愿一下，今天想得到什么礼物呢？他说昆明路双向都是通行，比较畅通的。再来听听糖糖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呢？
1: 三泰路
0: 嗯。
1: 金石道到南郊体育场，再到雅山东路，目前一路畅通。全在这个马布拉莱管的这个口子里有一个那个那叫啥丸汤，哎呀，谢明楼中转站这个以前的丸汤特别好吃，就在这个三角地这个边上，
0: 嗯，
1: 现在拆掉了，不知道搬哪去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的。
0: 是啊。就是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店名儿，但是就是好吃，在三角地那儿那个丸子汤，朋友们有没有知道这会儿搬到哪儿了？也帮我们来找一找。那各种的美食推荐，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啦。
2: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岩，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和各位分享留言推荐各种美食。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不仅能够有机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椒丝黄面烤肉送出的单人套餐，还有三位幸运的听友呢，可以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套餐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0991-266-2222-266-4-2，欢迎各位呢到店里头来品鉴一下地道的山西美味。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平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到949美食每刻的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儿来分享晒一晒自己的自制美食，或者您在街头吃到的烟火小吃，还有就是您探店吃到特别难忘的特色美味，只要是您的实拍原图和原视频呢，都可以在群里头来积极的分享，我们也将会制作成推文或者是短视频来全网的推送，也期待着我们一起加入更多的线下美食品鉴活动。推荐美食的时候，我们也来打卡分享报个路况吧。今天节目当中各位的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太保说了主持人龙胜街双向车流量比较少，还有景师傅也说报个路况，友好北路北向南车流量不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继续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还有财神说了龙胜这个是吉姆萨尔县的有一家面点房的油炸糕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叫那家面点房油炸糕葱花饼，特别推荐。如果能够有机会去吉姆萨尔的朋友们一定要去打卡一下那家面点房，就是那家特好吃的是吧，叫这个名字。他说这家的油炸糕葱花饼要一定推荐一下，他说还有米东区老四方的饺子好吃，也要特别推荐。骑着蜗牛闯世界来了，他说中和美食街的美心黄面还有天山最美辣子鸡都很不错哦。哦，中和美食街是在北京路那儿吗？确实很多时候这个美食街当中的必点美食或者是宝藏隐藏款，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分享一下，去了以后一定不能错过的那种啊。轻舞飞扬今天中午给自己的宝贝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呢？他来打卡了，今天的午餐是牛肉末加肠豆腐还有素

0: 哎，今天南山的这个天气啊，还是有雨相伴啊。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放慢车速，慢一点儿，同时也去感受一下这份清凉吧。确实感觉市区头还是比较热。还有糖糖说，他特别怀念的是以前的幸福路美食街、体育馆路美食街、文艺路美食街，还有友好的大夜市。若干年前，他还在友好摆过夜市呢，人真的非常多。确实，从我们记忆深处就有很多老字号的夜市啊，都是从小到大。记忆深处难以忘记的。那其实现在在各个街区当中的夜市也特别热闹，就像五一夜市在德惠万达，还有刚才朋友们推荐的一些街区，包括现在夜市当中还有在这个北仁村附近的哈、啊，再就是跟大家推荐经常提到的在长春中路的海岛与浪，其实这个夜市我也是。经常去，包括也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其实吃夜市呢，吃的是一种心情，就是一种氛围。希望在宽宽敞敞的、凉凉快快的地方呢，能够和自己的朋友、家人找到在夜市的那种轻松和畅怀。那在海岛与浪呢，不但现场会有我们周末的一些乐队的现场演唱，哎，给您制造一些这个气氛，让你觉得很放松。再加上您跟朋友在海岛与浪这种非常宽敞的空间里头，可以品尝到80家以上的特色小吃以及美食。我印象当中就是有生蚝，今年的这个夜市里头，这个烤生蚝和非常新鲜的海鲜现炒，这一定是夜市里的一大亮点。那可以说你要吃的话，你得等至少等半小时以上，这个生蚝才能到嘴里。还有就是今年呢，有一家就是这个爆炒椒麻鸡。你想，椒麻鸡都已经很入味了，麻辣鲜香的，非常爽口。那爆炒过的时候，热乎乎的。你别说，还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榴莲饼呀，包括小吃，就是有一些面食。那还有就是我们新疆特色夜市里不可缺少的主角，那就是烧烤。有看有木垒烧烤，有本地的这种喜欢吃炸串的朋友们，还能在那吃到炸串。所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到位于长春中路的海岛与浪、海岛夜集去打卡一下。这是杨洋给您诚挚推荐的。这会儿呢，几分钟一说了，米东北路双向畅通，雨还在下，难得的清凉。他准备吃个丸子汤，许愿一下山西风味美食啊。还有这会儿太保也说了，他也许愿的是山西美食。紫金骑行这会儿也在打卡，河马泉新区这儿呢也开始下雨了。那这会儿陆陆续续的还是有不少的路段，这会儿都在下雨，各位在路上也注意安全行驶。DK 说，光明路到友好路到博物馆是一路畅通，许愿一份焦滋黄面烤肉。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分享路况，继续期待着各位一起留言吧。
1: 在街角一个人买醉，失去的已无法挽回。
0: 那这会儿及时的路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看到财神继续在推荐了，他说四平路尚可优酒店的院子呢，有一家木垒烧烤，这家店的羊肉焖饼子特别推荐，很好吃。谢谢您的分享。还有景师傅在提示，红山转盘这儿也开始下雨了啊。月亮早安，刚才跟我们说今天的午餐就是一杯咖啡，还给我们晒了晒，这是最新品的这个味道吧，海盐焦糖拿铁。祝你能够喝了之后更清爽一些。还有坚持到底说，说实话，他感觉啊，和田二街呢，喀什一把抓，感觉更好吃更香啊。那下次我们还是得到和田二街去坚持打卡，就是一定要去尝一尝一把抓，哪怕是要排队，都得要多等一会儿。有的时候，这个美食就是多一份期待。还有国华说许愿一下山西杂粮这个美食啊，还有财神说四平路的薏米拌面也是推荐的美食拌面。这会儿兜兜说在米东区永祥西街也开始下雨了，那各位在路上也及时跟进路况吧，期待着您的留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疆视听联盟单位有：
6: 伊犁融媒体中心、
5: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6: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6: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5: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6: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5: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6: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5: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6: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7: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每时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奖品，有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我们产生的焦子黄面烤肉单人餐，以及山西茂源谷雨咋粗粮宴为大家准备的美食。那在节目里继续期待着各位打卡留言分享路况啦。这会儿太保提示了，在会展大道双向车流量小啊，还有朋友们的语音消息，我们也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会儿的美食推荐和即时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
1: 北环高架地下高车自助餐隧道出来，超车道上有一个小伙子在超车道上在走。
0: 哦，有行人在路上，哎，真是太危险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骑着蜗牛说了，说到四平路的一米拌面，那个旁边呢还有好几家味道很不错的餐厅呢，哈密瓜抓饭、清水羊头啊、库大叔拌面都在附近，美食还是挺多的。哎呀，四平路的美食还是真的也很聚集呀。还有这会儿永平说，龙腾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了，雨现在还是下着小雨啊，提示大家在路上。看到小核桃也提示了，二宫的十字路口这儿也开始下雨了，这会儿虽然雨不大，那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在友好北路南向北，在新路这儿呢，目前也在缓行当中。谢谢国华的提示。安说了，在新华南路这边呢，雨下的还是挺密集的，那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分享街区的美食，还有就是身边值得推荐分享的美味。当然还有朋友也在想了解一下自己以前特别爱吃的美食现在搬到哪儿去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古语说，谁知道呢，在七酱园巷旁边巷子里原来有一个羊肉汤揪片子，现在搬到哪儿去了啊。这个羊肉汤揪片子确实很多人都爱吃，那如果这家没有找到，那我们看看让听友帮忙再推荐推荐吃过好吃的羊肉汤揪片子吧。在少年轻松的雨季，这会儿呢有听友他的车辆亏电了，也需要大家的帮忙，我们来帮帮他。李先生的车辆亏电在世纪大道南路啊、昌吉学院大门口，他的车号是新 A H31302， 新 H31302， 黑色的现代，它目前没有勾电线，需要大家来搭把手。如果您在世纪大道南路昌吉学院的附近，也请联系一下他，他的电话是17726750317 17726750317，是一辆黑色现代，车号新 H31302。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这会儿呢陆陆续续也在接到大家的留言，同时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看到二维码之后呢，长按识别可以加入到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头，和我们一起分享您自制的美食、打卡的美食和值得推荐的美味。这会儿亮也来了，他说打卡打卡，中午好啊，就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昨天您的中奖信息的情况啊，没有及时的回复是不是啊？昨天确实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了一份奖品。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了，更多的美食美味也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了。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面呢？那这会儿准备吃点什么，或者已经吃完午饭的朋友们都可以来949打卡了。不管是路况还是美食的传递，都可以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也可以记得回复数字2，有机会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期待着爱吃懂吃会吃的朋友们分享您的自制美食，分享您的打卡留言，也可以来晒一晒您最近吃过特别值得推荐的美食餐饮。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留言及时路况。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也会送出好几份奖品，有两位听友可以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还有两位朋友呢，可以得到的是椒丝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准。

猫肝送出的单人餐，还有三位听友呢，可以得到的是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提供的，每份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可以到店里头呢，直接品尝特色山西美味，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刚才还有朋友们给我们晒出了吃上碳水的快乐啊，那就是尝了尝燕海杂粮臊子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说，你们经常说今天终于打卡到了，味道确实很不错，你今天吃的这是干拌的吧。还有说到了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呢，您可以抓紧去打卡一下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不仅是一顿饭，更是关于美味营养的一种体验，就是不管是干拌的还是汤的，您吃到的绝对是吃完之后呢，在这个肠胃当中就是服服帖帖的营养和美食。也是说到杂粮的臊子面，它会更加的筋道啊，有更加的这种爽滑，而且也有一种杂粮的香气会不断的释放，再加上臊子里的土豆丁儿呀，还有豆腐丁儿呀，肉丁儿呀，各种各样的这个蔬菜和肉类混合在一起，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搭配的非常完美。最近在店里头还新出有的这个像红烧牛肉米饭骨头汤包括还有这个特色的羊毛公凉皮浆水面，其实都是这个季节可以随便搭配的午餐了。这会儿朋友们也继续在分享留言，看到唐唐说雅山中路目前双向畅通，这边雨小一点了，红山西路呢有一个半截巷烤肉，味道也很不错哦，他也想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还有这会儿大林也在许愿，骑着蜗牛说科学院这里呢下毛毛雨，基本上可以不用打伞了。还有安说高铁这边是一点雨都没有，地还是干的。国华也说在路面当中还是要注意行驶，刚才看到在北环高架西向东最左边的车道上有行人，刚才朋友们也在提示。小哥也跟我们留言了自己自制的柠檬乌梅气泡小番茄，把小番茄剥皮之后呢浸泡在柠檬乌梅还有雪碧当中，冰箱里头冻一晚上，超级好吃。哎呀呀呀呀，这个看上去太爽口了，这真是这个季节的解暑神器呀、啊、好看又肯定很爽口，谢谢您的提示小哥。时间它却悄悄说，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收听，稍后的时间锁定一路畅通，分享更多留言和路况吧。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一路畅通。
4: 我是一颗糖，
3: 你是什么？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
5: 杭
6: 组合。
5: 今天中午啊，看到外面呢是阴云密布，总感觉呢要下雨。
6: 是的。
5: 其实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就是万泰阳光城那儿呢飘了一点阵雨。
6: 没错。
5: 但是好像不是很大，马上就没有了。
6: 没错啊，刚刚跟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这个出去吃中午饭的朋友就说，这会儿天山区啊有这个零星小雨已经开始飘下了。
5: 对，就是还是有点小阵雨的。
6: 没错，
5: 是吧？
6: 啊，
5: 但是雨量不大，而且呢对气温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啊，这个温度还是偏高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
6: 当然，各位朋友，您所在的哪块的路段的路况信息可以来说一说。同时呢，您那是否也下雨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对，这里呢是中午时间啊，杭志和田宇呢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们此时此刻呢，在中午的时间，天又热，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呢，我们听着广播在路上开车啊，更加的安全。
6: 那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通行情况。
5: 好的，
6: 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
5: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山街，现在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方向呢，车辆也是偏大，15公里每小时。现在正是中午的时间，这里呢也是餐厅比较多一些，
6: 美食很多啊。
5: 对对对。
6: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的双向啊，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南向北和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现在车辆呢也是偏大的，从这个金影路往明华街方向，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反方向呢也挺大，就是以陶瓷厂为界吧，那么是24公里每小时。
6: 没错。那七道湾南路呢，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5: 现在长春中路呢，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6: 最后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相关信息呢就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始今天由杭志、
6: 田宇
5: 为大家带来的
6: 一路畅通。
5: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一看到啊，这个我笑我痴我狂说呢，长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适中，但是没下雨。好多人看到阴天总想着要下雨啊。
6: 没错啊。那同时呢，杨毅也说了，他说、我来报条雨况，米东区在下雨呢。
5: 对对对。哦，是这样。哎，那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就是据我们了解啊，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气温已经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上呢，咱们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呢是已经来临了。
6: 没错。
5: 乌鲁木齐市呢这两天啊天气呢也是比较炎热，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是在6月份啊，乌鲁木齐呢可真是好戏连台啊。
6: 这个六月呢将有经典话剧《茶馆》、先锋话剧《春逝》等一系列的精彩演出登台乌鲁木齐市的各大剧院。
5: 哎呀，我真是特别想看《茶馆》啊，经典话剧。6月6号呢，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些演出吧。大家呢可以通过像九一票务网啊，或者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来订票。在6月6号呢，有知名的脱口秀演员梁海源，那他的写作品《天才的三个夜晚》来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大剧院演出。梁海源呢，总是能够用独一无二的细腻观察，将生活里的一些细小的温暖和酸楚的无奈娓娓道来，让观众呢 听得到笑声，也看得到思考。
6: 其实脱口秀演出啊，在近些年来也很受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的喜爱。
5: 对，
6: 因为它的互动感和现场感是非常之丰富
5: 的。是的，
6: 那同时呢，6月7号，卡农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呢，也将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让音乐的力量呢，能够触动每个人的心弦，带领大家到音乐中的诗和远方。
5: 哎，接下来就是一个重头戏了啊，在6月12号、13号、14号三天呢，北京老城门剧团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在茶香氤氲中演绎市井百态的沧桑巨变。
6: 这就是您特别想去现场看的经典话剧《茶馆》。
5: 是的，
6: 那同时呢，6月20号，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文华奖双料得主、中国当代杰出青年古筝的演奏家、作曲家邓逸群将在晚报剧院举办作品音乐会，来展现出古筝旋律中的美好意蕴。
5: 喜欢古筝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了。6月19号和20号呢，先锋话剧《春逝》啊，将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大剧院。那以诗意笔触呢，描摹时光流转，为观众呈现一场酣畅淋漓的文艺盛宴。
6: 此外呢，还将有沉浸式话剧《代号7758》，以及红星相声社夏日专场的演出，还有新疆相声巴扎驻场演出等持续演出作品。
5: 在这个夏天呢，还有很多的电影啊，随着咱们6月份啊，这个到来之后呢，暑期也临近了嘛，所以好多的这个电影呢，也为暑期呢做准备。那6月电影市场呢，也是开始火热了，目前已经有4度、大圣崛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呢是澎湖海战等超过50部的影片定档，咱们的暑期上映了。
6: 是的，
5: 涵盖有历史、戏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各种类型，
6: 就类型很丰富。如果说喜欢看喜剧的，咱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电影档的内容来去看。所以六月结束忙碌的日常呢，总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所以各位呢，也不妨走进剧场。当剧场的灯光缓缓暗下，大幕徐徐拉开，鲜活的故事、动人的演绎也就扑面而来了。
5: 对，
6: 让好戏伴着各位度过每一段的闲暇时光。
5: 那有听众就说了，我们怎么去买票啊？
6: 对呀，
5: 对，你像这个晚报票务，还有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是吧？
6: 是啊。
5: 还有91票务啊，这个 app， 你都可以呢在上面来查看演出的相关信息。
6: 对啊，那更方便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刚刚我们说到的通道，小程序购票也很方便哦。所以分享给大家吧。
5: 好的，那我们相关信息呢先说到这里，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啊跟我们的互动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闹闹来了，他呢是在五星路，他说是双向畅通的，
6: 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打卡互动签到啊。小饼干就说珠江路双向是畅通的，这里有零星小雨。
5: 兰兰呢，他说好几天都没有出门了啊，也没有路况，但是在听我们的广播，说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
6: 身体倍儿棒啊。
5: 对对对，
6: 那七冠长虹也来了，说杭志田雨报道报道，新民路双向是畅通的。
5: 好，我们看到啊，坚持到底也来给我们打卡，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卡。大家呢，如果在路上呢，就报报路况；没有路况呢，咱们就相互参与一下节目，互动一下，好不好？
6: 是的，我看到小杜来了，他说：“哎呀，杭志啊，今天演3档节目吗？”
5: 对对对，
6: 他说晚上回去让莲芳大姐做个拉条子，这个补一补，犒劳一下啊。
5: 还真想吃点东西了，
6: 那吃点碳水补充能量嘛。
5: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上线吧。首先来看到啊，这个饭搭子准时上线了，
6: 小凡同学，
5: 他在米东南路这里啊，吃着饭，看着这个米东南路双向都是畅通的。哎呦，今天吃的是拌面啊，
6: 过油肉拌面。
5: 哎呀，你这是让我们看着你发胖是不是啊？
6: 就每天都在节目当中缠着我们俩。
5: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实录互动呢也开始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走的一条路，也是各位朋友啊非常熟悉的一条路，
6: 是什么呢？
5: 是南湖南路。
6: 南湖南路，所以各位赶紧想一下南湖南路的走向和这附近有哪些明显的地标，我们一起来答题。
5: 嗯，
6: 那第一道题呢，就说南湖南路啊是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5: 好，那我们这个信息呢已经发布给大家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讲这两天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
6: 嗯，
5: 就是有关于油价的问题。
6: 对，新一轮的油价的调整即将到来了。
5: 对，
6: 那国内
5: 就是今天。

0: 晚上的24点。
1: 是的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在6月4号今天晚上24点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那预计下调油价510元每吨。
0: 嗯，
1: 那根据目前的跌幅来看，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3.9到4.6毛每升、
0: 哦，
1: 所以加满一箱油，
0: 50升
1: 的油箱哈，92号汽油可以少花20块钱左右。
0: 哎呦，太好了。油价终于下来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昨天我就听这个有朋友说，他说：“哎呀，我的车呀，你可得再坚持一晚上啊！”然后等这个调价之后，猛猛的给你吃点好的。
0: 咱们如果要是今天跑路比较多的，没有办法的呢，你就少加一点，加上个50块钱。明天呢，我觉得再加满，是吧？
1: 没错啊，
0: 这样也能省。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还有点油的，你今天啊一定不要加啊。你今天要加了，明天你要今天加满了，明天就流泪。
1: 是这样的，所以该加咱就加。
0: 对，咱们流20块钱的泪啊。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有关于入夏的事儿，我觉得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
1: 入夏了。
0: 对，入夏了啊。6月3号的时候啊，中国气象频道呢，分析师呢就分析了一组数据，乌鲁木齐自5月29号到6月2号之间啊，连续5天平均气温都超过了20摄氏度，那么这样呢，基本上满足了新疆入夏的一个气候标准。其中呢，5月29号啊，对应的这个滑动平均气温的序列呢，是在这个25号到29号之间的这个序列当中。
1: 这段时间，
0: 对它第一个平均日呢，超过了20摄氏度以上的日期呢，是5月27号的那天。那天温度呢是在22.7摄氏度左右。也就是说啊，今年乌鲁木齐入夏的时间呢，确定的日期应该是5月27号。较往年入夏的时间6月5号呢提前了10天，
1: 所以今年的夏天的到来更早一点。
0: 对，
1: 那同时呢，今年乌鲁木齐3月18号是入春，5月27号入夏。
0: 对，
1: 那计算一下啊，春季的时间呢为整整的70天，
0: 就是今年这个春天啊还是蛮长的，
1: 真正享受感受了一波春日时光啊。
0: 其实我们感受到了春日的时光，并没有说是一秒入夏啊。
1: 没错，其实很多人就会有疑问啊，说那夏天到了，今年的夏季是否会很热呢？
0: 对，就是说到是否炎热的问题啊，其实今年的夏天呢确实是有点热。根据乌鲁木齐市的气象台网呢，他们公布的相关预测信息啊，今年夏天乌鲁木齐市区的各个区域的平均气温呢较往年偏高1.5摄氏度左右，高温啊日数呢较往年呢会多出1到6天左右。其中7月份呢将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天气，就是超过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所以温度如何我们也持续关注，当然今天的这个天啊没有大大的太阳，甚至有些区域呢飘下了零星小雨，让大家的体感感受上面可能稍微会凉快一点，不过我们还是依旧享受美好的夏天吧。
0: 其实新疆的这个气温啊并不是特别的高，我们这儿呢一般呢到了35、32度、33度的时候呢，过几天啊一定会下点小雨。
1: 是的，它会有温度的变化。
0: 对对对，那么这种阶段性的高温呢会出现在7月份，可能会有一个持续高温，但是呢大家也别着急，很快呢就会凉下来。而且7月份呢我还有组织一场伊犁花海的自驾游，
1: 到时候那会儿我们踏进这个伊犁的大草原的时候，感受到的其实不是炎热了。
0: 对，因有听众就说航志你为啥7月在那么热的天气搞自驾游啊，我说你看大姐你就不清楚了吧。第一呢，孩子们7月份放假了，
1: 暑假
0: 啊，家人可以带着孩子们参加。第二呢，就是我们去的地方啊都是高山，都是这个
1: 草原。
0: 对，那么这里呢根本不热，都是凉凉爽爽的，相当于我们去避暑了。
1: 所以为啥说新疆人一到夏天最喜欢的这个活动啊，就一定是上趟山。
0: 对
1: 啊，这也是夏天独有的一种浪漫和仪式感。
0: 是，
1: 所以不管温度咋样，咱享受就好了啊。
0: 是，你看小杜来了啊，他说哎呦能便宜20多块钱呢，
1: 加油，
0: 能抵几个烤包子啊。
1: 你看看，
0: 如果你要按4块钱算一个的话呢，那就是
1: 5个。你是把我们俩这个烤包子这个技能学会了啊，
0: 烤包子计算法，能买5个烤包子呢，
1: 多美味啊。
0: 然后呢

0: 那长知识来了啊，他说、我听着949呢去加油，加完油出来才听到你们说要降价，
1: 所以刚刚杭志说的、今天加满的人会流泪，就是你是吧，长知识、
0: 哎、留20块钱的啊，20块钱的多了不要留啊，
1: 对，下回呢就再就、就不会流泪了啊，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啥，常听949啊。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开始答题吧。
1: 是的，食物互动第一道题。
0: 对，第一道题啊，
1: 南湖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交汇的道路。
0: 记住啊，我们说的是最南端，不是最北端，所以有些朋友呢一上来就回答的是最北端啊。
1: 嗯，看准方向
0: 了。对，大家不要答错了啊，最南端啊。
1: 等待各位的答案。
0: 对，其实为什么要出这条路呢？
1: 说说、为啥呢？
0: 等第二题大家就知道了。
1: 哦、行，那我们一会儿见分晓啊，朋友们。
0: 好好好好，那行，那这道问题呢咱们让它在空中再飘一下。
1: 嗯，再飘一会儿吧。
0: 再飘一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一下了啊。咱们这次呢爱心送考呢我们是有一个中石油的活动的。嗯，
1: 是的，如果说您是参与到了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想要这个爱心送考贴、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以及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还有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高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0: 对，
1: 有很多的听友车队包括爱心人士都通过949微信公众号主页下方的爱心送考的按钮加入到了我们的爱心送考车队，所以领取车贴之后呢，您在车上张贴就能够更清晰的知道您是爱心送考的司机师傅。那当然也很感谢各位的加入。那在这个高考期间呢，也希望所有的这个高考学子能够有好的成绩，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啊！
2: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3: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2: 富康市雷锋车队，
3: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2: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3: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2: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3: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2: 红旗新疆车友会，
3: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2: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3: 新疆蜡烛救援队，
2: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3: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2: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3: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2: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
1: 一路畅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没错啊，实路互动第一道题已经出了，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答题。
0: 好的，我们把第一道题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1: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走的是南湖南路啊，说南湖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交汇的道路。其实刚刚看了有很多朋友答到了最北端，
0: 对，
1: 提示完之后啊，纷纷
0: 马上改了，
1: 更改了答案。
0: 对，首先呢，这个最南端啊，和那个腾飞大厦呢连在一起，所以这里呢是有西虹东路，然后还有明梨华街，
1: 是的，
0: 啊，就是在梨华街和西虹东路交汇的这个腾飞大厦。的这个大十字路口，就是咱们南湖南路的交汇的位置，
1: 也就是南湖南路的最南端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各位检查答案，赶紧补充喽。
0: 是，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呢，说你们7月12号的自驾游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哦哟，
0: 现在还有点早了，因为现在刚到6月份。
1: 是啊，
0: 我们的计划呢是在6月22号开始正式报名。
1: 先提前预告一波啊。
0: 对，现在呢就是一个提前预热，同时呢也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自驾游的一些这个简单行程
1: 亮点。
0: 对，我们因为还在进行一个核驾，包括呢这个组织的自驾游的一些前期筹备。工作的
1: 包括线路啊、景点呀、吃住行全方位的安排。其实最大的亮点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要去往伊犁。
0: 对，
1: 因为7月份的伊犁啊是最值得观赏，也是最美的，
0: 最美的。
1: 同时呢也会走到省道101线，还有独库公路。那当然独库公路在1号的时候呢也正式开通了，所以这条线路的这个精品度啊非常值得让人期待。当然现在跟大家说呢，其实我们是7月 12

0: 号出发，
1: 12号、嗯、
0: 那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呀事情呀都安排好，时间预留出来，到时候跟着我们开开心心。
1: 这个时间呢是定死的，因为我们已经空房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不会改变，那么只不过在这个其他的方面呢需要进行一个必要的调整啊、
0: 嗯、
1: 那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咱们大家呢能够提前的按我们的这个节奏呢和孩子一起做一个提前的预约。
0: 哎，
1: 是不是、啊、
0: 那说到这儿 啊、
1: 嗯、
0: 咱们如果说7月12号出发，咱玩几天、
1: 嗯、我们这次安排的是6天5夜，
0: 所以各位留足、嗯、基本上留足7天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哎，
1: 因为我们觉得6天5夜的行程啊不累，
0: 对于去伊犁玩的话更深度、
1: 对，更深度，而且更加的舒适。
0: 嗯，
1: 所以说呢安排这样，既有这个咱们的伊昭公路，
0: 嗯，
1: 还有独库公路，
0: 哎，
1: 还要走百里画廊，
0: 是的，
1: 那么还要去省道
0: 101线，
1: 对、
0: 嗯、
1: 还带着大家呢走这个赛里木湖果子沟，这些所有的线路上的安排就很精彩了，就光路上就很精彩。
0: 你别说，
1: 再别说到景区
0: 了，
1: 对，到景区。所以说我们的自驾游啊，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去景区，一部分是在路上。
0: 那这才是自驾游的意义嘛？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每次都带大家走一些，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本地人不想走，
0: 嗯，
1: 外地人不知道的路。
0: 你看看，都是深度游，所以6月22号准时锁定来进行报名，7月12号开始第一天，留出6天5夜的时间跟着我们一块自驾，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提前来安排起来了啊。
1: 对，你看有听众说了啊，
0: 嗯、
1: 我先预约一下。
0: 你看，所以这个预约，
1: 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开始报名的，不要着急。
0: 持续关注啊！
1: 哎，那咱们今天呢，这个第一道题已经答出来了，梨花街和
0: 西虹东路。
1: 西虹东路，好，第二道题啊。
0: 第二道题说，南湖南路啊、
1: 嗯、
0: 和南湖南路
1: 东
0: 四巷交汇的地方，
1: 嗯、
0: 你看有一个大公园广场。
1: 对。对，
0: 那里面呢是市民喜爱的这个运动、跑步、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1: 对。
0: 就问问各位啊，这儿的这个广场公园叫啥名字呢？
1: 嗯，
0: 你看这第二题，所以出南湖南路是有原因的啊。
1: 对，是的是的啊。
0: 开始答题吧。
1: 好，大家呢开始正式答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两天就是
0: 明天
1: 啊，就是
0: 6月5号
1: 芒种节气就到来了，
0: 新的一个节气。
1: 对，芒种节气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呢？
0: 嗯，
1: 从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天气你就可以知道了。
0: 嗯，
1: 它是咱们新疆入夏的节气。
0: 哎呦，
1: 就是你如果说立夏这个节气啊、
0: 嗯、
1: 它应该是在节气上的是进入夏天了。
0: 嗯，
1: 但是从气象学意义上呢，真正进入夏天啊，咱们新疆呢要到芒种。
0: 所以就是明天6月5号、
1: 哎、对，是的是的啊。芒种节气的特点呢就是雨量很丰沛，
0: 嗯，
1: 气温呢开始逐渐的上升，空气中的湿度也增大。其实呢它在全国各地啊有很多的风俗习惯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就比如说这个打泥巴仗。
1: 嗯，哦哟，
0: 你看这个很有、这个、
1: 中国古代有这个啊、
0: 还有这个安苗。
1: 安苗那跟农业有关系了。
0: 还有就是送花神。
1: 哦、现在是各种花开的时候了嘛。
0: 煮梅。
1: 煮梅，梅子已经，青梅已经出来了、
0: 哦、
1: 可以煮青梅。还有呢是吃菌踏菜，
0: 就是在这个节气也有一些饮食上的民俗文化。
1: 是的是的啊。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芒种的这个芒啊，实际上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作物上的那个尖儿。
0: 嗯，
1: 咱们不有一句话叫针尖对麦芒嘛。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啊。对，它讲的呢实际上指的就是各种作物，假如说这个小麦呀、水稻呀、
0: 嗯、
1: 是吧，树荠这些啊。那种呢当然了，第一它是指的种子，第二呢就是播种啊，播种。
0: 所以这个芒种的含义拆分开来可以这样去理解 啊，就芒之谷类作物可种，
1: 对，
0: 过此皆失效。
1: 对，就是所有的这种麦子呀、稻子呀，你一定要在芒种之前呢给它播到地里去、
0: 哦、
1: 否则过了呢就过了这个种植作物的时间了，它就不长了，
0: 跟农业有关了。
1: 对，是的，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而且呢在北方地区呢，就是芒种的时节啊，麦子呢也开始成熟了，也要就是尤其是冬小麦啊、
0: 嗯、
1: 要进入收割的季节了，所以会看到很多的麦田呢已经开始金黄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波小丰收、
1: 嗯、对，小丰收。所以说呢既是夏天 又有丰收，同时又和农耕啊结合的这么

0: 紧密啊，所以芒种这个节气呢，一直以来呢是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气。
1: 所以每次我们跟大家在说关于节气的知识点的时候啊，因为我比较年轻，以前的时候呢，我就不太能够理解节气到底是什么。
0: 对，
1: 随着这个知识的积累啊，慢慢觉得这个节气很有这个文化底蕴，而且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预示着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和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情形要发生啊。
0: 哎，你看啊，这个说到青梅酒啊，五月和六月的时候呢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在三国里呢不是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吗？
1: 是的，
0: 青梅呢含有多种的天然的优质和有机酸，以及呢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有益人体的免疫力等多种的这个功效，
1: 所以优点多多。
0: 哎，对，新鲜的梅子味道呢是酸涩的，直接入口啊肯定是吃不下去，一般呢是需要再加工。在中国古代呢就用它来做梅子酒。
1: 梅子酒，
0: 对，就把它煮了之后呢，这个和酒泡在一起，然后出那个梅子酒，
1: 就果味的这种酒品。那其实说到煮梅的话，在现在我们的这个饮食生活当中也可以 DIY 一下。
0: DIY
1: 就比如说这个新鲜的梅子，用粗盐搓洗干净之后
0: 啊，
1: 然后放入水中煮沸。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冰糖啊，
0: 对，
1: 然后或者加一点这个苹果带甜味的水果给它中和一下。还有一种这个饮食的方法啊，就是还可以用梅子来煮红酒。
0: 哦，
1: 风味也是非常独特的
0: 红酒。那真是很奇特啊，
1: 你看看啊，
0: 还有梅子煮黄酒的。
1: 梅子煮黄酒，
0: 对对对，那个花雕，然后呢在里面放梅子，
1: 那风味绝对很绝佳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节气时节的一些饮食的小特点也分享给各位。当然实录互动的第二题已经出了，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说南湖南路呢和南湖南路东四巷交汇的位置啊，这有一个大公园。
0: 对，
1: 那这儿呢是市民朋友喜欢这个运动跑步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0: 对，
1: 如果说刚刚好就在您家门口，那对这儿来说并不陌生。所以第二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0: 哎，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大家赶紧答。
2: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六月五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甜蜜品行
1: 组合
0: 啊。难道我说错了吗？
1: 没有啊。
0: 哎，我是马大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4: 马上收听组合。
0: 哎，婷婷啊，这几天天热了，你打算到哪儿去转一转呀？
3: 那肯定是要上山。
0: 上南山啊？
3: 哪个山都行。
0: 上春山。
3: 春山是。
0: 我带你去南山的那个草莓基地，咱们去摘草莓怎么样？
3: 摘草莓也可以，但是如果上山的话，要是凉快就更好了。
0: 非常的凉快。我们把。
3: 停，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说话像不太对劲儿？
0: 我们把杭志带上。
3: 啊，有别人跟我们一起我就去，我要问一下我爸爸妈妈。
0: 我们摘草莓，然后我们边吃边摘，然后让他付款。
1: 哦，原来在这儿打算盘呢啊。田宇也听到了。
0: 哦，好，那把田宇也带好。
1: 杭志把田宇也拉上，那最后到底是谁扫码？
0: 最后留恋肯定得杭志扫码呀。
1: 啊，那行，那田宇也去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全屋定制这位听众朋友他来了，他说呢，
5: 这个六馆一星这边车流量不是很大，车呢比较少，就是奋起街这一块儿。
1: 是的，路况收到了。
5: 对对。
1: 同时。

0: 他说啊，他说一到夏天一入夏，
1: 啊啊、对
0: 他说新疆人哈一定就是要上山呢，
1: 对，
0: 一休息就上山啊。
1: 真的，其实我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0: 啊，
1: 是我好朋友，他说呢，哎，我们到南山去玩吧。
0: 嗯，
1: 我说我心想南山有啥好玩的？他说我带了好多吃的，然后我们在那儿可以
0: 露营野餐。
1: 对，最后呢，我们就去了这个，在这个咱们的天山大峡谷，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呢，
1: 最近
0: 那个桥那个位置啊，往下走。
1: 哎，天山大峡谷的二道门，
0: 嗯，
1: 然后呢直接可以进去的那个地方
0: 哦，
1: 然后二道门那个旁边有个叫牛角湾，
0: 嗯，
1: 牛角湾里面呢有一个叫巨有阁山庄，
0: 嗯，农家院，
1: 对，那个农家院真的特别的好，
0: 嗯，
1: 我们在里面呢搞了一次露营，
0: 那体验感一定不错，
1: 特别的好，嗯，
0: 所以
1: 特别好，就是你觉得，
0: 嗯，
1: 哎呀，在大自然里，然后自己呢把那些东西弄好，然后开始烧烤，然后呢又开始做火锅
0: 聊天，
1: 你就觉得你的身心啊一下子被放松了。
0: 其实你去山上的时候啊，
1: 嗯，
0: 除了避暑，
1: 嗯，
0: 你会觉得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1: 对，
0: 就没有车水马龙的那种车流声了，就很安静。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各位朋友说这个夏天到了，上山成了我们的一种仪式感，
1: 嗯，
0: 那各位有哪些上山的经历或者是宝藏的野炊避暑露营点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除了南山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去处了。嗯，
1: 另外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说到了啊，
0: 嗯，
1: 这个他说独库公路是否有充电桩，他说我是纯电车。
0: 嗯，
1: 哎，我告诉你啊，那就独库公路上呢有充电桩，
0: 是的，
1: 有的啊，他的那个就是停车点位上呢是有充电桩，而且这次为了开通独库公路呢，把这几个充电桩呢又重新检查了一遍。
0: 没错哈，
1: 啊，
0: 所以今年6月1号独库公路开通有几处新变化，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在路边停车位和服务点的对于车辆尤其是新能源车辆充电的设备进行了更新啊。
1: 嗯，对对对，嗯，大家可以当然如果要是到旅游旺季有可能会
0: 要排队，
1: 对，要排队，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能冲上。好，来看一下啊，宋明有语音传来了，我们听一下。
0: 嗯，
2: 南湖市民广场
1: 啊，答题的，
0: 哎
1: 呀，哎
0: 呀，答得很不错啊。
1: 对，你就不多说两句啊，我们等了半天，
0: 跟我们唠唠，
1: 啊，来，咱们说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吧。
0: 是的，第二道题啊，一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很有印象啊。
1: 对，
0: 那这儿的就是南湖市民广场，
1: 然后它还有一个名字
0: 叫南湖绿色广场。
1: 哎，南湖绿色广场，你看多美，
0: 嗯，
1: 所以我说夏天为啥我要出这道题呢，
0: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炎热的夏天啊，我们不妨呢到有树的地方呢多去转一转，有树有水的地方，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的温度呢明显要比常态温度呢低上那么2-3度，
0: 更适宜。
1: 对，嗯，咱们乌鲁木齐是有树有水的地方，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当然了，首推呢还是南湖市民广场。前两天，就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在这里呢搞做了一个有关于黄手环的活动，就在南湖市民广场。我一进来我一看，哇，那个湖面哦，
0: 嗯，
1: 静静的，那水呢清澈无比，而且上面呢，
0: 嗯，
1: 还有水鸟在嬉戏，
0: 生态很好。
1: 对，水鸭子在上面游着，然后呢路边的那个垂柳啊丝丝垂下，
0: 哎，
1: 然后那个绿意盎然，哎呀，
0: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舒服。嗯，
0: 我给你这篇作文打100分
1: 啊，谢谢，啊，所以呢咱们大家呢这个平时啊市民们特别喜欢到这儿运动跑步啊，徒步走路，徒步就算了啊，
0: 徒步不适合啊。
1: 对，那个就是叫散
0: 步
1: 啊，
0: 散
1: 步，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休闲娱乐是吧，啊，南湖市民广场还有南湖绿色广场，这也是一个地方啊，
0: 嗯，所以
1: 非常的好，
0: 适合带着孩子一家人啊，嗯，到那儿休闲一下了。
1: 好，来我们
0: 出第三道题。
1: 对对对，来，
0: 嗯，第三道题呢说南湖南路啊和南湖南路西二巷这儿有一所小学，
1: 嗯，对对对，
0: 哎，问问各位啊，它叫什么名字呢？
1: 南湖南路西二巷这个地方有个小学，
0: 嗯
1: 啊，好，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开始答题了啊，你看你一说完啊咱们这个全屋定制啊，
0: 嗯，
1: 它就来了。
0: 就刚问到说大家这个上
1: 山
0: 推荐的位置，
1: 啊，对，可以去露营的地方有哪些。
0: 对，他就说到，他说去干沟到小渠子，
1: 啊，小渠子，
0: 然后开上这个越野车，然后呢一块儿可以看到云彩看草原，
1: 嗯，
0: 同时你看到云彩和草原相接的时候那种美景啊。
1: 对，看来这个全屋定制是比较喜欢去小渠子，
0: 比较喜欢上山啊。
1: 小渠子那个地方挺

0: 聊天啊，也很惬意啊。
1: 哦、天
0: 哪，那个小溪沟、小溪里面啊，把那个西瓜一冰哈，嗯，绝了，朋友们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啊。那刚才呢，我们的第三道题已经出了，是不是啊？
0: 是的，等待各位作答。
1: 对，跟大家说几个我们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高考季要到了。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要说说高考的事情，
0: 没错，
1: 是不是啊？
0: 备战高考当中啊，
1: 说说
0: 很多事儿都得留意、嗯。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关于饮食方面也需要留意。
1: 嗯、
0: 那中高考季呢即将来临，为了筑牢考生饮食安全的防线，保障广大考生身体健康与应考的状态，那在6月2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中高考食品安全提示。从膳食搭配、食材选购、饮食这个饮品零食，还有居家的加工等等方面，给出了科学的饮食指引，全方位来守护考生的逐梦之路。
1: 在日常的三餐方面啊，特别要提示咱们的考生，一定要坚持清淡均衡，少油、少盐、少糖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
0: 嗯，
1: 考生呢，不需要临时更改啊长期饮食的习惯，但是呢，也不能够盲目的进补，比如说一些滋补药膳呢、保健品、名贵补品等等，这些都不要，因为什么呢？它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主食呢和优质的蛋白，优质蛋白指的就是肉蛋奶嘛，
0: 是
1: 啊， 然后还有新鲜的果蔬，这些呢相互配合，对我们身体营养是非常好的。每天啊不要吃的太撑、太饱，吃个7分饱就好了，
0: 将将好。
1: 对，不要暴饮暴食。那么如果要是你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准时，出现了推迟用餐的这种情况，就少吃一点。
0: 对，当然呢我们也说了不要更改长期的饮食习惯，所以尽量也不要推迟用餐，一日三餐在该吃饭的时间正常去吃就行了。
1: 对对对，其实我有一个饮食的好习惯，我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分享一下，
1: 给考生家长分享一下啊、就是每一口啊多嚼一会儿。
0: 哎，
1: 真的就是你把它嚼迷一点再咽下去，
0: 就是狼吞虎咽可不行，细嚼慢咽非常好。
1: 你控制一下，就是你把你这口美食进嘴之后呢，不要嚼三下就咽了，然后你嚼让它20下，你数一数，就是让唾液和食物呢充分的那个均匀之后，你咽下去之后呢，肠胃特别好吸收，
0: 很好消化，
1: 对，好消化，而且啊，它也容易增加饱腹感，
0: 这个是很好的建议啊。
1: 对，
0: 有一段时间呢，我就让自己要细嚼慢咽，然后呢，我就觉得很难做到，我就想了个法子，当然这个法子对我来说很适用啊，就是你在品鉴一口美食的时候啊，就吃到嘴巴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原料是什么？
1: 对，
0: 它究竟
1: 好像你在品
0: 啊，究竟为何如此之好吃？是怎么做的？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时候呢，你觉得细嚼慢咽就不是一件无聊的事儿了。
1: 对，其实饭呢是越嚼越香。
0: 哎，
1: 它不是说不嚼香，就是你刚入嘴的时候它是一个味儿，你嚼一嚼呢，它和唾液酶结合啊，它会产生另一种香味儿。
0: 所以为啥叫品鉴美食呢？
1: 而且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咱们大家呢，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越细越迷，肠胃的蠕动呢，它就没有那么劳累。
0: 负担小了。
1: 如果说有些人呢，他有那种浅表性胃炎的，或者是呢经常出现胃疼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你改变成这种饮食方式。
0: 对，吃饭习惯很重要，
1: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的胃痛和胃部难受的情况。
0: 当然，这个建议呢不仅仅适用备考的学子们，当然也适用我们每个人。
1: 每个人。对，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外出选购啊，也需要把把关。
1: 对，
0: 谨慎使用各类风险品的食物，就比如说，你对芒果过敏。
1: 对
0: 蛋制品过敏，那这个时候呢，过敏的食物咱就不碰，
1: 千万不要碰。
0: 是的，
1: 还有海鲜啊之类的，尽量少吃，因为有些海鲜容易过敏。
0: 哎，
1: 还有呢是这个刺生，
0: 生吃
1: 的
0: 那种，
1: 对，因为它里面呢，它没有处理嘛，它可能会有细菌。
0: 就有些人的肠胃可以负担，有些人是不行
1: 的、
0: 啊。
1: 是的，是
0: 的。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凉拌的菜呢，尽量的少吃一些。啊，最好呢就是自己家啊，然后自制的，假如说开水过，现拌的啊，妈妈拌的，这个呢很卫生，
0: 就妈妈牌的啊。
1: 对，你不知道外面的这个它是怎么弄的。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那种冷饮，啊，
0: 什么满冰啊，
1: 对，什么那种刨冰。
0: 你说到冷饮啊，最近有一个这个咖啡喝咖啡的一种方式啊。
1: 啊。
0: 就是正常咖啡要冲嘛，
1: 对，

0: 有一种咖啡它是这种去水满冰咖啡
1: 哦，
0: 你就等冰化了、
1: 就是嗯、
0: 然后来喝这个咖啡啊、哦，
1: 然后里面全是咖啡粉是吧，
0: 然后全是冰块、
1: 啊、
0: 所以、这个、
1: 就是冰块和咖啡粉拌到一起吗，
0: 哎，就是太相对来说是太凉了
1: 太冰了，嗯，其实、咱们考生就不要吃了啊，
0: 没错，
1: 等你考完试没事了你想吃你吃一下，现在呢就别凑这个啊，
0: 没错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在家吃饭妈妈牌做的食物都是健康美味的，
1: 对 对, 对，
0: 当然需要注意的就是生活当中的隔夜剩菜，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尽量就少吃隔夜剩菜，当然平时生活当中我们也尽量要做到现做现吃，
1: 对，
0: 这样也会让营养的保留更充分也更健康，
1: 对咱们现在其他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这个夏天特别的炎热，
0: 哎，
1: 你如果说食物要是嗯，你说哎我今天没吃完我打算明天再吃，
0: 放得太久
1: 一定要放冰箱，
0: 嗯，
1: 那么第二天呢要热透之后
0: 嗯
1: 再吃，坚决不能放在常温下一晚上第二天没热立即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
0: 对，
1: 你吃进去了大量的细菌
0: 说不定就坏了啊、
1: 嗯、
0: 所以也提示各位所有的朋友在生活当中的饮食都可以来、
1: 嗯、
0: 通过我们的提示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啊、
1: 嗯，好，那么刚才呢咱们说的是有关于考生的饮食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也是咱们这个专门呢在这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大家呢发布的有关食物的一些安全信息。
0: 嗯，
1: 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有关于在高考期间咱们道路维护的相关信息啊
0: 是的
1: 已经发布了啊。
0: 那考试前呢会提前看考场，那在6月6号的下午的16点到18点是考生看考点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各大队呢将提前安排警力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
1: 6月7号和8号考试期间啊，交警呢将在各考点的门前呢定点执勤，叫开考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左右呢就到岗了，
0: 嗯，
1: 那相关大队啊将视情形呢来对临街的考场周边的道路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它不是一直管的，它是临时的，
0: 是的，
1: 而且考点门前道路的200米的范围之内呢是禁止停车的，
0: 嗯，
1: 接考生的一些车辆啊您需要即停即走，此外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河滩还有外环等快速路等重点节点呢也增派了警力，确保咱们的路网是畅通的、啊、
0: 所以这个点呢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咱尽量在高考的时间段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嗯、
0: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考点，同时呢在6月7号和8号两天的高考日的当天、
1: 嗯、
0: 949也会推出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
1: 对对对，
0: 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对于各考点门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的路况来做一个实时的、
1: 嗯、
0: 播报，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啊。
1: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大家呢最就是这两天你如果说家里的孩子
0: 嗯
1: 没有车，但是离考点又远，特别想找一个车辆来送一下，
0: 嗯，
1: 那你可以呢打开咱们949爱心送考的按钮，
0: 在公众号的主页，
1: 对，下方呢就有一个按钮，然后上面写的考生，你一点呢它会跳出一个考生一个送考、
0: 嗯、
1: 两个界面，那你进入考生给孩子呢报个名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说你要是一个爱心人士，你说哎我也要积极的参与到咱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行动当中来，
0: 嗯，
1: 你就在送考里面呢来进行报名，
0: 对啊、嗯、两个分类根据自身的这个定位咱来选择啊，
1: 人生在路人在路上说了、
0: 嗯、
1: 对田玉说
0: 哎呦
1: 好一个妈妈牌的，
0: 你看看这个形容很贴切啊因为在这个子女的心里啊妈妈做的饭菜永远是最美味可口有家的味道、啊、
1: 是的，然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嗯，现在主持的节目是杭志和丹阳
0: 哦那我开心死了啊
1: 没有我现在和我主持节目的是
0: 田
1: 雨，对，我们是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嗯、记住了吗，
1: 嗯，好，那第二道题的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吧，
0: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道题啦、嗯、
1: 对啊、第三道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吧，
0: 第三道题啊说南湖南路西二巷这儿啊有一所小学，问到是第几小学、
1: 嗯、
0: 然后很多听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天天送我们家小朋友在这上学呢、嗯
1: 啊、
0: 正确答案呢就是59小学，
1: 完全正确，
0: 恭喜各位啊、
1: 哦、谢谢谢谢，
0: 那紧接着
1: 全屋定制今天啊、给我们直接发来了个小橘子的视频嘛、
0: 我没点开看，但看封面啊就已经感受到很美了，
1: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够打开这个视频啊、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不看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景色一定是非常美的、啊、
1: 有被你安利到啊。
0: 谢谢谢谢。嗯，
1: 好了，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我们也跟大家来出一下啊，说南湖南路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2: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
0: 我是马大爷，
2: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2: 马上
0: 收听组
2: 合。大爷，你又错了。
0: 哎，有没有妈妈盆里？有没有爷爷盆里？
2: 大爷做饭可不好吃。
0: 那就是奶奶牌的呀。
2: 莲芳也不是奶奶呀。
0: 啊，莲芳姐姐是不是啊？
2: 啊，莲芳姐姐做拉条子可好吃了。
3: 哎呀，没事，婷婷你就叫我奶奶吧，可爱的。来，把手伸过来，让开。
2: 我可不敢把手伸过去。
0: 莲芳姐，莲芳奶奶看到可爱的小朋友喜欢咬手啊，
1: 喜欢捏一捏
0: 啊，不光是捏，还喜欢咬，
1: 嗦一口，哇，太有画面感了，朋友们。
0: 这个 Mr. 松，Mr. 杜啊，小杜啊，他说，为什么没有爸爸牌呢？我们家我媳妇儿和孩子就只负责吃。
1: 哦，你太棒了。从此之后啊，有了爸爸牌，爸爸牌的饭菜。
0: 对，
1: 哎，杭老师特别会吃，但一定也会很会做。
0: 哦，我做饭可好了。
1: 所以你在你们家也是这个爸爸牌饭菜担当。
0: 没有没有，我是这样的
1: 啊，
0: 一般常态饭呢都是妈妈牌的。
1: 妈妈牌。
0: 但是呢，想做一个特别的，而且我又有时间的时候，
1: 整点花样。
0: 对，那我就来一点特别的，
1: 就爸爸牌。
0: 对，就是复杂的。然后呢，他们做不出来的
1: 哦，原来如此啊，总会给点惊喜。
0: 对对，好、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子啊，他说呢，在哪儿报名送考？哎，
1: 同时呢，满天星辰不及。

0: 你也在问爱心送考，
1: 对，
0: 各位呢可以在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的主页、下方呢有按钮，按钮上面有四个字
1: 爱
0: 心
1: 送
0: 考。
1: 哎，对，就是你发这个字啊，它也跳转一下变成按钮格式，
0: 嗯，
1: 它中间呢就有爱心送考。
0: 它又找不见入口啊，就在九四九微信公众号的主页，
1: 就是你打字的这个地方呢，你再点一下画面
0: 键盘的那个啊，
1: 对。看来啊，你还是很少玩公众号啊。
0: 你看我们俩着急了，这么多爱心人士恨不得把手伸出屏幕啊，帮你点啊。
1: 对对对。
0: 再琢磨一下，就在主页的下方爱心送考的按钮啊。
1: 对对对，你就把那个咱们打字和说话的这个页面呢，稍微点一下，它就变成切换成按钮界面了。
0: 嗯，
1: 在按钮界面上有一个爱心送考啊。
0: 是的，期待各位的加入啊。
1: 好，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最后一道题，
0: 再重复一下啊。
1: 不啊，重复一下。我们说天气，
0: 南湖南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这儿的路口是个特别大的路口啊，各位别落了哪条路啊、
1: 好，来，现在呢我们开始正式的答题，不是答题，
0: 了解天气，
1: 了解天气、
0: 那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略有下降，29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1: 虽然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啊，个别地方呢飘点零星的小雨，你看快下节目的时候都已经天气又变成了多云的天气了啊，然后呢太阳都出来了。那来看昌吉呢，是阴天，32度到22度。
0: 石河子阴，33度到22度。
1: 奎屯阴天，35度到20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2度到24度。
1: 伯乐呢是阴天，33度到20度。
0: 伊宁阴，30度到17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1度到15度。
0: 阿勒泰多云，29度到16度。
1: 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多云转阴，42度到28度。
0: 够热的。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多云，36度到18度。
1: 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34度到23度。
0: 库尔勒多云，36度到23度。
1: 怎么出现库尔勒了？那我来看一下阿图什的天气啊，是阴天，29度到21度。
0: 再来看到的是喀什多云转小雨，29度到20度。
1: 和田呢是多云转阴，32度到24度。
0: 那今天的乌鲁木齐温度略有下降，
1: 对，
0: 那明天后天天气如何？看到乌鲁木齐5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
1: 哎呦，挺热的。那么6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也是晴天，33度到22度。
0: 看这温度，夏天是真的到来了啊，朋友们。
1: 是希望呢在高考期间呢能够稍微的阴凉一点啊，考生们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好不好？
0: 没错。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我们也跟大家来对对答案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今天爱心送考的按钮已经取消了
0: 哦，因为应该是截至报名了，
1: 对，报名已经报满了。那么刚才呢这个就子啊，他也特别的截图发过来了，只剩下帮您问了
0: 哦。
1: 对，大家有什么交通问题可以发到帮您问，但是呢我们的爱心送考报名已经截止了，因为毕竟啊这两天呢已经快高考了嘛。
0: 没错，
1: 是不是啊，
0: 我们已经在做进一步的筹备工作了。
1: 对对 对, 对，
0: 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这种想加入的这种爱心啊。
1: 对，
0: 那我们也会在高考期间有特别节目的播出，如果说您在路上，说不定也可以来给各位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
1: 有一位朋友问呢，说这个你们在富康市的落地频率是多少？其实我们在富康市啊，是949，就还是949。当然了，我们建议您呢可以用这个手机，然后呢有个思路试听，你下载一下，然后通过网络的方式呢来收听，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受到这个
0: 落地频率的变化，
1: 对对对，信号的影响了。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车辆啊，就像电车呢，它中控屏上啊，大家可以调到那个 APP 的收音机的这种
0: 页面，
1: 然后呢找到949，这样你在全疆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啊听949都没有问题，
0: 随时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南湖南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跟大家来对对答案。
1: 对，
0: 其中呢有南湖北路，南湖东路，还有南湖西路。
1: 南湖东路和南湖西路，是不是 啊？
0: 对，南湖南路的最北端当然也和南湖北路相衔接、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电信局的那个位置嘛。
0: 是的、
1: 是不是 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道路的信息啊。在这两天呢，咱们沙依巴克区有一条叫河滩南路的道路啊正式贯通了， 这条道路呢，它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么
0: 之前、啊、
1: 一直呢是一条断头路。
0: 嗯，
1: 对。那为此呢，咱们这个相关社区，包括呢这个
0: 相关部门、
1: 像街道，还有呢多部门啊，共同联合，终于呢把这个250米的道路呢给它打通了。
0: 嗯，
1: 打通以后呢，使得这条道路呢能够正常顺畅的通行，解决了大家通行的问题。同时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啊，也特别呢在这里啊，在这个道路的东侧呢规范的画了40个竖向的停车泊位，
0: 嗯，
1: 沿线呢设置了8块交通通行标志，明确了北向南的单行道的这样的一个
0: 方向。同时呢，在北向南的单行西侧是有禁停的标志。
1: 嗯、对。
0: 同时泊位呢、是单排竖向停放的规则。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条在沙依巴克区的之前是一条断头路的路啊，现在有正式的名字叫河滩南路。所以各位如果说行进到此处、想要停车、或者是行进方向，咱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多多注意。
0: 提示各位吧。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呢实录互动。那么一会儿呢是
0: 罗明
1: 继续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1: 嗯，星空闪烁的时候，我好想看见亮光。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

0: 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又到了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劲爆体育的节目时间，如约而至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这会儿是阳光明媚哈，在三个小时之前吧，在十二点多那会儿下雨了哈，所以这个天气呢是琢磨不透的。在路上我们要随时关注天气，也要随时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到了午后时分，首府路木奇有一条道路是在缓行当中的，就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19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跟进路况，分享信息吧。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带领各位来梳理在过去24个小时国内国际体坛都有哪些新鲜事儿是我们值得关心和关注的。当然节目当中答案只有一个，也在等待着各位，各位答题高手们也可以来跃跃欲试了啊。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中国男篮的夏季热身赛从昨天晚上正式开打了。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在福地湖南省长沙市获得夏季热身赛的开门红。同样还会关注到的是，在明天晚上将要开打的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的第五场比赛，是上海队就此夺冠结束本赛季的比赛，还是浙江广厦将悬念延续，我们也敬请期待。除了关注篮球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足球联赛江超联赛。在这两天呢，江超联赛虽然说没有比赛，但是呢在整个的周边呢也是公布了几项能够供大家来参与的一个比赛。比如说江超联赛已经正式启动了哈，花式足球挑战赛。各位这个群众高手们如果想参与的话，稍后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来报名啊。江超联赛就在我们身边，您可以来感受一下。同时今天是6月4号了，再过一周的时间哈，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就要正式的开踢了。那现在呢，所有参赛的球队48支球队都是在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的准备以及热身的情况，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路豪强准备的怎么样了。劲爆体育节目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带领各位一起关注
1: 比赛开始，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赛事热点大家都有发言权。我们先把目光要转向的是篮球赛场。在昨天晚上中国男篮的夏季热身赛正式的开始了。首场热身赛呢是在湖南省长沙市，对手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 KKFMP 俱乐部。那中国男篮这个比赛一开始哈，由于呢都是以年轻队员居多，所以说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最多曾经落后11分之多。那在王俊杰、徐昕还有焦伯乔与庞真凌等各位球员的发挥之下哈，带领中

莫南兰持续反扑，前三节结束反超两分。那在第四节，中国男篮借助团队的攻势保持住了温热领先优势。最终呢，中国男篮经过四节争夺，在主场82-78战胜了对手，取得今年夏天的热身赛开门红。有没有昨天晚上看了比赛的朋友啊，也看到了咱们新疆队的球员小将冯奥获得了不到5分钟的上场时间。那但是由于这个经验的缺少哈，在被换下来之后，也是被主帅郭日强指导有一番口头的批评吧。也期待着这个小将冯奥在国家队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能够带给人更多的惊喜。昨晚的比赛，我相信很多的篮球迷应该看完以后呢，对一名球员会竖起大拇指，那就是身披10号战袍的王俊杰。虽然说只是一名大学生的球员，但是王俊杰昨晚的表现无懈可击，可以说他这样一个年轻的锋线已经无愧是中国男篮的全能锋线，得分篮板都是全场最高。王俊杰可以说凭借一己之力哈，带领着中国男篮完成了绝地反击。在半场结束之后，就有媒体人这个发评论说道，王俊杰兼具身高、对抗、控运、投射、传球一系列的这个技能都已经长在身上了，基本上是中国男篮国家队独一份的全能前锋，太珍贵了。全场比赛，王俊杰出战26分钟，15投6中，拿到了18分、14个篮板、2次助攻，还有1次抢断的全面数据。其中呢，11个前场篮板成为了最大的亮点。可以说，王俊杰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了，这也说到了哈。媒体老师问到说，王俊杰打这个热身赛和去年夏天打亚洲杯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道，只要身披国家队战袍，无论是热身赛还是正式比赛，他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也有媒体问到说，长沙这个主场的这个氛围怎么样，他也打趣的说道，非常好，比他在大学里面的氛围要好得多得多。你想一想，他只是一个大学生球员，在暑假期间身披国家队战袍就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和表现。我们也期待着哈，后续的时间王俊杰能够有更加优秀的表现。其实王俊杰的这样的表现在去年的夏天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去年亚洲杯上，王俊杰场均出场23.5分钟，拿下13分、4.2个篮板、1.2个助攻、1.3次抢断以及0.2次盖帽的全能数据，命中率高达56.1%，三分命中率高达47.8%。他也随着随中国男篮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亚军，还入选了去年亚洲杯的最佳阵容。你想一想，王俊杰去年才20岁，今年才21岁啊，所以说他未来的篮球之路，无论是自己的个人的职业生涯，还是国家队的生涯，都期待着王俊杰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昨晚的比赛，除了王俊杰的出色发挥之外，第一次身披国家队战袍出战的一名，也不能算是年轻球员吧，年龄虽然说是不小了，但是他去这个赛季是第一次打 CBA， 昨晚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战袍来这场比赛，就是本赛季的最佳新秀、最佳第一阵容球员以及全明星的首发后卫庞征林。这个敢打敢拼，绝对是一个大场面的先生啊！上半场10分钟的时间，投篮4投3中，3分球2中2，上半场就拿下了8分。可以说哈，这个庞征林的这个表现在场上，可能刚开始比赛刚开始作为首发上场的时候，确实可以看出来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身披国家队战袍，你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在场上的一个阅读的比赛一个能力，以及自己在这个突传的这样一个结合，再加上能够在外线有稳稳的命中，
庞征林的这个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所以说，无论是王俊杰

还是庞均凌，都是在国家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人选。同时，大家比较关心的哈，说那现在的情况，国家队还有比如说上海队的几个国内球员，你像李洪权，像王哲林，这都是有可能要入选国家队的。那到底郭瑞强、郭指导怎么样来定在七月份出战世预赛的名单？所以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烦恼也是摆在了郭瑞强、郭导的面前。昨天赛后呢，也是有记者问到了郭瑞强、郭指导，说现在呢，这个国家队的短训营人员是比较富裕的，而且还有一些球员呢没有归队，有问到了说是否了解杨汉森的归队时间。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篮球迷们非常关心的啊。杨汉森是在前天返回了国内，在昨天是和这个青岛男篮在训练基地有一个恢复性的训练，在明天杨汉森在青岛的这个主场会和青岛球迷有一个见面会。就有记者问到了郭瑞强、郭指导，说杨汉森有没有具体的归队时间，郭瑞强、郭指导也是第一次向媒体透露。今天是6月4号，6月8号的时间，杨汉森就将和国家队进行会合，届时呢，他也将重点来考察杨汉森这一年在美国高水平的联赛的打磨之下，看看他在高位策应、大范围传球、内线护框上有没有长进。同时呢，也会根据杨汉森去制定一些适合他的技战术和打法，为世预赛里面杨汉森帮到国家队来奠定基础。同时，郭瑞强、郭指导也说过了，七月份的世预赛有两名内线球员基本上是已经确定的，第一杨汉森，第二现在正在打总决赛的胡金秋。郭志强、郭指导也说过了，等杨汉森归队，等总决赛打完，胡金秋归队以后，将重点来磨合内线双塔的阵容，开发挡拆、高位发起战术。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七月份咱们中国男篮的这两场世预赛，相信无论是杨汉森，还是王俊杰，还是胡金秋，以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球员，都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因为确实，只要身披国家队战袍，就感觉这个荣誉感是不一样的。也期待着咱们这些小伙子们在国家队当中能够改变自己，取得好成绩。

午间的15:15，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中午好，我是罗明。有朋友在问说，罗明，这个比赛还有吗？在哪可以看到哈？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将会继续和这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进行第二场比赛，比赛时间依然是19:3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也会进行现场直播哈，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关注完体育资讯，回到路上哈。芒果提示大家说，现在呢，西山九鼎往兵团物流园的方向，在下匝道那个位置哈，就在匝道里头有一辆液体罐车，是一辆大车哈，坏在匝道那个位置了。后方呢已经开始有拥堵和排队了，匝道通行不畅哈。说说后方从九鼎往兵团物流园的车友需要绕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开始通行缓慢了。郑立国还有巧娜在问说，罗明儿，油价近期会有调整吗？就在今晚的24点一过，油价就要调整，这一次是跌哈。所以这会儿到了下午的15点16分，离24点还有9个小时，能扛到明天加油吗？朋友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都做一个有心人。劲爆体育节目精彩继续，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各路答题高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答案只有一个，它来喽。昨天呢，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在公布完前三条线索之后呢，都没有人答对。第四条线索公布以后，才陆续来了正确答案。今天是会迅速给猜出来呢，还是和昨天如出一辙啊？大家听好，今天依然答案只有一个，猜的是一个运动项目。四条线索层层递进，来揭开这个运动项目的神秘面纱。各位朋友，答题高手们，请听好。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哈，它是一个空气动力学运用的淋漓尽致的一个项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吗？空气动力学。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发出您认为的正确答案。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15:19，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资讯环节。说完了中国男篮，再来关注一下激战正酣的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在明天晚上，上海体育馆将会迎来总决赛第五场的对决。这个比赛呢，相信咱们新疆球迷呢，现在处于一种看热闹的状态，都希望这个比赛能够再多打几场，因为一旦上海夺冠的话，2025至2026赛季的 CBA 联赛就圆满的画上句号了。那但是对于上海的球迷来说，他们都期待着哈，在家门口能够捧起本赛季的 CBA 冠军顶。明晚的比赛，这个门票哈，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什么意思呢？就在昨天，在上海的主场上海体育馆，总决赛第五场的门票在线上开售不到3分钟，全部的门票就完全的售罄。有一位上海俱乐部的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说：“哎呀，这个馆其实看上去挺大的啊，能够坐10000多人，但是也抵不过球迷们的热情哈、啊。10000多张球票，3分钟之内就被抢光了。”有人在问到了说：“这个总决赛的门票多少钱一张哈、啊？”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明天晚上上海队主场的这个决赛的门票，票价的区间在100元至2970元不等，销售十分的火爆。你为什么说这么火爆呢？因为毕竟

上海男篮上一次夺得 CBA 的总冠军还是在24年前，当时的主教练李秋平带着20岁的姚明、刘伟打破了81男篮的对冠军的垄断，是很多球迷青春时代的这样一个烙印。如今呢，这些中年人心甘情愿的哈，打开腰包为自己的情怀买单，更是表达了对上海男篮再度冲击总冠军的最诚挚的支持。这场比赛我们先不说胜负到底怎么样，光是这个比赛的票房就很可观啊。确实这个球迷们的热情非常的火爆，上海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是说过了，下个赛季一定给上海男篮再去争取一个更大一点的场馆。这个比赛呢，上海手握两个赛点，坐拥主场优势和观众优势，可以说攒集了天时地利人和，只要能够合理的调整外援的轮转，控制好临场的心态，正常发挥，问题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广厦队他也不是吃素的啊，

0: 奥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韵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哈，在公布了两条线索之后呢，更加这个参差不齐，不能说参差不齐，五花八门的这个答案又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刚刚猜这个翼装飞行呢，他改答案了，他说听完这两条线索哈，我猜不是翼装飞行了，我猜是跳台滑雪。就是比谁跳得远那个，是不是从一个大坡道上你滑下来，然后冲往前一飞，看谁落地远，是这个吧？刮大风说我猜是风筝，不是那个风筝是一个运动项目吗？这叫一个放风筝，是一个全民健身的运动吧？啊，它不是一个竞技项目哈。张金鹏说我猜是滑雪，陈志勇说我猜是热气球，奔跑的肉丸子说我猜是冰壶，还有帆船。哎，帆船的运动员身体会重心会往前吗？我现在已经在平台上看到了正确答案，但是我还没有把正确答案说出来哈，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平凡说我猜是钢架雪车、钢架雪橇、公路自行车。哦哟，这么多答案。这位朋友更绝哈，他一下说了18个答案。你是不是问那个窦老师，问豆包问出来的？来吧，第三条线索，各位朋友们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呢，它的运动装备很特殊。它这个运动装备呢，表层需要做防锈的处理，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可以来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前三条线索哈。第一，这个运动项目它是淋漓尽致地使用了空气动力学。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他的重心是靠前的。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的设备，就是工具哈，运动的这个设备是要经过防锈处理的，请问你们知道正确答案了吗？

到了午后的15:41，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三条道路在5:10是有一个缓行的，两条路呢是在天山区哈。第一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大门口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1分钟。第二条呢是在新市区哈，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20公里每小时。

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6分钟。第三条，天然气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21公里每小时，通过大湾北路需要多花9分钟。这个大湾北路呢，是有一个右侧的围壁施工，所以可能对车辆通行有一些影响啊。

0: 罗明罗明，我上次也跟你说了，原本5月24号我们科马一赌场的比赛。
1: 哦。
0: 那天是我生日，我还想给自己送个生日礼物，就是一张球票。
1: 嗯。
0: 结果在5月18号预约了，20号给我来条短信，
1: 没中，
0: 没有中签，把我遗憾坏了。
1: 别遗憾，现在还可以预约。我昨天说过了哈。第四轮的比赛的截止预约时间是在6月6号的24点。那第四轮克拉玛依有没有比赛哈？如果有的话，继续约，一定能中上哈。这个江超联赛南区和北区的常规赛，总共是各区有7个球队都要踢6场比赛，是不是？在主场可以看哈。公布了前3条线索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哈继续在发送答案。陈志勇说听了3条线索，我确定了，帆船不是帆船，表面是得刷漆哈哈。面朝大海说听了3条线索以后，我觉得应该是速度滑冰。速度滑冰那个冰刀上需要刷漆吗？好像不需要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牛军说了，我猜是钢架雪车。稍后时间，劲爆体育节目要公布我们的第4条线索，各位朋友可以来期待一下啊。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确实一会儿阴，一会儿雨，一会儿又是太阳。白天的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感觉还是挺凉爽的哈，但是从明天开始，这个高温又来了哈，高温又回到了30度以上。明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到了本周六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升到了33度，低温22度啊。所以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或者说在午间时分有这个工作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的工作啊！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资讯环节。今天是6月4号了，再过不到10天的时间，大家非常期待的，尤其是足球迷们非常期待的，等待了4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的启幕了。那现在无论是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还是欧洲的豪强，像法国呀、德国呀、葡萄牙呀，都是在蓄势待发，这个准备着本届世界杯。来问一问大家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本届世界杯您最看好哪支球队？您认为谁哪支球队最有机会拿到大力神杯啊？可以来预测一下啊，看看等到本届杯赛打完以后，您的预言是否成真啊？来关注一下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队。随着这个世界杯的日益临近哈，阿根廷国家队已经在美国当地进入到了最后阶段的集训的阶段。而在世界杯一触即发之际，球队的头号球星梅西，他的身体状况成为了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现在可以告诉各位的是，就是到目前为止，梅西依旧受腿部伤病有一个严重的影响，梅西现阶段是没有办法跟随球队进行常规合练的。现在阿根廷国家队只能针对梅西给他做一些针对性的定制的一些专属恢复的方案，一切调整均为保障他能够以最佳的身体条件出战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到目前来看的话，阿根廷队的队长梅西能否赶上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能不能赶上，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我相信有很多的足球迷这届杯赛主要就是冲着几个人去看的，第一看梅西，第二 看 C 罗，第三看莫德里奇，这些球员可以说本届世界杯踢完以后就肯定会结束自己的世界杯生涯。本届世界杯是梅西个人职业生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了，阿根廷队全队目前的备战始终围绕保护梅西、激活梅西而展开。梅西可以说已经成为了阿根廷的大宝贝了。相比于短期热身赛的成绩，阿根廷队的这个教练组啊，更看重的是梅西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100%的身体状况，保护梅西的这个身体尽快康复，更是教练组目前的头等大事。期待梅西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也希望他哈能够在世界杯当中用精彩的跑位、精彩的传递、精彩的射门，给足球迷们带来属于夏天的快乐。除了梅西之外，有朋友说我还比较关注另外一名球星，就是巴西队的吉祥物，也不能说吉祥物吧，巴西队的球星已经34岁的内马尔。那他现在呢也处于在一个养伤的阶段，不过根据媒体的爆料哈，内马尔很快就能够伤愈复出了，并将在4天后正式参加球队合练，巴西队将确保他能够参加第二场巴西的小组赛。6月14号，巴西队将迎来他们的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首战，届时呢内马尔已经参与球队训练6天了，理论上他是可以赶上首战的，不过这个谨慎的安切洛蒂也是为了能够让内马尔继续休息，所以内马尔的这个首秀时间应该是在6月20号对阵海地的时候内马尔能够上场。所以这一届世界杯比赛有非常多的明星，也有非常多的新星，也希望所有的运动员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发光发热，已经是球星的能够让球迷们赏心悦目，还是初出这个茅庐的这个毛头小伙子，这些球员们能够尽快的转变成为超级明星吧。

看到有朋友说这一届世界杯杯赛哈，他最期待这个球星是哈兰德，曼城的锋霸是吧？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无论是梅西还是内马尔还是 C 罗还是这个哈兰德，都是他们各自球队的这个超级明星啊，超级英雄。再来关注另外一位超级英雄，但是呢他不是在足球领域，而是在网球领域。在听节目的各位网球迷们，对于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哈，小威廉姆斯应该不会陌生吧。今年已经44岁高龄的这个小威廉姆斯，虽然已经退役四年的时间了，就在昨天 WTA 官方也是正式宣布了44岁的女子网坛传奇巨星小威廉姆斯退出四年之后将会正式复出，重新征战女子网坛。小威已经申请了6月8号 WTA 的500女王杯的外卡，将会在这项赛事当中迎来复出之后的首秀，他会先出战双打的比赛来试水，然后呢搭档 WTA 单打排名世界第9位的姆伯科来出战。在双打热身结束之后，小威廉姆斯将会继续出现在单打的赛场上。小威廉姆斯也是被广泛认为是女子网坛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曾经23次夺得大满贯的单打冠军。在22年美网第三轮输球之后，小威廉姆斯选择淡出赛场。这次回归不知道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毕竟已经44岁的高龄了，实现生涯这一未尽的夙愿也是小威廉姆斯这一次复出的原因。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位老将在他职业生涯的不能说职业生涯的末尾声阶段吧，已经退役之后再次复出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和表现吧。

时间到了15:55了哈，来到劲爆体育节目的尾声阶段，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即将要出炉了。如果您前三条线索还没有找准正确答案的话，最后一条线索应该能够给你锁定正确答案。第四条线索，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它有一个永久性的世界纪录。什么运动世界纪录是永久的啊？我想去见你。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吧。

在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终正确答案之前，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6月3号周三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17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10 12 26 31 35，后区号码为02 12。下面为您播报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44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46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44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46265。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6月2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2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6703 13。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好了，下面的时间就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了。通过四条线索描述，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一个投掷类运动，标枪。您答对了吗？其实，在公布完第二条线索之后，就有朋友把答案给播出了。这个标枪，我们来这个对照一下四条线索哈。为什么是标枪？这个标枪运动呢，被认为就是被誉为哈，专门为了诠释空气动力学而发明的项目。第二个这个线索呢，就是这个标枪运动哈。你想在投掷标枪之前，是不是运动员要助跑？当你掷出标枪之后，运动员的重心是不是靠前的？对不对？这是第二条线索。第三条线索也说到了，这个标枪运动员使用的这个标枪啊，它是要经过防锈处理的。这个枪杆啊，首先要镀膜两层漆，标头要镀镍，防止钢材生锈。所以这个标枪的这个枪杆哈，也是要经过非常这个严格的防锈处理。第四条线索，这个标枪运动哈，有一个永久性的世界纪录，最远的标枪世界纪录掷出了104.80米，被称为男子永久性的世界纪录。所以呢，这个纪录哈，目前无人打破。您答对了吗，朋友们？汗水书写这份光荣。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今天午后时分锁定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韩帅为您带来的节目，边走边听。明天中午15点劲爆体育不见不散。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2: 就说呀，真的是都不知道今天上午是有多么的纠结啊，纠结极其反复。为什么呢？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准备节目，我就说今天应该是大晴天吧，那就说一说大家的一些降暑小妙招啥的。可是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就下雨了，不是啊，就说高温就不太合适了，不是啊，那就改吧啊。结果改完以后呢，中午刚吃完饭，你看着天又晴了，你说说这，一直是反反复复哈。

0: 那这样吧，咱们就节目一开场啊，就一起来幻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着，突然呢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和你擦身而过，你会拦住他，对他说什么呢？这是个问题哈，就是我假设一下，我正走着呢，是吧？然后遇到一个小朋友，哎，是小时候的我自己，然后我会把他拦住之后，对他说什么话呢？我可能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比较，我会说一定要大胆的做自己啊，一定要就是胆子大一点哈，不用太唯唯诺诺的，考虑太多呀什么的，自己也累是吧？然后呢，别人还不一定理解哈，就是我是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这样一句话，要大胆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您会对他说什么呢？你看，其实这个问题很多网友的留言确实也是挺感动的啊。真味他说，我如果遇到小时候的自己，我什么都不想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很了解自己嘛，就是当时我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就还是知道自己的哈，要知己知己。我爱码字，他说我会对小时候的自己说，不要害怕长大。哦，小时候可能是也是比较胆小的那种是吧？他说，因为10年之后的你呢，会去到你梦寐以求的地方，哎，那就是梦想成真了呗，这挺好的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遗憾，就是挺幸福的事情了。朵儿说，我想跟着他回家看看年轻时的爸妈。哇，这个太走心了吧，就突然一下就被戳中了那种泪点的感觉哈，我也想回去看看年轻时的爸妈。王师傅说，我要带着小时候的他呢去学校里先请个假。那你是什么身份？你说我是20年后的他。然后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呢去吃他想吃的汉堡包啊，买很多他想吃的零食啊，带他去玩一天啊，然后呢把他之前想做的事情啊都带他去做一遍。哇，那这也是很幸福很贴心的哈，弥补了小时候的一些不足跟心愿哈。哎呀，你看真好哈，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直藏在心中的那个小时候吧。好嘞，到了下午的4:04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张师傅说，我会给自己说，2000年前买房，2022年前买黄金。有投资的天赋哈。然后这个物身也大概是这一个意思。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把那一年的大乐透告诉他，但是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您还能记得比如说是前段时间的号码啥的吗？我肯定是记不住的啊，而且怎么查？对，能查到啊，但可是偶遇呀，偶遇你就查不到了。我笑我吃我胖，他说韩帅你前段时间去干什么了？好几天没回来，昨天你是没听节目吗？昨天我可是在的啊，你看看，暴露自己了吧，这是。然后李师傅还说，哎呦这个哈，这个我有心理阴影的这个啊。好嘞，上车就听949。听广播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啊，咱们这会儿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路况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用微信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我们看看目前呢，是在河滩快速，河南路和苏州路之间路段呢，双向车流压力有些偏大，缓行程度各自大约500米。大圣归来了说，在官员路桥下东向西师范大学门口红绿灯中三车中间车道追尾了。哦，就是红绿灯处中间车道三车追尾是意思吧？我看您还是倒装了一下，这红绿灯三车中间车道追尾啊。哦，好嘞，行，咱们今天的边走边听的互动环节要开始了，您准备好关注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了吗？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这个题目可能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也可能是一个常识题，各位可以通过您的认知的这个层次跟范围哈，您来判断一下这个题该怎么答。不给范不给范围，不给范围限制，您来猜一猜，把您想到的答案发过来。题目是这样的，请问什么药可以当菜吃？什么药可以当菜吃？您觉得是什么呢？是脑筋急转弯呢？还是常识题呢？还是什么题目？您可以把您想到的线索呀、想法呀、思维过程啊，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请问，什么药可以当菜吃？谐音梗、脑筋急转弯，还是常识题？能够入药的还有菜。

这个题目其实是个脑洞题哈，什么药可以当菜吃？我看了一下，我笑我吃我胖，他说维生素片，这个可以吗？为什么呢？因为吃菜主要不就是摄取维生素吗？那么直接吃维生素片的话，那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答案应该是维生素片。

就说问大家啊，什么药可以当菜吃？答案挺多的啊，包括你看这个白羊也说了一下，芍药可以当啊，芍药不是花吗？是吧？这个怎么可以吃吗？芍药这个，然后看了大家的答案，基本上打的都是比较统一啊，就说的是什么呢？山药，哎，山药那就是菜嘛，对吧？你看呢，包括这我爱我家黎师傅、小火山、镇东王师傅、韩师傅、安师傅、吉祥高照师傅、北西北的狼、杨子江、下一个目标吉师傅啊等等哈，开心就好啊，还有江师傅2002，哎不是0022是吧？打的都是山药。以及一切随缘、幸福的孩子等等哈 ，Jerry 说芍药无可救药、后悔药啊，可以当菜吃呢。我可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后悔药，是吧？Zero 啊，米勒扎提、大圣归来，以及呢是我心依然等等，打的都是山药，是一个答案。山药的答案呢，它就是比较符合脑筋急转弯的这一个思路哈，但是答案挺多的。什么呢？包括蒲公英啊，是吧？什么药？哦，这个不是药的是吧？马齿苋，这是中药的一个可以入药的，包括可以吃的什么东西啊，像是茼蒿也能入药啊，苦瓜也能吃也能入药，它主要是清热解毒、明目降糖啊，包括山药是吧？也当然很没问题了，它可以是健脾养胃，还可以呢是这个治疗一些什么脾胃虚弱的问题，还有白萝卜对吧？这也是可以用药的，也可以就是入药的，莲藕也可以药用。包括生姜啊、大葱啊、葱白、大蒜、韭菜都能够又入药，又能够当菜吃。你看这答案真的还是挺多的呢，哈。小包们就说了，你看蒲公英可能是不是刚刚吃过啊？效果怎么样啊？说蒲公英还有什么叫做可以消肿止痛的？对，牙龈肿痛啊，吃了之后呢，吃点蒲公英，哎，还是有效果的。星期八最快乐。那就星期一嘛，说鱼腥草，哦，鱼腥草这东西一般人不太能接受吧？我能，就感觉吃的话呢，味儿虽然很冲，但是吃上几个以后呢，再加点调料啥的，再放点芥末，就好像啊还能够接受啊，吃两筷子是没有问题的，哈哈。有朋友在问哈路况的信息呢，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光明路吧。光明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是拥堵排队的，在 CCMO 门口拥堵长度呢是超过了300米。那么另外此刻的新华北路啊、西大桥桥面以及红山路通行是比较顺畅的。环线来转一圈，看看目前的广汇桥通行正常，东外环、西外环和北环高架通行都是顺畅的，以及阿勒泰高架、机场快速、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通行都不错，以及柯南高架一直呢是看看到了官员路这边呢双向通行顺畅，二环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嘞，今天天气呢是有些变化哈，早晨的时候呢下了点雨，这会儿呢又晴了，那么提示大家行车在路上，更多的路况变化可以继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家来继续的出题开动脑筋，在午饭之后呢一起来清醒清醒哈、啊，然后就是猜题吧，好吧，猜一个题目，题目呢是这样的，字谜题，字谜比较简单，就问大家昨天、今天、明天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特别简单，怎么简单法呢？特别直白，有多直白呢？就是组合。行，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有人说这个题目简单，有人说这个题目挺难的，不知道怎么猜。所以你看啊，这个因人而异吧。哎呀，这个题目呢是问大家昨天、今天、明天这三天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0: 累的话可以分享，可以说一说哈。这是立夏工作室。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开始唱歌了已经都，哈哈。虽然说我知道您的答案是对的，但是呢，我不说。有人说顺序可以改变吗？昨天、今天、明天可以改呀，你可以改成昨天、明天、今天，今天、昨天、明天，今天、明天、昨天，明天、今天、昨天，明天、昨天、今天，有六种排列组合的方式。排列之后到底是什么字呢？安师傅、白羊、小火山、梁师傅、岩板、大圣归来，包括过真师傅，以及呢还有这个无解呀、小方块啊、满天星辰，答的都是对的。说昨天、今天、明天就三天嘛，三天就是三日，对不对？因此呢，三日不见啊。无解说韩帅好久不见，三天不见哈哈。三天三日组合一下，那不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晶这个字吗？您答对了吗？这题目算简单，对不对？太简单的题目我们就过嘛。过了以后呢，我们出一道难度稍微再大一点点的题目。请问，这第三个题目了哈。请问，山水相连，称第一，打一个地名。请问是什么地名？山水相连，还称第一。哎呦，这个答题的思路该怎么去解决一下呢？提示一下，两个字，山水相连，一个字称第一，另外一个字把这俩字组合一下就是个地名。所以说山水相连称第一到底是什么地名呢？
2: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六月迎芒种节气，此时气温显著升高，人的心脏负荷逐渐加重，平时保持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情绪过于紧张，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冷饮冰棍儿要适量，天气虽热，饮食起居别贪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下咱们今儿的互动题目，是问大家山水相连称第一，打一个地名是什么地方呢？我看大家的答案有不同的选项，但是有道理哈，有道理哈。看了一下，我像我吃我胖说桂林嘛，因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么一解释确实好像也是对的哈，所以说桂林也是一个正确答案。那么还有什么答案呢？你可以想一想，包括你看赵师傅啊，小红伞呐、答的都是桂林。无意青春，
3: 汕头
2: 啊，汕头，还有别的答案吗？
4: 山海关。
2: 哦，山海关都出来了，为什么是山海关呢？称第一是怎么表述出来的呢？
5: 山水相连称第一是汕头。
2: 汕头。这是一个参考答案，有人说是潮汕地区，因为它是猜一个地名嘛，对不对？汕头市，汕头，汕呢是一个三点水，你看有山有水，还称第一，那头，第一名是吧？头等奖就是第一名，一等奖的意思，所以说这是汕头是参考答案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人说，那潮汕地区，那不是也包括汕头吗？那是的，是的。潮汕地区呢是包括你看有汕头啊，还有潮州啊，揭阳是三个地级市。那么广义的大潮汕呢，还包括的是增加了一个叫做汕尾市。那么说到潮汕地区，您会想到什么特色的标签呢？还有人说最近热播的电影啊，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确实是特别的走心啊。还有人说我说到了潮汕呢，就能够想到什么呢？能够想到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也可以哈。还有什么果品啊、卤味啊、功夫茶呀、潮剧、莺歌舞、潮汕木雕和海

0: 就刚那个歌，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看我要找到你就行，是符合要求的。那您能想到哪些歌一句当中包含了有我还有你呢？有人说我和你行不行？也行，但是这个歌的话，那我放了以后咱们就不要唱了哈，因为一唱可能都这歌了。
1: 我和你心连心，
0: 好，这个是标准答案。需要您现在演唱的是附加体的扩展部分啊，包含了有我还有你的歌，您能够想到哪一句歌呢？请把歌声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还没关注啊？怎么关注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啊，微信大家都用对吧？点开以后呢，添加好友，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咔点关注之后呢，再点发信息，切换输入法变成就是发语音那个模式哈，然后呢就可以来演唱歌曲。有一句歌有我和你哈，这个小方块说的是小苹果，小苹果，我你是啊，有你是我的小亚小苹果，有，可以看很简单，这样的歌不少哈。 HC 说的是我爱你你爱我，米雪冰城甜蜜蜜，这个也可以。还有这个是夏师傅啊，天美说的是汪峰的我需要你，嗯，可以演唱一下一会儿啊。王师傅还说了一下，我就在你家的楼下，雨滴滴答答的落下，这是什么歌曲，能给我们演唱一下？你看，所以说有个问题什么呢，如果您发的是文字，如果我不熟，那就我只能念，就没有演唱的乐感对吧，乐感。杜师傅说的是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大舌头。但是有我，但是没有你呀、啊？请问一下，你在哪儿呢？

0: 刘女士的歌声，这是。
1: 我要找到你，喊
0: 哦，
1: 出你的名字。
0: 哦，刚唱过了一些是吧？那个，我要找到你哈，行，继续刷新看看大家的歌声啊，先来捞一个。
2: 啊，对，中午好，
0: 哎，
2: 我哥是胖，从亚冈隧道过来，到那个拐弯的隧道吧，离那个到那个门外环。可能100-200米那拐弯的地方，
0: 啊，
2: 有一
0: 南
2: 辆
0: 站，
2: 女士开的一个那个尼桑自撞了，
0: 哦，有
2: 她
0: 事
2: 后面
0: 故，
2: 摆了一个塑料桶，我看撞的还挺严重的，那
0: 哎呦，
2: 个女士在那个桶边站着呢，
0: 哦，
2: 手到这个车油慢一点开。
0: 好的好的，感谢哈，真的是宝宝不乖发来的路况，目前说是在西外环到南外环广惠立交的位置啊，这个南站的盘桥的位置。转弯的位置啊，有辆车，有事故，后方呢有警示牌跟锥筒啊，提示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安全行驶。玫瑰，你在哪儿？玫瑰，玫瑰，我爱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很直白的一种表述方式啊，可以，可以。独角兽，
1: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将来当时我早已经放弃。
0: 哦，也是好听的歌曲，歌词里啊涵盖了有我，还有你，这样的歌还有什么呢？立夏工作室，有一个，他的名字
1: 她的名字
0: 叫什么？
1: 叫做小薇，小薇呀。你可知道我爱你？
0: 你可知道
1: 我
0: 我爱
1: 带
0: 你？
1: 你
0: 啊，我带
1: 飞
0: 你，
1: 到天上
0: 飞到
1: 去，
0: 天上
1: 看
0: 去。
1: 星星多么美丽，飞到青州，就在一刻送给你。
0: 哦，行了，我听说你加了个字儿中间啊，这你也是个 rap 选手哈、啊，就喜欢说唱的。

0: 来，赵师傅。
1: 我和你。
2: 风中的秋色，
0: 还有呢？
2: 爱是你我，
0: 爱是你我，
2: 用心交织的争夺，
0: 就是个意思哈。咱们可以继续的开动脑筋想一想，有哪些歌您会唱的带有我还有你这两个字，有你还有我，我爱你你爱我，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歌。请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有你还有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早晨下过了一场阵雨哈，那么今天明天天气怎么样呢？看看这是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21度，高温3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塔城多云，15到33度。伊宁阴，18到32度。伯勒阴，19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奎屯阴，20到3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9到34度。昌吉阴，21到34度。哈密多云，20到36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9到43度。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阿克苏多云，23到35度。阿图什阴，23到31度。喀什多云有小雨，19到30度。和田多云转阴，24到32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21度，高温3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7: 下午4点要提神，
8: 就听边走边听。
7: 下午4点要开心，
8: 更要听边走边听。
7: 新鲜资讯，
8: 交通路况，
7: 欢乐互动，
8: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好嘞，4点46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家来一起唱歌吧。唱什么歌呢？是由我还有你的歌，一句歌词里涵盖了有我还有你的歌，到底多不多呢？
9: 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
0: 我叫韩帅，不用那么大声喊是吧？直接唱就行啊，来小耳朵。
10: 我爱你，你爱我，你是冰川甜蜜。
0: 哎呀，冰爽一下哈。还有呢，这个是天美。
11: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
0: 真的有这
11: 的我需要你
0: 哦哦对，真的是这个歌啊，就是这四个字就反反复复的出现哈，为了加强记忆，对吧？小包米说的是，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小包米应该是八零后吧，跟我应该差不多年龄段，有这样的一个共鸣跟欣赏歌曲的阅历哈哈。来，满天星，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哦，还带了点点的这个爵士的那种感觉哈。吴姐，
4: 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嗯、我要怎么做你才是谁。
0: 哦，这个歌好熟悉，是听过的，但是歌名是什么来着呢？杜师傅说，说爱你我这大舌头，他歌词是这么唱的吗？确实有你还有我，
4: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0: 哦、玫瑰，
4: 你是我的爱人，
0: 你是我的爱人，
4: 你是我的苹果。
0: 哦，可以可以呢，这是是就是节目参与不太多是吧，感觉好像发语音的时候呢略微的有些颤抖啊，是吧？没关系，咱们多唱一唱的话呢就熟练了。你看老船长，
12: 你俩 happy 两天，你和我
0: 你看看这个这状态就特别的好啊，这杨师傅，
13: 我爱你想你念你念你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歌叫哦。你看，有我还有你。Jerry 说：“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哎，是这种唱吗？还有首歌什么？如果再看你一眼，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歌哈？哎呀，你看有我和你的歌太多了。
14: 河滩路北向南，在这个新华林门口这个路段，
0: 嗯，
14: 河滩路的中间车道上有一个摩托车，亚轮摩托车，
0: 哦，
14: 太危险了，大家先注意避让一下。
0: 哦，大概是在永祥西街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北向南在河滩快速，新华林这边有这个车辆，注意一下哈，咱们提前的就是减速避让一下哈，各位要行车在路上。把这个车辆的安全的意识啊，咱们还是得要多多的加强。月暖暖，
15: 有你我就喜欢你
0: 啊、哦，我喜欢你，
15: 真的爱上你，
0: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明明我就喜欢你。你看，我喜欢你，有我还有你，可以。Star 的说，你是我的眼，还有。流星，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有些歌词就是这样的，看着歌词，念着念着就唱了出来啊。新品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还有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袁娅维的歌曲是为你而来，那哪一句带有我和你呢？请把歌声继续的完善一下吧，好吧。安师傅，
16: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0: 哦、成都，
16: 我从没忘记你，
0: 我没忘记你，
16: 成都，
0: 成都
16: 带不走的，
0: 带不走
16: 的只有你，
0: 只有你，有我还有你带不走啊。确实有的时候就说啊，去了一个城市之后呢，离开的时候啊会有些戒断反应的，就是就不想离开，就觉得、特别好，特别吸引我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比如说您这会儿呢是正好来到咱们新疆旅行，要回家就不想回，那就再多玩几天呗啊。欢迎大家来新疆旅游，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咱们新疆最美的时候了，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啊。笑看人生，
17: 爱是你我，
0: 爱是你我，
17: 用心交织的生活，
0: 生活，
17: 爱是你和我，
0: 你和我，
17: 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0: 承诺，
17: 爱是你的手，
0: 你的手，
17: 把我的伤痛抚摸，
0: 伤痛抚摸，
17: 还是用你的心。 自在你的忧伤。

0: 调很高哎，这个音域是可以的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云朵就原唱啊，一起来切磋切磋，哈哈。来，月师傅。
1: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何必？
0: 这什么歌呀？爱情。
1: 既然会心上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0: 因为爱情不会悲伤啊！来着，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大坎签到安区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四姑娘。
2: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经典之传唱歌曲，歌声与微笑啊。小草来了，
3: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让我再看你
3: 一眼，那流满泪水的脸，
0: 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哈。这个是南渊说的是因为爱情啊，刚唱过了，有一点动心，怎么唱法呢？还有星雨，星雨那个也是一首老歌哈。嘉硕电脑说的是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我的眼里只有你啊，只有他一个人吗？

0: 好嘞，咱们继续演唱一下由我还有你同时出现的歌曲，董师傅。
1: 你的雕琢的
0: 啊，刚已经挑完了哈，我们再来一下，赵师
1: 傅。你那美丽的马花辫，
0: 啊，马花辫，
1: 它那缠住我心田，
0: 哦，
1: 叫我日夜的想念。
0: 哎呦，
1: 那段天真的童年。
0: 想到小芳了哈，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这个。哎呦，我兜里就50，说的是我和你，那可以。这个 Samuel 说梁博的出现又离开有我和你呢。 Star 说你是我的眼，可以唱一句吗？小包们也说了一下，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想要让我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这个喊我不会唱哈、啊。道路说的是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有我和你，对不对？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我爱你有几分，你看有我和你。
1: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让我再看你一眼。还有呢，葛先生说不要问我，哦不对，不要问，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你看这个有哈，不要问我，这不要问我一下有好多歌出现了哈。还有呢，陈师傅也发来了歌声，另外呢还有是万物复苏，苏师傅说的是爱是你，我这个歌可高啊，这个歌可高，你可以演唱一下来新品。
1: 我遇见你的那一天是张才有风花雪月，
0: 哦，遇见你之后呢就有了风花雪月，浪漫的爱情故事来了，康师傅。
1: 天出色的云让我再等你，黑夜出了风我将出了
0: 你，你看这个歌都没有想到哈，飘渺之旅。
1: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
0: 朵
1: 玫瑰，
0: 哇、哦、你看这是忠贞的爱情啊，亲自种了1000朵不好吗？你真是背一个。
1: 我是真的爱上你，偷偷的看着你。
0: 我是真的爱上你，是这歌吗？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这么多呀！
1: 我的心里并不假。
0: 哦，你是啊，这

0: 经常啊。
1: 如果你要嫁人，
2: 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0: 啊，有你和我的歌还有呢。
3: 你哭着对我说，
0: 你哭着对我说，
3: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确实啊，这个有我和你的歌呢特别多，因为爱情呢就是由你跟我组成的嘛。也不要忘记啊，咱们的故事呢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开始的。下午4点，请各位准时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哈，那明天的下午呢咱们继续不见不散。稍后呢有请主持人于婷带来稍后的我要说声谢谢你。那么明天不见不散，但是呢还有信息我们在最后再扫一扫哈。这是发飙的蜗牛说的是无言的结局啊，对对对。还有呢，这是我可以抱你吗宝贝也可以，这是奇妙夜的信息。另外呢 Jerry 说安和桥，还有呢是 Somewhere 也发信息了。流星雨轩说我这样的男人，以及潘师傅的歌。哎呀确实，那就我们再播一下潘女士的歌啊。

嘞，感谢哈。咱们今天如果您参与节目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约定一下明天下午4点整，咱们边走边听，不见不散。我是韩帅，明天再见。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0: 17:03，明媚的下午，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欢迎大家把最新的路况信息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0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5分钟。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1分钟。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那我们说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么通过科学防控和早期干预，让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那同时呢，大家也都知道高考临近了，6月7号即将迎来高考。每年的高考结束呢都是近视手术的高峰期，很多近视的考生呢因为专业的限报等原因，需要在高考前高考后尽快完成近视手术，同时也想告别眼镜的这种束缚，以清晰的世界迎接新的大学生活。那无数的考生也想给自己毕业礼物，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近视手术的注意事项、适合人群、时间规划、术式选择以及术前准备、术后护理等等等等。而我们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来跟大家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先请白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下午好。
0: 白医生呢是我们专业的眼科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启的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点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链接，同时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来说一说您关心的问题，我们都会给您一一解答。那其实说到了近视手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能不能做这个近视手术，到底多少度来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手术方式，这一系列的问题白医生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那我们先问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确定自己的这个眼睛的度数、近视的度数，因为我们发现好像在医院检测的时候和在一些眼镜店配镜的时候，

0: 检测出来的这个度数不太一样。
1: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要通过这个电脑验光来优先判断一下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度数。然后呢，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正规的这种医院呢，可能会根据我们这个验光的一个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验配，并不是说只是电脑验光单打出来多少度，我们就适配多少度的眼镜儿，一定是要去适合患者，并且呢，要根据患者的年龄以及他的一个屈光状态，还有平常的一个戴眼镜习惯，然后呢，可能要。根据一些具体情况选择是否要散瞳验光，然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些调节方面的一些检查，然后来决定我们最终的一个度数。
0: 那说到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们会选择去做近视手术。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近视手术的这个适合的年龄，大概是在什么阶段？
1: 一般来说呢，我们推荐做手术的年龄呢是18到45岁。当然呢，当然，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这个近视人群不断在增多嘛，所以说，而且就是超过45岁的患者，其实也有很多也有选择做手术的一个意愿。所以说，有些可能条件比较适合的，也可以超过45岁，也是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手术的。
0: 但是如果说是以年龄小的这个区间来算的话，是18岁以上。
1: 我们推荐是18岁以上，因为这样的话，他的近视度数呢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那除此以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近视的度数不是特别高，或者是有散光，大概多少度适合做这个手术？
1: 其实呢，我们现在主流的这几种方式啊，角膜的屈光手术呢，包括咱们的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全激光手术。那这些呢，一般来说，它的屈光矫正范围呢，在1200度以内，散光呢，在600度以内。然后，再往上呢，我们还有晶体的植入手术。那晶体的植入手术呢，它的范围就会更大一些。那近视度数呢，我们可以做到1800度以内，然后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以内。
0: 就是具体要看大家的度数了。那我们比如说近视到什么程度，选择您刚说的半飞秒也好，还是全飞秒也好，还是晶体植入也好，我们怎么来选择呢？
1: 这个要根据手术，就是这个要根据我们术前验光的一个结果，以及角膜的厚度，还有我们前房的深度，还有角膜内皮细胞的数量等等一系列的检查进行一个综合评估。然后呢，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再跟患者沟通，选择哪一种手术方式更适合，更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视觉质量，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然后最后选择一个合适患者的一个手术方式。
0: 也有朋友在问啊，说如果说角膜比较厚，眼底，或者说是有干眼症这一类的朋友，能够做手术吗？
1: 眼底如果有疾患的话，好比说我们说视网膜有裂孔，或者说视网膜有变性区，那我们是需要提前进行激光治疗，然后呢，经过治疗以后，我们的这个变性区相对来说稳定啊，我们是可以选择再做手术的。那另外干眼症呢，如果说干眼症特别严重啊，那我们不是说特别推荐做角膜类的手术，比如说全飞秒或者半飞秒。这种手术可能会加重我们术后的干眼。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十分想做手术，我们可以先等干眼症的症状缓解，或者说可以选择做 ICL 手术。这样的话，可能对他的术后干眼恢复会更加有帮助。
0: 您说的 ICL 手术就是晶体植入是吗？
1: 哎，对。
0: 晶体植入手术。那还有啊，就有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开始眼花了。他说我是近视眼，现在年龄大了，已经开始眼花了。像这种情况下能做手术吗？
1: 是和这个要根据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用眼习惯来决定啊。因为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45岁啊左右，这个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的现象。老花呢，并不是一种疾病啊，它是其实是我们人体身体机能的一个退化。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根据他的一个度数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他的用眼习惯以及他的调节能力，然后来进行一个选择。那如果说他的调节能力和他的这个度数相对来说比较合适，并且呢，他也能耐受做完手术以后的一个调节力的一个变化，那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做手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说他是不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是因为有散光，可能现在有散光的年轻人挺多的，长时间，比如说他戴隐形啊，或者是戴的这个眼镜度数比较高的话，他如果有散光，能不能做近视手术？
1: 散光也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会遇到一些患者呢，可能没有什么近视度数，单纯的一个高度散光。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选择做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特别是我们的一个全激光和我们的一个半飞秒

0: 手术，对这个单纯散光的矫正效果也都是很好的。
1: 嗯，是可以矫正的吗？
0: 啊，对。
1: 哦，明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6月6号呢是全国爱眼日。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生白萌，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聊一聊近视手术的注意事项、适合人群。当然了，您有哪些关于眼部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白医生呢会现场面对面的和大家解疑答惑。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开启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当中来点赞、转发、留言。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今天节目当中说到了，邀请到的是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白医生和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眼部健康的问题。那也有朋友问了说，那比如说我在要去公考，要去当兵，那要去这些特殊的考试，他们有一定的标准，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来参加这个近视手术，这个术后大概恢复要多长时间，能不能来得及？
1: 我们呢其实平常会遇到一些孩子可能需要去征兵，这样征兵体检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哈。一般来说征兵体检呢，它对一些特殊兵种是有一些手术方式的要求的。一般来说呢，会更建议做全飞秒手术或者全激光手术，并且呢这个手术时间呢要超过半年啊，这样它是允许的。那至于一些公考呢，它可能根据每个单位不同，它这个要求做手术的时间以及手术方式都有些差异啊。有些比如说有些特殊工种或者说一些兵种，那它呢是不允许做我们这个晶体植入手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要根据各个用人单位包括这个部队招生的这个简章，然后来选择。
0: 也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了，他说白医生您好，主持人您好，他说今年56岁了，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右眼有点干还有点痒，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呢一般来说56岁的咱们这个朋友哈，可能会存在一些干眼的这种情况，并且呢这个夏天到了，有可能会存在我们说这个慢性的一个结膜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当然了，这种就是有干痒这种症状的疾病其实有很多，包括我们一些慢性结膜炎还有过敏这些情况呢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呢，这种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呢决定一个用药的一个方案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还有梅旭他在问说，他家女儿是8岁了，然后呢单眼轻微的外斜视，正面是看不出来的，特别困疲劳的时候还有点明显。他说也去了医院检查，医生说让做手术，但是怕复发，怕出现安全问题，请问医生有啥好的建议吗？
1: 其实呢孩子出现斜视，我们首先是要找清楚原因哈。因为呢就是小朋友呢出现斜视，单眼的斜视有可能是出现一些屈光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呢是需要把他的一个屈光的问题先去解决防止因为这个单眼这个视力下降造成的这种非用性的一个外，就是这种造成这种斜视。那另外呢，现在就是我们说这个做斜视手术哈，其实是一个相对很安全并且成熟的一个手术我们呢其实这种手术本身就是小孩子得的会比较多，所以手术的经验呢专科的医生都会比较成熟，所以说至于安全问题呢当然是在我们考虑一个范围，我们会做一些详细的一些检查，然后尽量的去排除这些风险。

0: 那是不是说比如说像出现斜视的小朋友应该是越早发现早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1: 其实呢很多孩子他出现的这种斜视啊，不管是内斜还是外斜，很多都是跟他的一个屈光状态有关，也就是可能出现了近视或者说远视啊，或者说散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首要要做的其实是要把他的眼镜给他戴上啊，需要配眼镜去治疗，然后当这个屈光状态改善了，也许他的这个屈就是这个斜视啊，他可以自己慢慢回退。
0: 哦，还是要早发现，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另外一个呢，也有朋友在问说，孩子没有成年，能选择手术治疗吗？
1: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是并不建议这样去做哈。
0: 嗯，
1: 但是呢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可能我们说这个度数会增长的比较快，或者说是需要有考这个当兵的这种需求哈，可能这种情况可能会碰到。啊，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建议在这个18岁以上再考虑做这个手术。
0: 也有朋友说，那比如说他要提前多久去预约这个手术最稳妥？
1: 预约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专科门诊上进行一个挂号预约，然后完善相关检查，并且呢进行一个手术前的一个咨询，然后我们就可以约手术的一个时间。那手术之前呢，我们需要连点3天的抗菌眼药水，然后呢手术当天来手术就 OK 了。
0: 哦，连续3天点眼药水儿？
1: 对，术前3天。
0: 是有挑眼药水的品牌吗？或者说类别？
1: 这个就要根据他术前的一个情况了。如果说有，比如说眼睛干的比较重，我们可能会加用一些人工泪液之类的药品。常规情况下呢，我们是用抗菌的眼药水，包括左氧氟沙星、头部霉素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
0: 有朋友说，我能不能当天去检查，当天就做手术？
1: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做手术啊，术前我们需要2次的一个验光检查，包含一次散瞳验光，一次非散瞳的验光，那这就需要2天时间来检查。
0: 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啊，说哎呀，说眼神真好，他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各位朋友也可以转发我们的视频链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那白医生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坐诊的时间。因为有朋友说比如说要去找您要预约要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话，怎么来预约？
1: 我在兵团医院固定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的上午啊，10点到1点半啊，这个时间。
0: 还有就是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大概要会比如说要住院吗？还是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1: 咱们呢这个角膜的屈光手术包括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全激光手术，那这些呢是不需要住院的，我们是门诊来完成这个手术。那晶体植入手术呢，这个是需要住院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呢它毕竟是一个内眼手术，所以需要术后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时间啊。
0: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哪里有大风。您所在的路段刮风了吗？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没有说有大风的天气。您在哪儿呢？最新的路况和天气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那刚才说到了关于做一些近视手术的术前检查的准备啊等等，以及术式的选择，这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那到底该怎么选择全飞秒、半飞秒或者是晶体植入？那我们分为这三大类，那三大类人群我们怎么来划分？
1: 首先呢，其实我们从分类来说哈，我们的角膜屈光手术包括了全飞秒、半飞秒，还有我们的准分子激光，它呢其实是一个减法手术，它呢是需要我们把角膜削去一部分，减少一部分的角膜厚度，然后来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那晶体植入手术呢正相反，它呢是在我们的眼内植入一个人工晶体，这样呢达到一个治疗目的，相当于是一个加法手术。那这手术的方式不同呢，就造成我们的这个恢复和它的一些手术的特点啊就有些不一样。那全飞秒呢目前来说是我们角膜激光手术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方式，因为呢它切口小，并且呢角膜的这个完整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术后的抗冲击性也比较强，并且呢这个术后恢复视力恢复也比较快，所以说呢渐渐成为主流。那准分子激光和半飞秒激光为什么没有被淘汰呢？是因为它也有它独到的优势哈，特别是我们这个半飞秒手术，因为呢有些我们相对来说这个半飞秒手术比全飞秒手

0: 术更加的省角膜啊，那对我们一些角膜比较偏薄的患者，度数呢相对比较高的患者，可能更适合半飞秒手术啊。那晶体植入手术呢，相对来说它适应症更宽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纠正的度数可以最高到1800度，所以说呢，并且它是个加法手术。那好比说我们说，做了手术以后，那我又担心以后再近视了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说做这个 ICL 手术，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啊。那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呢，我们比如说现在装1000度啊，那过了2年我又长了200度，那我可以把现在这个晶体取出来，再放一片新的。那也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这是可以二次手术的吗？
0: 没错。
1: 哦，也就是说，晶体植入是可以二次手术的，但是飞秒的。
0: 角膜手术有些情况也是可以选择二次做的，那要取决于我们角膜的一个厚度以及再次发生近视的一个度数来决定。
1: 也有朋友在问啊，比如说我做完手术之后，视力会回退吗？
0: 是有回退的情况啊。我们所说的回退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啊。假如说我现在以现在的度数做了手术，那我这几年可能用眼又过度了，那可能就是又再近视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回退哈。那回退的话，我们就要分情况。那好比说我角膜就是度数不是很高，我角膜又过厚，我们可以考虑再做一次这个角膜的手术。那如果说我已经做过这个角膜手术了，那我角膜也不够了，我还是不想戴眼镜怎么办？那要根据年龄，然后还要根据他的一个度数来决定。那如果说年龄比较大，可能60、70岁了，那我如果说这时候我们再近视，可以考虑做我们的一个白内障手术。那如果说年纪比较轻，我们如果说经济条件也足够，我们也可以考虑做这个晶体植入手术。
1: 我们也看到有朋友来打卡签到了，说白医生下午好，打个卡签个到。另外呢，也有朋友在问说，比如说常年是戴隐形眼镜儿，但是呢，他决定要做近视手术了，这要提前多久把隐形眼镜儿摘掉？
0: 啊，我们说，如果说经常戴隐形眼镜的患者哈，就是如果说是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一般来说要求2周以上啊，2周以上不能戴。那硬性的这个角膜接触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 RGP，那它呢其实要停戴1个月以上啊。如果说有些年轻的患者呢，可能要戴 OK 镜，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膜塑形镜啊，那这个呢要停戴3个月以上，我们才考虑建议做手术。
1: 哦，明白了，就看平常。那看起来我们如果要选择近视手术的话，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了。说不定你这个假期要缓得比较久呢。还有朋友在问了说，那如果手术时间比较长，有问说这个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会不会疼？
0: 其实呢，手术过程当中啊，都是不会痛的啊。这个痛感，因为我们那个手术当中呢，其实只在我们的这个眼表来做，包括我们的这个角膜手术，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其实呢，只是把我们的角膜啊进行一个接触。所以说呢，我们用一些表面麻醉剂，也就是眼药水，就能达到一个止痛的一个目的了。那它这个痛感呢，可能来自术后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个准分子激光啊和一个半飞秒激光，可能术后会有一些疼痛感。那一般来说呢，可能术后1周左右，它慢慢也就减退了。那晶体植入手术呢，和我们的这个全飞秒激光相对来说，术后的痛感要相对轻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其实痛感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
1: 还有就是术前的作息、眼部卫生，还有一些女孩子化妆等等，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啊，咱们决定做手术之前哈，一定是要素颜上阵啊，就切记不要化妆，尤其是不要种假睫毛，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美甲，尽量的都要把它去掉。这样的话呢，因为术后要频繁的点眼药水，如果有这些美甲呀，这些在的话，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角膜，可能不小心碰到啦，或者怎么样，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1: 还有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经常伏案工作的这些朋友，常对电脑呀，还有看手机啊，这个是不是也要有时间的限制，或者说能不能看？
0: 啊，其实呢，咱们不管做不做手术哈，咱们对于伏案工作就是就是怎么说，辛苦努力的工作人也好哈，咱们呢其实都是需要合理的运用这个用眼时段哈，就一定是不能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特别是看近，我们适时的啊去远眺，然后让眼睛得到一个放松，其实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啊，因为呢这个不光是对我们这个近视度数有影响，包括我们的干眼症，包括我们的一些结膜炎症，其实呢都和这个长时期用眼啊都有一些相关性，所以说呢爱护用眼，人人有。 有责。
1: 爱护用眼，人人有责，这说的太好了。我们看到

0: 哦，平台当中能弄他在问啊，说下午好，于婷，他说你帮我问一下白医生，做完近视手术会不会有后遗症？
1: 其实呢，这个后遗症，我觉得倒不是说叫后遗症吧，应该，所以我认为应该叫并发症比较合适啊。我们说常规的这个屈光手术，特别是我们角膜的屈光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呢，包括我们这个干眼症啊。其实不管是全飞也好，还是半飞，还是准分子，其实呢，它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干眼，只不过就是程度因人而异啊。可能有些人相对重一些，有些人轻，但是呢，都会产生，就基本上都会有。那我们术后呢，可能会采取一个人工泪液的一个治疗方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手术，很多呢都会带来一个眩光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夜间的时候，可能对车灯、路灯这种外源性的点状光源，可能会觉得有些眩光。那这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是这个手术特性所决定的。
0: 所以在后期的用眼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很多了。也有朋友在打卡签到，欢迎大家转发我们的视频链接。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邀请到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和大家聊到的是6月6号爱眼日。那我们向大家科普近视手术注意事项、适合人群等等，术后护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眼部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下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思路试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网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网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礼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4: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6月5日迎来夏季第3个节气芒种。
5: 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

0: 南方插秧种稻忙，北方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忙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
1: 夏天快乐，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邀请到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眼部健康问题，以及我们做近视手术注意事项、术后恢复等等。那也看到平台当中落日追车在问了，说我想问一下白医生，那做近视手术是对眼睛的度数有要求吗？这可能是刚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科普了，对近视度数是有要求的，术式方式也是可以选择的
2: 啊。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角膜的屈光手术呢，一般来说在1200度以内啊，600度以内的散光都是可以做的。那晶体植入手术呢，可以扩展到1800度以内和600度以内的散光啊。
1: 还有这位朋友他在问说，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家里的小朋友呢4岁半，最近一段时间他频繁的用力的去挤眼睛，这是怎么回事？是结膜炎还是过敏呢？什么原因？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他呢是有一些过敏体质，是鼻炎和腺样体肥大。他说想问一下，结合他这种情况跟眼睛有没有关系？到底是挂哪个科室呢？
2: 这个孩子这样的情况呢，可能跟这个鼻炎或者过敏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哈。当然了，也不能完全排除一些结膜炎，包括我们说这个一些慢性炎症的这种可能性，还有一些干眼的这种可能哈。所以说呢，这种啊，咱们还是最好带到医院来看一下，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决定一个用药的一个治疗。
1: 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位朋友说什么。
3: 天山区显形界天气良好，有点阴天，今天适不适合取车呀？
1: 天山区这会儿适不适合洗车呢？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没有雨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呢是晴天，21度到33度，可以洗啊，洗吧。当然如果下雨了不能怪我。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要去做近视手术，术前要做哪些检查？
2: 术前我们包括的检查呢，包括视力的检查哈。我们这视力的检查呢，包括我们裸眼视力和矫正视力，另外呢还要进行验光那包含了我们的散瞳验光和一个非散的验光，并且呢我们还要完成角膜厚度的一个检查以及角膜地形图的检查。那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检查出有问题，可能还要做一些角膜生物力学的检查。那除此以外呢，还要检查眼底是否有视网膜的一些疾患，好比以及我们的一些视网膜裂孔、视网膜变性这些情况啊。再有呢就是干眼相关的一些检查。那如果说术前干眼相对来说比较重，可能我们要提前进行一些干预。
1: 景师傅他在问了说，眼睛呢一遇到吹风就流眼泪，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2: 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要跟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哈。就是如果说只是一见风就流泪，那当然是不正常的，可能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就会可能是眼睛干涩引起的啊，就是我们眼睛表面的这个抵御能力下降了啊，造成这种一迎风就流眼泪。当然如果说是那种碰到很大的那种风或者说很强的光，这种强刺激的情况下发生流泪的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1: 还有俏妈她在问说，近视手术有效期多久？10年后会反弹吗？有效期？
2: 近视手术呢，如果说我们好好在术后啊，好好爱护眼睛，并且呢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那它是可以做到就是长时间不反弹的。那10年以后会不会反弹，也取决于我们术后是否爱好好的用眼睛啊。
1: 平台当中还有朋友说，于婷看一下你们直播间的鼠标垫儿卷边了，换一下吧。行，你观察的真仔细啊。大家也别忘了转发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链接，欢迎来点赞，同时呢也来说一说您有哪些眼部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白医生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当然了，在身边在生活当中我们

0: 消息，油价呢是今天晚上的24点进行一个调整，欢迎持续的关注。还有这位说，10年后视力下降了，还能二次手术吗？
1: 啊，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以后再出现的视力下降，我们要根据这个术前我们做的手术方式以及我们的一个角膜的一个情况来决定啊。那如果说我们以前做的是一个角膜的手术，我们需要再检查我们角膜的一个厚度，如果角膜厚度足够，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个角膜的一个手术。那如果说角膜的厚度不够了，我们还可以选择考虑做晶体的一个植入手术。
0: 嗯，是可以选择的。那比如说如果直接做了晶体植入手术，它后期还能再选择别的这个晶体吗？
1: 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把原先的晶体取出来，然后再植入一个更适合它的一个人工晶体。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这个价格了，就是说到半飞秒、全飞秒以及晶体植入，这个价格区间会是什么样的，也方便大家来选择。
1: 相对来说呢，这个角膜的屈光手术呢，价格啊，可能波动会差异比较大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有新的这个机器以及新的这个预测手段，可能这个差异会比较大。一般来说呢，我们角膜的屈光手术啊，从这个全激光到全飞秒，它的价格波动大概可能在有的医院可能做到6000多，甚至到25000这个区间以内。那晶体手术呢，一般来说都得到就是双眼手术哈，一般来说得到28000啊到40000区间啊。
0: 双眼啊，
1: 对，
0: 双眼手术。估计单眼没人选吧？
1: 啊，也有，
0: 也有啊。
1: 只有一只眼睛近视的也存在。
0: 哦，明白了。那另外就问了，说术后恢复多长时间？这个要根据您选择的手术方式时长不一样吧？
1: 没错。一般来说呢，这个角膜的手术呢，全飞秒激光呢，一般来说术后第二天视力就可以恢复的比较好了，一般来说一周以后视力就基本上恢复的就基本上是完全一个状态了。那半飞秒呢和全激光相对来说可能恢复要慢一点啊，特别是术后角膜愈合的一个情况啊。那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呢，相对来说也是术后第二天的视力恢复会比较好，但是呢我们说因为有切口，所以说这个切口愈合呢可能要差不多要一周左右才能差不多达到一个愈合的一个状态。
0: 还有微信这个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说，儿童能不能做，多大能做这个手术？
1: 儿童呢是不做这个近视的屈光的一个矫正手术的啊。那我们一般来说18岁以上再考虑做这个近视的矫正手术。那如果说，但是呢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说有些儿童他那个是处在一个超高度近视哈，度数特别大，那当然了，不选择的不是我们这个晶体植入和我们的这个角膜手术，它呢是一个叫巩膜的一个扣带术啊，能得使这个晶这个度数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啊，和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目的和它的一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患者需要配合医生，怎么来配合？
1: 因为这些个就咱们做的这些近视手术啊，都是不需要一个我们说全身麻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麻醉。那手术过程当中呢，和医生都是有交流的啊，那其实主要就是听医生的要求啊，比如说让怎么去看啊，去看哪里，然后听医生的指挥就可以了。
0: 明白了。还有说到了说，是不是现在做近视手术的朋友比较多，要提前预约，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那其实确实是高考季的以后呢，因为咱们这个年轻朋友高考毕业了以后就想给自己就是去摘镜，所以说呢可能相对来说最近这个咨询手术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啊。那最好呢，我们之前就是决定做手术之前呢，要首先要停戴隐形眼镜，这是这个最基础的。另外呢就是做好一些就是个人防护，比如说咱们就不要去做美甲，包括一些重睫毛，这样呢可以更快的预约手术。
0: 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最近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他说可以进行一些剧烈运动吗？比如说打篮球啊什么的。
1: 其实呢这个我们要知道您做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啊。我们比如说一些全飞秒，全飞秒手术呢其实术后这个抗冲击性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当然了，我们说去打篮球，那其实还是要注意防护的。我们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手术也好，眼部的手术也好，术后的这种抗冲击术后的这种冲击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尽量去避免这种就是接触上的这些东西啊。
0: 那就是比如说 简单的一些运动比较。

0: 哦，舒缓的运动可以吗？
1: 啊，是可以的。包括你说，他说打篮球，或者说去打羽毛球，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其实就是稍微注意一些，不要和别人有过多的这种身体对抗啊，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0: 那打篮球只能自己打了先，
1: 就，
0: 不能有对抗。
1: 不是不能有对抗，就是不要被别人碰到眼睛，这样就好了。或者
0: 明
1: 说，如
0: 白
1: 果
0: 了。
1: 说实在担心，咱们也可以戴个护目镜啊。
0: 当然游泳这些还是不建议吧？
1: 啊，游泳也是可以的啊。
0: 可
1: 咱
0: 以
1: 们
0: 吗？
1: 是的，咱们做完这个角膜手术以后呢，一个月以后啊，是可以去游泳这些水上活动
0: 不，我说一个月以后才可以，
1: 的。对，它是
0: 就
1: 有
0: 是
1: 时
0: 刚做
1: 间的，
0: 完手
1: 刚
0: 术
1: 做
0: 是
1: 完
0: 不
1: 是
0: 适
1: 不
0: 合
1: 行。
0: 的。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和我一样？因为我也想去做这个近视手术，在这术前，比如说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做哪些准备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6: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6: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呢，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以及九家湾加油站，还有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了，说这期节目有回放吗？前面的没有听到。另外呢，做完飞秒多久可以参加体考？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行回听。另外呢，做完飞秒多久可以参加体考？您指的是哪方面的体考？一般情况下做完飞秒多久能够剧烈运动啊？
1: 如果说咱们说做完飞秒参加这个体育这些运动哈，我们更建议是一个月以后啊，等这个角膜愈合了以后再去进行一些体育活动，这样的话更放心一些。
0: 还有朋友在说啊，刘星他说到了，他说我都做了快25年这个手术了，不会反弹的，放心吧，得20岁以后再做，眼睛呢基本定型了，不会再近视的，就是不知道60或者是70岁的时候怎么样啊。这是一个过来人，过来的朋友说了，至少他做完现在都感觉挺好的，让放心。好嘞，谢谢。还有 Sweet 说到了，说主持人您好，白医生您好，他说我是一位58岁的男士，近视了可以做手术吗？还有做完以后能够看多远呢？
1: 其实呢，我们这个近视的这个手术啊，建议的这个手术年龄呢是在18到45岁之间啊。像您58岁的话，其实可能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啊，可能会产生白内障啊之类这些问题。所以说，咱们做这个手术呢，可能并不是特别建议做。另外呢，就是近视手术以后，可能会对您的这个老花的这个情况会有所加重。所以说呢，这种像您这个年龄做手术，我们是慎之又慎啊。
0: 另外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如果选择半飞秒也好，飞秒也好，就是近视手术，这些都要提前使用眼药水。那么术前滴眼药水的使用方法呀，还有用药周期作用等等，白医生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
1: 啊？其实呢，我们术前就是必须要要求点的眼药水呢是术前的一个抗菌眼药水。一般来说呢，我们点的是选用的是左氧氟沙星啊，这个眼药水，那它呢是帮助我们杀灭眼表的一些常驻细菌，这样呢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得到一个干净的一个眼表环境，这样的话减少我们感染的风险。那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做手术之前医生会要求他使用人工泪液，那其实就是为了辅助我们去改善干眼的一个情况，然后使我们眼睛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效果啊，使我们这个度数更准啊。其他的呢还要根据一些其他具体情况，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角膜上有些损伤，可能还会加用一些营养之类的药剂啊，达到去治疗我们的角膜表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
0: 另外术后需不需要滴眼药水
1: 啊？术后当然是要滴眼药水的。那术后用的眼药水呢，主要是一些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含激素的眼药水，后期是换成一些非甾体的抗炎药，并且还会加用一些类似我们一些角膜的营养药剂，促进我们角膜的一个修复。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工泪液帮助我们减轻干眼的这个症状。
0: 还有就说到了刚刚说到的这三类手术，比如说它的原理啊、切口大小啊、恢复的速度能有多大差异？
1: 这个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这个，我们说也不是最简单，我们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半飞秒来说，那半飞秒的这个切口啊，它是因为要做一个角膜瓣，所以说呢，它这个角膜的切口大小呢，达到一个20个毫米这么大。20个毫米啊，也就是说围着我们的角膜这样切了一圈啊，这么大。那半全飞秒激光手术呢，一般来说只需要做一个2到4毫米这样的一个切口啊，就可以完成了。那晶体植入手术呢，一般来说会在角膜上完成一个3毫米的切口，但是这个切口呢不是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飞秒手术的切口呢是集中在我们的角膜表面，那晶体植入手术呢是需要做一个全层的角膜切口，也就是进到我们眼内啊。
0: 所以具体要看怎么选了。这个伤口有，因为有朋友这会儿又在问啊，他说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散光加近视，散光的度数比近视还要高，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做吗？
1: 这个要具体还看它到底有多少度了啊。只要我们这个散光度数呢不超过600度，然后呢近视度数呢不要超过1200度啊，如果选择晶体植入的话不要超过1800度，那是可以考虑做这个手术的。
0: 还有朋友说飞秒在哪里能做，需要住院多久啊？
1: 飞秒呢我们不需要住院啊。那在咱们本市呢其实有很多医院都可以做，包括我们医院哈。
0: 对，当然了，一定要选择专业的眼科医院、眼科医生来进行飞秒手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发到平台当中，说到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大概要恢复多久？这个我们刚刚说了，很长时间，就是关于你选不同的手术，那么恢复的周期都是不一样的。另外，疼痛感有没有明显的区别？
1: 疼痛感呢，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准分子激光手术啊，相对来说痛感会相对比较强一些，这然后呢半飞秒呢会比它稍微好一些。那我们基本上全飞秒和我们的晶体植入手术相对来说痛感都会相对轻一些。
0: 那女孩子嘛，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多久能够化妆啊？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术后啊，一般来说建议在1周以后再考虑去做化妆这些事儿。
0: 好嘞好嘞，我是不是问了各位爱美的女性朋友要做近视手术心理的这些疑问的问题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白医生， 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近视手术的注意事项、适合人群等等。

0: 当然，您有眼部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另外，也有朋友说他家孩子近视了，那比如说近视了，怎么去发现他？他有哪些表现？就是一个近视的明显症状。
1: 近视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看远看不清楚嘛，所以说当孩子发现就是坐在后排的时候可能黑板看不清楚了或者需要眯着眼睛看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发生近视了。
0: 明白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一一来解答。
2: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3: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2: 富康市雷锋车队，
3: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2: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3: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2: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3: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2: 红旗新疆车友会，
3: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2: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3: 新疆蜡烛救援队，
2: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3: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2: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3: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2: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0: 看到平台当中少卿发来了一张孩子的视力检测单，检测单当中，显示孩子的视力呢是，裸眼4.8和4.9。他说像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需要再次做检查吗？
1: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要去医院啊来进行一个再次检查，因为像一年级的小朋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结果呢，有包括近视、远视，还有这个散光这情况都有可能哈。如果说是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远视，其实可以不用处理，反而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远，其实我们现在提的很多的就是一个叫远视储备的东西啊，造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力下降。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带孩子呢，到一个正规的一个场所来进行一个验光检查，然后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答复。
0: 好嘞，还有朋友说，那我如果去医院手术，谁来做？是白医生做吗？
1: 这个一般来说，我们是接诊的医生，然后来决定这个手术的一个方案，然后呢，会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手术的一个难度，然后来决定就是一个手术的一个术者。
0: 目前咱们眼科的团队有几名医生在做这些手术？
1: 我们团队呢有4个大夫啊，包括我在内呢，还有我们向上，我们还有我们北京协和医院援疆的罗岩教授啊，还有我们茹科耶大夫和努尔比亚大夫啊，我们呢都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成员。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近视。

0: 手术的需求，或者是眼部健康的问题、眼部疾病，也可以拨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预约电话96120，或者是在小程序当中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都可以进行预约挂号。这位朋友他说，近视手术做完之后多久能用电子产品？
1: 近视手术做完以后就可以用电子产品，但是呢咱们需要注意用眼的时间啊。这个并不是说咱们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看东西啊，并不是说做了手术以后啊电脑不能看了，手机不能看了啊，也不能运动了，那咱们做这个手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咱们更重要的呢是注意用眼的一个时间，不要过度用眼啊。
0: 紫气东来说，主持人还有白医生，成年人30多岁了，为啥度数和散光一直往上层层层的涨，长到60多度，60多度，平时眼睛特别的痒和干涩、疲劳，这种情况做了手术会不会每年持续增长呢？
1: 像这种情况呢是不能做手术的啊。我们做手术呢一般建议是连续2年这个度数不要有大的一个增长。那如果说每年都在度数增长的话，那我们还要考虑会不会存在一个恶性近视的一个可能啊。那如果说眼轴也在持续增长的话呢，可能要进行一些其他手术的一个干预，防止我们的这个眼轴进一步的增长啊，导致一些视网膜疾病的一个发生。
0: 还有刚刚那位58岁了，说戴眼镜儿，开车的话戴眼镜儿不能做手术的，做什么样的手术比较好？刚刚其实说了白内障是吧？
1: 对，其实呢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术前，就是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那如果说咱们发现有这个白内障的情况呢，是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手术的。当然如果没有，其实还是不建议去做，因为呢毕竟自己的原装零件还是更好一些。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感谢大家伙的收听，也祝愿大家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再见。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鹏程，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各位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都是畅通的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有一阵时间没见了啊。
0: 是啊。
1: 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各位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一块儿跟我们这个互动起来，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你的车况、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描述来给车子给出一合理的评估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可以来说说看啊，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使用过程当中车辆的一些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个简单的说说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障，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需求啊，我们帮您发布信息寻找相关车源。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可以打电话，目前25612571949都是畅通空线的，各位可以猛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依然有奖品为大家送上，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是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啊，我们将会从这些朋友当中呢选出这个幸运的听众，我们给大家送上这奖品，一人送两瓶啊，一瓶78，我们送两瓶就是156块钱的奖品，所以鹏程带了一份，王杰老师带了一份，
1: 这可不是100多的事儿啊。
0: 嗯，
1: 你78加78，156了吧？
0: 是啊。
1: 那第二份呢？
0: 哦，
1: 这又一个吧，156，两个加起来都312了，我瞅着这账。
0: 对，那总共是300多块钱的奖品啊，所以跟我们一块来互动吧，都有机会来获奖。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大家发来的消息。好友连说到的是19款的8代凯美瑞2.0豪华，3万公里的表。啊，没有事故，白色原版原漆，这凯美瑞能卖多少钱？
1: 曾经的 B 级标杆呢，搁到今天，懂车的消费者知道它的魅力所在，皮实、耐造，相对的经济省油，而且呢，刮刮蹭蹭之后，你发现无论是换个大灯、换个保险杠，这个配件好买，而且配件的费用不是天花板。
0: 嗯，
1: 好车一部，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公里数也不多，我觉得8万上下。来尝试一下，上不过5000，下也不过3000。
0: 嗯，
1: 为啥会这么低呢？赔了这么多。
0: 是啊，
1: 新车的降价它是风向标，你得瞅瞅啊。
0: 对，19年那会儿买什么凯美瑞呀、雅阁呀，哎呦，包括你要是上个天籁什么的啊，那会儿都还是价格蛮坚挺的，因为那会儿你选的东西也不多。我记得很清楚，特别是那会儿，出了一个叫什么芯片短缺那事儿啊。
1: 对，
0: 你就让那个车都没啥优惠啊，
1: 在这
0: 个，哎呀，还得定。
1: 在这个短缺两个字打的引号的这个背后啊，我看到一个故事啊，我就是说说好不好，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体会嘛。
0: 嗯，
1: 这个没打的引号短缺的时候呢，某款车的车钥匙出了问题，

0: 有可能就是个千儿八百，但是这个大的引号短签来到我们这个消费者眼前的时候，我们也默认了这个事实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哦哟，1000块钱直接飞了四倍嘛，4000块钱配一把车钥匙啊，
1: 那么贵。
0: 不是全部啊，是个别车
1: 啊，个别车、啊、
0: 对，
1: 当时1000块的车钥匙配下得4000块 啊，
0: 翻倍嘛，
1: 是啊。来看一下亮亮说到的是，王老师好久不见啊，顺便报路况，仓房沟路一路畅通。因为之前的这个小长假呢，王杰老师跟马老师两个人也稍微休息了一下嘛，所以刚好那几天是王老师的班要居多一点，所以就差不多有个5、6天、7、8天没见了、啊、
0: 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啊，
1: 7天了。
0: 那两天我跟你讲，不仅是休假了、嗯、我那两天睡了个大懒觉、
1: 哎、稍微放松了一下
0: 了，
1: 也是你说一年365天啊，两位评估老师也是每天都来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评车，所以有的时候也是稍微的放个假放松放松。张金鹏的车是一个雅阁，他在2018年11月份买的，跑了17万公里，想问这个雅阁是什么价呢？
0: 刚评了一个 B 级的标杆凯美瑞，又来了个 B 级的标杆雅阁，但是两款车呢、
1: 嗯、
0: 天壤之别。19年落牌的凯美瑞跑了3万公里，
1: 嗯，
0: 这个18年的落牌的雅阁呢，虽然是顶配，但它跑了17.7。如果把那个腰，把那个10万去掉，我觉得现在你说咱卖个7万，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跑了17万，我个人感觉你想卖个6万，可能难度都很大。
1: 嗯，好吧，公里数太大了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王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的 URV。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URV。
2: 一款URV 2.0T 那个次顶配，2018年的1月份落户了。
1: 嗯，当年买这车贵呀、啊，多少钱买的？
2: 33万了吧？
1: 三十二万
2: 了。
0: 没买2驱嘛，买了个4驱嘛，想的不是在冬天抓地性能更好吗？
2: 啊、
0: 是这么想的啊。
2: 啊，对。
0: 但实际这也事实，你看那个2驱跟4驱，到了冬天，你不管是城市使用的 SUV。它不能以换了个4条攒劲儿的雪地胎能决定抓地性能的。那4驱的你再匹配上4个好马鞍，好的这个雪地胎，冬天抓地明显要比2驱好。我建议，如果说跑的公里数多，那您这部车的价格就不会太好。有没有可能就卖个10万之内，7万5、8万5这个区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是公里数少，那你照着8万5往9万这个区间卖卖看，好不好？
2: 13万公里、啊、
0: 嗯，7万5到8万这个区间尝试一下。
2: 哦，好嘞，好嘞。
0: 嗯，
2: 好，
1: 好，
2: 好，
1: 您参考王先生，这个车当年买的话，就是图它那二排大空间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URV 和冠道那二排也是很顶的这个空间。那现在是为啥想换呢？
2: 想换个插电的嘛。
1: 哎呦，你看。现在这市占率超过60%了啊，所以好多朋友换车，既然有这样打算，不管买新车二手车，能上电的都上电的，因为现在好多买了改善性住房，这小区里边也有充电桩什么的，就买电的会省太多啊。好吧，王先生，那就这个价您参考一下，需不需要发电话？
2: 不需要了，好，谢谢。
1: 可以，那就听个价啊。
2: 好，
1: 嗯，好，再见。当年本田出了这个冠道和 URV 之后啊，就发现，哎呦，这市场当中其实对于二排大的车还是挺有需求的。那会儿好多朋友就一股脑的去追求7座，啊，不管家里几个人，就非要买7座车，可能那2排都没打开过，最后那一排啊，那就要上个7座。到后面呢，就觉得，哎呦，大5座好啊，大5座呢，第一，它这空间二排要比7座的二排表现得更好，而且呢，你5座的车整个的费用也会低一些。所以那会儿冠道和 URV 卖特别好。
0: 大5座后备箱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不用随时把那个隐藏座椅7座去展示，需要放物品的时候再放下去。
1: 嗯，
0: 它呢就是说坐到第二排舒服的同时，第3排它有它的装载能力，但是美中不足，哎呀，只有本田背书，它撑不起来呀。
1: 也是，
0: 嗯，
1: 现在再加上这油价变化了之后，那就催生了一批朋友，就把以前哎真的花了真金白银买的不错的车想换掉啊。来看一下白女士的车，是一个比亚迪唐，2018年的。你好，白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说说您的比亚迪唐。
3: 嗯，我这个比亚迪唐是2018款的比亚迪唐7座车，然后嗯，2018年12月落户的。
1: 嗯。

0: 新车的价钱是15万，就是现在目前跑了8400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车一直是我上下班开，比较爱惜。
1: 嗯，
0: 没有出过交通事故，然后就是唯一一次就是那个后轱辘那儿，那个轱辘上面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呲着那个门，呲着小区大门有一道划痕。
1: 嗯，
0: 然后车况特别好。
1: 嗯，那明白，就是轮眉那块儿是吧？
0: 嗯嗯，
1: 呲着个大门了。想问问您，这个车是买的，它是多少的续航？当时还是油的？
2: 油
0: 啊，油的，
1: 油
0: 的
1: 啊。哦，那会儿还没有出那绿牌呢。
0: 嗯，
1: 行，那明白了。
2: 当时不出也好，要出了用到现在，比方说当年打比方啊，然后呢续航是个55公里60公里，有可能现在可能就是20公里了。那有一个问题，白女士，这你说跑了8年9万公里。
0: 对，8万多公里。
2: 哦，我不知道我评的准不准啊。如果全车从保险杠椰子板门这一圈绕过来，它呢并没有喷漆，全是原车，懂我的意思吧？
0: 嗯，
2: 那有没有可能卖个35000的左右？我觉得可能性大。
0: 这么低吗？
2: 40000往上咱不想了。
0: 啊，因为我这个车车况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一直开着，然后坐的驾驶室里面高高的，视野也特别好。
1: 嗯
0: 嗯，然后车也就是一踩油门，轻轻的就
1: 动力啊什么都特好，是吧？
0: 啊
1: 啊，这也都能理解，但关键是你看啊，从后面你再看过那蓝牌比亚迪了没？那很少见啊，就估计就没有啊。所以你这个车正儿八经是属于比亚迪的绝唱绝版。
0: 嗯嗯
1: 啊，人家都不造这个油车了。
2: 时间在流失，汽车厂家在制造的时候呢，其实你看人家那个设计师和工程师，每年为什么拿的薪水真的那么高？因为人家懂技术。人家过两天人家一琢磨，哎，出个新款，内饰颜色一搭，往里面重新配点科技的东西，摇身一变新款来了。他一代和一代的这种时间非常紧张，所以就说如果这部车对你的生活来说还能起到遮风挡雨，就是带个布，那我觉得你就坚持呗。既然您嘴里
0: 不是，我现在这个车是就是因为我工作调动，然后就是不需要了，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代步工具了。
2: 那就卖，
0: 还有另外一辆车。
2: 那就卖。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上限不超40000，您可以留电话，自己想卖42000、45000、48000，这是您的权利。
0: 嗯嗯，
2: 留不？
0: 留吧。
1: 嗯，那就您说。
0: 我那个，因为有的人问的不太那个，我不太知道，不太清楚情况，
1: 啊，
0: 我能不能留我爱人的电话？
1: 啊，可以啊。
0: 嗯，
1: 能联系上就行。
0: 嗯，13999。
1: 嗯，
0: 288766。
1: 嗯，13999288766，是吧？
0: 嗯，
1: 哎，好嘞，行，那有喜欢这台蓝牌比亚迪的，跟您爱人联系啊。
0: 嗯，这款车我再说一下优点，就是它的空间特别大，后面放下来，出去露营呀什么的都可以当那个
1: 大床房那种，
0: 那个，
1: 是吧？
0: 房车
1: 、啊，
2: 车上不要睡觉，车是开的。在车上有些消费者呢就把第二排座椅啊他要放平，
1: 嗯，
2: 就是什么皇后座椅啊公主座椅啊都可以，怎么叫都行，
0: 空间挺大，而且这个车开起来特别，
2: 但是车上不要睡觉。
0: 嗯，
1: 嗯，
0: 好呢，
1: 怕憋着了啊，
0: 谢谢，
1: 咱也得开个缝儿。
2: 嗯，
1: 好吧，那就先到这啊，再见。
0: 嗯，
1: 白女士，
2: 为啥我们说车上不要睡觉啊？
1: 嗯，
2: 其实这个车上你看大家夏天的时候车上是不是很热，那很多车主呢他会打开这个所谓的空调系统，其实让密闭了以后没有新鲜空气进行循环的话，车不跑起来在那密闭的空间对自己会造成不好的。那冬天你在车上睡觉为什么也不提倡呢？因为这个冬天车上很冷，我们肯定是要放热风的，你时间长了对车不好，对人更不好。
1: 嗯，还有呢，车辆在这个跑高速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哎呀，那有司机开那我就睡吧，就把这车的椅子放得平平的啊，躺着这么睡，其实这样也不好，不安全啊。还是应该咱们就按照厂家的设计初衷，坐在这儿把安全带绑好了啊，虽然难受一点，但是还是安全一些。那说到比亚迪这个品牌呢，目前我们也是知道啊，去年是创造了世界第一的神话，是卖这个新能源车卖到了世界第一，超过了特斯拉。从2008年呢，这个首款量产新能源车落地，到了2015年呢，是战略全面转向了新能源，到了22年的3月。

0: 月份这比亚迪就说了啊，以后呢我们就不造蓝牌车了，全部改成这个插混或者是纯电的新能源车。所以到目前是26年做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么一个位置当中。所以比亚迪厉害的不只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先见吧，它更主要的是对于技术的研发，包括对于电池，现在很多车商呢也说啊，我们造车归造车，但是我们采购的电池我们从比亚迪这儿买的，或者是从宁德这边买的，整个的一套产业链供应体系比亚迪它全有啊，包括造电池那锂矿人家都买了啊。吴先生的车是一个21年的魏派 VV6。 你好吴先生。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魏派。
1: 我这个魏派 VV6 是2021年的8月份买的，到今年的8月份刚好5年，是个 2.0T， 然后白色，全车呢没有刮蹭，可以说精品车况吧，公里数是45000公里。
0: 嗯，明白，
1: 就是这么个啊。
2: 跑得少，但是 VV6 VV7 VV8 这几款车型呢昙花一现，为后面的很多 SUV 包括越野魏派家族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您这款车怎么回事，开得这么少呀？你平均一年连10000公里都不到。
1: 当时上班的地点离家比较近，然后就选的这辆车。他们刚开始都说这个车比较费油嘛，我就想的一年开个18000的费也费不到哪去。
2: 对，
1: 就买了这个车。买了这个车开到现在呢，上班地点比较远了，一天就是来回公里数在50公里左右，50公里左右，光油钱就将近要40块钱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通勤的成本有点大。再一个，
2: 一
1: 现在出来的那个哈，对啊，
2: 一天40，我打断一下你啊，咱们方向不要带偏了。
1: 啊、
2: 你看一天40块钱，一年是多少天？是100天，360多天，
1: 365天。
2: 我没计算器啊，40块钱乘以360多天是多少钱？来，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0: 40×365。大概是个15000块钱。
2: 好，一年15000块钱的油钱。您这部车当年是花了8万买的，还是花了14万、15万买的？
1: 15万过一点，所有的弄完。
2: 好，10万块跑了这么点公里，蒸发干净了。换吧，换个省油的车。是这10万块去的快，还是这14500块的油钱加不起？这个账你算明白。油嘛，油价涨涨跌跌，跌跌再涨涨，哪年不是这样的定律呀？你说你跑了10万公里，车旧了，对吧？或者是新款的车颜值俘获了你，那换没毛病。你这10万块瞬间就增发的干干净净。我的理解，你这部车就在5万、5万5的左右。
1: 哦，仅供就是说出售价啊、哦，就是如果说车商收的话，可能还要比这个更低。
2: 那不太好说，多转转市场。
1: 啊，再一个老师，那个哈佛猛龙那个 Plus 那个车怎么样呀？
2: 外观的颜值符合现在的消费观，很让人看很有一种酷的感觉，很 man。坐到里面呢，我觉得这款车有些消费者觉得非常舒服，但是我坐到里面，我觉得这个20以内，这个他已经很用心的在造车了。但在我的用车的这种诉求上可能还缺了一些，我也不好说是舒适性，也不好说是视野，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不太一样，最终选择什么车去试乘试驾一下。
0: 嗯，
2: 前排坐的舒服我觉得只是第一步嘛，啊，第二排坐的也得舒服，尤其是那个靠背，知道吗？
0: 嗯，
2: 每款车的理念不一样，有的是靠30度角，有的可以把那个座椅往后放是45度角，那你自己找一找符不符合你家庭的使用这种氛围。如果是符合，那这部车对你来说无论是价位，无论是款式，无论是时尚，哪符合，那就买单好了。
0: 嗯， Plus 的版本4.9米，快接近5米了啊。然后的话，其实猛龙你不管是 Plus， 我觉得还是之前那个普通的 Hi4 那个版本，跟他另外一个兄弟叫骁龙比起来，你去研究一下他们那套 Hi4 四驱，虽然是获得了国家一个叫科技创新大奖嘛，是一个奖很厉害，但是他俩的价格差有点多。你说那个骁龙的话，好像十万出头，11-12万，差不多能拿下。

0: 猛龙的话得比它贵个两三万、三四万的，所以整个用的底层架构一样，但是价格差那么多，就是为了那个颜值。就像王老师说的，为那个东西买单的朋友，
1: 对，说实
0: 你
1: 话，
0: 是觉
1: 我
0: 得
1: 就
0: 值
1: 看
0: 吗？
1: 他那
0: 那个
1: 个，
0: 就是为了那张那个颜值啊！
1: 我就看上他那个猛龙 Plus 这个新款的那个前脸，
0: 你看一
1: 那
2: 下，前
1: 个
2: 脸好看。
1: 普通版的猛龙，那个圆灯的猛龙我就看不上，它改成方灯，这个我感觉一
0: 哦，
1: 下子就感觉不一样了。
0: 是呀，那你行啊？你看我跟你说了，它底层架构 HiFour，它跟那个骁龙都是一样，但价格差了不少。你要是觉得你多花这
1: 啊，
0: 几万块
1: 对。
0: 钱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方盒子的造型啊，为了这个心里的这种感觉，开上这车就高兴，那就可以。但其实说实话啊，它的这个价我觉得稍微卖的贵了点儿。因为
1: 对，
0: 车
1: 他这
0: 卖得
1: 个，
0: 好，所以人家也不愁卖，价格也就下探的空间小。你要让它销量掉2个月试试，那肯定也就调价。
2: 对，是这个道理。
0: 嗯，所以这车可能还是因为造型讨巧吧。那你就为它买单吧。那你觉得你也能接受这新的款的前脸，那就买单。
2: 哎，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吴师傅啊，您刚说你每天开车要烧油烧40块钱。那我能
1: 对
2: 理
1: 呀、啊。
2: 解你是在城市里烧40块钱，还是经常走沟沟坎坎的路居多？
1: 不，城市里，市区。
2: 哦，那好，我
1: 啊，
2: 明白了。嗯。
1: 反正这个车现在加满一箱油440块钱，可以跑600公里的样子。这样。
0: 嗯嗯，440块跑600公里，哦，那还可以啊。
1: 对。
0: 那还可以。
2: VV6 自重还是到位呢？
0: 对，当年 V 派造这些车呢，就是。想打高端豪华嘛，但是没打出来。
1: 他这个车确实开上的感觉挺好，隔音也挺好，就是这个
2: 嗯，
1: 油耗稍微有一丢丢高。
2: 人家当时卖
1: 然
2: 的贵
1: 后
2: 是有原因的，你仔细品那个
1: 啊，
2: 用料扎不扎实，你把
0: 对，
2: 门关上那个静音的效果怎么样？你看你这个车21年到现在这么些年了，方向盘的回馈力有没有那个底盘松垮垮的开上4年，对不对？
0: 嗯，用料还是可
1: 没有
0: 以。
1: 那种感觉啊。
2: 所以说车，咱们不能光看颜值，也不能光看底蕴和代数，最重要看它用料呢。
0: 嗯，行，那就您参
1: 好
0: 考
1: 的，
0: 一下啊。
1: 好的
0: 啊，
1: 啊，
0: 好，
1: 谢
0: 吴
1: 谢
0: 先生，
1: 主持人啊。
0: 没事没事，好，我们先到这儿啊。刚才吴先生说了，他换车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可能油钱呀等等，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原因。那今天其实也想跟大家说说啊，就最近我们老看这新闻说油价涨了跌，跌了涨啊，就好多朋友动了这个换车的念头了。但实际上，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说因为这油价的原因呢去换车了，我们还真得跟您好好的来算个账啊。就特简单一数据，比如说，哎，你一年跑个10000公里，你加一次油呢，大概能跑个500-600公里。
2: 嗯。
0: 那这样来算的话，你一年。也就是去一个20多次或者是30次的加油站，你现在按照这个涨价幅度来算的话，跟年初来比，可能也就是一箱油多了个几十块，30、40、50，反正不一定啊，这因为油价在浮动嘛。
2: 这不是每天啊，这是
0: 嗯，
2: 你加一箱
0: 对，一
2: 才
0: 箱
2: 多
0: 油。
2: 30到40这个区间。
0: 是的，那你看啊，咱们就算一年你跑30趟加油站，是吧？一次呢，咱就算个中间数多50块。30乘50是多少？1500块钱，
2: 哎，这个账我也算过来了。
0: 是吧？那你这样算的话，你说我为了一年省这1500块钱，我咔一把投入个十几万，我换一个车，那你怎么算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因为这油价说涨涨跌跌的，我要换车了，那这个您自己想清楚啊。
2: 我猜啊，其实也是各款车型扎堆迭代换这个上市。现在很多消费者看的新款车呢，
0: 嗯，
2: 颜值高，配置丰富，
0: 是。
2: 哪哪的车机都有一个互动的系统。但是有时候不要光看这些宣传，还是要坐在那试乘试驾。这两天我频繁的跑了某一些这个品牌的经销商处啊，
0: 嗯。
2: 哎呀，我是深刻感觉到什么叫傻瓜机了。你喊他，他不理你，他动不动听错，咱还
0: 哦，
2: 没说方言呢，他都听不透。
0: 哎呀，那我猜这些车机应该是居中在一些传统
2: 这
0: 豪华可能居多一
2: 这
0: 些
2: 话咱就白说那么透了。
0: 嗯，继续来看一下线上的白先生，有一个16年的奥德赛。你好，白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说一下您的奥德赛。
3: 一五款的，16年6月份上了牌儿，次顶配的，颜色是星空蓝，车况一般吧，20万公里。
2: 对，卖不上钱的原因不仅是10年，关键是20万公里对他制约了。你说3、5年前、7、8年前香饽饽，为啥奥德赛作为

0: 城市通勤，有些家庭六座七座它是刚需，尤其是这个第二排的座椅，它还有一个本田，就是说它的内部空间灵活多变，它每一款车都发挥出来这个价值了。你心里期望着多少钱出啊？
1: 我就是不知道，咨询一下。
0: 我觉得理论值这台车你看能不能卖个六万，可以，但实际你进入二手车市场或者找个个人买家，我估计消费者的观点是便宜我就入手，贵了我就不看了，就20万公里制约着他去购买你这款车，好不好？
1: 嗯，我发布一下吧。
0: 嗯，
2: 好嘞，您说电话，白先生。
1: 186。
2: 嗯。
1: 5580。
2: 嗯。
1: 9222。
2: 18655809222。
1: 对。
2: 啊，好嘞，好呢，那有喜欢这奥德赛的跟你联系啊，白先生。
1: 嗯，好嘞，好。
2: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嗯，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奖品呢，随机送啊，我们就第一份，我这个就送给下一位，看谁能接进来吧。25612571，大家打电话看谁能够直接接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我们就把下一份奖品送给他。再来看一下这边。亮亮说他的飞度一年近12次加油站，一天来回12公里，那你就更没必要换了、啊、你的油箱也小，你现在就算油价涨了，你可能以前那会儿油7块钱的时候你加过，现在涨到个就算9块，是吧？
0: 有一哥们儿买了一部车啊，然后呢当时非常小，然后又看了一部车、
2: 嗯、
0: 然后呢钱也到位了，换了个特别大的车，没有想到他们小区这个地下车库越来越紧张，左边的邻居换了个超大的，右边邻居也不示弱呀，人家也换了个超大的。哎呀，这哥们儿夹到中间就抠头说，当时我那个小飞度回家的时候没这个压力、
2: 嗯、
0: 现在回去啊，我往左停一点，左边邻居给我打电话呢，哎我下不来了，我往右停一点、
2: 哦、
0: 右边的邻居给我打电话呢，哎我下不来了、
2: 嗯、
0: 我就在想哦，现在这个车真的这个尺寸
2: 是
0: 它不仅是加长矮了呀，
2: 嗯， 嗯，
0: 它关键加宽加高，
2: 对，
0: 哎呀，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2: 现在我们对于车的需求越来越多啊，那一台车要满足一个家庭的多功能使用，那最起码你第一坐这车造大了，坐着也舒服，第二是有派头啊，所以大家都喜欢买这大车。再来看一下这边飞马说，为了省钱，赔个10几万把老车卖掉换一个电车，他觉得不划算。他说作为一个电车车主，他得把这公里数跑出来，电车才能发挥他自己的优势啊，这是他个人的观点。
0: 同意，
2: 是的，
0: 这话没毛病呀。
2: 嗯，
0: 你一年不跑个5万公里7万公里，你哎呀，我是觉得哪地方有点拧巴，这是第一、
2: 嗯、
0: 第二，这个首任车主跟二任车主大多数车企还是有不一样的福利待遇的。
2: 嗯，对，我们建议大家换车呢，是真的你有这换车的需求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更大的尺寸，或者是我需要这台新能源这个新车它有更好的车机互动体验，或者坐里边整个的这人车交互感觉更好，但有的时候如果说为了省钱你把老车折腾掉换一新车，得算算账划不划算啊。在关注各位评车消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跟我们来盘点此刻最新路况。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区的阻断暂时已经都解除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公路沿线的近期情况，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012霍尔果斯至大河沿子段，即3012线三岔口至科兹勒段，即314线三岔口至红旗拉甫段，即315线托尔卡特至舒勒段，即0711线乌玉高速后峡至巴伦台段，即216线后峡至野云沟段，即218线霍尔果斯至河进段，其中即219线温泉至昭苏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及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受7级左右西北风、阵风9级左右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鹅敏至铁厂沟、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G3015 线霍吉尔特至白狗泉段、G3014 线克拉玛依区至乌尔河段、G575 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 线巴里坤 限制义乌县内第七县。

0: 的医务县境内。目前我们这里最近又收到了一个这个高速公路的管制的情况，就是G7线京津高速的南泉子匝道收费站的路段呢，因事故，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今晚的10点左右可以解除。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什么样的道路变化，依然欢迎各位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爱心送考的事，说爱心送考这车贴我们可以去哪儿领啊？那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还有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这叫东平加油站来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当然本次爱心送考呢，很多责任企业都是加入到这个送考的队伍当中，在这儿表示感谢。
2: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3: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2561-2571-2551-949，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啊。而早安就说了，今天拿到了我们送出的奖品，口感特别好啊，感谢949，谢谢主持人，不客气，那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所以今天跟我们互动的各位啊，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一人给您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20年或者21年的1.5的宝来，想买个宝来，大概多少钱能买上这个宝来？这位阿先生在问啊。
4: 这个阿师傅你好，这个宝来呢，其实满大街都是，1.5的自动版本，现在新车入门的价格也很低，所以说用了5年6年，要看车况，要看公里数，公里数大，车况一般，4万你花不到；车况精品，公里数少，我估计你也不会低于4万5，不会低于4万5入手。
1: 好嘞，您参考价格。来关注一个大家发来的天气，说到的是兵团物流园这个地方下雨了，要跟各位朋友说一说啊。就此时此刻呢，像城南这边团结路直播间外头看出去的话，倒不是说万里无云，但是能看到蓝天啊，
4: 一家一家的。对，
1: 十里不同天今天。时迁说21年的坦克300红色90000公里带一个锁，改装花了40000块，什么价？
4: 跑了小100000公里。其实改装呢，有时候看改在哪了，消费者分不同的认知度吧。有的消费者觉得你改了个很牛的减震器，他呢会为这个减震器去买单。有的消费者呢不一定哦。所以说这个40000块钱没

0: 小燕也在给我们报路况，说新华南路南向北过了二医院好堵车，200米他啊不对，20分钟啊挪了200米，所以这个地方很慢。再来看一看微信上大家发来的，还有好多这个评车的事儿啊。这边有台五系23款24年上牌的525白色，公里数30000公里，什么价？
1: 哎呀，跑的是真少！你看24年上牌，到现在才2个年头，一年才1.5万公里。
0: 嗯，
1: 这弄不好一听这个评估的价值，不想换车了。我也得说呀，你既然留言了，补充一下，当时的发票是多少钱购入的？
0: 嗯，
1: 如果是花了40不到，35左右，37、8左右，我建议现在出的价格很有可能就在27上下。
0: 嗯，27上下。24年上牌23款，那应该还是没有大换代的那一款末尾的车型
1: 了、
0: 啊。是的。来看一下 X3 来了，23款的 X3, 30i, 这个叫尊享药业运动 ,25年。2月份落户40000公里，什么价？
1: 哎呀，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在24、25这个区间吧。车况如果在精品状态，
0: 嗯，24、25的价格您参考一波啊。
2: 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刷新一波大家发来的及时提醒。时迁说在河滩快速，这个是燕窝往机场方向，有一个老人啊，穿了一个紫色的衣服，在河滩快速路上面提示大家要给他注意避让一下。

0: 来看一下这个池先生的车，它是一个18年的11月份的丰田 CHR， 发票价151800，跑了105000公里，这个车卖多少钱？
1: 哎呀，当年大家开玩笑呀，这款车空间有点小，说这个后门不太好开。我觉得其实没事儿，用着用着也都习惯。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呢，咱们尽量把它控制到50000左右吧。
0: 50000左右。刚才说前面那个听众打电话说到的是想买Plus 啊，那猛龙 Plus。他是这个大狗 Plus 的车主，说这个车当时跟他的车是情况一样的，长城其他车都有优惠，就什么大狗啊、猛龙啊这些车的优惠太小了。你看嘛，这两个车其实都有很讨巧的一点，这个大狗呢方方的啊，然后还有刚才说那个猛龙 Plus 也是方方的，但实际上你要去追溯这两台车它的底盘的话，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架构的话，大狗跟哈弗 H 6是一样的。刚才说这个猛龙呢跟这个骁龙都是一样的，那你看 H6 卖多少钱，骁龙卖多少钱，凭啥你改个样，哎，就能多出好几万，但是你还真别说，人家就做成了啊。那像这样的方方正正的车就是有消费者愿意为它买单。但实际上我们分析它整个的这个油电的逻辑，包括整车的造车的这个它的这平台啊，跟刚才那俩车是一样的。来看一下艾先生，他打进电话有一个想要咨询的问题啊。你好，艾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您是这什么问题？
2: 我有辆2011年的车，11年七月份车，然后我在24年的时候，我享受过一次置换补贴，然后我把我那个车过户给我朋友了，然后他就可以享受补贴了嘛，在24年的时候。
0: 对，
2: 享受的是江补。然后这辆车现在还在我那个朋友的名下，就是户在他的名下，然后在车还依然在我自己在使用，然后我想的明年我想再买一辆车，有这个。

0: 购车打算，然后我把那辆车再过户回，现在过户回来，我明年能不能再享受这个27年的补贴啊？
1: 哦，嗯，结果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补贴它有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啊，就是每个人终身他只能享受一次置换补贴，就每个自然人。那你刚才说你24年不是已经享受过了吗？
0: 哦，
1: 所以说你这就已经是属于用过了。
0: 哦，我过户给我的爱人，然后让我的爱人明年买车，这样可以吧？
2: 那个，你看，你看这样子，你准备买什么车？去问一下这个卖给你这个新车的销售员，问问这个万能的销售员，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办？
1: 嗯，
2: 据我的理解呢，其实第一年的时候，可能呢就是说有这样的很多情况，你过给我，我过给你，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规限规定。但是到了25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松了，到了26年，更没有那么多漏洞可去走了，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钱是国家发出来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把旧车处理掉，无论是报废还是去换新车享受的福利，这点特别好。我们本来买个车，国家不给我们这个福利，那该多少钱多少钱，对不对？那结果我的旧车卖了5000，国家又补贴我10000多，那很多消费者都说，哎呀，很香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2: 哎，所以就说去问一问卖给你车的销售员，这种情况那能不能享受？那不能享受，那咱们就掏钱买呗。既然用车它是刚需，对不对？
0: 当时是因为那个 4S 店给价格实在太低了，然后、
2: 不，您理解错了。你买新车在 4S 店买没毛病，但是你的二手车卖给你的朋友，卖给你的弟弟，你卖给谁都可以，哪地方高你卖到哪，明白了吧？卖完以后提供3样东西：过户以后的行车证，过户以后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过户以后的二手车交易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那辆车没有卖，我只是过了个户。
1: 啊，
2: 你具体去落实一下，问问吧，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嗯，反正你现在是享受不了了啊。但是你刚才说到了，说你爱人他有没有用自己的这个信息去做过什么买车呀、置换这样的补贴的？
0: 嗯，行行，好、
1: 啊，这个你了解清楚啊？
0: 我就咨询一下，好，
1: 嗯、
0: 感谢两位老师，
2: 去问
1: 是。好，再见啊，艾先生。就确实，你说这个补贴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啊，好多朋友就说，哎，有这政策好呀，那就名下弄来了好多那个二手车啊，说那老破旧反正也不值钱，说把这车拿去报废啊，怎么给我给20000块钱？后来哎，这是政策一变动，那说必须这台车在多少多少时限之前在你名下，
2: 对
1: 你才能够享受到。好多朋友以前钻这个空子啊，那当然不可能让大家去这样钻空子。
2: 你钻一次这个东西，咱就不要想着再钻它第二次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嗯，没错。
2: 它有规定的，某年某月之前落户在你名下。
1: 嗯，没错。来看一下张先生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比亚迪混动啊，比亚迪宋。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王老师好。
1: 你好。
3: 评估一下咱们车，我们家有个车是个比亚迪宋 ，DM 2019年的，1.5T 的，跑了10万公里，想看一下能卖个多少钱。
2: 车况怎么样嘛？前保险杠这一圈椰子板门绕回来这一圈有没有更换保险杠大灯门或者喷漆的迹象？
3: 右门更换过门。喷漆大的没有。
2: 多大的问题要更换门啊？当时
3: 它是那个门是挤进去了个窝，就走了个保险就换掉。
2: 当年没有这个无痕修复的行业吗？
3: 当年就没修复，直接换了个门。
2: 哦，明白了。现在想想换了是对的还是不换是对的？
3: 换了是对的。
2: 换的是对的啊。
3: 嗯，
2: 我跟你持不同的观点。
3: 嗯
1: 嗯，
2: 如果没有换是情况，无痕修复能完美的把工作干好，那我觉得您这部车呢，既没有用保险去扩损，而且在卖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换门的记录，价格卖的相对要更坚挺一点。反而是换了以后，保险第二年的保费上调不？你个人的名下买费用高不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您这个车在卖的时候换过门了跟没换门，这个价格你不管它错500还是错3000，它错了钱呢，

0: 当时挤得挺厉害的，蒙里面就全部挤得变形了，所以就要换。
1: 这个没看到实物，不好往回翻了，就是给你论这个理儿啊。
0: 啊。
1: 当时多少钱买的？19。
0: 17.69万。
1: 我觉得现在5万卖不到。
0: 5万卖不到是吧？
1: 对，我的感觉卖不到。
0: 好，还有王老师，就是我想换一个这个，7座的 MPV 之类的东西，之类的车，就看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
1: 您留这个求购的信息电话发嘛。
2: 或者是你大概想要个什么样的？要新车、二手车？
0: 要个二手车。
2: 二手车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那个车型？
0: 家里因为人多了嘛，所以要个7座的。
2: 7座的，那你是要个油的塞纳、格瑞维亚、GL8，还是要些新势力的梦想家、高山、腾势？
0: 轻混和油都可以。
2: 轻混和油的都可以。
1: 轻混就是蓝牌嘛，带个小小的。
0: 对，
1: 那个我点你一个事儿啊，待会儿方便您发电话，不方便你就不发。这个 MPV 的类别分很多，从外表看呢都是7座，对不对？听前任车主给你介绍，但不是每一部车的这个第三排座椅，孩子跟老人进出方便，坐着舒服。所以就说在这个选择上，你最好把它想明白了。有的车空间特别大，你比方说像奔驰的威霆，那个第三排真的叫7座，人坐到里面俩行李箱还能塞到里面，你想想那个空间，腿部、肩部、头部。但是有的车，比方说啊，就像刚才打进热线那个什么奥德赛、艾力绅、GL8，我是觉得那个第三排的座椅能不能坐人可以，但真的跑个100公里，腰疼。
2: 性价比高一点的去看看传奇 M8，性价比，咱们说性价比就保值一点的话，你看一下那塞纳、格瑞维亚，
1: 塞纳的保值率遥遥领先，你不要看。
2: 对，
0: 好，我经常听节目，就是王老师，你们那儿有没有这个7座？我想过去看一下。
1: 我们这塞纳上周卖了 ，M8有2部，奔驰的 V260一部，威霆一部，GL8有3部。
2: 哦，这么多呢，
0: 明白。
1: 那都是上周也卖了，
2: 都是油车。
1: 对，第9也卖
0: 了。那我抽个空儿，咱们地址是在。
1: 您注意收听节目吧。结尾我会说的，成不？
0: 行，可以。
1: 好嘞，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啊，
2: 那您稍等一下，等一下给您送个奖品啊。这位是张先生是吧，张先生？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了吗，张先生？喂，哎呦，掉线了啊！哎，那好吧。那就下一位吧，再下一位吧，下一位看谁接到我们的这热线当中，25512561和25719493部电话，看谁接到这热线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平常心说这个后门换过，因为当时被别人给追尾了。其实王老师的意思是啥？就是你这车啊，你要换门啊，或者做一些修复，咱们不要夸大其词把它修复啊。比如说你这个门子，它可能凹了一个坑进去之后，明明你用这个无痕修复能给它烙出来，哎，你非要跟那 4S 店或者说跟保险公司说不行，哎，我必须要把这个门给它换了，那两头花钱。
1: 有时候那个还没达到那个换门的级别呢，有时候东西它真的有点模棱两可，主动让你去换，有时候你自己要辨别一下是不是达到换的级别。这是第一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情况啊？比方你这部车二手车5万块钱成交，但实际你出了个险都已经理赔到45000了，你还修它干嘛呀？你修完以后你那个车可能卖个10000多块钱，所以你还不如跟他谈谈如何报废呢，对不对？
2: 也是。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车，是一个2022年1月份的哈佛，这什么车？大9。
1: H9。
2: 大9 H9 啊，好嘞，7座豪华，289000的价格跑了70000公里，什么价？
1: 这第三排坐进去跑个长途真的颠得头晕。这个三把锁不错啊，机械的东西跟电子的东西，它其实在穿越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它各自的价值。跑了70000公里是亮点，12感受一下看能不能卖出去。
2: 12万。太阳花要评估它24年的一个大众途岳高配，跑了20000公里，什么价？
1: 哎呀，我觉得瞬间啊，有没有可能把40%你发票的这个价值增发干干净净，
2: 那就发票价乘个0.6，
1: 车够用就行嘛，买个中配啥的，直接就买了个高配。
2: 买高配一般。

0: 那高配、顶配、豪配啊，那赔的最多。邓先生打进电话了，评估他的24年的普拉多。你好，邓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普拉多。
1: 那个，我这个是24年2月份的。24年2月份落户那个，就是以前那个老款那个欧规版的2.8T，柴油版的。
2: 买了个进口的嘛，柴油版本。
1: 啊、对对对、啊。
2: 当时裸车多少钱买的？
1: 53万。
2: 53万是裸车的价格吧？
1: 啊，裸车价格。
2: 这个办完手续小60。
1: 哎，差不多。
2: 你发现一个道理了没？就是说这个柴油版本呢，其实虽然卖的不多，但实际很多消费者买了以后，发现它特点劲儿大。
0: 嗯
1: 啊，就是
2: 相对省，
1: 它特别省油，
2: 而且有一个特色，耐造。
1: 嗯，
2: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这个柴油版本一直是进口的方式来到我们生活当中。
1: 对对对，
2: 那个合资的版本好像造的都是汽油的，还没卖过柴油的，在我的印象中。
1: 啊，
2: 所以我建议这部车如果公里数少，车况特别好，遇到跟你一样喜欢柴油的消费者，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在40左右跟他谈一谈。
1: 40左右啊。
2: 但如果你遇不到，开到二手车市场去，我估计这个价格往下下调个3-5万吧。
1: 哦，这才2年，车况特别好。
2: 嗯。
0: 嗯，好，
2: 那就坚持使用嘛。你俩那句老话说的啥？怕赔钱，那不卖，咱不赔钱、
1: 啊。对对对，哎，我还想那个啥，就是想买一个那个坦克300，大概就22年或者是23年的那种。
2: 看车况，大公里数的跑旅游的，11-12万，改装的也是这个价。
1: 哎，就是、车况好一点的。
2: 私家车，那打比方，当时花的不是18、19买的，花了22、23买的裸车的，那它版本配置高了，锁也多嘛，对不对？
1: 对对。
2: 那人家现在卖个13万多，那不很正常吗？
1: 哦，
0: 嗯，
1: 朋友才买了一个2021年12月份的，11万买的嘛。
2: 对，
1: 这个
2: 公里跑了有没有个8-9万了？
1: 哎，就8-9万公里。
2: 看嘛，就这个价。嗯
1: 啊，能公布个电话吗？让有谁要是卖的话联系我。
0: 可以，你要收一个坦克300啊，有这样车的联系。
1: 啊，
0: 行，你收电话，邓先生，22年左右。
1: 啊，
0: 嗯，
1: 136，
0: 嗯，
1: 3998，
0: 嗯，
1: 9994，
0: 136-3998-9994，对吧？
1: 哎，啊，
0: 好，邓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吗？
1: 以前关注过。
0: 哎呦，
1: 反正是这个。经常听这个949。
0: 嗯，那现在呢，您再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有个奖品送给您。
1: 哦，
0: 啊，
1: 谢谢，
0: 因为你刚好卡在这个幸运的听众这个位置上了，好吧？
1: 嗯，
0: 啊，你现在关注我们就那949的公众号，发姓名电话过来。
1: 好嘞，好嘞。
0: 啊，我们给您送78元的酒，给您送2瓶。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重新关注我们啊！再见，邓先生。
1: 好，再见。
0: 嗯嗯，好嘞。哎呀，刚才那个掉线的张先生呢？可能最后听到了那么一句啊，在听到我叫他，他说我又回来了。
2: 您不着急，明天我们节目继续，然后送酒的活动明天还有，
0: 啊，
2: 是不是？
0: 明天还有。
2: 所以说，张师傅，明天我等着你啊。
0: 啊，那今天王老师这份送给谁呢？
2: 我不送给他，让他刚才电话挂得快。
0: 那行，那就那你看，我们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了，要不然就广告过后，我们到时候选一个人，或者是选下一个你觉得打进电话的行不行？
2: 可以。
0: 可以，那就下一个接入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的朋友，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电话，看是谁，我们把奖品送给他。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丁先生啊，是今天

0: 最后一位，你好，丁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您
1: 王老
0: 说。
1: 师好，好，
0: 啊，说你的车。
1: 我有个那个就是银转飞的一个车，
0: 哦。
1: 银转飞的车就是想的能不能享受那个补贴，就是置换补贴。
2: 去这个 4S 店买新车的时候，去问一下这个销售员，好不好？
1: 啊，好好。
2: 这个有些补贴呢可以享受，你就拿；有些补贴不能享受，咱就不拿。不能因为有补贴我要换车，没补贴就不能换车。这样的话，你要是非理性的去消费、透支消费，有可能明年的今天我跟你讲，哎，你那个钱赔的是不要不要的。
1: 是吧？
2: 换车都是刚性嘛，对不对？
1: 对，就想换个新能源的，现在说新能源
0: 行，
1: 的
0: 不
1: 都
0: 管你现在这个能不能享受补贴，你能拿上奖啊，丁先生。那时间快到了，跟您也聊不了太多
1: 好，谢谢
0: 啊。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姓名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行，那先到这儿啊，丁先生。
1: 好的，
0: 那就最后王老师留个您的地址电话。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在今天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场紧急的生命求助，牵动了大家的心。一名出生仅仅五天的重症新生儿需要从库尔勒紧急转诊，跨越路途，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送往乌鲁木齐北门儿童医院进行救治。
1: 那早高峰原本车流密集，通行压力巨大，在接到了医生的紧急求助热线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联动了交管部门，开启了生命救援通道，沿线的交警分段执勤，警车带道，全程护航，争分夺秒为小生命打通了最畅通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格外感动在路上的每一位普通的驾驶人，大家主动减速，靠边让行，默契配合，自觉礼让，用一次温柔的避让为生命护航。
0: 整场跨城紧急生命接力呢，全程仅用时40分钟，顺利就将新生婴儿平安送达了医院，圆满完成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现在呢，我们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来最新的消息。那这名新生婴儿呢，是在13:05手术顺利完成，目前已经转入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开展后续的对症治疗。特意在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向所有关心这位宝宝的市民朋友们来报个平安。
1: 没错呢，一座城市的温度都藏着每一个普通的我们的善意，那感谢大家全力以赴，全程守护这个生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小宝贝安稳地度过危险期，早日康复，平安健康地长大。
0: 车流不息，善意不止，再次为广大的车友朋友们点赞。
2: 感谢最平凡的人，最不平凡，最简单的心动，最勇敢。
0: 这会儿19:0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来盘点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是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8分钟的通行时间。
1: 还有六道湾路的辅路，从外环路这里到六道湾桥面的北向南要走10分钟。
0: 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约所需要6分钟的通行时间。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1分钟。
0: 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大约所需要11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6分钟。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致所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
1: 节目一开始也看到子健骑行老师说到的是河马泉新区这里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吧。
1: 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就是5点的时候，在上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在问说早晨的求助的小宝贝儿怎么样了。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报平安了，
0: 是的，
1: 目前孩子已经转进了重症监护室，那手术顺利完成，我们也期待小宝贝能够安稳的度过危险期，最新情况949也会持续关注。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4: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新疆沃德爱丽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5: 一夜过尽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哦，略显尴尬，朋友。
1: 那个
0: 咋回事儿？来解释一下，来解释一下。
1: 我看了一下，自治区司法厅
0: 啊，

0: 也是要提示大家。
1: 那你先提示。
0: 柴米油盐守底线，出行路上讲规则，生产经营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庭办您学法用法，安稳过日子。
1: 哦，你有没有啥要圆的？
0: 那个、
1: 给你点时间。
0: 榆树叶组合陪大家安稳过日子。
1: 行了行了，哎呦，这
0: 我差点就圆不回来
1: 了。我也恍惚了，我说哦，难道换组合了吗？
0: 没有看到安稳过日子，一下子。
1: 行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啊，
0: 不会过了。
1: 行了行了。来吧朋友们，这会儿下班回家安稳过日子。朋友们啊，来抱抱路况吧啊。
0: 松辉说，来了榆树叶，今天有没有瓜呀？
1: 想吃什么样的瓜？甜瓜、西瓜、老汉瓜，你要吃什么样的瓜？
0: 这个季节西瓜刚下来，咱多吃点西瓜吧。
1: 嗯，吃点西瓜，这个
0: 防暑
1: 防暑
0: 降
1: 降温啊。今天白天的时候是降了这个有阵雨啊，晚上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但是感觉好像是一个多云转阴转晴的天气啊。
0: 嗯，当然说到了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在5月27号的时候就正式入夏了。
1: 嗯，
0: 在6月3号，中国气象台分析师呢也发布了一个数据统计，在5月29号到6月2号呢连续出现了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超过了20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夏天。
1: 哦，
0: 那今年的夏天呢，乌鲁木齐各区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同期偏高1.5摄氏度左右。
1: 哦，怪不得这么热呢啊。
0: 对，所以要多吃西瓜嘛，
1: 多吃西瓜啊。防暑降温，多喝水啊。
0: 马上就要高考了。
1: 是的，本周天。
0: 对，所以高考的小伙伴们，
1: 嗯，
0: 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的，本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是看考场的时间啊。
0: 嗯，
1: 星期天的上午开始，949交通广播，我们爱心送考第17年继续启程出发。我们949多这个多路记者，包括我们在指挥中心也会设立第二直播间和我们团结路直播间联动起来，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画面啊。
0: 嗯，
1: 我们会有这个特别节目的全程报道啊。
0: 另外呢，参与949爱心送考的社会车辆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以及九家湾加油站，还有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
1: 嗯，
0: 看到物中心他说了，孩子们加油，为交警点赞，为全民大爱鼓掌。
1: 是的，每次这个在高考特别节目当中啊，这个看到现场的画面啊，我很紧张，哎呀，手心出汗。就感觉好像自己要去参加考试一样啊。
0: 想一想你离开高考考场多少年了呀？
1: 哎呀，这是掰个指头算一算，不够，哎呀，不够数的哈，有些日子了。于婷应该是手上加上脚也不够算了啊。
0: 没有，我年年都参加高考呢，因为我年年都爱心送考
1: 爱心送考是吧，
0: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爱心送考的这个考场，没有离开过高考的考场
1: 啊。是这个意思。今年呢是第17年，那于婷应该参加了有15年了，
0: 十年
1: 有了啊。
0: 嗯，
1: 可以呢。
0: 来看看严超他说到了，说迎宾路迎宾北二路这里，
1: 嗯，
0: 很多车违停在这里，满满当当的。
1: 哦，有违停的车辆啊。那么在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是在开展夏季的静音行动，那主要是为了高考，还有接下来的中考以及学考，那这个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的环境。所以呢，也再次提示大家，尤其是在高考期间呢，咱们各考点周边呢都会有加大警力来进行提前部署，提示您不要去乱鸣笛啊，减少穿越考场的频次，那保障我们的高考呢能够顺利进行啊。
0: 嗯，另外也有朋友在问说关于油价的信息，说什么时候涨价，涨多少钱，还是跌还是涨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那也以92号油箱，92号的汽油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块5毛钱。
1: 哎呦，省到就是赚到啊！
0: 这次省的还挺多的。
1: 嗯，这次20块钱啊！
0: 你是不是想说能买啥？
1: 20块钱。吃一顿抓饭啊，
0: 拌面也够了，
1: 也够了。

0: 或者是买几个肉夹馍，
1: 嗯，
0: 可以买三个肉夹馍。
1: 不管怎么样，省到就是赚到。提示大家，今天晚上12点之后呢，油价将开启调价窗口啊。
0: 嗯。森巴提问：今天可以洗车了不？可以。
1: 可以洗，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呢都是这样的多云转晴，哎，多云这样的天气啊。
0: 你这个说的很委婉，
1: 很委婉。你看嘛，它这里面有多云的话，它就有一定的
0: 强调，
1: 是
0: 云，
1: 有云就有什么，就有雨，是吧？
0: 就有水就有雨，
1: 就有可能会有阵雨啊。
0: 就看那个云会不会飘到你那儿去啊？
1: 哎，对，就是刚刚好把你车下脏的那一点点雨就够了。
0: 爱说到了说，喀纳斯湖北路和喀纳斯湖北路西一巷的这个交叉路口，
1: 嗯，
0: 他说右转的时候都看不到人，因为呢有些摆摊的摆到这路口了。
1: 哦，看到了啊，现场的照片发过来了，我们也帮您问，帮您继续反馈啊。
0: 嗯。

0: 949交通广播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来看高宪伟说到了，说哎呀，早早的从卫星路过来，这会儿已经到江苏东路，都是一路畅通的。感谢前段时间949送的天青王已经拿上了。
0: 哦，太好了啊。嗯，咱们中奖的听友。
1: 是的。
0: 过去领上了啊，行呢。
1: 来看开心就好，说我女儿呢今年高考，希望所有的高考的孩子都能够超常发挥。
0: 嗯，
1: 考的都会，做的全对。
0: 哎，
1: 孩子们加油。
0: 加油啊。十年磨一剑嘛。
1: 是的。
0: 这个考场见锋芒啊。没问题，一定行。指定能行啊。
1: 碎碎的事情是吧？
0: 啊，
1: 碎碎的事情是吧？
0: 嘎嘎的事情啊。嗯，心态放好啊。
1: 宋辉说到了，说真的可以洗车吗？那我去了哟。嗯，如果要是洗完之后下雨了，
0: 下雨的话，
1: 下雨的话我跟你说，
0: 雨停那个啥，
1: 下雨我给你，下雨就下雨吗？
0: 下雨就下呗，你说。啊，不能这样子说啊。但是下雨的概率不大啊。
1: 嗯，没事，洗吧。
0: 嗯，可以洗。
1: 鱼香肉丝说到了，说晚上好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嗯，肉丝来了啊。
1: 嗯，他说洗完之后如果下雨了，让949报销洗车费。嗯，
0: 行了，949报不了啊，雨婷报一下。
1: 那个大家努力报路况，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里面有洗车券呢。
0: 就是别想着报销，你得想报路况啊。
1: 对呀，
0: 路况有了，大礼包就来了啊。
1: 嗯，开心就好。说明年我也要参加爱心送考。
0: 嗯，
1: 不知道昌吉有没有？有的，我们全江各地都有。
0: 都有啊。
1: 嗯。
0: 我笑我吃我狂说，现在来打卡签到，客西街东向西，在万科这个都会传奇这一块车流量大啊。月亮说现在呢在河滩河南路入口天桥底下，稍微有点堵，去接对象下班，感谢949前天送的套餐券，还没有去吃啊。
1: 哦，是的，
0: 应该是另外一档节目送的吧。啊，
1: 嗯，
0: 可以。
1: 看来我们最近得准备一点，放点大招了。啊，
0: 就是衣食住行啊，
1: 感觉有点平淡了节目。
0: 是我们该准备一个新的奖品给大家。
1: 嗯，
0: 啊，
1: 得有点惊喜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来看水清没有水说，下雨了你们就再洗一遍嘛，是不是啊？反正我是团了好几个券呢，随便洗。好凡尔赛。
0: 行，他有好多券呢，就是那种加油送券，你知道吧。
1: 哦，行，
0: 送那个洗车券啊。
1: 好，乐多说今天下班早听到节目啦，
0: 欢迎你啊，新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说行，你穿一个紫色的裤子去啊，指定能行啊。
1: 行呢。
0: 嗯，没问题，一定行啊。
1: 你去哪儿？
0: 就每年咱们
1: 偶遇一下，看看是
0: 哪个考场。啊，
1: 对，我要去八中。
0: 在八中啊。
1: 嗯，
0: 就是
1: 我第一天在八中，第二天在兵二。
0: 兵二啊。
1: 嗯，
0: 行，那都不远啊，都非常好偶遇的。大家呢，这个我应该在指挥中心啊，所以呢我都能看到大家啊。
1: 哦，
0: 我到时候会把画面切到于婷所在的学校门前啊，让大家。

0: 看一下于婷啊，没问题吧？你把那个紫裤子，
1: 可以
0: 紫裤子穿上啊。
1: 那我就
0: 嗯，
1: 这个紫裤子，
0: 嗯，
1: 然后
0: 你再穿
1: 绿衣服。
0: 绿衣服是啥？
1: 一路绿灯啊。
0: 哦，一路绿灯是不是啊？
1: 嗯、
0: 哦，
1: 全会啊。
0: 行，你第二天穿个旗袍。
1: 啊、哦，旗开得胜。
0: 旗开得胜啊！第一天就得穿旗袍。
1: 很多妈妈们肯定都会穿旗袍，
0: 是每年都有、
1: 嗯、
0: 还有拿向日葵的，一举夺魁。
1: 哎呀，我期待呀、
0: 啊、今年一起期待一下啊、
1: 嗯、
0: 星期天的早晨和周一的早晨啊，下周一早晨。
1: 三八 T 说到了，说杭州西街植物园花卉市场这边呢，堵堵堵、
0: 嗯、
1: 从单位都出来10分钟了，还在这条路上呢。
0: 嗯，晚高峰来了啊，19:20了。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刷新路况，帮大家看看，在大数据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是快速路上的机场快速，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要到接近木材厂的位置啊，由北向南这条线车流量比较大啊。
1: 还有往事如歌说到的是卫星路松山街到外运司桥洞，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0: 嗯，东外环北向南，从丽景街一直到接近昆仑路帕米尔街这个位置，由北向南东外环排队车流量比较大啊。
1: 嗯，
0: 还有常规缓行在柯南高架上，这会儿东向西不错，西向东还是在南湖桥面上，由西向东是车流量逐渐增大当中。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19:21，您正在收听到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家有儿女说到的是给孩子送饭途中先打个卡。
0: 哦，应该是这个高年级的同学是吧，去送个饭啊，辛苦了。
1: 现在的孩子都很辛苦啊。
0: 是的，
1: 家长也很辛苦。
0: 哎，家长
1: 卡着饭点送过去，
0: 补充一下营养。我们的晚高峰还在继续当中，现在看到的视频直播画面当中呢，在北环高架的出口，由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出来，走上层隧道之后，您会发现在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 SUV 啊，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它的后备箱开着，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啊。
1: 宋辉说啥时候节目当中准备个羊肉焖饼送一送。
0: 羊肉焖饼送一送，每时每刻节目可以安排一下啊。
1: 对呀，我们晚上节目再想想。
0: 我们晚上送个花卷啊，花卷，好熟悉的名字啊。
1: 换一个
0: 啊，晚上吃点啥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月亮说呢，提示大家啊，这个他说如果发动机有故障的话，在仪表盘上会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会报故障啊，有的是黄灯，有的是红灯。那黄色呢，就是提示您要去该检查了。那红灯的话，就是要立即靠边停车了啊。
1: 嗯。
0: 另外呢，他还说这个他自己的车，
1: 请教一个问题，
0: 哎，对。他说他这个车呢，经常发动机报故障灯，报的是黄灯，去店里检查呢是燃油系统故障，但是已经加了两箱油都跑过了，还是在亮这个灯，就是他的意思是油箱也有油，那油也去这个正规加油站去加过了啊，想问问是啥原因呢？
1: 您是不是要刷新一下您这个系统？
0: 对，刷个电脑板。
1: 对对对。
0: 这样比较专业的问题啊，您可以找一个靠谱的，比如说去 4S 店或者去有维修厂、维修店，
1: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0: 也有是吧？
1: 对，我就去重新刷了系统，
0: 试一试
1: 好了，
0: 刷个那个电脑版是不是程序什么的？
1: 阿伟来了，我们听一下。
2: 你抓住浩南上好，报销路况，河南高架西向东方向，从南湖这儿开始，往东来环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缓慢行驶当中。
0: 好的，谢谢阿伟啊，谢谢你的路况啊。
1: 他俩好久没见面了，
0: 真的是啊。
1: 嗯，
0: 这个
1: 马儿这两天忙的，
0: 必须啊，为了高考呀，是吧？准备呢啊。
1: 我感觉阿伟也是把他那个大藏獒，好像也牵的比较远吗？还是咋？声音反正没那么大了。
0: 对啊，马到成功嘛啊。
1: 是的。月亮说三到八双向畅通，今天呢遛娃热的头发湿湿的，
0: 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啊，还是挺热的。
1: 还有看一下岁月，他说高考即将临近了，不少考生及考生家长千万不要再当马大哈，他说不要忘了带准考证，也不要忘了带身份证，也不要走错考场，记住准考证、身份证，还有就是，考场呢只允许携带一个透明的袋子。这是他在给大家做提示呢。
0: 学校也会做相关提示啊。
1: 嗯，
0: 好嘞，谢谢您的提示。那这次呢，乌鲁木齐交警也会全员警力上岗，在高考两天的时间啊，同时陪伴大家在路上，有困难找九四九，有困难找乌鲁木齐交警啊。
1: 沙漠公主说榆树叶组合下午好，小叶下午带上于婷去农大吃一个花卷鸡，大湾北路跃进街这里一路畅通，
0: 行了，等于婷高考考完一定带她去吃一顿花卷鸡。
1: 上次是怎么说的？
0: 上次
1: 等小长假结束我给你带回来，这次说等高考结束我带你去，
0: 你
1: 下次呢
0: 等中考结束，我都想好了。
1: 哦，这嘴子真正的，
0: 哎，
1: 信你个鬼呀，
0: 啊，信我啊，你要相信我啊。
1: 宋辉说七道湾南路和龙胜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0: 北外环西向东呢，跟大家在这个说一下路况啊。目前您从蜘蛛山隧道上层会发现有拥堵，是因为出了隧道之后，过了北京路下桥口，在桥面上左侧车道有一个白色 SUV 单车故障了。现在实时画面显示呢，咱们乌鲁木齐交警啊正在帮助这位车主推车，把车推到导流线上，不影响后方来通行，所以正在缓慢释放，您耐心等待一下。

0: 在昨天节目当中的于婷展示了一下业务之后啊，有很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我们不妨今天再试一试，看看又有
1: 是吧？
0: 哎，来业务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啊。
0: 嗯，
1: 大家看一下你的手机功能都好着没？
0: 好着呢，
1: 不要欠费停机了，你都不知道。
0: 嗯。
1: 赶紧的打开您的微信，
0: 我以为
1: 微信
0: 接下来是要充话费的环节吗？
1: 接下来呢，检测一下你的手机还好着呢吧？微信各项功能都好着呢吧？
0: 嗯，
1: 没有欠费停机的话，您这会儿打开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
0: 嗯，
1: 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嗯，
1: 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哎，就这么简单啊！
1: 你试一下，你这个微信功能还好着呢吧？
0: 嗯，好着呢。
1: 哎呀，你看空白说了，还好还好，我的手机好着呢。
0: 嗯，
1: 行行行，我已经看到您的信息了啊。行，手机也好着呢，微信也好用着呢。
0: 对，就不用换手机了啊。
1: 949的公众号也关注了，
0: 嗯，
1: 你也是三好啊。
0: 三好学生。
1: 嗯
0: 嗯，
1: 赵亮说，机场高速昌吉到乌鲁木齐的方向，小地卧铺立交桥附近呢，
0: 嗯，
1: 他说有一个学生背着书包在路上走。
0: 哦，
1: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怎么在快速路上走呢？这位同学啊，嗯，很危险啊。桑说，我以为于婷要发红包呢，拿出手机准备抢红包来着啊，失望了啊。
1: 哎，我是关心大家的手机。
0: 嗯，帮大家充话，怎么交充话费呢？
1: 月亮说，我以为你们在教我们怎么充话费，怎么省话费呢？
0: 嗯，
1: 就这么省的，
0: 就这么省。
1: 嗯，
0: 因为万一你中奖了，比如说中了949这个中石油大礼包，这不就省到了吗？
1: 你手机好着呢，微信功能好着呢，你跟949互动，你才会有机会啊，所以我们就早早的帮大家检查一下嘛。
0: 对啊，因为未来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奖品在等待着大家啊。
1: 嗯，001说了，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0: 新朋友啊，是在这里啊。
1: 家有儿女说，我以为榆树叶要放大招，
0: 嗯，
1: 送手机呢。
0: 期待一下啊。
1: 我顶多送话费，我，
0: 嗯，
1: 还
0: 送个手机。
1: 手机。
0: 嗯，雨婷盘。
1: 哎呀，不够呀，这个。囊中羞涩，
0: 羞涩啊！这把雨婷说呢，我把手机送出去，那我用什么呢？
1: 那是
0: 啊，
1: 哎呀，你看我这手机屏幕都碎了，
0: 这个手机膜也没有了啊，赶紧该换屏，换一个啊！碎的那屏幕，哎呀，看的人真的是，
1: 哎，我现在眼神可好了，
0: 是吧？
1: 就这样练出来的。
0: 行，
1: 沙漠公主说，天山路有点堵，能绕行的就绕行吧，啊，
0: 嗯，人民广场这个位置啊。
1: 嗯，清风说，哎呀，失望了失望了，
0: 嗯，别失望啊，这个
1: 什么都会有的。
0: 对，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奖品在等待着大家，我们正在洽谈当中啊。
1: 对，生活要充满期待，对节目也要充满期待呀。
0: 是的是的啊。
1: 哦，江丽说，你俩今天嘴子可以呢。
0: 嗯，越来越好啊，
1: 我们很真心的，
0: 对，我们童叟无欺啊，
1: 没有耳嘴子。
0: 感觉大家好像对于充话费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啊，都在问的说要送话费吗？
1: 那我们也想一想，哦，洽谈一下，
0: 行啊，给大家送点话费啊。
1: 嗯，小凡同学说，完了，我的手机好像坏了。
0: 嗯，
1: 我发的信息949，你们能看到吗？
0: 可以看到啊，
1: 没坏没坏，好着呢啊，
0: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啊。
1: 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往南走，双向都是车流量很大，不堵车。
0: 嗯，
1: 祝孩子们、高考生们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0: 嗯，是的，高考在即啊，我们为了保障考生这个考试期间的周边的畅通有序、安全安静，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个不要鸣笛啊，尤其是在考试这两天，考场周边禁止鸣笛啊。
1: 金星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到小西沟一路畅通。
0: 世雄说，我点对了吗？
1: 对呢对呢，
0: 你点子特别对啊。
1: 嗯，大菠萝说，新人报道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0: 是的
1: 是的是的，
0: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啊。
1: 家有儿女说，好着呢，我的同事屏幕是拿一个绳子
0: 绑着用
1: 绑着用呢。
0: 哎呦，赶紧换一个啊。
1: 那他零件都掉了吧，
0: 嗯，
1: 黑屏了他。他只
0: 雨婷拿胶布粘的呢。
1: 强博说，安主任，我要说一下，雨婷带手机进直播间。我没带手机啊。

0: 怎么可能把手机带进直播间呢？
1: 嗯，我们手机不让带进去啊。所以
0: 我那些步骤都是背下来的。
1: 嗯，对，
0: 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1: 我信了，
0: 我闭上眼睛我都能说出来。
1: 对对对，这就是于婷的业务啊，最熟的业务就是给大家介绍
0: 长城啥了。
1: 哎，这个于婷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0: 我不进直播间我都能说。
1: 嗯，真的是太难了啊，这个很难吗？这个好，请问。哎呀，这是于婷这个最熟悉的一套业务了啊。这位朋友说，哎呀，于婷的声音啊，懒洋洋的很可爱。什么叫懒洋洋的很可爱？
0: 你的意思我不够有精神吗？
1: 我听说过喜羊羊啊，懒洋洋是什么意思？是就是慵懒的。
0: 美羊羊不是挺美的吗？
1: 哦，
0: 懒洋洋好像我偷懒了是吗？
1: 嗯，
0: 没有，
1: 就说话节奏很慢很温柔的意思啊。
0: 嗯，听到我这个很温柔啊。
1: 嗯，
0: 很温柔。
1: 夸你呢，夸你呢啊。宋辉说，对了，鼠标垫换了没有啊？
0: 不是卷边了吗？哎呀，今天我们开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
1: 谁说我们鼠标垫卷边的事儿了？这个事儿你都知道呢？
0: 还有朋友说，你们 AA 能不能换一下？
1: 啥叫 AA？
0: 换个鼠标垫，
1: 啊，鼠标垫是吧，啊，
0: AA 换个鼠标垫。
1: 哦，明白了。
0: 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特别关注我们直播间，你知道吗？
1: 哎呀，费心了。
0: 好好听节目，好好看节目啊。
1: 就是不要关心一些跟节目无关的事情，是行不行？
0: 这个鼠标垫影响我们节目了吗？
1: 不影响呀。
0: 怎么能够影响呢？嗯，
1: 就这个鼠标垫影响我们晚开收听率了吗？
0: 不能啊。
1: 哦，没有啊。
0: 影响我们的能力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继续为大家这个不忘初心的做好服务啊。
0: 是呢，外界影响不了我们啊。
1: 对，哪怕没有鼠标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路况点出来啊。
0: 我们也可以把节目上好。
1: 就是
0: 没有路况创造路况。
1: 就是你啥意思？没有路况你编的是吧？
0: 不是呀，我们有高德大数据啊。
1: 是是是，我们还有指挥中心的大屏啊。
0: 那太多了，方法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哦哟，行了，好好说。
1: 你在推介节目是不是？
0: 来，这位说机场高速北向南，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儿开始就堵车了。
1: 哎，除了这儿之外呢，再看看还有哪条路，像这个西外环南向北，就是在美美三到万运寺桥洞这一段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
0: 小刀说，太原路和喀什路的四个方向车流量一般有序通行。
1: 山说，看你们直播怎么没见人呢？我们今天是视频直播，这个主要是路况啊，这个给大家看看路况。嗯，
0: 乾坤说，告诉我需要换手机吗？
1: 嗯，
0: 迎宾路太堵了，不需要换手机。
1: 雨婷还没换呢。
0: 你这些能够跟我们保持正常的沟通
1: 就可以了，
0: 你不用换手机，手机好着呢。
1: 啊，手机能打出去电话，能关注公众号就可以了。
0: 一起说到了，说我的手机好像不太行。哎，
1: 啊，
0: 你们让我中个奖吧。
1: 我们的奖品是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不是手机啊。
0: 啊，
1: 是不是有刚上车的朋友以为我们今天送手机？
0: 这位魏强他说了，东二环上沙河到温泉路高架一路畅通。
1: 嗯，还有朋友进来说，哎，今天怎么不是航志？航志是8点到9点啊，稍等一会儿啊。
0: 嗯，多喜乐说，北京路南向北，从二宫往昆君医院这里走。
1: 嗯，
0: 啥情况呀？堵得一动不动了。
1: 端午的火车票呢，明天开售啊。这个6月5号周五，端午节假期的首日，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即将开售了。您可以查询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那这个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出行的需求嘛，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主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一生平安说到的是北京路南向北往植物园方向走特别的堵。
1: 光年说，人呢？我想看于婷。今天于婷没直播啊。
0: 我直播时间已经过了。
1: 嗯，他是
0: 视频直播的时间已经过了，
1: 这会儿是广播直播啊。
0: 嗯，强博说到了，说榆树叶组合被卷边的鼠标垫抢了热度。
1: 嗯，
0: 那不能
1: 不能不能啊，
0: 我们自带热度。
1: 嗯，这个困难都是暂时的，都可以克服啊，没关系。嗯，

0: 我们团结路直播间的榆树叶您不一定能看到啊。
1: 嗯，
0: 他说你们改名吧，叫卷边的榆树叶。哦哟，
1: 那哪能行，我们是充满了生机的，生机盎然与活力的
0: 榆树叶。
1: 榆树叶啊，运康说到了，说祝高考学子们金榜题名。
0: 嗯，
1: 每年呢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他说就是因为前面有个车打了个喇叭，结果我就失利了嘛。哎呀，
0: 你看看啊，你是一点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呀。
1: 哎呀，
0: 啊，不过那打喇叭这事儿也不对，好不好？
1: 那你
0: 各打五十大板
1: 吧。反正高考对你来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0: 嗯，
1: 你就吸取经验教训吧，你不要打车喇叭就行了。
0: 对，就是别人淋过雨，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一把伞。
1: 嗯，
0: 这次高考你就不要打鸣笛了啊，
1: 嗯，
0: 你就不要打伞了，说呢？不是，你就不要鸣笛了啊！不好意思，说是你就不要打伞了。
1: 如果下雨了，该打伞还是要打的啊。
0: 高考应该不会啊，嗯。
1: 迪迪说到了，说啥情况，我错过了什么吗？
0: 嗯，
1: 是要送手机还是话费呀？
0: 我觉得多半朋友刚上车都以为我们今天节目是送手机或者送话费啊。
1: 哎呀，你们误会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为
0: 从一个美丽的误会开始的，
1: 和九四九互动为基础。
0: 是，只要您报路况就有机会获得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1: 前提是你手机好着呢。
0: 对，
1: 然后你的微信功能也好着呢。
0: 是的，
1: 能够关注九四九的官方微信，
0: 嗯，
1: 然后能够互动，
0: 哎，就这么简单啊，
1: 就是这么近距离啊。迪丽说红光山到东二环一路畅通，
0: 嗯，东二环路况非常好啊，不要超速就行了。
1: 明月说到的是我下班了，来报个路况，河滩路的北向南，从米东区沙河路上河滩一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啊，就是在东站路这个口子开始缓慢通行了。
0: 嗯，白度说呢，每天回家半小时，找停车位要找一个小时，小区停车困难啊。
1: 观澜说什么？听一下。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
2: 这条路况呀，在东外环，也就是在苏州路高架，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上面，由东向西方向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然后占据了中间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也祝愿未来的这个未来几天高考生们呢，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得意的水平，考出自己最满意的成绩。
0: 好嘞，谢谢啊，金榜题名。
1: 精灵说到的是能不能
0: 送一个电影票大礼包。
1: 哦吼，
0: 暑假了
1: 敲上了
0: 啊。
1: 行，我们想一想啊。
0: 嗯，我们联系一下各家影院。
1: 嗯，来看看张瑞说杭州东街和北京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一辆 SUV，
0: 嗯，
1: 有撞损，
0: 就是有单车的事故。
1: 什么情况啊？
0: 啊，他是不是自己撞到这个隔离护栏了啊？荣剧说卷边的鼠标垫到底是什么梗？刚上车没听懂。
1: 哎呀，下午节目的时候，大家从视频直播当中看到了我们直播间的画面，
0: 嗯，
1: 看到了我们一个不起眼的鼠标垫，
0: 看到了
1: 卷边了，
0: 看到了我们艰苦的条件，主要是啊，
1: 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给大家带来快乐。
0: 是啊，快乐无价，朋友们。
1: 这位朋友叫批发，
0: 嗯，
1: 他说选择听九四九啊，比朋友早十分钟到达了目的地
0: 啊，就是择路而行，
1: 嗯，
0: 意思就是选对路很重要。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

0: 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无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21度到32度。
1: 昌吉阴天，21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9度到34度。
1: 奎屯阴天，20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度到35度。
1: 伯乐阴天，19度到35度。
0: 伊宁阴天，18度到32度。
1: 塔城多云，15度到33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
1: 再来看哈密多云，20度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转阴，29度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3度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3度到35度。
1: 阿图什阴天，23度到31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19度到30度。
1: 和田多云转阴，24度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的天气，21度到32度。
1: 这位叫谱写人生的朋友说，949啊，他说我想买车后面贴的车贴，他说就是在路上能够看到车尾部后玻璃车窗上贴的那种。他说在哪有卖的，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0: 你就某宝上搜一搜呗，网上应该有啊。
1: 他说另外呢，他说我家外甥女今年高考，再过2天就要考试了，也祝她金榜题名。考完试之后的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这个舅妈当的可以吧，快夸夸我
0: 啊。送的什么礼物，能不能私费一下。
1: 哦哟，夸夸你。
0: 说到这个车贴啊，我们再提示一下，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大家不要忘了。社会车辆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949爱心送考车贴。
1: 哈纳提说到了是喀什东路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呀。
0: 林说，主持人说的特别对，选择对路很重要，希望考生们发挥出超常水准，选择到最自己最适宜最心仪的学校，一路向西，四道岔往西，一路畅通啊。史奋山说，949晚上好，报个路况，昆仑路从七道湾方向去长青四队有点堵车。
1: 还有宋辉说，我们不要电影票，要观影活动，然后呢要去和榆树叶碰面。
0: 行，那我们安排一下啊，搞一个观影会，这样电影也看了，榆树叶也见了。
1: 小凡同学说，现在呢已经到家了，开始做东外环的观察员。目前东外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红山路两侧的出口的位置都是畅通的，
0: 都是畅通的啊。越来越畅通了，19:48，还有哪里畅通呢？继续发送路况啊。
1: 来看月亮早安说，喀什东路立交桥底下南向北开始堵车了。
0: 有朋友在问说，油价是有变化吗？刚刚上车没听到。是这样的，今天来看呢，12点之后油价窗口开启，那每升大概率分别下调4毛1到4毛4这样一个区间啊。那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来计算，大概率会少花费您20.5元。
1: 叮咚说，今天的河滩南向北新路下桥这儿有一点点堵，其他都还是很丝滑的。
0: 丝滑这个词啊，纵向丝滑。
1: 嗯，
0: 就呲溜一下就过去了。
1: 呲溜滑。
0: 刚有个朋友说那个，哎，你刚说了个啥词来着？就那个嘎嘎的事情，然后你说的是滋滋的事情是吧？
1: 碎碎的事情，
0: 碎碎的事情。说你是不是特别爱追剧？说追剧的人就喜欢说滋这个事儿，这个词儿。
1: 最近的主角嘛？
0: 什么主角？
1: 最近有个电视剧。
0: 哎呀，完了，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不看剧，你知道吧？所以我不懂。
1: 最近可能大家都看了吧？
0: 叫主角是吗？
1: 可以看一下，比较火。
0: 网上有还是电视上有？
1: 电视上有，网上也有。
0: 也有啊。
1: 嗯，
0: 行，那回去看一下啊。
1: 对，陕西话。
0: 陕西话吗？
1: 嗯，碎碎的事情啊。
0: 碎碎的事情。
1: 来看不吃香菜说，新华南路到新华北路堵冒烟儿了都，堵堵堵啊。
0: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钱塘江路、长江路、红山路、友好路、新一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你确定？
1: 马辉说，电视剧主角碎碎的事情、啊、
0: 碎碎的事情啊。 哎呀，我们这你看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啊，都没有接上你的话。
1: 没有，你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
0: 啊、嗯，看来大家都在看啊。
1: 嗯，后半段太苦了，说的。
0: 哦、你们要不要那样子聊一下？
1: 来看看，月亮说到了，说在华滨中学这边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注意避让一下。
0: 华滨中学啊。
1: 对，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困难，想要寻求帮助，也可以随时的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
0: 256-1949
1: 和257-1949。当然了，我们还有应急专线2505-949。

0: 来看高枕无忧说到的是延安路的南向北大湾往大巴扎的方向违停车辆，有违停车辆啊。
1: 嗯，他说希望给天山大队继续反映啊。好的，我们帮您问的时候继续打包一起反映。
0: 嗯，君说到了说今年第一个晚开期间开车到家的。
1: 嗯，
0: 我还是等你们下了节目再上楼吧。
1: 哎呦，
0: 要不然不太适应。
1: 就是今天早到了。
0: 嗯，
1: 提前8分钟到家，
0: 看来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特别好。
1: 嗯，是今天感觉比较畅通啊。
0: 嗯，
2: 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
0: 左岸的咖啡说，于树叶晚上好呀，好久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
1: 嗯，
0: 前段时间呢去了一趟阿河公路，他说太美了，临下班听到你们的节目，刚好也下班了。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不巧了吗？啊。

0: 马辉说，急切的盼望有一场雨，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
1: 嗯，应该就在路上了啊。嗯，今天白天呢是有阵雨，但是晚上这会儿来看团结路直播间，向外望去呢是又转晴了。嗯，
0: 小颖说到的是锦州东路西向东，在这个路口这儿大家能绕行就绕行一下吧。
1: 嗯，

0: 这个朋友他说你们好呀，他这是叫什么？
1: 迪达尔是吧？
0: 哦，迪达尔。嗯，他说小叶雨婷你们好呀，这是我第一次报路况，南门到团结路一路畅通。
1: 欢迎你啊，新朋友加入到949大家庭当中，常报路况中奖概率会翻倍啊。韩鹏说北京中路南向北车流量大，堵堵堵。
0: 乾坤说到铁路局这里呢，晴空万里的，哪有雨呢？
1: 哪有雨呢？雨呢？说好的雨呢？
0: 对呀、月亮早安说，第一呢，今天是好运气加100倍，
1: 今天运气
0: 好心情
1: 啊，今天运气比较好是吧？很顺啊。叮咚说，今天中午1:30左右下了一点点的雨。就是那样刚刚好把车玻璃吓得有点模糊，然后雨就停了，
0: 真的是
1: 很有生活画面啊。
0: 荣聚说米东区走东二环的北向南到温泉路高架都是一路畅通的，车流量适中。

0: 我们在平台上又看到很多朋友还在问说，请问一下，早晨库尔勒到乌鲁木齐治疗的小朋友怎么样了？
1: 嗯，他说上班之后就没有听到后续的情况了。那今天早间的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场紧急的生命救助，牵动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心。那我们也继续来回复一下大家。那一名出生仅仅五天的重症新生儿呢，是从库尔勒紧急需要转诊，跨越天山胜利隧道送往乌鲁木齐的北门儿童医院进行救治。早高峰的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在接到了这个院方紧急求助之后呢，949交通广播第一时间就联动交管部门开启了生命救援通道，沿线交警分段执勤，警车开道，全程护航，争分夺秒的为小生命打通最畅通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动的就是路上有很多驾驶人主动减速让行，配合默契，自觉礼让，用一次次温柔的避让为生命护航。那现在呢，也跟大家报一个平安的消息，就是在中午的1:05的时候呢，新生婴儿的手术顺利完成，目前已经转入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在开展后续的对症治疗。特意在晚高峰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向关心这位孩子的新生婴儿的市民朋友们报一个平安啊！
0: 嗯，大家可以放心了，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小朋友的最新情况。另外，在这儿我们也祝小宝贝安稳地度过危险期，早日康复，平安长大。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5: 于师爷主播，晚上好。
1: 晚上好。
5: 机场高速过了贵港路路口，前行200米。路的右侧应急车道，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呢，大家过来注意注意啊！
1: 嗯，注意避让。
5: 你说你们这个电台送手机了？
1: 他说：“听说电台听节目送手机。”
0: 我的意思，大家先自己先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都好着没有。
1: 如果不好的话。
0: 不好的话就该换换。
1: 该换换啊！别惦记啊！
0: 对，就是。不要舍不得，
1: 对
0: 自己
1: 好
0: 点儿。完了之后呢，换完手机，别忘了下载思路试听，
1: 嗯，
0: 来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也别忘了关注949官方微信，来参与949的节目互动。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对。然后呢，你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很多的惊喜。
1: 比如说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对，这个大礼包当中有洗车券，有加油券，还有购物抵值券等等吧、
1: 嗯、未来还会有更多惊喜等待大家。
0: 嗯，所以大家关注949的官方微信，别忘了，
1: 别忘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稍后的时间由杭志和丹阳继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持续关注，明天见，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2: 我们是杨志玉组合。
3: 我们是，来再来一遍，刚才那鼓都掐了啊！来重新，你再，
2: 你差点，你说是杨什么？
3: 没有，
2: 杨成湖？
3: 不是。
2: 杨成湖的杨志玉，
3: 不是，来，刚那轱辘过了哈，来，黄老师，咱们重新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杨志。
3: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2: 我们是
3: 杨志玉组合，
2: 杨成湖的杨志玉，有不一样。
3: 他那音乐声刚出来的时候，黄老师就说：“来，咱们上节目哈。”然后我就深吸了一口气，
2: 就杨成湖。
3: 这一星期啊，就是真的，孩子们在准备高考的同时，
2: 对对对，
3: 我觉得我们好像也在经历一场大考。
2: 对，是的，因为今天我知道你特别的忙，一直在打电话，在对接这个高考考生和送爱心送考的相关人士。
3: 因为不间断的会收到考生需要约车的信息，
2: 是。
3: 然后另外一方面得对接那些特别认真的我们的爱心送考，还得找线路、就近的原则，
2: 对
3: 啊，等等等等，就干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
2: 很辛苦啊。不过
3: 黄老师也很辛苦，
2: 所以呢，就是好像到晚上节目之前呢，
3: 没有，我没你辛苦。黄老师，你今天是第几个小时的节目了呀？
2: 第3个小时的。
3: 你这两天节目量真大，
2: 而且是早中晚沉浸式上节目啊。
3: 沉浸式上节目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2: 就是特别累的感觉。
3: 但是我突然发现你在法律节目当中
2: 啊。
3: 依然有一种就是法律主持人的严谨、专业和认真。哎，你是学法出身的主持人啊？
2: 对，是的，是的，我本身就是法律专业毕业的。
3: 那您是怎么进入到我们主持行列？
2: 本来进电台就是为了做好普法工作而来的，结果没想到呢，干了别的节目了。
3: 我成功的把我刚才那段转移到黄老师身上。
2: 但是呢，法律还是我的老本行嘛，
3: 确实确实
2: 啊。所以呢，这两天呢一直在带班这个咱们早间的说法节目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比较多。今天呢，我们在指挥中心呢是没有安排主播的。
3: 你说的太实在了，我们来看大数据吧，黄老师啊。
2: 对，我们来给大家盘点吧。
3: 好，黄老师每天最喜欢先从河滩路开始盘点。
2: 对，
3: 河滩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我先给你打个样啊。从人民路立交，经过那个
2: CC 帽，这就是
3: 西大
2: 桥
3: 啊，再经过华林桥、
2: 红山嘴那块，
3: 华林立交啊，整个上下盘桥流量都比较大。
2: 对，
3: 过了柯南高架，依然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堵点啊，一直堵到了医学院的上下盘桥。继续再往前走，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
2: 到苏州路立交，
3: 经过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就好多了。
2: 对对对，
3: 好多了。
2: 这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呢，今天其实不是特别的堵，就是在河南路立交的这块啊。现在有排队，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呢，基本上啊都是保持畅通的。河滩路呢，今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今天呢是周四嘛，不是明天周五啊，还行还行。
3: 再来看一下整个的其他的快速路啊。
2: 对，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广辉桥，
3: 好好好，
2: 西向东的方向呢，还是在跃进街的出口这里呢有点排队，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
3: 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节点还是以南湖路的出口为节点啊。
2: 对，
3: 这次呢，后方车辆堵车过了河滩路了， 其实从西北路河滩路再到那个南湖路下桥口，
2: 对，
3: 整个尤其向东的方向，客能高架今天还挺堵的。
2: 是的，是的，
3: 车流量挺大。
2: 除了这个呢，东向西的方向呢是零星的这个堵车，就是不是堵得很狠，
3: 就是没到红线，对你来讲黄线的时候都、
2: 就是、堵一截好一截、堵一截好一截的啊。
3: 是是是。
2: 那其实呢不是很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外环。
3: 好的。
2: 北外环今天呢还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东外环过来，这个大弯道过来之后，就是那个自治区苏州路的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开始，到百商一直到长顺路口，整个啊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3: 反方向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从蜘蛛山隧道啊，上下层隧道啊，继续再往那个北京路的下桥口啊，整个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就像正常的晚高峰一样啊。
2: 蜘蛛山隧道依然是堵车的状态嘛，是不是 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再看一下西外环，今天西外环表现真不错，基本上呢全线不堵车啊。
3: 最近的西外环和东外环整体其实都还行，
2: 是吧？
3: 是吧？西外环的东西方向可以，东外环呢？东外环的节点在哪里？
2: 没什么堵的，就是华光街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排队。
3: 对对对，都是在华光街啊。北向南的方向也好像是在下就是。
2: 华光街的和帕米尔街的交
3: 汇位置。哎，对对对，那个路口叫帕米尔街，
2: 是的，是的，
3: 下桥口那儿啊。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西山高架的位置啊，其他路段都不堵，唯独呢是在国道G30的盘桥的位置，现在堵得发紫。
3: 真的、
2: 就这一节儿、其他呢倒还真的很好。
3: 机场高速，机场高速今天在进市区啊。
2: 哎，堵。
3: 对，是的，
2: 一直堵到这个西外环的这个口子这儿了，
3: 竟然是从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位置开始啊，
2: 对对对，
3: 在经过了那个北站立交啊，
2: 进市区的方向
3: 到了木材厂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进市区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其实反方向啊，我们也看到了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拥堵，但是在
2: 大地卧铺转盘，
3: 大地卧铺转盘这个位置啊，往迎宾路的方向啊，往迎宾路的方向，目前流量稍微有点大。
2: 仓房沟立交呢是和雅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啊，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啊，全线呢都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了。
3: 来看一下市区道路吧，市区道路我们首先从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来看啊，这个好堵啊！
2: 天哪，团结路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咱们的蜘蛛山
3: 陶瓷厂红绿灯
2: 啊，珠江路的陶瓷厂红绿灯，就是珠江路东延嘛。
3: 东沿
2: 的这个位置，对，从电台过来呢，这个东向西堵，那西向东啊，过了之后都堵到艺术学院的位置了，
3: 确实啊，
2: 而且呢，在大湾北路、大湾南路、黑甲山路段，依然呢是因为修路的原因，现在堵车非常的厉害啊。
3: 延安路啊，在延安公园的门口啊，它的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往那个胜利路的方向啊，有点堵车，反方向还行。再来看一下啊，最近特别堵车的大湾路。
2: 对，
3: 大湾路呢，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经过团结路口啊，再到欧锦名苑啊，再到富康街那个路口，
2: 对
3: 啊，整个都堵。
2: 对，
3: 反方向
2: 啊，
3: 反方向西向东的、不是西向东，北向南的方向，那就从月经街这儿开始。
2: 对，
3: 基本上到富康街啊，中湾街目前流量都比较大。
2: 目前 CC Mall 的周边呢，其实堵车并不是非常的严重，尤其是光明路和友好路啊，今天表现非常的好。
3: 真的、
2: 但是呢，堵车的一节呢是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到大十字路口这儿呢是有排队的。另外啊，这个 CC Mall 背后的红山路呢是由东向西下河滩的位置呢，现在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
3: 对，最近呢，明华街那儿啊，由于道路施工封闭的影响啊，每个方向就预留了一条车道，所以呢，很多朋友会借助这儿走东二环上桥的一些车友们会在这儿啊遭遇一个早晚高峰期的一个大堵车。
2: 今天呢，北门的位置啊，其实也可以说到，就是健康路啊，整个单向通行的这条道路呢都堵满了。还有呢，就是解放北路。由解放北路是单行道嘛，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民主路了，也有排队的情况。
3: 好的，抛砖引玉啊，韩老师的砖抛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玉都在哪儿呢？
2: 对，
3: 好好，
2: 多了多了啊。
3: 好好好，大家的玉就是你们的路况，
2: 大家要积极的给我们报路况哦。
3: 今天晚上要拜托大家了啊。
2: 对对，
3: 小方块说现在西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堵呀。
2: 对，
3: 就是往那个四道岔，往四道岔的方向啊，西向东嘛，我没说错吧？
2: 没说错，你怎么老是？其实你说对了啊，往，你一直说的是往啊。
3: 太棒了！
2: 好，来来来，西泉街的这个位置啊。
3: 刚说完。嗯、
2: 对，离我家呢比较近，但是我不在西泉街啊。
3: 哦，我知道事故的原因了。
2: 嗯、对，
3: 就是在快到四道岔的那个位置，
2: 对、嗯，
3: 左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就是快到红绿灯那个路口那儿。
2: 嗯，你说说，你说说，真是的啊！你在哪？嗯，
3: 就是左转到九点阳光方向。
2: 本身这个地方啊，交通压力就比较大，大家呢走到这儿呢要稍微的慢一点，保持一点跟车间距。虽然车流量大呢，你能够拉开是吧？啊，一个行制啊，一米、啊，
3: 一个行制不够用呀。嗯，
2: 两个行制，嗯，两米的距离，
3: 对，
2: 好不好？
3: 这特别好数啊，嗯、一个整数啊，郝老师就是一米的距离。
2: 叶兰呢来了，他说。今天为啥车不多呢？来接孩子，学校周边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今天啊，居然没几辆车。
3: 嗯
2: 嗯，那你得问问学校了。
3: 有一个问题 啊，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有一部分的中学
2: 啊，
3: 还有高中校园，因为它快到了高考的考点的。那个布置阶段了，
2: 对，
3: 其实到了五六号，因为六号就可以看考场了，
2: 嗯嗯，
3: 所以这两天其实有一部分，成为考点的一些中学学校，其实是提前放假了，
2: 嗯，
3: 提前三天可能就到了一个放假阶段了，
2: 怪不得呢，
3: 啊，考务老师会进场来进行一个考点的布置了，
2: 啊，
3: 所以呢也会受到有一些学校周边，可能尤其是。高年级的一些学生，
2: 对，
3: 可能提前有放学的，
2: 对，
3: 或者来进行一个错峰的。
2: 哎，你看这个解释，叶兰你就看懂了。
3: 专不专业？
2: 对，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小耿来了啊，
3: 他在夸你呢
2: 啊，
3: 夸你的时候我来说。
2: 好的。
3: 他说：“杭老师啊，
2: 嗯，
3: 你真是多才多艺多学问，
2: 哎呦，
3: 人又帅，
2: 哎、
3: 说话又好听
2: 啊。其实我唱歌也蛮好听的。”
3: 人家还说少了呀。
2: 啊，
3: 那你这几个那个有没有犹豫的？啊、就
2: 没有
3: 没说的，说的多才多艺多学问。
2: 哎呀呀呀，行，
3: 人帅好听。
2: 你就这，你现在捧杀，嗯，
3: 对，还唱歌好听。
2: 你看这个梨胡来了啊，他说杭志老师和小洒都是学法律的。
3: 撒贝宁，
2: 对
3: 对，
2: 是我俩都是学法律的、啊，
3: 对对对，
2: 但
3: 发音都特别的标准，都是一甲，
2: 对，
3: 播音员。
2: 我们不是来自一个学校
3: 啊，对，小撒一样，
2: 对，小撒
3: 撒撒发分不清。
2: 好，来看一下，
3: 嗯
2: 嗯，橘子说什么？
3: 对，他说今天早晨救护车
2: 啊
3: 拉的那个快乐的
2: 小朋友怎么样？
3: 小朋友，对对对，
2: 哎、
3: 新生儿，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对。
3: 今天早上九点钟，在早间开心路路通的节目当中、嗯，我们接到了这场紧急的生命救助，
2: 是的，
3: 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2: 嗯，
3: 这名呢出生仅仅五天的重症新生儿，是从快乐紧急转诊到北门儿童医院。当时我们接听到他第一部电话是在天山胜利隧道，信号还不太好。对，这一路上的行程那。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对，
3: 那我们第一时间也联动了交管部门，开启了生命的救援通道，沿线的交警来分段执勤，警车开道，另外在路上还有很多的驾驶人员、
2: 嗯、
3: 大家主动的减速靠边让行，
2: 让
3: 默契配合，自觉礼让，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2: 是是是，那么经过这一路的这个闯关啊，可以说孩子呢到达医院的时候呢，当时江医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路上的这一关过了，接下来这个孩子啊还有很多关要过，当时呢就送进了医院，大家呢都非常的关心。那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最新的动态信息吧。宝宝呢在今天的13点05分啊，手术顺利完成了，目前已经转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开展了后续的对症治疗，特意呢在晚间高峰期啊为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呢来报一个平安。
3: 嗯、对，都说关关难过，关关都要过。
2: 对，是的，谢谢大家的美好祝福，
3: 小宝贝儿，
2: 嗯，
3: 加油，嗯。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信息。
3: 来看一下，唯一呢说 S114线啊、
2: 嗯，
3: 应该是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啊，
2: 嗯，
3: 但是你在最左侧车道，你压速跑50公里每小时
2: 啊，那就不行，
3: 那不对啊，
2: 它不是应该有这个
3: 低速，要限低速，
2: 因为它这个 S114线已经不
3: 是
2: 省道了，
3: 是60，
2: 它现在叫国道7线，就是它是
3: G7
2: 京津。

0: 高
1: 速
0: 了啊，
1: 它那个路上有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
0: 左侧车道应该是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1: 对对对，
0: 然后低速不能低于60公里每小时
1: 啊，
0: 嗯。对
1: 啊，就最
0: 是的最低速度
1: 啊，最低那个
0: 高速是120公里每小时，
1: 最低那个车道，
0: 因为它是第
1: 四车道，
0: 对，它是在最左侧的、
1: 啊、
0: 最快那条车道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但跑得非常慢，
0: 对对对，
1: 啊、
0: 跑50公里那肯定不合适，
1: 估计是不是车坏了啊？有什么问题？
0: 那你就打开双闪，站最右边道啊。
1: 嗯嗯
0: 嗯，
1: 好，你看乐之者也来了啊，他说丹阳的业务能力真棒。
0: 他也夸航志呢，他说航志的业务
1: 没有，主要是因为你刚才做的那个解释特别到位，嗯，马上夸啊，
0: 这不是现在正好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吗？
1: 嗯，小凡同学呢给我们报东外环，他的观察员看到陕西大厦这里啊，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呢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了，
0: 挺好、哦。
1: 哎呦，他每次一说陕西大厦，我就突然想起那个。油泼扯面，不知道为什么。
0: 我想到的是羊肉泡馍。
1: 我
0: 陕西大厦
1: 太香了，
0: 陕西大厦的，
1: 嗯、
0: 还有肉夹馍。
1: 哦，那有呢，是吧？
0: 有啊。
1: 啊？
0: 对
1: 呀、
0: 啊。
1: 我都不知道。
0: 对，还有那个米酒。
1: 哎，陈瑞说了啊，他说长春中路呢，海岛屿浪旁边，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非常的大，等了两个红绿灯都没有过去。嗯，
0: 耐心稍微再等待一下。
1: 对
0: 啊，毕竟我们都在共同经历晚高峰嘛。嗯、啊，一行可星说：“丹阳航志晚上好呀，
1: 哎、
0: 中心雪站到昌吉一路畅通。”
1: 哎呀，
0: 说听你俩的节目很开心啊。
1: 那你就一定要听，要经常听啊。
0: 对，
1: 好听你就多
0: 听
1: 点儿，
0: 哎呀，吃你就多吃点儿。好听你就多听点啊、嗯、
1: 对，来看一下啊，咱们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哎，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你解答一下。
0: 蓉蓉说了，说我申请了2年爱心送考
1: 啊啊、
0: 嗯、
1: 都没实现，
0: 对，没实现，说今年能帮我实现吗？张蓉蓉，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我重点去找一下你、
1: 嗯、
0: 但是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基本上组织社会爱心送考车辆，包括我们的出租车队啊、
1: 嗯、
0: 每年都基本上是在5000到6000辆车，但是我们需要
1: 就是爱心车队多，
0: 车队多，
1: 但是考生
0: 需要送考的一对一的考生、
1: 嗯、
0: 每年我们都会接到啊近100名需要送考的考生、
1: 嗯、
0: 那我们会通过就是匹配，就是考生的家庭住址和您的家庭住址比较相像、
1: 嗯、对对对，
0: 送考起来会安全有效更畅通，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会对接一部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会每一位考生每一个车辆上
1: 都
0: 会安排考生。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啊，你可以先领一个946交通广播的爱心车贴
0: 啊，
1: 那么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呢，社会车辆可以到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和九家湾路加油站喀什东路的这个四平路交汇的，然后东平加油站啊、哦，我们在这儿都有这个爱心车贴，您到这儿加油的时候呢直接领一个，而且呢这个车贴啊，你呢把它放在车上，那天早晨的时候呢你就早点出门，假如说你7:30就出门，然后路上遇到考生呢你可以直接就拉，对不对？因为这个呢就现实一些，因为我们这种安排的啊毕竟呢是少数，他不可能安排的那么大量，
0: 嗯，
1: 对吧，
0: 每年都会有一些就是、
1: 哎、
0: 车上没有考生的一些车辆，
1: 对、就是、
0: 就临时7号8号那两天早早就在一些小区周边，
1: 对对对对、
0: 啊、或者在一些就是不太好搭车的，
1: 对对对，
0: 一些小区周边就晃悠、
1: 嗯嗯，对，
0: 然后拉到了一个考生之后就会告诉我说，哇、
1: 嗯、
0: 我今天真幸运，我拉到了一名考生，就像中奖了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就那种心情。
1: 对，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方式，然后有些考生可能中午是不是 啊下课就考完之后呢他回家了，然后他又要去考场，哎，你在路上呢又拉上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服务呢它不是一个限定的，它是随机的，
0: 哎，只要你有这方面的心、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有这方面心就很重要了、哦、
0: 对，我们的爱心互考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1: 嗯、我们这个爱心送考我们安排的是少数的、嗯、但是我们倡议全社会共同参与是无限大的、
0: 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嗯、是吧，
0: 因为刚才实际上我在对接几名那个就是社会爱心送考车辆的时候，他们都在问我爱心贴，我一方面在跟他们私下再约的同时、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大家真的是可以现在前往我们中石油的以下4个加油站、
1: 嗯、就是加油站呢
0: 去领我们949的爱心送考车，
1: 就刚刚有一个听众说我已经领上了，
0: 哎，
1: 当然了今天晚上呢大家都等着这个油价下降呢，
0: 啊、
1: 嗯、也就是说晚上24点以后
0: 你可以明
1: 是不是、啊、
0: 明天呀，
1: 明天去
0: 领又加油，
1: 对，又领贴，
0: 又领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说到油价下调的事儿，好消息来了，

0: 我们要说到了。
1: 今天6月4号啊，今天晚上的24点，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油价的调整的窗口啊。
0: 是的，
1: 下调了。对，呼朋唤友啊，告诉大家，这次呢，92号油呢是下调了，比上次啊是每升0.41元啊，95号油呢是0.44元，
0: 哇，
1: 0号柴油是0.43元。就是如果是你加满
0: 4520，哎呦，
1: 20块钱呢，
0: 将近减少20块钱。
1: 是的，
0: 20块钱多少买多少烤包子啊？
1: 太，就是不是？
0: 我们是按烤包子核算的。
1: 不是，郝老师的早餐够了，中午餐应该不够。
0: 20块钱挺多的啊，我可以管我一天的饭钱都够了，我跟你讲。
1: 多少钱一个烤包子？
0: 来看一下啊，这个 TI 说了啊，他说呢，西泉街西向东快到四大岔的位置呢，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
1: 小鹿同学说了，大家航着晚上好呀，说韩老师辛苦了，3个小时节目啊，终于到了第3个小时了，说明天继续吗？
0: 明天
1: 你还是
0: 明天继续，
1: 下周呢？
0: 下周没有了、
1: 啊，下周的那个书法节目别人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年轻人体谅到你的不容易了，费嗓子是吧？韩老师何止费的嗓子呀？好像是费的是体力啊，
0: 对，费的是体力，不是嗓子，
1: 对，气力都不足的，
0: 体力和脑力啊，
1: 脑力、啊
0: 嗯，
1: 脑力你好着呢，
0: 啊，
1: 对，
0: 好嘞，
1: 天天吃健脑片，
0: 然后呢，这个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油价下调的事儿，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王亮说什么，
1: 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啊，
0: 哎、
1: 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申请送考车辆
0: 啊？
1: 对，
0: 送考车辆，
1: 现在呢、哎，大家就可以直接去领贴，在
0: 我们
1: 刚才所说那几个地方，
0: 对，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包括今天中午啊，有个车友呢，就专门到咱们那个平台上去找那个按钮去了，
1: 嗯，
0: 没找到。是按钮都下了，然后截了个图发过来了。我们一看，哎呦，我说，咱们949的这块的报名呢是截止了，但是我们的车贴没有停啊。面向社会车辆的车贴呢，您可以到中石油的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还有喀什东路和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来领取啊。
1: 嗯
0: 嗯，
1: 好，接下来看一下挑档酬勤的语音啊。
0: 哎、嗯嗯，等会儿啊。好，听一下。
2: 丹阳，丹阳。
1: 哎，
2: 124线虽然是京新高速的一部分，
1: 但是它限速，
2: 但是它的最左侧车道限速100，
0: 嗯，
1: 没有达到120是吧？
0: 对，100
1: 啊。
0: 嗯，
1: 好，
0: 好，知道了啊，谢谢大家的啊这个提示啊。好，来我们看一下这听众朋友说，
1: 嗯。
0: 说
1: 也报名接龙了，爱心送考。
0: 说问一下，离高考还有几天了？
1: 对，
0: 哎，高考的日子你都不知道吗？
1: 他说离高考没几天了，他想领爱心送考车贴，你就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中石油的4个加油站啊，
0: 对对对，
1: 正好到了今天晚上24点之后啊，油价下调之后啊，反正这个该省的就要都省到哈。
0: 对, 对, 对，
1: 大家去加油，然后并且领贴。
0: 明天加完油领个贴啊。
1: 嗯，
0: 好吧。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呼图壁线到昌吉一路畅通啊，你走的是高速公路吧？嗯，
1: 玫瑰你在哪里？说丹阳航车晚上好，说机场快速啊，往那个机场的方向上迎宾路匝道车流量大大大啊，目前堵车堵车。
0: 哦，在迎宾路的匝道机场高速这个位置嘛，
1: 是
0: 不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从木材厂往那个北站立交往迎宾路的方向啊堵。嗯，
0: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的信息啊先了解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把最新的动态信息传到949直播间。
3: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6月5日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时节，南方插秧种稻芒，北方

0: 迎来麦子收获的季节，忙有所获，种有所得，过一个绚烂丰盈的夏天吧。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刚才其实我们听到了一个宣传，那就是明天啊就到下一个节气芒种了。对，芒种节气到来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大家也看到了，高温呢比较高。其实在5月27号的时候呢，平均气温就已经达到22度了。气象部门呢也认定，那从5月27号开始呢，咱们新疆也正式的进入到了
2: 入夏
1: 夏季。对
2: 对，
1: 那么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真正的立夏这个节气啊，它呢并不是我们真正夏天到来的时候。
2: 那是，
1: 而是到了接近芒种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才真正的新疆进入了夏季。
2: 这是两个标准，
1: 对
2: 啊，完全是两个标准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嗯嗯，到了入夏，它是有一个在气象学的一个那个数据的标准的。
1: 是的，是的。
2: 它要连续5天平均气温超过20度。
1: 嗯，
2: 后期又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才能满足一个入夏的气象标准啊。
1: 那么中国气象频道的这个分析啊，那是乌鲁木齐呢是在3月18号呢入春的，那在5月27号入夏，那这个春季的时间啊实际上呢达到了70天。我们可别再说一秒入夏了，一秒入夏了，
2: 我们都觉得那个新疆的春天好短。
1: 但是今年的春天真的挺长的，是不是啊？
2: 嗯，
1: 就那种哎，温度啊特别适宜的20多度啊、10几度啊这样的天气，挺长的。
2: 就是风衣能上升的时间比往年历年要稍微多一那么
1: 一
2: 点点，是吧？
1: 对，是一个比较长的春天。
2: 我们经常都觉得这个风衣是一件很尴尬的这种衣服
1: 装扮，
2: 对，衣服哈品类哈，
1: 把你的裙子，把你漂亮的裙子都荡掉了，哼。现在你终于可以把它展露出来了。
2: 那到了夏天了呀，
1: 对，
2: 是不是？
1: 是。那我们夏天到了，那同时6月份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市啊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彩的好戏啊要上台了，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关注一下。
2: 在台上的有郝老师吗？
1: 啊，没有没有，
2: 我想知道。
1: 我只能作为一名观众来观看。
2: 哦，对，
1: 这是
2: 非专业啊。
1: 对，我们讲一下啊，
2: 专业的人
1: 呢有一些经典的话剧。我是特别希望去看一下。
2: 我知道经典话剧茶馆。
1: 对，
2: 嗯，
1: 在6月6号就过两天啊，知名的脱口秀演员梁海源，他携自己的作品《天才的三个夜晚》来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大剧院演出。梁海源呢，总是那他用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细腻的观察，将生活里的一些细小温暖和酸涩无奈的生活状态啊娓娓道来，让观众在笑声当中呢又获得很多的思考。
2: 对，我刚才专门说了经典话剧茶馆，我先跳一下，我来说一下茶馆啊。6月12号、6月13号、14号，连3天。
1: 对
2: 啊，北京老城门剧团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啊演出经典话剧茶馆。
1: 对，老舍的作品。
2: 哎，对，茶香应运当中来演绎市井百态的沧桑巨变。
1: 哎呀，那真的是特别值得去看的啊，
2: 非常值得。
1: 对，那还有还有一部啊，
2: 你回来说
1: 音乐，是在6月7号。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呢想听卡农的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啊，将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音乐厅，让音乐的力量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带动大家呢到音乐中去寻找诗和远方。
2: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6月20号啊，中国音乐的最高奖金钟奖文华奖双料得主，中国当代杰出青年古筝演奏家、作曲家 邓艺群将会在晚报剧院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展现古筝旋律当中的美好意蕴。
1: 哎，那在6月19号和20号呢，先锋话剧《春逝》啊，将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以诗意笔触呢，描述时光的流转，为观众呈现一场酣畅淋漓。

0: 的文艺盛宴。
1: 另外呢，还将有沉浸式的话剧啊，代号7758，红星相声社的夏日专场演出，还有呢，新疆相声巴扎啊驻场演出等等，哇，都是会持续演出，持续上演。
0: 对，在今年六月呢，马上就要到学生放假的时候了嘛。
1: 电影的暑期档，
0: 电影的暑期档呢也是非常重视的。目前已有像《四渡》啊，《大圣崛起》《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呢《澎湖海战》这样的一些电影上映了。那除此之外，在暑期档，据说呢是有超过50部的影片将定档在暑期档。那既有历史剧，也有喜剧，还有动画、科幻、动作等等。
1: 对，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演出的信息，快，杭志告诉我们一下，
0: 嗯，
1: 我们该怎么样这个订票呀，获得更多的信息呢？
0: 你可以在晚报的票务，还有呢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
1: app 上。
0: 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它应该是微信公众号，然后还有呢91票务的 app 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演出的信息，抓紧时间可以买票了啊！
1: 这个夏天啊，
0: 不要错过，
1: 真的是火热登场啊！
0: 对，
1: 演出文化市场啊也是争相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
0: 哎呀，太棒了啊！我们一定要关注关注啊！
1: 对，图图说，哎，我有一个问题，韩老师，你能给我支个招呗？说，
0: 你说，
1: 我怎么样能够在有限的扫马路的时间段里能够精准的拉上考生呢？有什么招吗？
0: 有啊，第一呢，你7:30就出门，在这个一些小区附近啊游荡，因为有些考生呢，他你看嘛，7:30到8:30之间呢，刚好是孩子们啊去学校的这个路上。
1: 嗯，
0: 如果说呢没有车的一些家庭啊，他孩子呢就在马路边上荡车呢。
1: 对，荡车的。
0: 哎，对。然后你呢就过去，他一般考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学生孩子，他拿着一个袋子嘛，里面有准考证和他的笔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到跟前，你就说你要不要坐车，是不是要高考，我送。
1: 对，我们是免费的爱心送考车辆啊。
0: 对，然后呢小朋友看你啊，看你这个叔叔呢还挺面善的啊，完了就上车了
1: 啊，必须得面善啊。
0: 对对 对,
1: 对，必须得特别的那个语气温柔，是吧？
0: 你得八颗牙齿晒太阳才行啊。
1: 哦，对，你得让大家觉得哎呀
0: 对
1: 可信啊。
0: 你不要你不要凶凶的啊。
1: 不会啦。
0: 好，看一下看一下。
1: 哎呀，哎，我觉得你其实按着韩老师的这招你可以试试。就是第一呢，早点出门，
0: 对，
1: 扫马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是的，是的。
1: 第二呢，尽量选择有一些小区，
0: 对，
1: 其实它的打车感觉没有那么方便，越是这样啊，你会越能够捡到
0: 对
1: 可能出门有点茫然的考生。
0: 而且呢，考生他那个刚刚考完试以后离开学校的那一阵子，学校周边的学生也很多，有些可能要回家吃饭的，
1: 对，
0: 在路边打
1: 车的，他能跟他约一下吧，他顺便送回家之后约一下，第二天还能送他。
0: 对对对，是的，
1: 是
0: 的，这里都是方法啊。好，来看一下啊，
1: 真是大家想，
0: 杜先生来了
1: 啊。
0: 他夸你呢，他说哦吼，夸人怎么能落下丹阳呢？
1: 哇哦，
0: 人美心善，声音温柔，
1: 哎，等等，
0: 甜美可人，业务精炼啊！
1: 哎呀，停，
0: 爱你哟！
1: 呀，这么粗的声音呢？
0: 对，
1: 会夸你就多夸一点啊！
0: 越说越像马大爷了。来看一下啊，
1: 24得8
0: 说上车就停949，现在乌昌快速往昌吉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
1: 来听一下陶的语音。
0: 陶，
2: 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在4道岔左侧车道，刚刚发生的追尾事故。
0: 追尾了。你说说，你说说啊！你们这车啊，保持的跟车间距到哪里去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在那个路上的虚线呢，它是有距离的，它叫69线，就是虚线是6米，然后这个空格是9米，然后加起来是15米，
1: 就是道路的标志标线，其实它都是有标准的，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如果是你对这种道路的距离间距没有什么基本的判断的话，其实你看那个道路的标志标线，
0: 高速公路
1: 它都有标准的。
0: 对，不过城区道路是有所不一样的，城区道路相对来说短一些，但是高速公路呢，它一定是按这个标准来设计的啊。
1: 对，但是因为在城市道路当中啊，大家还是会控制一定的车速，不会那么快嘛。
0: 就是
1: 你以你自己车辆的这个这条道路的限速，
0: 对，
1: 在跑起来的情况之下跟前车的距离
0: 其实以前呢，交警给我们讲过这个规律。
1: 嗯，
0: 他假如说你这个限速是50公里每小时的道路，
1: 对，
0: 你跟前车呢在跑起来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50米左右的距离，不要。

0: 不太近。对，
1: 请问
0: 其实就是不要太近。
1: 请问郝老师，有人问老师，那我怎么能知道我跟前方的车辆是不是五十米呢？
0: 拿尺子量呀！哦，开玩笑，开玩笑。
1: 小米尺是吧？
0: 不不不，你其实啊，就跟前车呢，不一定是五十米那么准。那么，我觉得能保持出20米到30米左右的距离呢，其实看着呢，这个距离就已经可以了。
1: 嗯，
0: 就是要保持出一个你安全刹车的距离。
1: 总之，一定要保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
0: 对，刹车距离啊。哎、好来，我行我素我狂说了啊，金沙江路呢，双向啊，车流量呢都是市中第一。看这位听众朋友名字、啊。
2: 今天晚上12点，油价降4毛，哇，我还有一张。
1: 你赶上了。
2: 买200减15块钱的加油券。我
0: 啊。
2: 这里就是30块钱。
0: 哦，太棒了啊。
1: 对，
0: 那你就等着啊，今天晚上加啊，你别到时候跑到11点30分的时候突然没油了，撂在路上了。嗯，
1: 何老师，你不用盼点好的哪有一格油呢、
0: 啊、不会不会的啊。云雾来了啊，他说呢，杨志一组合晚上好，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北路匝道这里啊，车辆比较大，通行速度缓慢。
1: 建阳还是在问说油价的情况，油价确实啊，这次是下调啊。
0: 对对对，
1: 大家盼了很久的这种降幅，
0: 终于来了，
1: 终于来了。今天晚上的24点啊，然后预计呢，92号油呢会降4毛1分钱，0.44元。95号油呢是0.44元啊，0号柴油呢是0.43元。
0: 对
1: 啊，就是
0: 完了以后你
1: 平均啊。
0: 你晚上12点去加油，老婆说嘎去。你说，哎，12点以后油价降了，我去加个油。然后啊、哦，好吧，你去吧。出去以后，哎，哥们儿，有没有时间？咱们加完油以后去夜市转一圈。
1: 你的这个办法真的这么多呢吗？哎呀，哎，你出个门还需要找这么多理由和借口呢啊！
0: 钢蛋来了啊！
3: 上车的是刘和，丹阳杭志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八路线路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大，排队较长。机场快速南向北出，现在车流量适中，在阿里山路这个地方。
0: 谢谢钢蛋儿。哎呀，
1: 王亮说了说，我昨天才加满了油。
0: 天哪，
1: 我们没劝你吗？
0: 那王亮，我们其实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1: 对，如果是昨天啊，我们都说了，就是油箱如果是得到了不得不加的时候，你可以加个10块钱的。
0: 你加个20-30的呗，你为啥非要
1: 加满呢？
0: 实打实的加满呢？王亮，而且再说了啊，哎，算了，不说了，你现在哭20块钱的吧，留20块钱的眼泪就行了啊。
1: 这不是亏得更大了吗？
0: 这个腾达乐来了啊，他说北京路的北向南铁路局一直到小西沟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通行速度有一点点缓慢哦。
1: 赵志国的文字路况啊，说的是柯南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6道弯桥面上，就是七坊的那个下桥口啊，
0: 对，
1: 再过来一点儿有一个单车事故啊，占据了最右侧车道，造成后方有拥堵啊，大家注意啊，
0: 注意注意，
1: 小心慢行。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啊，积极的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怎么样，听上一点王心凌的歌，是不是心情一下好了很多呢？
1: 我怎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老有郝老师的一个跳舞的身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0: 斗，我是斗舞专家吗？
1: 哎，
0: 你知道什么叫斗舞吗？
1: 我记得好多年前，不是几年前，我们曾经排过

0: 事故，它占据了最右侧车道，所以呢后方整个连接的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经过南湖路，经过那个就是六道湾，
1: 对，
0: 再到水磨沟路下桥口方向都堵车，西向东。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大家呢还是提前从桥下路段通行。
0: 嗯，
1: 哎，另外呢还有一节堵呢是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大桥到红山嘴的位置啊，有点排队，尤其是红山路的进口和出口的位置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
0: 嗯，今天的新华北路啊，你看连接和那个就是西大桥，
1: 对
0: 啊，友好路的那个位置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就这一段有一点堵车，但是其实光明路 CC Mall 这个位置，包括红山路整个周边流量都释放结束了。
1: 是的，其实很多路段呢都已经正常通行了，就是一些这个晚上有夜市的地方呀。
0: 夜市的地方，你再给我说你去夜市要那个解馋的那个东西，我告诉你啊，你真的是不要再跟我们互动了。
1: 各位车友，今天晚上12点出门，打的理由就是啊，要加油。
0: 不是去逛夜市啊，不是为了那根冰棍
1: 儿。哎，晚上那个油价降了，我现在去加油，明天车上没油了啊。
0: 黄老师，你太
1: 理直气壮了，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对，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黄老师骗我们跟他互动，互动了半个小时，然后说
1: 对
0: 你们猜一下，说我到夜市上、
1: 哦、
0: 我一定要美美的大吃一顿的是什么东西，结果他告诉我是一根冰棍儿。我生气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夜市上没有我不爱吃的，但凡是到了夜市上啊，什么都想吃，但是呢什么都不能吃。
0: 昨天大家推荐椒麻鸡儿呀、
1: 嗯、
0: 炒田螺呀、
1: 嗯、对对对，
0: 麻辣小龙虾
1: 呀，你知道我自驾
0: 烧烤、啊、
1: 你知道我自驾游的时候最想吃的和必须要吃的是什么吗？
0: 我不想猜了。
1: 我跟你讲
0: 啊
1: 是在不是乌鲁木齐市的某一个地方的
0: 拌面，
1: 不是一串烤肉。
0: 一串烤肉，
1: 而且就只咬一串啊。我到你看啊，我在托克逊吃过一串烤肉，然后呢在那个哪，在那个沙雅县的胡杨林里头吃过一串烤肉。
0: 赞。你是属于什么专家吗？就是烤肉专家，到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吃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一串烤肉。
1: 在木垒县的这个英歌铺乡吃过一串烤肉。
0: 那我能问一下，你对比刚才这几个地方、
1: 嗯、
0: 哪一地方的那一串烤肉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1: 都给我留下了绝对
0: 没有都，你只能选择一个。
1: 嗯，都。我还是要说都。
0: 成年人无做选择是吗？
1: 啊，对对，因为确实我觉得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就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香的感觉。咋办呢？
0: 那是你没有吃过咱乌鲁木齐的烤肉。
1: 就是我在乌鲁木齐为什么就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烤肉？
0: 你重新说，你得罪了很多人。
1: 不是真的，我说真的，
0: 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呀？你没有在乌鲁木齐吃过烤肉呀？你重新说。
1: 哎、我吃过了。
0: 你重新说。
1: 我在乌鲁木齐吃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味道。可能是心情的原因、啊、
0: 不是，我也不想救你了，你爱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吧。好，你做你自己。
1: 然后下节目了之后呢，好多那个烤肉店的老板啊都打热线说，杭志你到我们这儿来尝一下，我这绝对让你啊终身难忘。
0: 给你们留下杭志的电话、啊、
1: 敢打
0: 了我告诉你，他们都会跟你联系的，说让你为乌鲁木齐烤肉证明。
1: 你看我在这个英科铺乡吃的那个烤肉呢，是刚刚现宰的羊的新鲜羊肉穿的，然后呢没有放孜然，没有放辣子，就是纯咸盐。就是
0: 乌鲁木齐烤肉店那家老板啊，黄老师这故意点你的名了，让你宰一只羊。
1: 我跟你讲，我当时吃到之后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0: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羊肉？
1: 对，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羊肉？
0: 你是现宰的呀，我们在这儿吃的都是那个羊肉店的。
1: 那咱们就不说现宰的，我就在这个沙雅县的胡杨林啊，然后吃的那串烤肉啊，也是绝美的滋味。它上面还挂糊了，就是那个它挂的南疆那种特有的糊，然后是用红柳穿的，
0: 就是腌过嘛。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它每一口都那么滋滋冒油，就怎么那么香啊？
0: 你既有那种油脂的那种脆，
1: 对，
0: 但是里面啊，它那个汁水、肉的汁水也没有散掉，
1: 对，
0: 所以你就能吃出那种嫩的香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郝老师，你饿了？我也饿了。
0: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胃快消化掉了啊！好的，咱们不说吃的了，好不好啊？
1: 是谁先说吃的？是谁先动手的？二四德八来看一下啊，他说昌吉的屯河路上啊，中间的道路的防护栏有缺失，有些行人呢为了图方便啊，过马路不走人行道，就从那个缺失的那个护栏位置钻出来，钻到马路上，突然就窜出来，他说非常危险，刚才路过的时候就把他吓了一大跳。
0: 是的，是的，就在昌吉屯河路中间的那个车道防护栏缺失的位置啊，注意点，注意点。
1: 你对自己真的太不负责任。
0: 然后侯王说了，他说我们这里是老兵联合会双拥雷锋车队，想需要发那个爱心送烤的电话。我们已经这方面的业务已经结束了。
1: 对，我们今年的爱心车队和
0: 你去到那个加油站
1: 结束了
0: 领车贴，然后在路上，哎，然后呢，咱们去碰，不能这么说，去捡
1: 抓
0: 啊，抓捞啊，
1: 找
0: 找，对啊，
1: 寻摸，
0: 对，
1: 寻思这什么？
0: 寻思啊，寻着啊，
1: 寻着，
0: 来看一下这位呢。Simon 他说呢，四道岔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开始出现堵车了。
1: 他到现在那个车辆都没走，
0: 然后在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两车发生碰撞。
1: 就在四道岔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嘛，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呀。
0: 你看这是新的，我觉得，你看张健也说了，四道岔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堵车，缓行缓行。
1: 他说的是东向西。
0: 东向西，
1: 东向西，
0: 哎，
1: 我们刚说的是西向东的事故啊，
0: 对对，
1: 现在是东向西吗？
0: 又是东向西了，因为那位朋友说的是西向东，他是说东向西，到底是哪个方向呢？大家再确认一下，好不好？你看，又有交通事故，腾达乐来了啊。
1: 他说
0: 北
1: 京
0: 路
1: 啊，北向南的方向，在青海路的路口啊，主道的中间车道有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
0: 有，你看青海路的这个位置啊，怎么
1: 就是在七十中？
0: 七十中那个附近，
1: 对
0: 对
1: 对，南门附近嘛，
0: 一个叫青海路，一个叫青海湖路，不一样的啊。
1: 青
0: 海湖
1: 路在哪儿？
0: 在我们家那块，在九点阳光那一块啊。对对，来看一下这个小杜又来了，他说呢，你们俩啊，一个是领家大姐姐，一个是领家大哥哥，
1: 领谁家去？领家，
0: 领你要领回家吗？
1: 对
0: 呀，你准备烤肉了没有？
1: 还得现宰的羊肉。
0: 对，然后人家说，你看子马上就来，他说杭志啊，沙雅县你吃的那个叫塔河小山羊，确实好吃啊。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我竟然吃到了。塔河小山羊，
1: 来，我们重新开启一个话题啊！杨毅说了，郝老师，咱们来聊一聊
0: 油
1: 炸包
0: 子
1: 吧。
0: 油炸包
1: 子，咋回事？你们今天？
0: 油炸包子，马上啊，我们走点广告。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之
0: 玉
1: 组
0: 合。现在呢，已经进入夏天了，是不是啊？问大家呢，要吃点好吃的。
1: 咋又回到夏天的这个主题上了？
0: 美食了。
1: 咋要聊油炸包子呢？
0: 嗯，这样吧，聊油炸包子之前呢，我们先说一条路吧。啊，这条路呢，以前是断头路，它现在取名叫河滩南路。就是我觉得河滩快速路应该有个河滩南路啊，但是它为啥要叫河滩南路呢？在沙依巴克区。那么具体的位置呢，应该是靠近这个卢苑街的附近，是吧？啊，因为它在卢苑街社区，经过街道社区和多部门联合呢，将这个河滩南路啊，正式从一条断头路呢打通了。那么这条路打通之后呢，方便了路边像这个老年公寓啊，还有一些周边居民的出行的这个方便和快捷。而且呢，乌鲁木齐市沙区交警大队。那碾子沟片区的中队啊，也对这个路侧东侧呢实行了施化了40个竖向的 这个停车泊位，
1: 就是单侧嘛，
0: 对，
1: 单
0: 侧
1: 停，
0: 就是东侧可以停啊、哦
1: 嗯，
0: 西侧不能停。而且这条路呢是一条由北向南的单行通道、
1: 哦、
0: 啊，
1: 所以只能东侧有那个停车泊位，
0: 嗯、
1: 西侧是禁停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条路呢，大家有时间呢可以走一走啊，不要造成堵车了啊。
1: 这么著名的。

0: 河滩南路，就河滩路我们太熟了啊。
1: 对，听说前两天
0: 河滩南路
1: 有一个好消息啊，临管巷现在变成
0: 单行道，
1: 单行
0: 步行街，
1: 步行街什么单行道？
0: 收回，步行街。
1: 对，步行街啊，然后呢，哦吼，那美食又疯掉了，
0: 咋又去美食了？
1: 哎，你吃过油酱包子没有？
0: 没有
1: 油炸包子，
0: 我从来没有。
1: 没
0: 对，我都是听你那样帮
1: 我
0: 那样。
1: 我做过以后没给你送是不是啊？
0: 从来没有。
1: 哦吼，我下次要多做一点。
0: 不过我也不太好意思，因为我吃过郝老师做的大盘鸡，炖羊肉，就郝老师没吃过我做饭，所以我也不能说郝老师没请我吃油炸包子、油让包子。
1: 对对对，
0: 我也不太好意思，我做饭不太好。
1: 这个、油让包子，我就说一下，有的朋友叫它油炸包子，其实它做法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呢，你先得蒸馍馍，没想到吧？
0: 啊、不是
1: 蒸
0: 包
1: 子还得弄馍馍，对它呢，它里边的这馅儿啊，实际上呢是用馍馍的碎末做的。哎，你看，
0: 那跟油炸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首先呢，把这个羊尾巴油，然后呢，
0: 还是有羊尾巴油的吗？
1: 对，要羊尾巴油嘛。
0: 嗯、
1: 然后呢，化开，化开以后呢，把这油渣呢，就是切的那个小小小油渣嘛啊，然后呢稍微炒糊一点点，这时候呢把那个馒头蒸好的馒头呢晾凉了以后，用手啊要揉揉搓成这种馍馍屑啊，就是很多的馍馍屑，把它倒到油里这么一炒
0: 啊、
1: 哦，哎，然后呢
0: 油炸
1: 对
0: 还是炒，油要很多，油要多吗？
1: 其
0: 实炒，
1: 因为你
0: 其
1: 实你在这个炸油
0: 油
1: 羊尾巴油的时候，油已经出来很多了。
0: 哦、
1: 然后它这个馍馍把这油就吸掉了，然后这时候呢就出来这种嫩嫩的这种油渣啊、
0: 嗯，
1: 和馒头的这种吸了油的
0: 裹在一起的那种小碎渣，
1: 油让的基础了。
0: 哦，不是全都是那种羊尾巴油，
1: 对，它是馍、
0: 哦、还有馍馍渣
1: 馒头，
0: 哦、
1: 对它，所以吃上呢就是油而不腻，就在这儿了。嗯、然后呢把它撑出来之后分两份，一份是咸的，一份是甜的。
0: 甜的是要在里面放、啊、
1: 放糖，
0: 或者还要放其他的一些什么，比如说葡萄干之类的，
1: 核桃仁儿
0: 啊，
1: 葡萄干儿
0: 哦，
1: 啊，放点红枣碎儿
0: 啊。
1: 哎，那然后呢？就是
0: 甜的，
1: 就是、放点糖，这就是甜的
0: 糖馅儿。
1: 哎、
0: 啊，
1: 然后咸的呢，你可以放什么呢？香豆子，香豆子很香。
0: 香豆子，
1: 香豆粉。
0: 对，香豆子那不都是沫沫吗？
1: 对，香豆粉放进去
0: 拌啊。
1: 对，然后呢，再放点葱花。啊，葱花切碎了放进去，再放点盐。
0: 嗯，
1: 哎，
0: 又一种馅儿好了。
1: 对，然后呢，
0: 两种馅儿，
1: 两种馅儿放好了，然后呢，咱们把发面弄好之后呢，开始包包子。
0: 哦，擀包子皮儿。
1: 对。
0: 然后包包子。
1: 对。
0: 一种是糖馅儿的，一种是咸口的。
1: 咸口的呢，就是吃着这个香豆子，加上这个油让啊，肉肉软软，感觉吃咬一口下去呢，吃到的是肉，哎呀，又不是肉。那还有呢，这个糖馅儿的呢，它不像有些啊咱们吃的那种糖包子，吃了往外流油的、流糖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它吃了呢，肉肉的、甜甜的，哎呀，就是感觉啊，让你好像咬到了一口啊特别香甜的酥软的红烧肉。
0: 我替大家问郝老师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家说郝老师你减肥的呢吧？哦，你光说吃的，你也不饿啊？
1: 我光说不吃。我说过了，就相
0: 当
1: 于
0: 吃
1: 过了。对，
0: 郝老师一直是这样说美食，你们懂吗？
1: 嗯、
0: 说美食，就当吃美食了。
1: 对，是这样的，嗯，是这样的啊。
0: 你可太省了，我觉得。
1: 哎呀，我真省啊！
0: 对，
1: 我现在把饭钱都省下来了。林来了啊，他说呢，杨志宇组合晚上好。上海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到迎宾路，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0: 糖糖说：“打卡报道一下啊、哦，继续报路况。新一路桥面上目前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对，
0: 车流量都不太大了。”
1: 哎，来看一下这个。
2: 继续打卡报道，报道车滩南上北向桥，在这个新一路往苏北路这里可以开始的车流量多。然后开始拥堵了，反方向目测的像是车流量失控。
1: 嗯，
2: 我现在行进在这个新路桥下的这个辅道。
1: 嗯，
2: 辅道车流量也挺大的，从这个桥上下来的，还有从辅道进入的，现在这个车流量挺大的，桥下。
1: 好的，好的。王亮说了啊，他说人民电影院附近呢有一个叫
0: 拉
1: 曼
0: 巴
1: 扎。他亲自烤，
0: 你看，
1: 说亲自烤让
0: 你们吃到外焦里嫩的、只放盐的小烤肉。
1: 你骗人吧你，哦吼，电话也不留，地址也不给，还说亲自烤，
0: 地址都发了哈，就是没有留电话。

0: 王鹏去了，人家说王没这个人，我
1: 没这个人。那也就是他说了，就等于你吃了吗？
0: 对，
1: 你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吗？
0: 我们一位听众说了啊，哎，我刚刚健完身，听你们节目，哎，你们真正是太馋人了。
1: 没关系，
0: 还让不让我减肥了？
1: 吃一顿之后就有力气减肥了，健身了。
0: 别吃啊，你别吃啊，千万不要吃。嗯，只听不吃。
1: 糖糖说新一路啊，往西八家护路左拐啊，长距离排队啊，目前已经排到这桥面上了。哟，这会儿在多条道路都释放了啊。
0: 对 对。
1: 现在还是有一段交通压力稍有点大、啊。
0: 而且四道岔那边呢也有排队嘛，是不是啊、
1: 嗯？
0: 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看一看呢。本来说是有雨的，这雨啊就是点了一下就走了啊。
1: 今天一大早很多人都讲雨呢，
0: 嗯
1: 啊，然后大家刚说完。说雨姑娘好像就是串
0: 了
1: 个门了，
0: 对，
1: 就走了，连门都没敲。
0: 是，
1: 哎，但是中午那会儿又下了几滴，
0: 对，几滴
1: 滴。晚上这会儿又
0: 晴
1: 了。
0: 来看一下啊，这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1: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阴天，21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19到34度。
1: 奎屯呢是阴天，20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
1: 伯乐呢是阴天啊，19度到35度。
0: 伊宁阴，18到32度。
1: 塔城是多云，15度到33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
1: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20度到36度。
0: 再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多云转阴，29到43摄氏度。
1: 南江库尔勒多云天气，23度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3到35度。
1: 阿图什阴，23度到31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1: 和田呢是多云转阴天，24度到32度。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啊，乌鲁木齐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呢？首先，4号到5号呢是21度到32度，比较热。是多云转晴，5号到6号晴天，21度到33度，更热了。可是6号到7号呢是多云的天气，20到30度。
1: 这就到了高考的一个关键时间了啊，节点
0: 了。
1: 因为6号夜间到7号白天多云天气，低温呢是20度，高温是30度。因为首先6月6号下午学生们有一个看考场的一个关键节点，7号8号2天啊，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就有相当于其实7号白天天气算是好的，
0: 对
1: 啊，然后呢没有那个风雨天气，
0: 对，
1: 高温呢30度也算是一个夏季当中比较平和的温度，
0: 对对，
1: 低温20度，
0: 嗯，
1: 还有一点小风。
0: 是的，是的，
1: 天气助力 啊，算是。
0: 我们也希望考生们啊，在这个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啊，能够考出好成绩。咱们呢，放松心态，好不好？
1: 另外也再次提醒啊，如果是现在还有朋友啊，想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啊，想领贴的朋友，大家可以集中记住以下的4个中石油的加油站啊。
0: 嗯。
1: 因为今天晚上24点啊，一是油价下调了，
0: 对，
1: 大家去可以把油加满。
0: 嗯。
1: 另外呢，可以就近去领我们949的爱心送考车贴。
0: 对。
1: 啊，以下的4个地址呢，分别是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路口的东平加油站啊。
0: 对，
1: 到了那儿之后呢，问一下工作人员，说949爱心送考的车贴在哪领、
0: 嗯？
1: 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指一下，应该就是在那个就是超市里面有服务人员的那个位置，进去领贴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今天啊节目的时间呢到这就结束了。我觉得最后给大家放一首歌吧。
1: 太好了。
0: 感到幸福就
1: 拍拍手。
0: 拍拍手。
1: 跺跺脚行不行？
0: 因为今天晚上油价降了。是不是？
1: 因为韩老师今天全天3个小时的班结束了。
0: 没有，我明天还有一天。
1: 我知道，我明天继续吗？
0: 嗯，
1: 回家充电嘛。
0: 好的好的。总之下班了就是幸福快乐的。祝大家都幸福快乐。
1: 对、
0: 啊、
1: 别记了，别忘了拍手啊。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1: 好，明天晚上8点钟。
0: 一会儿呢是刘瑞和天博继续带来一路畅通。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周四的晚间9:01，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9:01抵达机场，
6: 还有14分钟啊，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9: 949一路畅通。
7: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
0: 瑞
1: 组
0: 合。是的，今天是周四了，咱们就是说
1: 今天不能再欠了吧，
0: 小歌手啊，今天准备了一首歌曲送给听节目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们，
1: 小舞台走上来啊，
0: 走上这条大道
1: 行呢啊，九点半是不是啊？依然是
0: 是，本来不是前两天预告的，我今天晚上要播出的是，孤单北半球。
1: 对，
0: 但是我公司给我下达任务了，
1: 秉承着谨慎完美的一个宗旨。
0: 而且最近我的人设不是这个簪花郎吗？国风美少，国风少年吗？
1: 对，
0: 美就不当了啊，国风少年。所以今天晚上临时更改了一首这个国风歌曲。
1: 是啊，
0: 是周杰伦周老师的一首歌，
1: 《青花瓷》。
0: 哇，你太厉害了，不是？四个字儿，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啊，四个字儿的一首古风国风歌曲。
1: 那我还真想不起来，
0: 猜一猜看啊，看看是什么歌。朋友们，这个歌名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哪位小伙伴第一个答对的话，那我们就邀请你九点半听这首新歌。
1: 是不是那个不天青色等烟雨，
0: 那就是青花瓷啊。
1: 哦，这就是青，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只知道周老师的一首歌吗？
1: 知道很多首，但是你突然说这个国风的这个风格，我还冷不丁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四个字儿、
1: 好的，
0: 是一首慢歌，不是本草纲目美其欧。
1: 哦，
0: 不是啊，
1: 朋友们可以
0: 来猜猜看啊，
1: 猜猜看。
0: 是
1: 子健骑行来了啊、这在哪儿拍的薰衣草，漂亮啊，感谢。
0: 这不是薰衣草吧？
1: 这是不是啊？
0: 不是，这不是薰衣草。
1: 怎么

0: 么像啊，一串紫色的花、啊、
1: 不是，这是这是长得像薰衣草的一种，就是
0: 薰
1: 衣草的竞品。哎，它没薰衣草香，但是颜色挺像的。
0: 像啊，嗯，艾琳
1: 来打卡签到，晚上好。他说打卡签到，这里几天加班啊，加到天黑了。今天是迎着太阳下班的，北京北路由南向北往东进场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0: 收到，来关注一下2131。你好，
1: 你好，
2: 秦河刘瑞，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北京北路过了 S114往绿地城的方向，中间车道私家车把那个美团外卖给撞了，还挺严重的啊、
1: 哎！
2: 大家减速减速，
1: 慢一点啊！尤其是路口拐弯的地方，还有斑马线红绿灯的位置，减速减慢车速，保证安全。
0: 我们的东外环观察员小凡同学说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恢复畅通啦。
1: 韩伟也在这个提示啊，咱们路侧停车的时候停在这个湿化的停车泊位内。
0: 嗯，
1: 你看占据车道了中海紫云阁门口，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减速慢行。
0: 一波猜歌名的信息啊，佳佳说了，是不是烟花易冷呢？
1: 不对，美琪欧说千里之外也不对。
0: 爱你没差，
1: 不对。
0: 红尘客栈哟，犹豫
1: 了
0: 那就是红尘客栈。
1: 你倒是等会儿再念呀，你真是、
0: 哦、我不知道啊，主要是我不知道这是正确答案啊。
1: 一路向北呀，烟花易冷呀，天涯过客呀，千里之外，半岛铁盒，八度空间，都不对不对不对、
0: 嗯、
1: 今天晚上要翻唱这首歌啊。就刘瑞啊，这第二个就念出来了。
0: 行呢，
1: 红尘客栈
0: 啊，
1: 嗯，红尘客栈今天晚上要播出，演唱的是这首歌，向这个经典致敬吧。就是唱的不好，那大家也别就是说啊，
0: 包含一下啊。
1: 嗯、
0: 天高云淡说，天博刘瑞今晚油价要降吗？
1: 是的，是
0: 的，
1: 啊、
0: 是
1: 的，是的，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说这个事儿、
0: 嗯。
1: 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会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1，95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4，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3。
0: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少花20块5毛一个干面炒面省出来了，
1: 至少是一个家常拌面能加两串烤肉吧？
0: 对，丁丁炒面也差不多，
1: 丁丁炒面差不多能加一个薄皮包子。
0: 是是是啊，
1: 如果吃这个烤面筋的话，能吃4个。
0: 哎
1: 哎，不对，5块钱2个，这是能吃8个。
0: 就哎，5块钱2个，
1: 10块钱4个吗？20块钱不是8个吗？
3: 你别笑。
1: 8个有点多，咱们就说
0: 吃不了这么多、
1: 啊。咱们吃5块钱2根的这个烤面筋，还能差15还能吃一
0: 来点烤肉呢。
1: 一个假腰子，2个玉米肠，差不多，差不多。
0: 规划的明明白白啊，
1: 差不多，还能加工一个馕，
0: 卷起来、
1: 嗯、
0: 啊。我叫我之狂说了，上海路双向车流量正常通行啊，收到。
1: 还有半大人生说了，是新人报道，他说一直在开车路上听广播，所以赶紧就是安全的前提下啊、
0: 嗯嗯、
1: 发了一条文字跟我们来互动，
0: 嗯，
1: 注意安全啊。
0: 然后尾号2131说了、
1: 嗯、
0: 我猜对了，但是到家了就是坐在楼下也得把它听完再上去。
1: 咱们可以用思路试听回听，或者思路试听在线收听，可以输入286320或者287520。
0: 我们分享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1: 对对对，
0: 糖糖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小米组合，晚上好啊！收到打个卡，从新一路左拐到肖家湖路，目前一路畅通，肖家湖路上单向畅通。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午之后光也说了，上海路双向畅通。
0: 啊，完美人生，
1: 你
0: 好，
1: 你好，你好。
0: 哟，开心啊！
5: 上车就要暴露。
1: 你们是谁呀？
5: 好，天博哥哥，刘瑞姐姐。下午好，
1: 你好呀，
5: 我是弟，我属猴，我是
0: 金猴宝马组合，
5: 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以路畅通，
1: 收到了，
5: 我车到家了，
1: 嗯、哦，不行，你慢点开，
0: 还没听歌呢，
1: 听完歌再上去啊。艾琳说了，都是10块钱3个烤面筋，她说在哪吃的5块钱2个，推荐一下。日月星光门口就是5块钱2个，10块钱4个。
0: 对，还有他们是怎么卖的？是1块钱3块
1: 钱
0: 一个。
1: 什么
0: 怎么回事？饿晕了、
1: 嗯。
0: 3块钱一个，5块钱2个，10块钱4个，
1: 嗯，
0: 很划算。
1: 我但是我在那儿等烤面筋的时候，就有朋友啊花6块钱买两个。你真是不会算账，
0: 怎么回事儿？
1: 这点账都算明白，
0: 真是这点亏都让你吃上了。
1: 3块钱一根，5块钱就是2根，我跟你说啊。
0: 是，
1: 你多嘴多问一句。你就能省下1块，
0: 还是要适当的讲讲价呢，朋友们。
1: 是是是，
0: 彭子说了，西山快速，由东向西，畅通畅通。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杨彦斌，我念你大名了，不好意思啊，我必须念你大名，尾号是3410。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猜错了，不听了，不可以。
0: 就是因为猜错了，才更要好奇他到底要唱什么歌呢？
1: 绝对不可以。
0: 嗯，
1: 你今天听不完，你不许下车。
0: 我们待会儿要检查哦，
1: 好吧？
0: 待会儿叫你哦。
1: 听不完，你不许下车啊。
0: 来关注钢蛋的云信息，关注过了吗？
1: 没有。
0: 说城北大道和东站路交界的路口，4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不大。艾琳又加班了。是的，
1: 是的。鹏也在分享信息，打个卡。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香儿姐姐来了，晚上好。她说今天一定要9点半准时收听天博的新歌。
1: 太好了。
0: 嗯，
1: 今天9点半啊，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红尘客栈》。就是致敬经典，之前就有小伙伴说为什么不翻唱周杰伦的歌？
0: 嗯，
1: 我不敢呀。
0: 而且有的歌挺快呀，啊，
1: 人家是偶像啊，
0: 难度也很大，
1: 我怕收到律师函。
0: 主要还是怕自己唱不好吧。
1: 最近我们家换地址了，所以我就唱了。律师函
0: 收
1: 不到，收
0: 不到原来的律师函。
1: 男友自由说了，20块钱啊，直接来几瓶乌苏，微醺回家睡觉。你空着肚子喝也不行吧？你至少来5块钱的烤面筋吧，
0: 或者来上一串肉稍微垫一垫啊，
1: 垫一垫再。
0: 飞鱼说，最近龙猫咋没听到了？龙猫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组合了。
1: 龙猫是谁？
0: 龙猫是李
1: 小
0: 龙
1: 和李茂，是吧？
0: 对对对，
1: 李茂主要现在出现在晚上10点到11点的美好的夜晚啊。
0: 是的，
1: 嗯，
0: 周师傅也在跟进说，机场高速北向南石油新村那里呢有事故在右侧车道啊。
1: 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继续来分享一下，永杰说了，相信刘瑞的数学是体育老师讲的，
0: 主要是饿晕了今天啊。
1: 这个锅体育老师可不背，
0: 体育老师都不敢背，
1: 体育老师可不背这个锅。
0: 那数学老师更不敢背了，1块钱3个啊。
1: 他自学的，自学的。
0: 那我属实太聪明了，自学成才啊。
1: 艾琳说了，日月星光有点远，从新华林过去成本有点高。
0: 嗯，
1: 新华林附近怎么着也得有10块钱4个烤面筋吧？
0: 多呢，路边都是10块钱4个。
1: 你讲讲价啊？
0: 对，
1: 这个价可以讲的啊。
0: 是，彭子说了，刚才猜的时候呢，硬是一首歌都没想起，那你听的太少了，你还是要
1: 多
0: 听我们的节目
1: 呢
0: 、
1: 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歌曲的这个播放的这个范围啊，年龄段跨越还是非常大的，新歌老歌都有啊，咱们就多听。
0: Mr. D 说，天博不唱双节棍不就可惜最近的健身减肥效果成果了吗？
1: 我减肥减的是肚子，我健身我也没见这个舌头，
0: 他也没练块儿啊，是不是
1: 这个双节棍唱不了，
0: 啊，你的意思他边耍这个棍儿边给你唱是吧？
1: 我害怕那个棍儿把我砸晕，
0: 我还怕那个棍儿把我砸晕。
1: 玫瑰你在哪里说了，迎宾路东3巷目前是畅通的。
0: 潇洒天涯你好。
1: 你好呀。
6: 上车就听九九，暴露放，暴露放，
1: 请说。
6: 飞机场往木材厂方向严重堵车，严重堵车。
1: 好，机场方向目前是堵车了。还有九月的首座说了，晚上好，打卡签到。
0: 爷爷七说了 ，Hello Hello， 今晚是不是有动听的歌声呢？
1: 是
0: 的，
1: 是的，9点半要听哦，好评发来哦。
0: 听完你这句话，就回家了，
1: 关掉了。
0: 飞马出租说了，昌吉早晚高峰已经结束了，各个道路都畅通。听说天博，你今天要唱周杰伦的歌，
1: 是
0: 啊，那歌那么有难度，你都可以翻唱，你真是厉害，进步了不少呢。
1: 真是个小歌手呢。最后一句是我家的啊，我家的。艾琳还在分享说，钢蛋晚上好，今天呢已经加完班，快到家了。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往东站路是一路畅通。
0: 彭子说了，如果说要唱双节棍的话，应该是刘瑞耍棍天博唱啊。
1: 至少离我50米远。
0: 他离我，你离我50米，我都怕我把你打的嘴张不开。
1: 玫瑰你在哪里说，听说今天情歌对唱吗？没有。哎，
0: 红尘客栈，
1: 红尘客栈，
0: 怎么说呢，
1: 但没有情歌对唱的版本。
0: 对，
1: 杜晴可以，你唱吗？ 你看是唱杜琴，人家他不唱。
0: 杜琴是什么歌啊？没听过。
1: 啊啊啊！这个
0: 什么歌？我们零零后都不听这样的歌啊。
1: 是吗？
0: 真的。
1: 零零后听什么呢？
0: 零零后都听
1: 《山河图》。
0: 的一只小青蛙。杜琴没有听过啊，朋友们。

0: 后不许说独情啊。
1: 接下来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啊，朋友们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这首歌00后应该没听过，
0: 听听看。

0: 怎么办？
1: 这种可能基本不存在啊，我们公司的艺人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并且经过精致的修音啊，
0: 夯到爆，我跟你说，
1: 非常夯啊，这把我给到夯。
0: OK， 我小的时候练过唱歌啊，
1: 真的，
0: 小邋遢呢，你都没听过这歌吧？
1: 听过，
0: 真呀真邋遢，
1: 邋遢大王就是他。
0: 好了，可以了，你就说像不像吧，你
1: 像的。Mr. D 说，天博要不要改编一下周杰伦的霍元甲，假声部分刘瑞拿下，就那个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还是唱霍霍霍吧。
0: 你别给我霍霍了，
1: 那个太难了。
0: 飞腾说了，今天唱啥？今天唱的是周杰伦的烟花。哎，喂喂，
1: 怎么什么？
0: 红尘客栈忘了，红尘客栈啊。
1: 文昭说了，阿勒泰路北向南，目前一路畅通，在路上游运寺遇到一大段夜市，烟火缭绕，香的不行，那找个地方停下来吃两口嘛。
0: 假腰子和这个烤面筋啊，
1: 问题不大啊。小贾你好，
0: 晚上好呀。
2: 哥哥，小月姐姐，我来。

0: 奶奶的故事，回家偶说，贺知章上山离家老大回，山一五百匹毛吹，二头三叫不相识，叫浪淘淘一出来，可出来。
1: 这是小燕嗓吧？
2: 啊，对，他就是小燕子，我可喜欢他。
1: 这是个小燕子。
2: 那姐姐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这首歌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
1: 诗？这首诗。
2: 哦，这我刚说的是歌是吧？
1: 对。
2: 那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1: 什么样的
2: 小
1: 思
2: 朋
1: 想？
2: 友说："我再也不想给你背诗啦。"
1: 啊，表达的不就是思乡之情
2: 对
1: 吗？
2: 啊，对啊，但小朋友还没有到这
1: 表
2: 个
1: 达的
2: 境
1: 什
2: 界
1: 么
2: 了，
1: 样
2: 我
1: 的
2: 估
1: 思
2: 计。
1: 乡之情啊？
2: 思想感情，
1: 就
2: 我说
1: 是，
2: 的是，
1: 哦，
2: 什么样的？
1: 就是思乡嘛，就是久别回乡的感慨，
2: 对呀，
1: 尤其是那个"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这都是我们小学的名句啊。
1: 描绘了家乡孩童见到作者却不认识，笑着询问其从何来的场景，
2: 没有人在考你
1: 生
2: 好
1: 动
2: 吗？
1: 表达了作者久别回乡的感慨。
2: 没有人在考你啊！
1: 我都记得这首诗旁边那个配图，
2: 啊，
1: 一个小朋友就是笑着指着这个作者，
2: 对
1: 作者一
2: 对，
1: 个佝偻着背，胡子，
2: 回眸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朝朝辞暮啊！哎呦，20多年前的课本都记得，那你也是挺厉害的呢。
1: 开玩笑，过目不忘，小神童。
2: 不仅是这个小明星，还是小天才啊！朝朝暮暮啊，朝朝辞暮。他说了，连霍高速从祥云东街到四道岔，一共4个道，大车占了3个道，而且速度不是很快，朋友们要注意啊。
1: 有位朋友也在提示，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有2个救护车拉着这个警笛，刚过了北站的桥，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啊。进乌鲁木齐的方向。
2: 来关注一下贾师傅，你好，
1: 晚上好。
3: 电波电波越来越厉害了啊。周杰伦的双截轮你也会唱的啊？
1: 我不是这歌啊，
3: 你点赞。
1: 今天唱的是红尘客栈。
2: 对。
1: 你就发好评，别发错歌名了啊。
2: 飞腾说，你们还想不想要新鲜血液了，把小朋友吓得不敢听了是吧？开玩笑的。
1: 没有啦。
2: 不会的不会的。
1: 这样小朋友才记得深刻。以后就是这道题才能答对。
2: 对啊，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寓教于乐，还给小朋友上了一个语文课。
1: 哎。
2: 这都是老师才教的内容。
1: 不知不觉中小朋友就记住了这个知识点。
2: 你看。我们都节目都能升华啊，朋友们，
1: 多好！
2: 你们就听吧。
1: 快把我们节目改到早上9点吧。
2: 我们天天给大家上语文课，
1: 不光语文，数学也可以上啊。烤面筋一根3块，两根就是5块啊。
2: 那我还上英语吧，我英语还不错，数学不太行。
1: 那这个名字怎么念呢
2: ？One，这位朋友你好，
1: 哦，好厉害啊！
2: 厉害吧？说了。描绘了我想下班，老板却不让我下班，因为太阳没下班，但是我走了啊。
1: 心情是自由自在的。
2: 行，
1: 行。
2: Dana， 你看我这英语还可以。Dana， 你好啊。他说小朋友又说了，不知不觉又上了个语文课，
1: 多好呀，
2: 多好。
1: 我们都没收费呢，还。
2: 你看，温故而知新，学过的就回顾一下，没学过就知道一个新知识啊。
1: 鹏说了，小朋友表示不想听，怎么不想听啊？
2: 这都是干货。
1: 课后的这个知识还是要补充的。
2: 对，小朋友的见识不仅在大千世界里，还在我们949一路畅通里了。
1: 老师的这个课啊，现在还是免费试听环节，你们就听吧啊！家长现在还不用花9.9块买这个课，
2: 后面就要扫码付费了啊。飞腾说，1个3块，2个5块，10块钱给几个？高低啊，给你3个，
1: 至少4个。你再讲讲价，能给到5个？就是快收摊那会儿啊，10块钱5个，
2: 真的？
1: 我猜的，毕竟我熬不到那么晚。
2: 你幸亏不用做生意，要不然全赔光了。来，回到这个微信平台，飞鱼说听课不交钱，说谈钱伤感情，谈感情还挺伤钱的。
1: 是是是，
2: 说实话，
1: 彦斌说了9:30去吃饭。
2: 卡着点去吃饭、
1: 啊。你保证啊，9:30你可千万不要听我翻唱的这个。
2: 红尘客栈，
1: 对，差点说烟花易冷。我现在都被大家说的，我都忘记我这歌要唱啥了。
2: 你不小天才吗？你还给别人上课呢啊！
1: 今天晚上9:30翻唱的是《红尘客栈》，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如果还没到家的话，可以锁定关注来听听看了啊。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
1: 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2: 大家好，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2: 天降祥瑞
1: 组
2: 合。
1: 9:30要唱歌了，今天唱的是红尘客栈。但是这会儿949的另外一小歌手李茂在外边，
2: 还敢唱吗？
1: 有点害怕。
2: 害怕啦，
1: 心里有点犯怵，有点嘀咕。
2: 主要你已经欠大家太多了，你今天已经把你架这儿了，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
1: 快把李茂的耳朵捂住。
2: 把他请出去。鹏子说了，说到家了也要9:30吃饭，听天博唱歌下饭。
1: 好的，王先生说了，他们小区门口烤面筋10块钱八个。
2: 不愧是那种
1: 小拇指那么粗的、
2: 小拇指那么粗那么长的吧。
1: 哎呀，
2: 那要10块钱八个，老板怒赚8块钱。真的真的啊。
1: 哪个小区啊？
2: 就是王先生。
1: 王先生
2: 您是哪个小区的、如果是那种大面筋10块钱八个，那确实是太划算。
1: 我们高低得去尝尝。

0: 我们得给老板上一课。
1: 是，
0: 飞腾也说了，大家先看、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下载好了没有？下载好了才能听。
1: 咋了？
0: 现在的听众啊，尤其是九四九一路畅通的听众、
1: 嗯，
0: 经过我们的长时间的科普，
1: 嗯，
0: 根本不好骗。到现在，我司没有赚上一毛钱，
1: 而且我司近期也不打算再招这个新的艺人了，
0: 我们
1: 骗新的艺人
0: 不打算骗钱了，
1: 啊，放心听吧，朋友们，
0: 反诈意识非常的高，现在朋友们啊，
1: 基本上是零付费啊，文章说了，
0: 嗯，
1: 说
0: 这两天西瓜是不是降价了？
1: 前两天买了2.5块一斤，我看大部分也都还是2.5块左右，2.5块差不多啊。
0: 再等一等、
1: 对对对，
0: 本地西瓜下野地的西瓜是不是还没下来？等下来可能还会便宜一点。
1: 市面上是吐鲁番的西瓜好吃呢。
0: 嗯
1: 嗯,
0: 嗯，到点了，
1: 到点了，
0: 快你快出去！一方面把礼貌的耳朵捂住，另外一方面把他嘴也捂住。
1: 艰巨的任务这就交给我了。
0: 嗯，接下来播出到的是韩帅制作由我司小歌手天博带来的《红尘客栈》，送给大家，好评现在就发啊，好听。

0: 怎么样？我欧完了。
1: 我觉得最精髓的是什么呢？就是
0: 那个欧的那部分吗？
1: 不是，是你好像还模仿到了周杰伦那种口齿稍微有点不清的精髓啊，就是很随意很松弛的感觉。
0: 那是嘴巴倒不过来没办法、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是是是，
1: 他俩把舌头给系上是吧？不过很好听啊。
0: 谢谢。
1: 很好听很好听啊、嗯、飞马出租还有这个艾琳以及九月的首作，九月的时候太夸张了啊、嗯、九月的首作，
0: 九月首作这个不行啊，
1: 听了天伯歌能获99说呢，
0: 给我送个锦旗吧，华佗在世
1: 妙手回春，
0: 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我就可以正儿八经的去骗钱了
1: 哎呀江湖骗子
0: 水石说了好听好听。 嗯， 嗯，
1: 要拼彩会赢说你好，油价掉了吗？今晚掉，
0: 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调整啊，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这个油箱来算，可能会少花20.5块左右。
1: 新宝问了这个灯怎么走，这个灯可能有
0: 故障，
1: 有故障，你可以来跟进一下是哪个路口吗？
0: 艾琳要给我送花花了，收到了，谢谢。
1: 周师傅也说了歌好听呢啊、嗯。
0: 飞马出租说了今天的话题是绕不开烤面筋了，晚上刚得去整两个，5块钱两个的你再买啊。
1: 对，
0: 超过5块的你就别买了。
1: 李茂说可以把我耳朵放开了吗？哎呦忘掉
0: 了，
1: 快了，可以了可以了啊，
0: 你自己把它耳打开吧，
1: 进来吧李茂叶知秋也说好听好听啊，
0: 谢谢。
1: 彭子说天博唱的也太好听了吧，嗯，刘瑞的配音也好听，
0: 刘瑞在后面跳的是中国舞
1: 今天专门带俩水袖来的，朋友们还可以吧，
0: 穿的是红衣服，
1: 是红白相间啊，
0: 头发扎的可高了，
1: 对，然后还画那种冲天眉啊、哦、
0: 啊，那是画的、嗯、我以为是头发扎太高把它提上去的呢
1: 妈妈扎紧点漂亮我想要一个梗飞腾说最近有一个剁椒面筋不错，在哪儿啊？
0: 啊，我都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哎。
0: 新宝说了是在河北路和四平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故障了啊，我们需要留意。
1: 嗯，奋力奔跑者说确实好听呢，是吧？
0: 新宝，你竟然堵在路上了，刚刚这个歌你怎么评价？不要因为堵在路上这个心情是、受到了影响，
1: 看着我们
0: 该发好听还是要发啊。
1: 对对对，筑梦人说了说天博刘瑞晚上好，天博歌曲不错，说大舞台需要你，
0: 我先去陈燕大舞台亮个项目吧。哦不行不行不行，
1: 竞品竞品
0: 太累了，
1: 都是竞啊，
0: 太累了。你们没有刷到陈燕的直播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我感觉他都瘦了。
1: 对啊，那么大的运动量能不瘦吗？
0: 嗯，瘦了、嗯、瘦了。哎呀，
1: 到时候我们俩想减肥的时候，我们俩也去当客串啊。
0: 跳不动，咱们有人家后边那些团播的小女孩年轻漂亮吗？根本跳不动。
1: 你在质疑我吗？
0: 不然呢？
1: 好，来关注一下杨师傅啊。
0: 杨师傅说，
1: 唱的还行，比我好那么一点、嗯、没有，根本没你唱的好听。什么、啊、唱的呢？
0: 一点都不好听。
1: 是
0: 快关掉是
1: 我想我吃瓜说天博唱的太好听了吧，一般吧，我觉得还可以吧。
0: 九月的首作说你不要针对我好吗
1: 我这有仇必报啊，
0: 领导你快看他呀
1: 九月的首作说你们直播的时候其他主持人可以进来吗？
0: 不能，
1: 不可以。天博唱歌的时候导播间都不能有人，知道吧？
0: 不能有人、嗯、绝对不能有人，
1: 这个世界上就是方圆百里之内只有我
0: 一个人
1: 能
0: 存在，不能
1: 有声音，对，嗯，
0: 只允许刘瑞帮我和声或者伴舞，
1: 是，这就是艺术的严谨、嗯、
0: 我司会清场的、啊、
1: 这么大的咖位我昨天还被别人说便宜呢你今天这么大的咖位啊，
0: 这样才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哦
1: 时间来到了21:38啊，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这会儿呢，关注到河滩有一个哎，释放了，河滩路立交桥下南向北、嗯、这会儿已经可以正常行驶了啊。
0: 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3分钟，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希望朋友们对我就能够心软一点。好评能够再多一点，
1: 要不再放一遍呢？
0: 心太软送给各位
2: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四角一路畅通，
1: 正在直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五。

0: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0: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路畅通，
5: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哦，忘了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6: 预告什么？
5: 明天中午的1点到2点半，我和刘瑞会在一品装饰有个视频直播。
6: 是的，
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
6: 小明星要露脸了。
5: 明天中午1点到2点半。
6: 是的，
5: 但是不唱歌啊。
6: 直播唱歌也是很奇怪了，其实啊。小蒋说了，说给我们讲了个笑话，有个小朋友因为买烤面筋，老板都摊上事儿了，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数学考试3+3=5，被数学老师给批评了，然后小朋友气呼呼的过去找老师说，过去找老板，问老板，一个烤面筋几块？老板说3块钱一个，2个5块钱。小朋友说，就因为你说的2个5块钱，老师说错了，你算错了，1个3块钱，2个应该是6块。
5: 就是按照数学的这个逻辑，
6: 是
5: 1个3块，2个确实是6块，但是按照咱们的生活的常识，1个是3块，2个确实是5块，
6: 还是要分开呢啊。1块钱也是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啊。
5: 是是是，
6: 真的是。飞腾也说了，说大地窝铺这边的信号不太好啊，在五四路试听首听，感谢支持。
5: 好的，收到了，谢谢。还有鹏子也说了，今天听到了天博和刘瑞的歌声，多吃了个馒头
6: 也行，
5: 才多吃一个啊，
6: 下饭，
5: 才多吃一个，我唱了3分08秒，你就多吃了一个，
6: 他可能多吃了2盘菜啊。
5: 那可以。
6: 我们是朋友说了，北京北路南向北方向在 S114桥洞前面，有事故。一辆电动车和一辆轿车的事故在路中间，交警设置了追统，广的车辆注意提前减速，感谢提示。
5: 山山肉水也说了，晚上好，今天下班晚了，一上车就听到你的声音，瞬间疲惫烟消云散，这个时候听心太软也很应景。但是你没听到红尘客栈，
6: 那有点可惜。
5: 太可惜了。
6: 对，
5: 你用思路试听回听一下吧，今年的好评还是颇高的，这歌也能排进我前三了。
6: 没事儿，没听到也没关系，唱的也一般。
5: 没听到也没关系，周六我会再唱一遍的。
6: 哦哟，按着大家的头听啊，
5: 你
6: 给我
5: 听
6: 啊！
5: 你不听我就不给你解锁，你就下不了车。
6: 鹏子说了，天博是不是要精心打扮一下？今天我看专门理了个发呀，
5: 是是是，
6: 哦，心机的嘞，
5: 专门啊。我要是心机，我就不理了。明天我就把头发抓高一点。
6: 哦，就真正是帅哥了。
5: 为了衬托你确实比我高，我专门把头发剪短了。
6: 这给你善良的。
5: 明天我光脚之路。
6: 明天我蹲着行不行啊？我们都给彼此留一份体面。
5: 飞腾说了，明天播完吃点啥呢？一品装饰附近鲁达国际那边吃的挺多的，那不是有上品会一条街吗？
6: 对，还有花田小镇，
5: 对对对对，
6: 也不远，
5: 吃的挺多的。
6: 山
5: 山若水说，好的好的，周六一定听，周六晚上9点到10点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不来我会给你发私信让你来。
6: 艾琳也说了，好听好听，非常好听，感
5: 谢
6: 您的支持啊。
5: 谢谢。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吧，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别忘记今天晚上过了24点之后再加油，油价会下调哦。

0: 有朋友问我们明天这个视频直播是几点？1点到2点半，中午的这个1点到2点半，在鲁达国际那边的一品装饰。
1: 是，
0: 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可以直接去。
1: 如果有家装需求的，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现场交流，好不好？
0: 是是是是
1: 啊，我们来问，帮您去。
0: 我们带着你
1: 问一问。
0: 我俩在，就我俩这小嘴巴巴的。怎么着
1: 这个价格起码给你再从这个折扣的基础上
0: 再
1: 打个折，
0: 对，再打个折，再给你送点啥呢？空气炸锅呀，空调呀，
1: 什么乳胶枕呐、
0: 啊，烤箱啊，夏凉被呀、
1: 啊。哦，你说的我都有点想，天博，我有点，
0: 我都有点想买房了。
1: 装修的时候我找你。飞腾说：“老艺术家的鞋子穿上那个鞋子，天博怕是不太行吧？
0: 我害怕我栽倒。
1: 你穿没穿个恨天高啊？”一般人穿不了那个鞋啊。
0: 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吃过葡萄叶包的粽子吗？
1: 没有。
0: 哎，端午节快到了，在吐鲁番市一家宾馆呢，最近就推出了特色的葡萄粽子，用新鲜的葡萄叶呢代替了传统的粽叶，自带自然清香。那粽子的这个馅料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有清甜的糯米，也有鲜香牛肉，还有地道的吐鲁番黑羊肉。经过了手工包制，然后文火慢蒸，葡萄叶的清香呢融合了米香和肉香，打造出了具有吐鲁番特色的端午美食，也为传统佳节增添了别样的风味。
1: 老师老师，我知道葡萄叶呢，
0: 你知道你就别说了。你让不知道的朋友来回答。
1: 老师老师，我想告诉其他的小朋友一个问题。
0: 你说。

0: 么？
1: 就是葡萄叶呢，它含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特别是钾元素含量很高。葡萄叶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丰富，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和消化。所以说啊，我觉得很不错呀。就是现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新疆风味的粽子哈。
0: 除了有这个出圈的这个小羊以外，希望下一个出圈就是这个葡萄粽子，
1: 葡萄叶粽子，葡萄粽子哈。
0: 老师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你懂得这么多，
1: 您说
0: 钾的这个是元素是怎么写呢？
1: 碳氮锂铍。
0: K
1: 忘了啊。
0: K.
1: 哦哦，对对，大写的 K， 对。
0: 嗯嗯嗯。
1: 你都知道，你非要在这让我背半天，
0: 我现搜的。
1: 你也现搜的，
0: 我怎么能知道，我天哪。
1: 确实太久远了啊。
0: 嗯，太久远了，
1: 你比我还要再久远一些。
0: 对，92年那会儿我都工作了。
1: 哦，好，那你岂不是跟杭志年龄差不多？哎呀，太搞笑了。
0: 杭志老师恶评啊，你别听。
1: 棚子说，说说天气，今天差一点洗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未来三天没说下雨
1: 啊。
0: 没说下雨啊，
1: 但这个天气有点多变呐。就是我建议还是求稳吧。
0: 小明星和这个你是什么呢？
1: 我
0: 小明星和刘老师刘导建议啊，如果有洗车计划的话，咱们洗车前再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天气，刷新一下，看看最新的这个预报，
1: 随时关注。
0: 还是挺多变的。
1: 刚那儿说你们吃过葡萄叶子，葡萄叶子前面那个小须须子没有吃过？
0: 我没有，
1: 你吃过没有？
0: 我没有。
1: 那个酸酸的，夏天吃很解渴，我觉得。
0: 我没吃过。
1: 就是在葡萄长大之前，就是葡萄叶儿开了葡萄花之后，应该是。然后它上面、那个、
0: 说的是一个东西吗？
1: 是是是，就是像 Y 字形成 Y 字形长起来的那个绿色的细细儿的那个小须须子啊，
0: 没吃过，
1: 好吃呢，其实能吃呢啊。
0: 那节目的最后，除了这个葡萄叶的这个问题以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1度。稍后是由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明天中午的1点到2点半，我们就在视频端和大家一起见面啦。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一晚，我是李茂。高考的脚步呢是越来越近了，孩子们呢在全力冲刺，爸爸妈妈们呢也在默默操心，怎么样让孩子吃好睡好状态更好呢？然后呢就有了一些这个说法，像这个开挂饮食，打个引号，这管用吗？其实呢就是一场注定落空的期待，那考前寄希望于某种神奇食物或者说补品啊，让孩子超常发挥，也是对营养学的一个误解。所以说无论是用一些像浓咖啡啊，或者说功能性饮料呢强行提神，还是迷信所谓的补脑保健食品，那不仅没有科学依据去证明他们能够在短期内呢提升记忆力或者说学习力，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些像心慌啊、失眠啊、过敏啊或者肠胃不适这样的风险，得不偿失。其实真正科学有效的考前饮食呢，核心就是一个字儿：稳。不尝鲜必生冷，保安全，把一些熟悉的呀、规律的家常便饭呢端上餐桌。早餐得有主食吧，蛋白和果蔬，午餐再配上点杂粮饭什么的，鱼虾瘦肉，足量的一些蔬菜。那么晚餐呢，像这个粥面呀或豆制品啊，少量的瘦肉，清淡容易消化。哎，尤其要记得呢，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呢反而是一种误区，因为稳定的血糖才是大脑持续高效工作的一个基础。这个跟其实幻想靠一顿这个我们刚说的这个开挂饮食啊让孩子突然变强，不如把他们的这个体力情绪和消化的状态稳稳的拖住。反正说了这么多就一句话，别让饮食成为负担，这就是考场上最温柔也最坚实的后盾了。当然了，三甲医院的专家也说，其实与其想着靠什么神奇食物让孩子突然变强的，不如把这个体力情绪稳以及这个注意力啊稳稳的拖住啊。当然了，也希望不止这一个夜晚，也希望每一个努力的孩子们呢都能够被温柔款待啊！希望每一个操心的你也能睡一个好觉。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美好的夜晚，陪你一起过。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这会儿报来最新路况，说到了南湖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一个状态。 Mr. D 说到了帽晚上好，看着您了，事缓则圆，说帽来了在哪，踏实不少啊。阿慧女士也在晚上好，来打卡签个到，聆听你的节目喽。

看到了刘师傅在问啊，说这个油价的变化，6月4号，就是今天晚上呢，24时起呢，国内汽柴油呢每吨分别下调520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您算一笔账啊，就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呢，将少花20.5元啊。同时也看到了 Mr. D 说到了前边啊，天博在播放翻唱的这首《红尘客栈》啊，有人说在导播间外捂着耳朵，真的假的？那不是我捂的，那是刘瑞出来之后他捂的我耳朵。

高考呢越来越近，那所以说也想跟考生和家长们呢去说一件这个很重要的事儿啊，关于考场上的这副眼镜。最近呢，像广东啊、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呢，也都发布了提醒，就是在今年高考入场安检的时候呢，监考员呀也会对考生佩戴的这个眼镜呢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检查什么呢？如果说平时戴的呀是这种，比如说市面上的这种智能眼镜，哎，那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一副普通的、不带任何电子功能的光学眼镜，因为无论像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啊，还是智能眼镜呢，一旦带入考场里边呢，就算没有使用，也会被认定为是作弊，那各科成绩呢是无效的。教育部呢也会强调，诚信应考没有例外，所以说，考前一晚呀，安安静静的检查一遍自己的这个眼镜盒，把智能眼镜呢留在家里头，换上普通的这个框架眼镜，这不是什么麻烦，这是对自己3年努力的最好的一个保护嘛。所以说这个放下焦虑，安心入睡，也请每一个奔赴考场的你呢，眼里有光，心里有底。那些陪我们熬过深夜、走过迷茫、迎来天亮的歌啊，他们每一首呢，也都曾经陪伴过无数一个像，这个高三的学生啊，从一模啊到高考，从紧张到释然。有人说，每年的6月呢，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啊，这个播放量就会暴涨，因为它成为无数考生的这个电子陪考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张韶涵其实唱出了一种，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的时候，自己呢也正身处人生当中最低谷的一个时期。在2006年呢，他凭借《欧若拉》走红啊，事业呢几乎停摆了，舆论风暴呢也会卷入深渊当中。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呢，他走入了录音棚，用尽全力唱出了这一句《隐形的翅膀》。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在给听众的一种鼓励，而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喊话。他要告诉所有人，也要告诉自己，只要心中有翅膀，再深的低谷呢，也能够飞得出去。后来呢，无数这个学校呢，会把它当成班歌，也有老师呢，改成高考版的一个歌词。比如说，每一次刷题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其实现在呢，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把每一次的困难都踩在脚下，化作飞翔的力量。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叫之后广景师傅在问呢，说这个之前的这个中石油的礼包啊，现在没收到，说是这个什么原因啊，耐心等待一下啊，帮您反馈一下。

今天呢，其实霸榜热搜的有很多的话题，但是呢，在很多话题当中看到了有一个很有意思，是六月四号呢，很多的城市啊，这个高中啊，高三毕业班最后一堂课了。全班学生呢递交了这个永久的假条，班主任签字的时候呢强忍着泪水，转身之后呢情绪失控落泪了。然后学生留言呢希望说毕业之后常回校探望，班主任呢则叮嘱大家呢是保重身体。当然其实像这样的师生互动细节有很多，比如说洛阳八中的学生呢，他整理了一份班主任的语录本，收录了这个陈老师啊日常的一些训导的语句，比如说啊，说是王同学啊，你站外边去吃饭去啊。当然还有一些肢体性的语言啊，比如说罗河五高的学生呢，离校之前呢，亲吻了班主任王老师，在黑板的请假条上呢也写着请假一辈子。还有一些像班级的纪念活动，比如说像洛阳八中全班的60人携带姓签名的蛋糕啊，为班主任呢庆了一个特殊的生日，回顾了3年的点点滴滴。除了蛋糕呢，还有一些祝福的礼物，像新野一高呢，班主任呢郑老师为学生也发放了金榜题名的红色手环，而且呢也是含泪签批了永久的假条。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年哈，这个高三最后一堂课啊，您是怎么样的一个度过呢？

天歌曲来自于陈柏一的一个陕西话版本的《遇见》啊，怎么样？这个有没有一种正宗泡馍的感觉哈、啊？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

0: 这会儿更多的签到打卡信息，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可以一起聊一聊。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之前呢，在短视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针对于我们的高三毕业生啊，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啊，有这样一个采访，说就问说，走出考场，比如说高考结束之后啊，就说你最想做的那一件事儿是什么？也看很多这个同学们都给出了不同的一些答案啊，有的呢就说想研究研究，好好放松放松，是这样的。其实有走出考场的那一刻，相信很多考生呢都想要彻底的去解放一下，通宵玩乐啊。但是真心提醒所有的考生跟家长朋友，其实高考结束呢，阶段性的一个终点，盲目疯玩不仅伤身，而且会错过一些志愿填报的黄金筹备期呀。与其说全家一块跟着焦虑，不如说各司其职。比如说考生他只管放松休整，那咱们家长呢悄悄做一些前置功课。你比如说第一到两天呢，考生呢全身心放空一下，补个觉啊，散个心啊，整理整理啊，但是别通宵，也别对答案。家长呢就闭口不谈啊，分数别谈分啊，只负责搜集本省的这个高考的政策呀，时间节点呢。哎，到了第三天，这是比较关键的一天，冷静估分，保守正常乐观。家长朋友呢，根据估分换算近三年的一个位次啊，这位次比分数更准一点。第四到五天呢，遵从本心啊，比如说想去的一些城市啊，想学的专业呀，和不能接受的底线呢，那这个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就按照冲文保三档啊去筛选一些院校啊，然后去查询录取的一个位次和专业的限制，但是绝不替孩子做决定。来到第六到第七天，那考生学习呢平行志愿的一些规则，服从调剂的利弊，跟家长呢一块去复盘复盘院校的一些名单，家长朋友呢整理好身份证、准考证、密码这样的一些证件，熟记出分跟填报的一些时间，提前熟悉系统一些操作。所以说啊，孩子辛苦了三年，理应好好放松放松，但是志愿填报也容不得半点马虎，不是？最好的状态呢，就是考生安心治愈疲惫，家长默默守住底线，七天循序渐进，不焦虑，不内卷，不疯玩，从容等待出分，稳稳填志愿，这就是高考之后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了。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在2005年，林志炫把这群人唱进了歌里，但他录制这首歌的方式其实还蛮，他录制这首歌的方式是昂贵的，没有用昂贵的三角钢琴，而是回到了自己基隆家里的饭厅啊，用一台很普通的家用钢琴和一位完全不懂音响的工程师一块儿去同步的录音，而且呢没有后期修音，人声跟琴声呢是同录同收。这个时候其实窗外偶尔会有一些卡车驶过，楼上孩子们嬉闹的声音也会传到话筒当中，一旦录错任何一个小的细节，整首歌呢就只能重来。所以说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录了上百遍，从傍晚一直录到凌晨2点多，最终选出了这个版本。但其实依然掺杂着些许不完美，但也成为了林志炫心中最完美的一版。因为那一台用了很多年的钢琴，那一家小小的饭厅，那份有毛糙的这种录音质感，也代表了他所有关于青春的回忆。凤凰花开的路口意味着从此各奔东西，但朋友不是走散了，而是长大了。每个人都能够被时间的洪流推着向前，只要曾经并肩走过，那就没有遗憾。

100里也没追到方碧方向和两位殿下，看来呢他们四个人不知道躲哪去了，一时之间找不到。我呢又怕他们已然被别人找到了，已然带回朝歌了，哎，我别走岔了路啊。于是呢我赶紧回来，先回复圣上，让圣上得知啊，然后咱们再看情况再做策略呀。商纣王一听没追上，没追上就算了，毕竟是自己的俩儿子呀。这商纣王啊稍微的脑袋凉一凉，那肯定虎毒不食子啊，对俩儿子那还是有不忍之心的。所以商纣王把头一点，行啊，既然没有追赶上，那便宜了这逆子叛臣了，爱卿暂且退下，明日再议吧。臣遵旨。黄飞虎心中高兴啊，行啊，就这一晚上啊，方碧方向这俩大长腿啊，肯定带着两位殿下跑没影了。哎，有这一晚上功夫啊，足矣。所以黄飞虎谢恩出了午门，文武百官赶紧围过来问黄飞虎。黄飞虎把手一摆，哎，两位殿下没追到，陛下说了明天再议。哦，众文武啊也都把这心放在肚子里头了。哎呀，都在酒间殿呢待了一天了，都没吃什么饭呢，各自回家吧，呼噜呼噜呼噜全散了。那要说真的给这方碧方向阴交阴红一晚上的时间，那还真就走了。但是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黄飞虎刚一出宫妲己一看没有拿住阴交阴红，就这么算了，那哪成啊。妲己呢把脸冲着纣王一眨巴眼，巴巴巴巴巴干嘛呢，施展媚术啊。这纣王呢脑袋刚一冷静下来，日怎么血压又高了，这血压一高脑袋就昏呐，又被这媚术迷惑住了。这妲己呀趁机进言，陛下，如若今天走脱了阴交阴红，要是他们这两个殿下投奔了那江桓楚，给他老爷一说，他的母后为了江桓楚能够当上天子，派人刺杀陛下，结果刺杀未遂被陛下发觉，那江后自知无颜面对陛下，自知理亏，故此紧咬牙关死不招认，最后挺刑不过死在刑下。您想想江桓楚闻之他能干吗？他的阴谋败露了呀，即便是他现在按兵不动，那他觉得大王能够饶过他吗？大王一定会派天兵去捉拿于他呀，故此他反也得反，他不反也得反，为了给他女儿报仇，为了自己能当天子，那江桓楚肯定立刻起兵。可能啊他们会打着清君侧的名号，也可能打着为江王后报仇的名号，也可能打着福宝这两个殿下登基的名号，反正是啊他们总是有名号可打的。陛下呀，自古叛臣不都这样吗？发一道檄文数了数落陛下本来没有的罪过，那人家就可以替天行道了，就可

俄已统领叛军来伐陛下了。陛下，您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走脱了阴交，只恐大兵不久即至，其祸不小啊。再加上文太师统兵远征，不在都城，朝歌周边能调动的人马毕竟有限，如果东伯侯倾国之兵前来征战，咱们如何应对呢？这商纣王啊，被这位妲己一迷惑，言之有理啊。爱妃，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呢？陛下，您呐，应该宿命阴破败离开，急点3000飞骑，星夜捉拿，斩草除根，才以免后患呢。对对对对对，纣王一点头，夫人此言正合朕意。你看纣王啊，又糊涂了。赶紧的下手诏，传旨命阴破败离开，点飞骑3000，速拿阴交阴红，不得迟误。是，赶紧又刷一道圣旨。这一次啊，既不派朝天朝雷去了，也不派黄飞虎去了。怎么的？朝天朝雷不是那方壁方向对手啊，黄飞虎那纣王妲己都知道，心里向着两位殿下呢，指不定这黄飞虎刚才碰到两位殿下没有，也许黄飞虎啊是把两位殿下给放跑了。所以这一次啊，你也别去了，派阴破败离开，阴破败离开足以对付方壁方向啊，让这两人带3000飞骑，最快速的机动部队呀、啊，赶紧给我追。是是，阴雷二将领旨，这上哪找3000飞骑去？那也得有黄飞虎、武成王的兵符啊。咱说了，这武成王掌管国家军权呐、啊，除了那老太师文仲出征带兵之外，其余的军权现在都在黄飞虎手上掌握呀。所以阴雷二将赶紧的来到武成王府，见黄飞虎来领兵符，调选兵马呀。武成王现在呀，正坐在后厅长吁短叹呢，晚饭也没吃。你别看一天没吃饭了，现在一点不饿呀。黄飞虎坐在那里，哎，长叹一声：朝廷不正，将来民怨天仇，百姓惶惶，四海分崩，八方拨乱，生灵涂炭，日无宁雨，如何是好啊？这眼见着这江山就得退败呀，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思想间呢，有人过来禀报啊，启禀武成王，阴雷二将听令。哦，武成王黄飞虎一听说阴破败、雷开二人来了，这有什么事儿啊？让二将进来。是，时间不大，这两员大将被领着进入武成王黄飞虎的后厅，插手施礼呀。黄飞虎把手一摆，免了，这刚刚散朝，又有何事啊？这阴破败呀、啊，这一脸不太情愿。他也不愿接这破差呀，这玩意儿怎么干呢？这玩意儿，但是上知下派，天职守诏，谁敢违抗啊？只能说武成王啊，天子刚刚给我们二人下达圣旨啊，令末将领3000飞骑，星夜追赶殿下，捉拿方壁方向，以正国法。让我们不要迟缓，否则就要加罪于我们呢。所以我等领了圣旨，特来见武成王请发兵符啊。武成王黄飞虎一听，嘿嘿，先说话，纣王，哎，纣王，你可够歹毒的呀。
那是你的亲。

0: 骨肉啊，跟着你十来年的儿子呀，你怎么一点不容啊，非得要置他们于死地呀？你这吃了什么蒙汗药了？哎呀，如果这两位将军前去追赶，那肯定得把方弼、方向二人给追回来呀，得把殷郊、殷洪两位殿下给宰了啊，我前面所做工作都付之流水了。那怎么办呢？不给有皇王圣旨呢，不给那就是抗旨不遵呢、啊、要是给，现在立刻去追，那肯定把方弼、方向啊给追上了。我呀，我不能不给，但给也不能这么痛痛快快的给，我呀腻腻歪歪的给，我呀婆婆妈妈的给，我拖拖拉拉的给，怎么还能这么给的啊？我耽误一时是一时，耽误一会儿是一会儿，我耽误一晚上，弄不巧方弼、方向就带着两位殿下逃之夭夭了。所以呢，黄飞虎虽然心中在那里叹息，但是表面并不带露出来，仍然是面带庄严呐。既然皇王有旨，那这三千飞计谋就与你们，多谢武成王，我们何时前去点兵啊？现在是不行啊。啊，殷破败、雷开一听，怎么现在不行啊？今日天色已晚，人马未齐，现在呀点不了兵啊。这么着吧，等明早五更天，我把兵符给你们，你们拿着兵符速速点兵前去捉拿那逆子叛臣。哎呦，殷破败、雷开一听，今天晚上不追，等到明天早晨五更天我们再去追，让着方弼、方向逃一晚上，我们还能追得着吗？但是那也不敢违抗啊。另外，殷破败、雷开俩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武成王故意的，这使得缓兵之计呀、啊，给我们拖一晚上。反正我们呢，是下属，武成王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也接到圣旨了，按圣旨办事了。到武成王这里，人家武成王不给我们兵符，如果回头陛下问将起来，我们为什么不去追赶？我们呢有的说，那是武成王不给我们兵符，让我们明天五更再去追，到那时陛下埋怨埋怨武成王去，跟我们俩没关系，我们在这里也不得罪武成王，我们呢也不得罪那些文武百官想要放两位殿下的。哎，就这么地吧，就这两位将军呢马上插手施礼，遵令，一转身呢退下去了。哎，这武成王啊叹了口气呀、啊、看着两人走了，赶紧的把手下心腹周济大将叫到跟前呐。看见没，刚才殷破败、雷开二将奉了皇王圣旨来向我要三千飞骑去捉拿方弼、方向和二位殿下，我要是给他们，那方弼、方向两位殿下肯定逃脱不了啊。所以呢，我拖了一晚上，让他们明天五更天再带三千飞骑前去追赶。但是我琢磨呀，明天五更天带着飞骑去追赶，弄不巧也能追上啊。为了妥善起见，周济说咱不给他，不给他不行啊，不给他抗旨不遵啊，那成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明天五更，殷破败来领兵符，要调三千飞骑追赶殿下。你呢，今天晚上赶紧的到营房里头给我挑选三千精兵出来。哎，得令。周济呀、啊，马上转身回来。你得什么令啊？大哥，周济叫这武成王大哥，为什么呢？没外人。这都是武成王把兄弟儿啊，武成王的心腹啊。大哥，换我何来呀？我问你，这三千精兵你知道什么叫精兵吗？精兵呢就是能打。 仗的呀，那武力最好的，那就拔了尖的，这作战标兵啊，这不。武成王一摆手，我不是要这精兵，对，那要什么精兵？要什么精兵？你呀，赶紧的，所有兵营给我转，这兵营当中谁最近得病了，谁正在得病的，谁年纪最大，谁崴着脚了，谁这脚上长鸡眼了，谁跑不动了，谁瘸了腿了，哎，像这样的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你都给我点出来，点出3000人，我就要这3000精兵，让他们跟着殷破败雷开去立功去，听到没有？周济差点没乐了，怎么的？周济心说，你别看我这大哥武成王黄飞虎，人人都挑大拇哥，说我们这大哥呀，哎呦，那是个正人君子，那是个厚道之人呐。哦，厚道之人感情也有蔫损的时候啊，哎，得令啊。这周济心说，哎，让你们追，你们追个毛啊，你们追。就这么着，周济呀，一晚上没睡觉。怎么的？你看挑选精兵不好挑选，你挑选不好的兵，那也不好挑选。你想想，这京城当中这都是精兵啊，那禁军那守卫京城的不是好当兵的能让他们守卫吗？武成王黄飞虎手底下那都什么兵啊？全天下的好兵层层拔选出来的，武成王天天训练，那真正的精兵啊。但这样的兵要不了，你得从这里头啊挑那些最不好的呀，谁有病了，谁崴了脚了，得挑这些。那这好不好挑啊？3000人呐，那不是一个两个呀。哎呦，把这周济给累的呀，挑了整整一晚上，这周济这眼呢都红了，都肿了。人家都是矬子里面拔将军，这一回呀，将军里面挑矬子呀，整整一宿没睡觉，终于挑了3000兵。这3000兵啊，那真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病兵当中的病兵，弱兵当中的弱兵。你比如说你们俩都崴了脚了，那行，你走两步，这走两步各等一步，那位走两步各等三步，那行了，各等三步的留下，各等一步的回去，你那不算。就这么挑，挑了3000兵卒啊，那不光兵卒啊，人家还骑马呢，3000飞骑呀，得有马，这马也得挑，挑那些牙口老的，挑那些三鞭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那马呀拉着都不往前走的，哎，挑出3000，给这3000弱兵骑上，等到第二天武惊天，殷破败离开，又来到武成王黄飞虎府上，给这黄飞虎请发兵符啊。黄飞虎二话不说，很干脆把兵符给二人了，让二人跟随周济下教军场去点齐3000飞骑呀。周济说，两位跟着我吧。周济心说，话呀，这3000飞骑早给你们选完了，到了教军场一点，时间不大，列立完毕，跟随两位将军前去捉拿方毕方向两个叛臣殷郊殷红两名逆子，不得有误。我看这老军卒这得有50岁了吧，哎呦，这眼睛都起玻璃花了，这怎么咱们这京师里头还有这样的军卒吗？啊！周济心说，就为了找他呀，好就费了大劲了，我找了好几个军营啊，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晚上管打更的老头子呀。这位没儿没女，也没什么田产，这退了役了也不回家，没地方吃饭去，就一直留在军营啊，好不容易把他找来了，多少年没打仗了，这一次还不愿意来呢，我给人家多少银子，人家这才不情愿的过来呢。哎呀，这好不好找呢？哎呦，还有这位，这你这腿怎么了？哎呦，腿啊，前两天呢崴了，崴了还去呀？啊，那你营里头就没有一个不崴脚的吗？哎，没有，我这算最轻的呀，其他的人都把那脚踝子骨啊给崴出来了啊。我周将军呐、啊， 这老弱病残的，这怎么去追呀？嗯，什么叫老弱病残呢？这都是我们成汤的士族嘛，啊，不能够歧视人家。另外呢，你们如果不满意，咱们重新点，好不好？咱重新点，咱再点一天，我保准选出三千来比他们强。哎，不不不不，阴破败一拽离开，行了，就他们几个吧，就他们几个吧。怎么呢？再等一天呢？再等一天，黄花菜都凉了，咱还追什么追呀？就他们三千得了，这还看不出来吗？这武成王黄飞虎故意不让咱追上啊，给了三千老弱病残呐，带着不？阴破败离开，俩人呢也不敢违令啊。行啊，都上马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往马上一上，扑嚓扑嚓扑嚓，怎么的？当时啊，坐塌了五匹马，这马全卧槽了。这马怎么了啊？这周记说，这不是最近闹马瘟吗？这刚刚的能凑合用吧。行了，别再挑了，再挑我再给你挑一天。行行行行行，这马也要。哎呀，这真是瘸人骑瞎马呀。走吧走吧。就这样啊，两个人领着这三千飞骑出了南门了。一声炮响催动三军，人家那马咔咔咔咔，你这马怎么走的呀？哎，咔咔咔咔咔，这是马走路吗？这不鸭子拽吗？啊，反正比那鸭子拽呀，强那么一点，哎，动静大那么一点，反正那个姿态呀，差不多少。哎呦，三千老弱疾病之兵啊，你想想，怎么能走得快呀？出了这朝歌城，你击我，我击你，互相还打呢，还骂呢。哎呦，急得这两将没可奈何，只能连连催促随军征进呐。当时啊，这朝歌老百姓一看，哎呦，这头一次见这样的伤兵啊，这不是伤兵，这真是伤兵啊，这全受伤了，这玩意儿，这是军队吗？这是，这干嘛去？出去这疗养去？这都是上一次战役中的战斗英雄，为国效力了。是出去专门安排哪个疗养院好好疗养去吗？这不对呀。所以有人呢就写了一首诗，说三千飞骑出朝歌，呐喊摇旗擂鼓锣，队伍不齐叫难支，行人拍手笑呵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九四九巨好听。
0: 正说到殷破败离开，带领3000飞骑出了朝歌，要去追赶方毕方向和两位殿下。你听着3000飞骑听着好听，但其实啊，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呐。黄飞虎让周济在这京师禁军呐、护卫军呐、守城的兵丁里面呐，反正只要是军队里面吧，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最弱的兵，组成这么一队飞骑呀。不但兵弱呀，这马也不成啊，有些马正生病呢，有些马拉肚子呢，有些马马口老了，有些马呀都起白内障了，根本看不清道了，就给这3000人了，让殷破败离开带着追吧。哎呀，这殷破败离开一看，这是武圣王黄飞虎存心呐，不让我们追呀，也行啊，反正是回头陛下问起我们来，我们呢就把这事儿往武成王身上一推，哎，这都是他给的兵，这都是他给的马，跟我们没关系呀、啊。要找找他去，行啊，咱们呢，反正是盲人骑瞎马，咱那溜达着吧，走，就这么出了朝歌城，反正是一里歪斜一里歪斜的往前追吧，那也比一般的走路要快得多呀。殷破败离开心说话。就照这速度啊，根本追不上这两位殿下。哎，反正是我们追一程吧，追他个几百里地，追不上回来回复圣上，圣上也不至于怪罪。就这么地追追追追追追追，就这么一里哇啦一里哇啦一里哇啦往前追。两个人跟武成王黄飞虎都认为这么追那肯定是追不上啊。可万万没想到，往前追还真让俩人带着这3000老弱病残把两位殿下给追上了。说怎么追上了呢？方毕方向不是带着跑了吗？怎么跑那么慢呢？啊，方毕方向俩人呢也倒了霉了。怎么倒了霉了呢？自打昨天黄飞虎放了两个人跟两位殿下，四个人呢非常高兴啊，目送黄飞虎走远了，四个人呢赶紧登城上路啊，一路之上没敢歇着呀，迈开飞毛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前跑，跑了足足半天一夜呀，你想想跑多少里地呀，一直跑到第二天天光渐亮，四个人呢跑不动了，怎么跑不动了？饿了，昨天一天没吃东西呀、啊。虽然黄飞虎给了两根金装锏，但是四个人呢晚上也没肯吃，能够忍一顿就忍一顿吧，能离朝歌城远一些就远一些吧，能够到第二天再吃那就安全一些吧，就这么着。一直忍啊忍啊忍了一晚上，跑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这四个人呢忍不住了，尤其是方毕方向啊，这俩大个子你琢磨琢磨，人高不能说马大了，那都得象大呀，那玩意儿一顿不吃就得低血糖啊，就这两位一旦低血糖那要命啊，那多高的个子呀，那血压都打不上去呀、啊，所以呢，走到早晨，这俩人呢头晕目眩，一阵阵的眩晕，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俩人就觉得身上冷汗都下来了。两位殿下，咱得赶紧找个地方啊，垫垫肚子呀，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其实俩殿下还不如他们呢，这俩小孩平常在宫里头哪饿着过呀？稍微的感觉到肚里一空，就有人呢给点心了，就有那现成的东西能填肚子了。这好，一天一宿没吃东西，这俩孩子也是饿得 眼珠子冒绿光啊，可上哪吃饭？

天气，大镇店也不敢去呀。另外，他们四个没有一个知道大镇店在什么地方的，都属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呢，只能啊顺着大道找吧。这大道有行人呢，哪地方肯定得有饭馆啊，哪怕茶棚啊。这，哎，走着走着呀，突然发现前面果然有一座茶棚啊。这茶棚搭的还真不错，高大茶棚1丈6啊，里面呢有那么几个小桌，有那么一个灶台，灶台上啊，哎，有那么三个灶眼儿，一个呢蹲着茶壶，另外两个呢，一个蹲着一锅粥，一个蹲着一锅茶鸡蛋。看这意思呀，人家这茶棚代卖早点的，要么叫早茶嘛，感情早茶早茶的，就打那年代来的。这旁边呢有个笸箩，下面个架子，笸箩上面盖着白白的棉被子，里面热气腾腾往外冒着热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可能啊不是烧饼就馒头啊，反正是风一吹扑鼻而来，哎呦这个香啊。茶棚里面呢坐着几个茶客，哎，一看呢桌上摆着烧饼点心，摆着粥，正在那吃早点呢。有一公母俩老头老太太忙忙活活在那里啊侍候这几个茶座，看那意思呀，这个茶棚就人家老两口开的，外面呢挑个幌子，幌子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横着还有两个小字，姜记，姓姜美女姜那个姜，记记号的记，看这意思呀，开着茶棚的是个姓姜的老头。哎呦，方壁方向一看可有吃的了，咱就奔这来吧。带着两个殿下噔噔噔几步就来到茶棚外呀，在这里又喊上了：掌柜的，茶博士，有早点没有？有早饭没有？什么都行啊。这一喊这话呀，那老头正在那里烧水呢，抬头往外望了望，哎呦，不是老头啊，吓一跳啊，怎么这么大高个子呀，好家伙，上楚天下楚地的。有早点呢，不过呢，都是烙的这个烧饼，另外呢，有点白粥，还有点茶鸡蛋，还有点咸菜条，都是萝卜条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别的都没有了。哎呦，有吃的就行啊，我们呢赶紧得吃点饭。刚想迈不过来，不，这老头赶紧出去了。哎呦，可以可以，你们太高了太高了。比我这茶棚都高啊，你这往里一闯，好家伙，把我这茶棚掀了。这么着吧，两位客爷呀，带着这两个小爷就在旁边，你这旁边有石头什么的，您呢席地而坐，拿着石头啊这当桌子，您在这地方吃行不行？两人一看也是啊，我们钻进去腰都抬不起来，哈哈，那我们就坐这里，帮帮帮帮，四个人呢往那一坐。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四位客官，你们吃点什么呀？要多少烧饼多少鸡蛋呢？有多少来多少。还有多少烧饼？还有多半笸箩呢，那全包了。粥呢？粥还那一锅呢，我们全要的，全端过来，别卖给别人了。鸡蛋呢？鸡蛋还那一锅的，锅全来的，全来全来，连锅端来，甭管多少个，你们数好了回头一块算钱。哎呦，可把这老头高兴坏了呀，嘿，今天呢这肯定赚钱了。好嘞好嘞，我马上给各位爷端去啊。这老头乐的呀，在这围裙上擦擦手，一转身乐呵呵的闯进自己茶棚了。往里面一进，老太太在旁边刷碗呢，外面说话老太太都听清楚了，但是外面人呢这老太太没得看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老太太呀，高度近视眼，看得模模糊糊，但是对老头子身影那非常熟悉啊。一看这老头子回来了，哎，怎么回事？外面全包了。嘿，老婆子，你看看，我就说嘛，在这个地方啊开个茶棚，
那比在朝歌

能啊，开饭馆子还赚钱呢，你总说赔呀，这才赔几天呢？人家说话了，买卖3年赔呀，干买卖你得照着3年，哎，3年过去就得开张啊。你看今天就开大张啊，来了4个大肚子汉的，把咱的所有东西全给包了，赶紧的算算多少钱，一会儿他们吃完好给他们结账。哎呀！今天真是从西边出来个黑太阳啊！哎呀，难道说你时来运转了？当然了，我姜子牙不能够总是这么倒霉嘛。姜子牙啊，这开着茶棚的呀，不是别人，正是姜子牙和他妻子马氏、马桂花、扫帚星。说这姑母俩怎么又开茶棚卖早点了啊？不卖也不成啊！上一次贩马不是遇到了3妖吗？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要在那里劫那妲己、苏护、郑伦。姜子牙呀，还给人送了一卦，结果呢，给人发生冲突了，好悬没有坏了轩辕坟3妖的好事啊！这3妖这个气呀，一施法术。姜子牙那所有的马呀，全得马瘟死了，赔了个底儿掉啊！哎呦，姜子牙呀，被这马氏给骂的呀，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呐！哎呀，我嫁给你就倒血霉了，你说说啊，这马好好的，他怎么就会得病呢？姜子牙说："我也不知道啊。"虽然姜子牙呀，他知道这肯定是妖怪所为，但姜子牙怕自己的老婆害怕呀，不敢说实话呀。这是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得瘟疫了呢？哎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匪什么夷所什么思？就是你晦气呀，你倒霉呀！回来呀，又跟姜子牙干仗。哎呀，送一人呐，赶紧过来又打和呀！行了，弟妹，行了，这点钱算啥呀？干买卖有赚有赔呀，这个贩马呀，不是那么好贩的。你看你们姑母俩啊，多大年岁了？俩人加起来快200了，还干这事儿呢啊！看着老哥哥我都心疼啊！你们呐，还是做点儿哎等回头客的生意，别出去。你贩马怎么也得跑那大西北，跑那草原上买了马，再往咱们这里贩，那何苦呢？贩一套马得半年多回不来呀！我都想我这老弟弟呀，我们哥俩好几十年没见，刚见面没2天又分别了，干嘛呀？再说了，你们这不是还打算要孩子吗？啊，得要孩子呀，为了老姜家传宗接代呀，对不对？所以呢，静静的在家待着比什么都强。那不行，大哥呀，老吃你的我过意不去呀。哎呀，我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怎么着，我也得做点生意，我们也得自力更生，我们呢也得靠双手勤劳奋斗。那好，送信人一看，我这弟妹呀，属于要强的女子。那既然这样，弟妹呀，你就看看，你觉得干啥好？哎，我给你投资还不行啊？哎呀，多谢大哥，我们赚来钱呢，一定先还大哥本钱。行了。送一人心说话，我这兄弟啊，就不是干生意的料。我花这钱呢，买你们两口子别在我面前打架，我也耳静，也让我这兄弟能够安享晚年，乐呵乐呵得了。我还想赚你们那个本钱呢。算了吧，你们自己啊，调研调研，看看干什么。哎，好。这马氏啊，拉着姜子牙，就在这朝歌城里城外。转悠了好多天呢，做着市场调研呢，看看干什么生意好啊。最后马氏觉得，这个京城啊竞争太大，这个房屋啊，租赁费用啊，这个水费呀、地皮费呀，还有这个人员的费用啊，太高了。京城居呀，真大不易呀，咱在这里干点什么，竞争也大呀。哎呀，咱到外面找找吧。
又到京城外又转了一圈，觉得京郊啊竞争也大，再往外扩展吧，由打五环、六环、七环、八环往外走。说那年代就有这么多环了啊，差不多少吧，反正经济一带呗。就这么着离开京城朝歌约莫有2天的路程，哎，这个地方啊一条大道啊是官道，

远处才有春殿，后面也有很远处才有庄镇呢。这中间都没个歇马的地方，也没人做买卖，没人烧点水，没人做点饭。你琢磨琢磨，这过路的行商到这里不饿吗？啊，他不得找地方休息吗？没有，哎，没有，就是咱的商机。这个地方啊，是一片蓝海呀。这马是也懂蓝海呀，那当然了，那得有经济头脑啊。这是一片蓝海，咱在这里啊，就做一个饭店。姜子牙一听啊，连连摆手，做饭店，我都赔死了我。啊，这饭店呢，朝歌城中那么多，我那哥哥饭店我轮着每天做一天，全给做赔了。我也跟着人学了不少知识啊，我发现了，无怪乎人说开饭店的是勤行啊，那确实得勤劳啊，起五更爬半夜呀，别人睡的时候你就得起来呀，蒸馒头啊，熬粥啊，磨豆腐啊，等别人起床了你呀就得买卖，哎，等别人的吃饱了你赶紧得歇，等饭点来了赶紧的你得上灶，赶紧的得侍候客人，等到这客人一吃吃美了，他吃到几点你得陪到几点，你不能赶人家，这就是开饭馆的不易呀、啊。挣的钱呢真是辛苦钱的，哎呦，那都是年轻小伙子壮劳力他们干的，就你我咱们这姑母俩这么大年岁了，我七多了你六十多了，哎，咱还干这个撑不了。另外咱还得顾着大师傅啊，做饭的呀，跑堂的呀，得顾啊，这零零碎碎的也不少花银子，顾不巧这个人员管理那也不轻啊。别打这个算了，别打这个算了。哎，说什么呢，咱开那么大饭馆干嘛呀，啊，咱俩人确实也没那个能力，咱呢从小做起，咱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茶棚，这个茶棚啊以卖茶水为主啊，来往的客商他到这里口渴了，咱热乎乎茶水端过来，那比他们喝他们那水葫芦的凉水要顺口多呀，再给他们那水葫芦灌上水，这可都是钱呢。你没听人说吗，干什么的都没有卖水的赚钱呢，这卖水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呢，有打那井里打出来的水贴上商标，我就可以叫它纯净水，我就可以叫它矿泉水，谁检查里面什么菌啊，超不超标啊，有没有什么这个有害的金属啊，根本的没人管，这水最赚钱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外呢，咱们在这里代卖早点午饭，早点午饭都是简单的，早点打些烧饼这我会，哎，熬些粥你会呀，对不对，那咸菜咱起点萝卜皮那就当咸菜了，煮点鸡蛋这咱都会呀，到上午还这一套，只不过呢变变花样，包点包子呀，花卷啊，咱要别的没有，咱也不卖什么酱肉啊，你到别处吃去，我们这里就这个，愿意填饱肚子你们呢就花点钱，咱呢就从小做起，慢慢的积累，积累大了咱再在这里开个饭庄子，咱再找那厨师傅啊，跑堂的伙计啊，那是后话，咱现在先从小做起不行吗，咱先开个茶铺不行吗。姜子牙一听，你别说，我这老婆的主意还真行啊，那好，那咱就在这里开茶铺，开茶铺，那好，那得找人呢给咱搭棚子呀，这好办呢，有钱呢大哥给投资啊，回去给宋义人这么一说，哎呦，宋义人说你们开茶铺朝歌城开多好啊，啊，朝歌城到处有我买卖，空地多的是，我选一块空地给你开茶铺不就完了吗，不，朝歌城中竞争太大，我们看准了就那个地方，那地方连地皮都不花钱呢，就在小树林旁边搭个炉棚就行了，那行吧。宋义人一看既然如此，给你们一些本钱坐着玩去吧。宋义人心说话呀，嘿，我这贤弟根本不是做生意料，你就看吧，即便这个茶棚搭起来那也做不多久啊，估摸着呀
坐不失天。

这位就得回来，哎，让他们玩去吧。反正搭个茶棚，架几个灶，那花不了多少钱的。于是拨出钱来，哎呦，马是千恩万谢呀！雇了几个工人到这个地方啊，搭了茶棚，后面搭了两间茅草屋。怎么呢？那晚上回不去了。马氏、姜子牙就在这里凑合入眠，就这样在这里做起生意来了。一做，你别说，做了十多天呐，但十多天做就做不下去了，怎么天天赔呀？这客人太少了。原来怎么调查的呀？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个通期大陆，去往朝歌城的这客商啊，肯定很多。这个地方又没有茶铺，又没有饭馆，那还不是蓝海呀？你就不琢磨琢磨，要真的是蓝海，那多少人得盯着呀？这附近也有乡镇呢，那人家为什么不在这里做买卖呀？这个地方离朝歌城是不近不慢，人家有的一咬牙赶夜路，有可能啊赶他一晚上，哎，还或许能赶到朝歌城。有的呢，干脆呀，就在前面或后面找个店房住下了，休息一夜，再往朝歌城赶，这么着就一定把这一块给让过去了。所以呢，来这里停足的客商特别少，干了十来天入不敷出。这姜子牙一看，得了，咱这买卖甭干了。这马氏说不行，还得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结果今天呢，坚持来坚持去，坚持到了方毕方向和殷郊殷红来了。哎呦，马氏一看，财神爷来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象征。
1: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

0: 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六十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2: 乾隆摸了一张牌，却是南风，手里已经有了一张，便并在了一处，打出了一张牌说：我是妖姬，只怕糖要吃了。
3: 这张牌奴婢用不着。
2: 糖儿笑着说，打出了一张三筒。
3: 乾隆此时与他邻座，他身上的香泽味儿不断的袭来，又听他那莺语燕声的巧笑喜人，浑身觉得燥热，心痒难耐，心思就全不在牌上了，只是碍着这桌上人四人八目的盯着，也难有所动作。见高无庸提着一小袋金瓜子来了，乾隆便说：
2: 就放这儿，一会儿分给大家，你去吧。
3: 随手就打出了一张九万。
2: 皇后便推倒了牌，笑着说：
3: 我就单调这一张呢。
2: 我认输，想不到啊，皇后先胜一局。
3: 说着便一起洗牌，只是手指有意无意间摸了一下唐儿的手。
2: 富察氏笑着说：
3: 皇上就不用洗了吧，有我和唐儿就成了。
2: 那拉氏在旁却笑着说：
4: 洗牌是最要紧的。
3: 乾隆只好笑着缩回手，对太后说：
2: 昨上书房议事啊，傅恒要去两江催办贡物，还有南方各省的番银也要催着送来，太后要什么物件或想着什么东西开胃刻画得动，告诉唐儿，让傅恒带回来孝敬你。唐儿不知道这个事，一边垒牌一边笑着说：
3: 太后方才还说广西的荔枝和福菊，再想想看。
2: 他突然住了口，原来桌下乾隆的脚不大老成，碰着了自己的脚面，忙把脚缩进了椅子的下头。富察氏笑着说：
3: 老佛爷供的玉观音说了几次了，一直没请来，这次弟弟去啊，叫他亲自挑。
2: 话没说完，他的脚被什么东西触了一下，看了乾隆一眼，乾隆顿时脸红了，掩饰着说：这都好办，开个单子叫他们办吧。
3: 接着几个人又继续打牌，却是太后和乾隆连连取胜。乾隆一笑，将赢的钱赏了太后跟前侍候的工人，这是历来的规矩，也不必细数。
2: 直到回钟粹宫和皇帝共进晚膳时，富察氏左右看看没人，一边给乾隆夹菜，一边庄重的小声说：
3: 皇上，那是我娘家兄弟媳妇儿，那做法多不好看呢。乾隆腾的脸羞红到脖根，将一片玉兰片夹给富察氏说：
2: 这个清淡些，只是不宜刻画啊，敲碎了再咽。朕和你恩爱夫妻才是真的，那都是逢场作戏，何必认真呢？再说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嘛。
3: 还不出格啊，错把我的脚都当成人家的了。后宫里嫔妃应遇好几十，不够你消受啊。我不是个好嫉妒的人，在这上头我也淡。你的身子骨是要紧的，再说那女人……
2: 她突然觉得失口，便掩住了， 竟不自觉地脸上有些发烧。
3: 富察氏是察哈尔总管李荣宝的女儿。李荣宝呢是个读书人，十分的注重对儿女的教诲。女孩自记事时起，外亲一概不见，杂书不看，指女儿经和诸子治家格言是每日必读的，其余的便由管家嬷嬷带着练针线学描绣，进规退矩一丝儿也不能乱。
2: 富察氏十二岁就嫁给了乾隆，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家里老小没有一个不喜爱她的。乾隆对这位皇后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敬，一见面便如对大宾，没有半句私房提己的话。
3: 皇后突然变得娇羞起来，满腔柔情如同心腹。乾隆倒是第一遭见她这样，不禁就动火，醒着眼说道：
2: 那女人，哪女人，朕瞧你这会子才像个女人，德容眼功都是上上好好的。
3: 说着竟起身走过去，扳着皇后肩头向她脸颊吻了下去。几个侍候在围外的宫女儿见这情景，蹑脚躲得无影无踪。乾隆搂着她上了榻，抚着她的秀发柔声说：
2: 芬芬，你真美啊，真的，朕头一次看你这么美。人都说那拉氏长得俊，其实啊不及你十分之一啊。
5: 真的？
2: 嗯，真的。
5: 我真高兴。
2: 你为什么闭着眼？
5: 这会子我不想睁。
2: 富察氏软的一滩泥似的偎依在乾隆的怀抱里，他叹息着说：
5: 一睁眼我就不在梦里了，只有在梦里我才是女人，醒来时就又是皇后，体态要端方，举止要稳重，有母仪天下的风范，要贤淑娴静，耳不旁听，目不斜视，还不许妒忌。
2: 乾隆松开了他，却没有起身，只是目光炯炯的望着殿顶的造景。
5: 啊，你怎么了？
2: 方才你的话引人深思，你太压抑了，该睁眼时睁眼，该闭眼时闭上，好吗？朕和你自有夫妻，有什么说什么，拈花惹草的毛病朕有，论起心来朕爱的还是你，但总觉得和你隔着一层什么，欲爱不得，欲罢不能似的。为什么呢？朕也说不清楚。
5: 我也说不清楚。
2: 富察氏弄得衣带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的接着说：
5: 你是皇帝，要做衣带令出，我到了这位份上是你的妻，更是你的臣，要照先贤圣哲的规矩辅佐你。
2: 就一刹那，富察氏又归还了自己的本位。堂儿回到府中，当晚便将与乾隆同桌打趣儿牌的事情告诉了丈夫。太后怎么爱重，皇上怎么随和可亲，说了个背戏，就取出了一把金瓜子说：
5: 这些都是皇上说给我的，说是散福，还要派你出去做钦差，可不是你的官运来了吗？哎，你把这个金瓜子收取压箱底儿，这可是天大的彩头。
2: 你留着打个金钗吧。
3: 傅恒笑着说：
2: 皇上赐我的如意好几饼呢，这点金瓜子就高兴的你没处放了。堂儿想起了乾隆在牌桌上的那副模样，又是兴奋又是不安，还夹着一丝害羞，用一块手帕包了金瓜子，他红着脸笑着说：
5: 人家给你挣来彩头，你还不知感情。
3: 赏是赏的，

0: 赢的是赢的，那味道不一样。老佛爷后来还说，傅恒这孩子不错，难得是米斯汉的后代，又是至亲。皇上的意思，先放你钦差出去历练一遭，回来就叫你到军机处张京行走呢。
1: 真的？派我出去当钦差？我早就知道了，我还以为……
0: 早知道了也不告人一声，还是夫妻呢。依着我说，你到底是头一回独个办差，又年轻，有些自己想不到的地方，不如见见张中堂请教一下，把这钦差排排场场的办下来，皇后皇上脸上好看，人前头也好替你说话啊。你看人家惠主子的父亲高进，两淮严政办得好，放了河道总督，和治得好，这会子呢又是两江总督，并不仗着女儿是嫔妃升官。惠主儿倒跟着沾光进了贵妃娘娘，你是正宫的亲弟弟，多少争口气也比他强啊。我嫁过来你就说是美人配英雄，其实到如今也是美人配国舅啊。你看看那些戏，国舅爷名声很好听吗？
1: 啊，爸爸爸爸爸，我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你就有这么的一大篇文章啊。哎呀，你看你见了一遭皇上，你就这么风靡了似的，给我说了这么一篇大道理。要真的有姐那个福气当了皇后，不比姐姐还倒学啊。哎，不过家有贤妻，夫祸少也是真的，也亏了姐姐，不然就皇上那个风流性子，还不知要出多少笑话呢。唐儿是个有心病的人，听到这儿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才接着说：“
0: 你这话我不信，我瞧着皇上挺正经的，待人处事又正经又随和。”傅恒听了一笑，将乾隆和锦霞那段事儿说给他听，又说：“
1: 前几天皇上见我，还说梦见锦霞来诉冤，皇上在梦里叫他赶紧脱生出来，还到宫里。你瞧，皇上够多情的吧？皇上去了一趟河南，又看上了信阳的王听旨。我这次去办差呀，还要充当媒人的角色呢。”唐儿听的，已是怔了，半晌背了脸，啐道：“
0: 呸！你不也是这号人？家里三四个妾，皇上赏了十二个戏子，整日泡在里头混。像方清玩够了，就送人情给别人，早晚有一天，连我你也会送给人。”
1: 好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的好夫人。方清嫁给曹雪芹，不正成你的心吗？上回雪芹送了两张风月宝剑，你不也看得津津有味吗？美女嫁才子，这是成全好事吗？
0: 傅恒哪里知道唐儿的心思，起身抚着他的头发说道：“
1: 老太爷是圣祖爷跟前的名臣，你瞧着吧，我做出的事业要比他老人家强，绝不会辱没了祖宗。其实啊，我还恨自己是个国舅呢，差事办好了，人家说我有势长，差事办不好，人家说我有势力还办不好，是个窝囊废。你看左右吃亏，不单独办差，不立个大功名，总归是个国舅，哈，就没有包龙图来杀，白当个舅爷有什么意思啊？啊啊，北郊，
0: 哪里就急在这一会儿呢？天就黑了，明儿上书房去见，也不迟啊。
1: 有些话呀，只能在私宅里说，剩这一下各部还要会一会，宫里还要去走动走动，就大忙起来了，还是今晚就去的好。
0: 唐儿只好由他去了，拿着那包金瓜子儿，心里是乱糟糟的，一会儿是丈夫，一会儿是皇后太后，一会儿呢想起乾隆，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儿。
1: 傅恒来到了张廷玉的府邸，天色已经黑定了，

0: 前挂着两盏御赐宫灯，还挂着四盏白纱西瓜灯，照得内外通明雪亮。本营上雍正赐的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是个贴金大字，黄灿灿，明亮亮，耀人眼目。
1: 六七个外省来的大员坐在门房东客厅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等着张廷玉接见。门上人见是他来，忙上前打签请安，说：
2: 哟，我们中堂爷正在见客呢，六爷不同旁人呢，小的这就带您进去。
1: 傅恒笑着说：
2: 你还是先进去禀一声吧，长相要是忙别的事儿，我明儿这个时辰再来。
1: 未等他说完，那长随飞也似的跑进去了。傅恒还是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的等着接见，百无聊赖，想进客厅和众人闲聊又实在是陌生，试了几试没有进去。已见那家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跑来，却没和傅恒说话，先进客厅给几个官员打了个签儿，笑着说：
2: 哎呦，列位大人，实在对不住了，张相从上午沉尸到现在都没有吃饭呢，里头鄂大人和刘大人还没说完，这边傅侍卫又有亲命差使来见了，张相叫小人先给大人们赔个情，明儿上朝我们爷先见你们几位，要实在有要紧事啊，小人这就去回禀，不过要列迟一点，张相这会子抽不出身子来，明儿见面当面再赔不是了。
1: 几个官员听着早已经站起身来，连连说：
3: 哎，那行，请上赴中堂，明儿我们拜见就是。
1: 说着众人便都走了。傅恒跟着那家人进来，笑着说：
2: 真没想到张大人忙到这个地步啊。
1: 家人一手提灯前头引路，笑着说：
2: 讷亲相爷如今进了军机处了，我们中堂如今宽松多了，自我爷爷跟着中堂没见他一天睡足过三个时辰呐。
1: 傅恒听了不禁暗自感慨，随那家人七折八弯的进来，却还是上次吃茶的书房，只是堂前门楣上新增了一块匾额，上面御书子之书屋四个大字。傅恒在廊下略顿了一下，跨步进堂，指一个一，说道：
2: 恒臣中堂好忙啊。
1: 张廷玉正和两个官员说话呢，忙站起身来笑着说：
2: 六爷来了，快请坐吧。您是正经国戚呀，往日直出直入啊，今日怎么这么客气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鄂善。
1: 傅恒一下子就笑了，说：
2: 说得很呢，我是在礼部当侍郎吗？那是前头的话，现在改任兵部侍郎。
1: 张廷玉笑道，又指另一位官员说：
2: 这位是山东梁楚道柳康卓毅，跃进宝剑的折子上说他是山东第一清官呐。皇上说流经办差，也分到兵部任员外郎。这位是乾清门二等带刀侍卫傅恒傅六爷，已经外放做钦差，眼见要出京巡视了。
1: 刘康忙向傅恒一躬，说道：
3: 六爷去过山东几次，卑职在李治台衙门里曾见过一面啊，不过官微职卑，六爷一定不记得卑职了。
1: 傅恒上下打量了刘康一眼，矜持的一笑，说道：
2: 我还记得你原是新城县令，后来又升任了德州知府，何鲁英的案子不就出在你任上吗？
1: 刘康很不愿意就这个题目说话，忙说：
3: 六爷真是好记性啊，我们岳征程还没有记得这么清爽呢。那年六爷访梁，一斗一生都亲自过目，山东人至今说起来都还是念念不忘啊。 不过也有些戏吏发牢骚，说都司六爷办事这么认真，这碗官差饭吃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1: 他不卑不亢，有褒有贬，正骚到傅恒的痒处，凤英的傅恒是哈哈大笑，说：“
2: 你说我去放赈，那自然是要赈灾民呢。”我才不管蓄力们怎么说呢，他们骂我一声啊，只怕上天倒要保佑我长寿一天呢、啊。张相，你们还接着说，我的事不急啊。
1: 张廷玉回到座位上，吃着茶说：“
2: 啊，其实啊，要紧的事情已经都讲完了。苗疆的改土归流，整整打了7年。”我粗算一下，国家用银至少2000万两啊，无需阵亡将士家属的银两还没有汇总报来。你们既然去兵部，就要多想想练兵的事。张昭每撤差前上过一份奏折，我军几千人围上一个土寨，苗寨只有几十个人出来迎战，几千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自己人踏死自己人。唉，我是个书生，不会带兵，就连我都吃惊啊。主将指挥有误固然是重要的原因，兵没有练好，我看也是一条啊。难怪主子气的把御膳桌子都掀翻了。德善呐、啊，你到兵部就主管练兵的事，不但古北口，各省的绿营、骑营都要练。直方、五户、吴玄等几个司，你们到人都要去看一看，多给尚书们提些建议。有部里办不到的，写条陈，递到军机处，兄弟。请旨办理。
1: 鄂善和刘康端坐聆听，不时躬身称是。刘康道：“
2: 卑职从没有办过军务，但山东骑营、绿营里的军粮都是从我道上调拨的，吃空额吃得太厉害了。方才张相已经说过，西南军事平苗只是第一步。”大小金川早晚也要用兵，卑职想到各地营房去走一走，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回来向鄂大人和我们兵部主官合计一下，扎扎实实上一个整顿的条陈。
1: 张廷玉一笑说道：“
2: 这些想头都好啊，不过这是你们的部务啊，回去请示了你们尚书庆父，他自有章程。李卫那里你们不要去了，他现在病得七死八活，等他病好了再说吧。”
1: 说罢起身道伐，鄂善刘康躬身辞出。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傅恒笑着 对张廷玉说：“
2: 中堂啊，都这么一个一个的详谈，你忙得急嘛？额尔泰讷亲他们那里我常去，没有这样忙，这样办差似乎琐碎了些啊。”
1: 张廷玉叹息一声：“
2: 唉，没有办法呀。如今官场单完成席，一件不交代清楚就出漏子啊。这也怪我呀，过去揽事太多，我也惯了，下头也惯了。上马容易，下马难呐。”
1: 说着，从案上抽出一份折子，递给傅恒，笑着说：“
2: 这是延清的奏折，专参讷亲和我的。刘爷，你也看一看。”
1: 傅恒惊异地看一眼张廷玉，打开折子看时，标题便十分醒目：“臣刘统勋为奏尚书房大臣兼军机大臣讷亲张廷玉事。”洋洋数千言，写得很长，看样子乾隆已经看过了，还做了记号。嫣红的字迹十分醒目。傅恒将折本交还张廷玉，说：“
2: 真没想到啊，刘延清会奏您一本，而且毫无实质，无缘无故的让皇上数落一顿。”
1: 张廷玉深邃的目光盯着傅恒说：“
2: 刘爷千万不要这样想，刘统勋这是真正爱我，为我洗了疑虑啊。这人静气内敛，厚重有力，这一奏正显其君子爱人以德，有古大臣标格，我心里实在是很佩服很感动的呀。何必要上这一奏呢？再到底报上与中堂的脸面总归不好看嘛。要是我有这些话呀，就来府上，就像现在我当面告诉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扪心自问，从顺治朝至今，熊赐履、鳌拜、索额图、明珠、高士奇这些辅臣，或忠或奸，或擅权或超脱，谁也没有我这样长久的。际会风云固然不易，退不抽身其实更难。刘统勋说的话没有一句假呀，都是我想说不便说不敢说的，我怎么能不感激他呢？我和额尔泰、李卫这些人有这个度量就能全始全终，没有这个度量临退吃一口狗肉也未可知啊。现在该轮到你们这一代出来做事了。
1: 傅恒原为讨教差事而来，听张廷玉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心下倒觉感慨，因笑道：“
2: 要照张相这么说呀，我也该早点预备着退步的余地了。”哎，我最怕你这么想啊。大丈夫正处盛壮之年，胸怀不羁之才，当立功立名于世啊。你现在学我样啊，到底也不过是个外戚而已。皇上这次差你到两江，顺道巡视南方各省藩政，就我所知，开国以来像你这么年轻就独当一面任为钦差的，你还是第一位呀。这是皇上要大用你啊，万万不可自弃啊。早知你这么想，刘延清的奏折就不给你看了。
1: 傅恒也不禁一笑：“
2: 我还不到和亲王那一步嘛。”
1: 和亲王就是弘昼，虽说乾隆有爱他，一登基就封了议政王，但这位王爷 从来也没有意过。

0: 症。
1: 每天最大的事儿，就是玩鸟，画鼻烟壶内画。他画的鼻烟壶内画，比老北京的烟壶流还要高出一筹呢。今年五月端午，红昼是突发奇想，对家人宣告自己轰了，请了几班吹鼓手、白云观的道士、法华寺的和尚到王府打轿，满院金箔银锭的烧化起来，家人弟子一律笑步缠头，呼天抢地的干嚎一声，他自己呢却左手执杯，右手携壶，坐在灵前大吃大嚼贡品。为这事儿惊动了李藩院，写了折子奏到乾隆案前。乾隆说了句老五近人风气不改，一笑撂开了手。张廷玉听傅恒比出红咒，笑道：
2: 你还是不知道五爷呀，五爷是聪明人。
1: 他不想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又说：
2: 六爷呀，你这次南方之行，万岁已经跟我说过，我原想明儿在上书房和你聊聊，想不到你先来了。你自己想这个差事怎么办才好呢？我想啊，公务是要成立的，内务府在南边的几个衙门都是办老了差的，不至于有什么错谬啊。皇上还没有明旨啊，从太后那里知道啊，还有催缴银库的差事。我想啊，今年全国普免钱粮，并没有新交上来的银子，皇上莫不成想澄清一下各府的存银底子？但是刘统勋是刑部的，要叫他当副使，我真是有点摸不清圣意了。
1: 张廷玉边听边想，说道：
2: 哈哈，我在皇上处听说呀，这些都不是主差，皇上叫你们下去为的是采风。正上宽大的旨意去年就颁布了，下头的官员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业主是怎么想的，平民得了什么实惠，皇上极想知道啊。还有两广闽浙开铜铁矿的常常聚众闹事，动不动就叫歇业，这后头有没有别的文章啊？上次两广总督递上来的片子说，民间有些地方邪教盛行，哎呀，弄神弄鬼的十分猖獗，有些虽不是邪教，有的大户人家专门招揽江湖豪客，请神伏击演武练功，这日子久了也很容易生出事端呐。总之啊，这些邪魔歪道各省都有，有些官员也参与其中，朝廷哪能一一辨别好坏呢？六爷既出去巡视，不妨体察一下，皇上不能亲自出去啊，其实他很想知道这些事情啊。
1: 傅恒听了这些话，才知道这次出差并无专门的题目，竟只是考察二字，越发信实了张廷玉说要大用自己的话。傅恒顿时激动的心里扑扑的直跳，坐在椅子上一拱手说：
2: 丞相啊，我明白了，上次随皇上视察河南，见皇上关心江湖上的事情，还以为皇上想招揽武林贤才，现在看来我实在是小看了，有些事听起来竟像是白莲教，他平时蛊惑人心，遇灾就起来造乱，为政的自然要多加留心呐。
1: 张廷玉凝视着傅恒英俊的面孔，久久才吁出一口气说：
2: 我和二太都老了，要瞧你们年轻人的了。刘爷不但读书，还喜

0: 兵法精奇射，实在是文武全才呀。据老夫看，这一代能在工业超越前人的，必定是六爷你呀。乐亲如今位置虽高，底气不足，将来你位在他之上是料得定的。是我70多岁的人啦，未必能见得到了。
1: 说罢神色黯然，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傅恒见这位官居首府近30年的老宰相如此的勉为，心里一阵酸热，几乎坠下泪来，勉强笑着说，
0: 这些谈话生都10年说啊，真是知心知音呐、啊，我永不会忘掉您的这番教诲，但得有这机缘，一定做一个和你乐亲相爷一样的良臣。
1: 说罢，起身告辞。
0: 哎，不要学乐亲，更不要学我呀！
1: 张廷玉一路从紫芝堂送傅恒出来，望着满天的寒星，斟酌着词句说道，
0: 我有文而无武，处事僵板琐碎，没有半点创新，一辈子谨小慎微，幸而跟了3代英主，这才沾了光，万一要遇上昏主，或许我只会助纣为虐呢。乐亲是个小心人，看似谨慎，其实自己没有主意。我不能说他是志大才疏，但他也只能当主子，有了决策在一旁施以参赞罢了。若让他独当一面是不成的。家门口养那么2条牛犊似的恶狗，那叫宰相吗？往深里想，那是对自己，对自己的人品都放心不下呀。今儿晚上在门口等着见我的有4个官员，都是请示他的差事，不敢去。这是对你六爷讲，与其说是下头不敢见他，还不如说是他不敢见下头。
1: 张廷玉的这些话真是精辟见血的诛心之言。张廷玉城府见底如此之深，傅恒心悦城府到了极点。沉默一时，傅恒才说，
0: 领教了，相爷保重。
1: 与张廷玉谈话后第二天，傅恒便正式接到旨意，委为钦差两江巡按使，客日前往督剿库银事宜。谭儿和他是恩爱夫妻，自结婚以来，傅恒还是头一遭独自出远差办事儿，不免心下就怅怅的。他备了水酒为丈夫饯行，又忙着给他打裹行李，带这带那忙个不停，还叫管家专门挑几个能干的仆役跟着。傅恒笑着说，
0: 你想叫我把家搬着走路吗？这么不放心，那干脆你扮个丫头跟着我一道走呗，省得你牵挂我在外头拈花惹草，我担心你在家偷汉子。
2: 呸，没良心的，人还没走就想出去招蜂引蝶了。知你没有衙门，一路一仗鲁布怎么安排呢？
0: 我带有兵部的勘合，一路都有驿站供应，你不用操心这操心那。奉旨出巡，要什么有什么。只是我什么也不要紧，我要一路私访出去。
2: 真的？你不是说疯话吧？
0: 这不是什么疯话，我若一路官轿出去， 还在官场上混，听他们吹嘘政绩，看他们那一脸

0: 夫难道比阿贵笨？你不过想多用几个人监视我罢了。
1: 我才不管你的账呢。怎么你要出门啊？
0: 我去见见李卫。你说的不假，路上那样的偷东西的行劫的都有，我借他的无瞎子一道，只怕生些事儿啊。真的让你说着了，这辈子早晚都成你的口头禅了。
1: 说罢一笑去了。
0: 八月金秋，天气不冷不热，正是出门远行的好日子。但傅恒出京不久，天就变了，先是刮风，默默秋云将天穹染成了一片灰暗，京师直隶一带的星沙帐早已搁净了。空旷寂寥的田野上，西风肆虐，黄沙浮土一阵阵扑面而来，噎得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保定，风倒是小了点，却下起了雨，淅淅沥沥，雨时疏时密，就像天上有一只奇大无朋的筛子，不紧不慢地向下筛水。
1: 傅恒在这寒秋冷雨中行进，起初还兴致颇高，一路走一路说笑。接连几天下来，不是风声就是雨声，渐渐地感到枯燥而又单调。随行的吴瞎子等人又不懂他这一套的雅兴，傅恒没处掉书袋子，也就沉闷起来。走了一段，前头便是霍路县境，这里西通井行道，东至德州府水运码头，南北驿道纵贯而过，人烟越来越稠密，行商走谷络绎不绝于道，傅恒的心境也渐次好起来。这日行至傍晚，雨已经小了点儿，吴瞎子眼见前头一片乌沉沉的一个大镇子，在马上扬鞭指着笑道：
2: 整整下了七天七夜了，看来这天要放晴了。刘爷啊，你这么金贵的身子也走乏了吧？前头就是有名的石家庄，今晚就在这里打箭。今儿是八月十五，咱们好好的歇一天啊，后儿再走成吗？
1: 傅恒笑着说：
0: 哎呀，可不是中秋节了吗？我竟忘得是干干净净了。其实何止清明雨叫人断魂呢，这中秋雨不也叫人落魄吗？哎呦，揍得我这身子都麻木了。就这样，明儿在这儿歇歇脚再走。
1: 旁边一个仆人叫小七儿，也笑着说：
3: 爷，去江南走水路多好啊，坐船观景致，乏了还能靠岸走动走动，劝了几次了也不听啊，骑马走路又逢雨天，这最让人受够了，甭说爷您，就是奴才们也都吃不消了呀。
1: 傅恒笑着说：
0: 你懂个屁呀，我要先去河南，走水路成吗？再说现在漕运正忙，满运河都是往北运粮的船，一堵就是半天，何年何月才能到江南呢？
1: 吴瞎子怔了一下：
2: 哟，也不是说从德州下船吗？怎么又要去河南了？
1: 傅恒笑着说：
0: 我还要去信阳买茶叶呢。
1: 因见已经进了镇子，便下马来拉着缰绳说：
0: 先寻个老店歇下来再说吧。
1: 正说话间，便见几个伙计一人手中递一只灯笼过来，灯笼上写着刘家客栈、陆道临风、顺风酒楼等字样，这都是镇上客栈出来拉客的。见傅恒一行过来，几个人就纷纷地拥了上来抢生意，一片嘈杂。傅恒被这吵闹声是闹得又好气又好笑，指着旁边一个挤不上来的伙计说：
2: 我就住这家季家老店。
1: 那群伙计一听有了主了，一哄而散，就又去寻别的客人。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正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鲁英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2: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3: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4: 鲁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运动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高跟鞋穿久了呀，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拇外翻。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鲁英主任医师来和我们聊聊拇外翻的问题。那首先请问鲁医生，拇外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拇外翻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足部的病变，它的特点呢就是拇指向外偏斜超过正常生理角度的这样的一种足部畸形。当然在最初的时候呢，它可以是轻度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的这个畸形的程度呢会逐渐的加重，它的症状也就会加重。那么在过去20年前，很多有这样疾病的人呢，他是采取一种这个忍耐的这样的态度，但是随着现在这个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人呢都需要那个对这种病进行治疗。而医生呢，对这种病的研究，对它的认识和这个手术的方法、治疗的方法呢，也越来越进步了。通过这种治疗呢，可以提升人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改善它这个外观的美感。说到它的发生率啊，这个有很多的研究者呢，对这个拇外翻的发病率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这个样本不同，所以呢，它的这个结果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他选取的样本是在非洲热带这样的居民，他们经常不穿鞋，光脚行走，或者说在这个咱们国家的海边的渔民，那么他们很少穿鞋的这样的人群呢，他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低的，可能只到2%、3%、4%。但是对于城市的人口，这种女性的这个人口，年轻人他们穿高跟鞋，这个经常是这个活动少，那么他的发病率呢可能能达到20%甚至30%。还有一些呢，如果他还有家族史的情况，再有前面的所说的鞋的问题不活动，那么发病率有的甚至可以达到40%。在男女发病率方面呢，女性病人呢明显增多啊，多数统计呢都在7%、8%甚至10%比一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说10个女性拇外翻病人相对应的是1个男性的拇外翻病人。如果是先天的，他生下来他就有，那你就不能预防，只能呢你通过一些方法减慢他的发展，减轻他的症状。如果先天没有，那么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办法。如果说他这个人有家族史，比如说他的父辈祖辈有拇外翻这样的病人或者比较多，那么我们建议他就是不要穿高跟鞋，就是特别是足跟特别高的和尖端特别尖的硬的高跟鞋，最好你就不要穿。当然你要愿意穿，你可以穿一点坡跟的鞋，比如后跟3公分，前面呢宽一点软一点，你既能抬高你的身高，但是又不至于呢由于你先天就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然后再加上后天的这个鞋的这个异常挤压产生。再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参加体育锻炼，就是下肢的肌肉锻炼强一些，足肌的功能强一些，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发生的机会呢就会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避免外伤，鞋要很舒适，这个炎症要及时治疗，那么可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4: 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引起拇外翻的原因一般都有哪些吗？
5: 引起拇外翻的原因有很多，也有很多人研究，那么有些呢是比较确定的，有些是不太确定的。其中比较确定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因素，一个是后天因素。而先天因素当中呢，又分为呢遗传因素，就是说它在遗传方面有缺陷，或者是呢胚胎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这个异常，造成拇外翻的一些这个状况。那么这些状况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骨骼和关节的问题，比如说小腿、踝关节、足、拇指、足趾这些的这个骨结构的问题。还有一类呢，是这个软组织的问题，包括呢足部的韧带、肌腱、筋膜

0: 它呢比较薄弱或者呢有不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样呢，软组织和骨关节结构的一些先天异常呢，可以诱发膜外翻的早期产生。而这类病人，他出现的年龄一般比较小，可能7、8岁、10来岁，那么就出现膜外翻了。那么这个呢，咱们定义为先天性膜外翻，这个发生的这个速率呢，会比常人要快，而且呢，严重程度呢也要更严重一些。第二类呢，就是后天因素。后天因素呢，比较常见的是穿鞋因素，足的外伤因素，炎症因素，还有一些那神经肌肉的病变，比如说大脑炎以后，脊膜膨出，这个脊髓灰质炎，那么下肢的这个神经的损伤，这些这个神经损伤以后呢，可以造成呢，足部的肌肉的力量降低，或者肌肉呢力量不均衡，那么造成呢稳定关节的这个功能呢下降，产生这个畸形。炎症呢，和损伤呢也是造成这些这个韧带啊、肌腱啊、关节囊啊它们损伤，造成不稳定。
1: 那其实一直有一个说法哈，穿高跟鞋会导致这个膜外翻，所以想请问一下您哈，高跟鞋和膜外翻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呢？
0: 很多研究显示，穿高跟鞋确实与膜外翻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呢，它还要结合其他的一些因素，让共同作用。如果这个人他有明显的家族史，他的父辈、祖辈都有膜外翻，那么他再穿高跟鞋，这个鞋跟又特别高，这个远端又比较尖的，那么他的这个发病率会很高。有人统计呢，甚至可以达到50%-60%。但是如果这个人呢没有家族史，而他的这个高跟鞋的鞋跟又不是特别高，尖端呢又相对宽软一些，那么他可能呢就不发生。所以呢，他们的关系确实是有的，但是还要结合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这个外伤啊、先天因素啊、这个炎症啊。所以呢，咱们认为呢，如果要穿高跟鞋，女同志为了漂亮要穿高跟鞋可以。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家族史的这个易患因素，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鞋呢要适当，比如说你足跟3、4公分，你要7、8公分，你在前头特别尖，那么你这个发病率就会高。那你这个相对舒适，那么平时再注意这个足的下肢的锻炼，足肌的练习，可能你的机会就会少一些。
1: 那我们应该如何自我识别是否是膜外翻呢？
0: 根据咱们的定义说了，拇指向外偏斜，我们能够看出来。你的脚跟别人的脚去比较，有问题了，歪了啊。然后呢，鞋比较狭小，偏硬的时候，走动多了，这个地方有肿、有红、有疼，那么你这个就形成膜外翻。形成膜外翻呢，比较容易确定，你能够看到。但是关键是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确实有症状了，有明显的这个变形了，而且它有进展，还是建议他及早的找医生，医生给他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指导，而且呢，建议呢找相对专业的这个足踝外科医生。他的症状呢，主要是根据他畸形来的。如果他畸形比较轻，轻度偏斜以后，这个第一折骨头内侧呢，它就会突出过来，那么就在内侧呢形成一个凸起。当你穿鞋如果很软，可能没有问题，或者你穿拖鞋也没有问题。如果你穿相对比较硬的鞋，那么在你走动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产生摩擦。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组织，里面叫做滑囊，拇指的滑囊也叫做拇囊，它就会发炎、疼痛、肿胀、红，那么呢，产生这儿的疼痛。随着这个畸形的逐渐加重，拇指和二指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些摩擦，这个地方就会产生疼。那么再严重，第二指就会抬起来，咱们叫做锤状指。那么这个地方呢，上凸，就和鞋的背面进行摩擦。长时间呢，它就会形成那个咱们叫茧子或者叫片趾，医学上啊就会产生疼痛。另外呢，这个拇指外翻以后呢，它会推挤这个进一步的加重，这是互动的啊。当这个骨头向这边的时候，那么这个拇指容易外翻，而拇指外翻以后又向它推，那么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越来越严重。另外这个呢，下它以这个抬起来以后呢，它就会压迫这个折骨，这是第二折骨向下。所以，在它足底的前折也会有疼痛和片趾，另外，再严重的病人，鞋这个侧面不能被扩大了，它就会向这儿推挤。那么，再严重的话，这个地方也会摩擦疼痛。这个严重了以后，肯定是影响它的活动，另外，它的有些功能就不能完成了，像是一个走多了不行，跑。

0: 跳不行，有女同志愿意跳舞啊什么的，可能也会困难。跳舞你得穿高跟鞋，你穿一高跟鞋那就不能耐受。再一个呢，他就是说他买鞋也会有问题。
1: 那如果说母外翻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危害呢？
0: 这个病不会引起生命的问题，主要是局部的问题，大概归结起来四个问题，一个是外观不好看，你像你们女同志现在脚有时候就穿一个小凉鞋，这个夏天就穿拖鞋，你别人都光着脚，他不敢光啊，他这个有问题啊，这是外观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疼痛，由于变形和鞋面产生摩擦，如果你光着脚不穿鞋，可能不会疼，但是呢，由于呢你这个要穿鞋，所以它就会有疼痛的症状，这是第二部分。这个第一是外观，第二是疼痛，还有就是这个畸形状态，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功能有障碍，各种这个活动不能参加啊，严重的甚至这个地方都持续的疼。
1: 母外翻在治疗上和认知上，我们一般有哪些误区呢？
0: 那么这个是从两方面讲啊，一个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是病啊，就是比较严重，他也不治疗，最后不行了，需要治疗的时候，就造成这个医生治疗上的困难和自己的过多的痛苦。还一个呢，就是太过注意，有一点儿，就非要治，甚至听信这个一些方法，我一捏脚就给你捏过来了，或者有些特殊的东西，我发明一个东西啊，把你这个都可以根治了。这个就是说，还是要相信科学。是吧？你有情况啊，不正常了，你就找医生去看，是吧？医生也不是会说呢，你来了之后必须让你手术，他可以给你一些正确的指导。什么情况下应该这个预防，什么情况下应该锻炼，什么情况下应该调整鞋，什么情况下应该做手术，那么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导。这样的话呢，你就这个发生率就会低。如果发生了的话呢，你进展的也会慢，症状也会轻。如果是年轻人的。啊，这个先天性的母外翻，那么我觉得呢，它还是早期治疗了。如果是后天性的，而且不太重的，那么呢，可以呢给一段观察或者是一些医学指导。治疗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分为呢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那保守治疗呢，比如说这个穿鞋要给他一定的指导，鞋跟不要过高，鞋面呢不要过硬。不要太尖，不要小鞋儿。另外呢，就是说呢，鼓励他做一些这个足肌的锻炼，包括这个在光脚在沙地上行走，练习足部的肌肉。他足部肌肉强了，对于保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是有帮助的。如果说他有症状疼痛，可以用一些个保守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消炎药、这个外用的口服的理疗。热敷，保守治疗还就是属于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的病人。如果他又没有明显的，家族遗传的病史，那么可以在早期呢尝试做一些个保守的方法，就是减轻他的症状，减慢他那个畸形的进展。那么这类病人可以，这个当然对于严重的病人和先天性的发展比较快的这病人，咱们还是建议呢，手术治疗。当然比较严重的呢。恐怕要做手术，是根据他畸形的状况来选择不同的手术。一般是两种情况，如果是先天性母外翻，就是在小孩七八岁就有比较明显的外翻了，而且他也有家族史，那么这种人呢，我们觉得呢，他以后形成比较严重母外翻的机会会比较多。如果他呢七八岁出现了，到十七八岁他的骨骼基本成熟了，而呢这时候呢畸形的进展也比较大。那么这个呢，就比较早的进行手术，否则的话呢，它太严重的话呢，会造成一些这个手术的难度会加大，那它的痛苦也会多一些。所以先天性的还建议早做，但是后天性的不能说绝对根据他的年龄啊，主要根据他的畸形的情况。他30岁出现到40岁很严重的你也得做，但是他30岁出现到50岁还不太重，那你也可以不见得做，主要是看他畸形的程度、进展速度和他的症状以及他个人的要求。可能有的人他就比较积极，他就是注重外形啊，注重功能啊，积极的想要求做。那么咱们在评估的时候觉得呢，他到达了这个需要做的程度，中度以上了，确实有症状，那么就可以开始手术。当然，岁数大的这个只要他身体状况可以，确实有痛苦，照样可以手术。咱们80岁的也有做。当然，那个做之前呢，你还要对除了对这个母外翻本身做评估以外。还要对身体情况做评估。如果身体情况

0: 有一些禁忌症的话，也考虑呢，暂缓或者不做。
1: 母外翻能不能根治呢？
0: 如果说你是非手术治疗，企图用这个什么这个叫形垫拿到根治，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啊。手术治疗有很多都能达到根治，当然手术呢，也有少数的这个复发的情况。
1: 那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母外翻的严重程度，我们是如何来划分呢？
0: 母外翻的分期呢有很多种，但是咱们呢，为了结合治疗，多数把它分成呢轻、中、重三个程度，可以根据它外观和照相的情况。
1: 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准确的判断我们的母外翻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去医院应该会怎么去检查呢？
0: 检查呢，当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临床检查，就咱们看啊有没有拇指的外偏、内侧的凸起、第二折骨的锤状趾，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凸起，然后呢折骨的下塌，那么咱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折骨下方都会有压疼。另外呢，它活动的时候呢，会有障碍，再严重的话，这个关节会有蜕变，会有摩擦感，这个活动范围也会狭小。我们在确定的时候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角度来测量。拇指第一折骨之间这个向外倾斜的角度是一个判断标准，这个呢，咱们叫做这个拇指外翻角，15度以下是正常的。我们定义呢，15度到30度是轻度，轻度的畸形，30度到40度是中度，40度以上或者45度以上，那就是重度。咱们见到很重度的，可以到60度、70度，甚至八九十度，整个都横过来的都有。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照相，来确定呢这些畸形的这些角度，这个有几个测量啊，中轻重度来进行分辨。
1: 好的，感谢鲁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讲到母外翻的治疗过程，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节目。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鲁英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鲁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运动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母外翻的手术治疗方式以及风险问题。那么首先，先请母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手术治疗母外翻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手术方法这时候很多了，根据文献报道呢，从母外翻开始治疗到现在，它的应用过的手术方法大概能有200种以上。有些手术方法呢，现在已经被废弃掉了，再也不做了。有一些的就延续下来。再也不做的那种那些手术也不。

不是说它一无是处，它总在一个阶段会有它的益处。但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进展，医学的进展，有各种各样的缺点，而优点少于缺点，那么它就会被摒弃掉。那么现在比较常用的呢，大概分类方法有这么两种，一个是属于叫做微创手术，就是在这些周围几个很小的切口，比如这个3到4个毫米的小切口，然后进行操作来纠正。还一类呢是切开的方法，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切口，把畸形的部位都给它暴露出来，然后进行治疗。如果根据它纠正的解剖结构的这个教型的情况来看呢，分为软组织的手术和这个骨结构的手术。软组织手术呢，主要是纠正畸形关节两侧的这个肌肉和这个韧带、肌腱这些软组织力量不平衡造成的脱位，来纠正这种不平衡，来产生一个重新的平衡。骨的手术呢，是由于骨的畸形，你单纯靠软组织你解决不了，需要对骨头本身进行操作来进行矫形。而骨的手术里头又有很多种啊，包括截骨手术、关节成型手术、关节融合手术、人工关节手术等等。这个主要是根据它的畸形的程度选取不同的手术方式。再一个呢，根据它呢是软组织变形为主还是骨骼变形为主，来采取软组织手术呢还是这个骨的手术。但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母外翻才需要做手术，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严重的母翻多数软组织问题和骨问题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治疗呢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呢有几种啊。第一种是相对比较轻的，中等程度的母外翻，偏轻的，这儿有脱位，就是向外翻转了，但是骨骼结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这个角度又在13度以下的，我可以呢单纯做软组织手术啊，把这边的软组织，就是这个关节囊、韧带、肌腱收紧，这边的放松啊，就可以解决了。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病人单纯做这个是不够的啊，它这个角度会增大，这个角度增大以后，拇指你再矫正也不可能给它矫正成这样，是不可能的。它必须把这个让它顺过来，那么这个才能过去。所以呢，很多要在这儿要做文章啊，要把这个角度给它收小。第一折骨、第二折骨之间的夹角是正常是13度或者12度以下，如果它超过这个角度，你肯定是要做了。在哪个部分解决，也是根据它变形的程度。如果它变形程度比较轻，你可以在第一折骨的远端做一个截骨手术，把这个远端推过来，然后这边放松，这边收紧，它就过来了。如果比较严重了，超过13度了，到14度、15度、16度了，你们在这儿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你需要在这儿或者这儿来截骨，叫做折骨干的截骨。截骨以后呢，它这个翻转的角度就会大，就是越靠下端截骨，它这个半径就越长，它这个度数就这个距离就越大，是吧？所以比较严重的呢，就是说属于到13度以上、14、15度了、16度了，那么这要在这块做截骨，把它转过来。再一个情况呢，就是有时候母外翻呢，这个关节，这叫折骨，这叫楔骨，第一折楔关节它有不稳，它容易往这边倾斜，折骨往这边倾斜，拇指肯定要往这边倾斜啊，所以有时候这块明显不稳定的，它容易形成这个。还有一个，如果这儿不稳定，在你踩地的时候，当然我们负重的时候主要是三点负重，足跟、第一折骨下边、第五折骨下边，这是三个负重点。当这个负重点偏斜了，那么它的负重力肯定会下降，那么这些的负重力就会增加，那就会产生这个下边的疼。如果它不稳定了，那么在踩地的时候它要往起抬，那么这儿的负重力会增加。所以呢，如果这儿有明显不稳定的，我们就要在这儿做叫做融合手术啊，叫第一折楔关节的融合。但是融合手术呢，你要采骨，怎么融合呢？就要把软骨打掉，两侧的骨头对到一起长合，这样呢它才能融合上。你有软骨在中间，它是不可能融合的。但是软骨打掉，你不可能光打这个软骨，你要打掉一部分骨头，那么它就会短缩，这个骨头呢就会偏长，这个骨头下边。

0: 就会压疼，就会受力过度，就是第二折骨的折下疼。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在你做融合的时候，让这个骨头往下沉，那么让它负重力，融合的同时纠正角度，又融合，然后同时让它往下沉，那么呢，由下沉来替代它短缩的丢失的负重。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软骨去除以后，把这个骨子抻长，那么它的负重力呢，照样不减少。啊，这是这个相对重的做折骨干的截骨，或者叫折斜关节的融合。这个长期脱位以后呢，这个关节面有时候会倾斜，啊，倾斜我复过来之后，它这个还是有这么一种状态。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做一个截骨，做一个楔形，让它翻转。那么这是指骨的一个截骨，啊，有时候呢，我们这儿的截骨或者这儿的截骨结合这儿的截骨，然后加上这儿的松紧、这儿的紧缩、这儿的松紧，这是相对一个完整套式的，啊，就是对于中重度的，就是这么做。如果再严重，由于它外翻的很厉害，前后的肌腱会收短，你给它肌腱收短，同时呢，神经血管也会收短。你给它把过来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过度牵拉，就是神经血管就受不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过去就把这块要去除一块骨头，啊，叫关节成型手术，然后把它放过来。但是关节成型手术呢，这个关节面就没有了，它就会也会以后产生疼痛，所以现在这种手术基本不做了。那么，而是采取其他的一些办法啊，这个比如说呢，把这切完了以后，这个明显长了，我去除一半以后呢，这个地方搁一个人造关节，啊，搁到里边来替代。还有一部分呢，年龄比较大的，七八十岁了，明显外翻，我们就做过80多度，啊，那么最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融合，就让它长死了。它这个畸形就不可能再出现了，这长死它永远不会出现。你就摆到什么位置，长住了它就永远是那个位置，这叫关节融合手术。当然，关节融合手术呢，它会丢失一部分这儿的活动能力，但是年龄大了，它也不需要跑，不需要跳，就是正常走一走，一般生活就完全可以满足了。但是它疼痛和畸形没有了，所以它能走路就是最主要的。它特别歪，它走不了路，穿不了鞋，所以你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呢，做那种手术呢，还要注意了，就是这儿和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活动度，它可以替代一部分这儿的运动，这儿的运动功能没有了，那么这个地方能来替代一部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母外翻以后，它把第二趾给挑起来了，就说这两个脚趾它重叠到一起了，叫重叠趾了。这个指头呢叫锤状趾，然后这个地方向下产生疼，那怎么办呢？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做手术，比如把这个骨头让它短缩一点，通过这个地方的手术让它收短一点，这样呢，把它摆平。因为你拇指外翻，纠正了，但是它还在这儿挑着，还是不行。你让它下，它下不去，它太紧，肌腱它太紧了。你要把这儿收短，或者在这儿呢做一些收短的手术，和这个肌腱的移位，从下面的肌腱移到上面，把它压下去。这种手术很多啊。当然，这个怎么样选择呢？就是说，有经验的医生，他会评估你这个病人的畸形的状况，然后选择适合你的手术。
1: 那有没有这个微创手术呢？微创手术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0: 微创的优点呢，主要是损伤小、切口小、外观可能会好看。而且他选择的这个手术这个范围呢，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是轻度的或中度偏轻的这种病人。那么这种病人呢，他本身这个畸形就比较轻。那么治疗以后呢，它就会恢复的比较快，这是它的主要优点，花费呢也会少一些。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那这么多种手术类型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0: 这种肢体手术，特别是末端的手术呢，你比如说它切开以后，它会有切口的感染啊、不愈合啊、截骨以后的这个骨头的延迟愈合，或者不愈合，或者这骨坏死，这都有可能。手术当中的神经血管的损伤和这个骨的异常劈裂。

0: 这些都有可能。还有呢，就是如果病人有些其他的并发症，像糖尿病啊、末梢神经功能不好，那么很可能会造成呢，愈合延迟，包括骨愈合延迟、皮肤愈合延迟，甚至极个别的也有可能造成呢术后这个组织的坏死，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所以呢，医生在选择手术的时候呢，会全面评估你的局部状况和全身状况。当然，这个病人非常衰弱，有明显的内脏的功能的问题和严重的疾病，比如心脏病、严重的心脏病、心功能不全、肺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这个，有这些严重的身体状况的话，我们也不建议做手术了，因为得终归是一个手术啊，特别是如果说是你是微创还好，如果是你是开放手术，有时候还要需要做比较大的麻醉，有比较大的切口，所以呢，就这种病人呢，就不做了。还有就是年龄过大的、身体情况又不好的。也不一定考虑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局部的问题，那就是说局部如果在这些部分都有感染病灶，或者有明显的皮肤病，那么肯定是不能做手术。再一个呢，有严重的糖尿病，血糖不能控制的，也不考虑做手术，因为做手术呢，伤口感染的风险、伤口延迟愈合的风险和这个阻止坏死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呢，神经肌肉的问题，神经有病变以后呢，正常的长合皮肤。需要有正常的神经支配，如果神经功能不好，它的皮肤的愈合和骨关节的愈合也会有问题，所以局部的问题就是糖尿病局部有感染或神经功能支配不好的，那么这个呢，咱们作为相对的禁忌症，就不太考虑这个比较大的手术治疗。麻醉呢，根据他手术的这个方式啊，如果你微创手术，完全可以这个局麻手术啊，就是打一个小点儿，然后切小口，直接做手术。如果是切开的，做骨骼的手术，那么呢，我这个麻醉范围和麻醉的可靠性要高一点啊。当然，也可以采取叫做这个局部神经的组织麻醉啊，包括这个腓显神经和颈后神经的联合麻醉。
1: 这毕竟是一个这个肢体的手术，而且涉及到神经血管的问题，所以这个术后恢复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患者在术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术后护理呢，做完手术以后，特别是咱们现在的手术方式呢，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过去截骨以后，我就用一根钢针一穿，可能它的把握性就不大。而现在呢，截骨以后用专门的钢板螺钉，它这个呢固定比较可靠。但是如果做了软组织的手术，那么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做制动，咱们叫制动啊，或者是用比软的敷料调整成为一个这个轻度的内翻的位置。它是母外翻嘛，我做一个校正，做一个内翻的位置来固定，或者还有一些呢，可以用短期的，3、4周的一个石膏固定，这是这个软组织手术。骨的手术呢，如果在这儿截了骨了，用螺钉给它固定了，还是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过度负重，特别是前足负重。如果在这儿截骨了，你这儿使劲负重，那么这个螺钉也有可能会造成松动。所以一般呢，我们就建议他呢，这个前足不负重。足跟负重，或者穿戴专门的叫型鞋，然后呢，6周左右就有一个初步的骨愈合。通过照相确定以后，再让他逐渐恢复负重行走。但是在非负重期间呢，还是鼓励他做下肢、踝关节和足趾的一些活动练习，这个以免呢以后这个恢复起来呢会慢。另外呢就是伤口的观察啊，有没有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下肢手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它会造成这个下肢的静脉炎、静脉血栓。如果它活动少的话，特别是老年人、高血脂、高血血糖、糖尿病，那么这种人呢，这个还要注意这个静脉血栓的情况。
1: 那对于术后恢复来说，这个患者术后多长时间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进行走路了呢？
0: 那主要是看他的手术都涉及到什么结构。如果单纯软组织手术，这边松弛。这边过紧，把这边松解了，这边给它收紧了，那么这个软组织的愈合呢，大概是3周左右，3周左右呢就可以行走了。但是如果说做了截骨手术，大概6周左右才可以前足负重，那么再有一个恢复期。所以呢，截骨的一般比较正常的要2个月左右，纯软组织的要1个月左右。
1: 那术后应该怎么进行这个随访和复查呢？
0: 复查一般是这样，主要是看你这个手术的方式。如果说是微创手术，那么可能他1、2天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可能就伤口缝一针或者根本不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

0: 就不用这个经常来了，比如2周以后看一次，然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如果你做了骨骼手术，是骨骼手术呢，多数都是大切口切开手术，那么咱们拆线是2周时间，然后拆线以后呢，最多再包扎1周，就是说3周，你就可以呢，洗澡啊，到6周咱们看骨愈合的时候，你来复查来照相，如果没问题了，你就可以这个前足负重了，如果在这当中，我们都会跟病人交代，如果你有发烧了、疼痛厉害了、这个伤口地方流水了，那你就及时来复查，看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的问题。如果没有，你就按照这个医生的嘱咐。那么再长久呢，如果没什么问题，可以不复查了。但如果你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或者再长一点的复查呢，就是说3个月、半年看一看。
1: 好的，感谢鲁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同时要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严重母外翻呢，那还是要去医院进行诊治，不能说啊自己忍忍就过去了，不要等到出现了疼痛的症状啊，再想起去医院进行手术，不然啊，这个畸形可能会由影响到正常生活，变成限制你的这个出门行走。再次感谢鲁医生，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九四九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

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